0: 美国官员表示，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这意味着不收取通航费、不阻扰，并且伊朗需在30天内清除海峡中的所有水雷。美国的海上封锁也将解除，但这将与商业航运的恢复成比例进行。报道说，谅解备忘录将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在60天窗口期内首先谈判的问题包括如何处理伊朗的浓缩铀，解决伊朗核问题。美国将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资金问题。此外，双方还将设计一个机制，以帮助伊朗开始接受物资和人道主义援助。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美国与伊朗能否达成潜在的协议，取决于美总统特朗普是否支持该协议。据美国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美伊谈判代表已就谅解备忘录条款基本达成了一致，有待特朗普最终批准。贝森特在记者会上没有直接回答多次相关提问，而是称双方团队一直在进行往来磋商，并强调一切都取决于总统想要怎么做。贝森特说，特朗普有几条明确的红线，即伊朗必须交出其高浓缩铀，伊朗不能发展核武器，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否认了部分西方媒体关于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敲定的说法。该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方面尚未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确认文本已经敲定。该人士强调，如果协议文本最终敲定，伊方将正式通知巴方并向公众公布。在此之前，任何关于协议已最终完成的西方消息源说法均不具可信性。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兹28号称，与美国的沟通仍在进行中。他还表示，如果美方想要打破僵局，必须首先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布·阿巴迪称，伊朗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并称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阿里·巴盖里当天谴责美国非法要求破坏地区安全和稳定。
2: 巴盖里表示，美国所谓的以武力实现和平是一种病态理论，是对独立主权国家发号施令并提出非法要求。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存在已经成为地区不稳定与不安全的核心根源。巴盖里还表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上的战事是伊美谈判或任何协议的基本原则之一。此外，霍尔木兹海峡绝不能成为伊朗不安全的源头，那些利用该水道危害沿岸国家安全的势力必须被追责。伊朗和阿曼正在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交通管理新机制进行联合磋商。他还表示，伊朗正在寻求美国解冻所有被其冻结的伊朗资产。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等国以及伊朗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巴盖里表示，以色列正通过侵略行为寻求地区主导地位，而亚伯拉罕协议意图推动部分地区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这既未给地区带来和平，也未带来稳定，而是加剧了地区的动荡和不安。
1: 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表声明，指责伊朗向科威特发射导弹。伊朗回应称，作为对美军袭击阿巴斯港的回应，伊朗对发动袭击的美军基地进行了打击。
0: 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在声明中表示，美国东部时间27号22时左右，伊朗向科威特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该导弹被科威特军队成功拦截。声明称，在向科威特发射导弹数小时前，伊朗发射5架单向攻击无人机，对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地区构成明显威胁。所有这些无人机均被美军成功拦截，美军还阻止了伊朗发射第6架无人机。不过，伊朗给出了不同说法。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向阿巴斯港的空旷区域发射了数枚导弹，但未造成任何损失。作为对此次袭击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发动袭击的美军基地。声明警告说，如果美方再次采取类似行动，将遭到强硬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8号发布声明。

0: 明强烈谴责美国当天凌晨对阿巴斯港部分地区发动军事袭击，并表示这一行为是对伊朗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的公然侵犯，严重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巴加埃指出，联合国安理会有责任履行其法律义务，追究美方责任。
1: 当地时间5月28号，一位军方消息人士在接受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采访时证实，在伊朗南部布什尔省附近拦截一架敌对飞行器。
2: 据伊朗麦哈尔通讯社28号晚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4艘违规船只发出警告射击，原因是这些船只未经协调试图通过海峡。报道称，伊朗方面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采取警告行动，阻止有关船只违规通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28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商船和邮轮在伊方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正对该海峡实施全面而有力的管控。声明称，所有船只均在获得许可后经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道通行。声明强调，船只通行必须事先获得许可并接受协调，任何试图通过其他路线的行为都将被视为扰乱行为。声明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与管理仅由革命卫队海军负责，任何干扰海峡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连日来，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小规模冲突不断，这为谈判进程带来不确定性。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3: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28号的15点，北京时间的19点30分。2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机场周边区域后，伊朗对本次美军发起军事行动的相关基地实施了打击。声明表示，本次行动是对敌人的警告，并强调如果再次发生类似行动，伊方的回应将更加坚决。事实上，本次事件不是近期伊美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发生的首次交火，而此类交火行为的发生让伊美正在进行的谈判进程蒙上阴影。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马吉利斯表示，目前各方面临的是一个多层次的问题，同时包含了安全、地缘政治、经济甚至心理层面等因素。伊美之间重要的问题不仅仅是核问题或制裁。随着伊朗代表团访问多哈以及包括巴基斯坦、阿曼等国家做出的一些外交努力，表明伊美谈判已经超越了零星接触的阶段，进入了就达成谅解进行谈判的阶段。双方目前并不寻求能够达成最终的协议，而是希望避免全面战争的爆发。该分析人士坦言，目前谈判最大的难点不在于解冻资金，甚至不在于核问题，而是双方的绝对不信任。伊朗舆论普遍认为，美国本质上是想永久遏制伊朗，任何协议都只是暂时的行为，随后会重新对伊朗施压。而与之对应的是，美国方面也同样认为伊朗是在利用谈判拖延时间。分析显示，即便在美国政府内部，对于谈判能否成功也未达成明确的共识。正因如此，双方同时采取了两条道路，谈判和施压。正是这种矛盾使局势变得危险。美国在发出同意谈判的信号时，仍然对伊朗进行有限的军事打击和军事施压，伊朗也在不断强化其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因此双方都希望在不开战的情况下提醒对方战争代价高昂。根据我连日来的观察，近一段时间以来，随着更多谈判细节以及各方反馈的披露，特别是伊美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多次发生交火行为，伊朗舆论普遍对伊美能否达成最终协议持非常谨慎的态度，并指出目前外交进程的重点是管控长期存在的敌对情绪。更多的分析则指出，在双方可能都无法承受战火重燃时，最理性的选择就是努力防止危机全面爆发。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2: 针对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与伊朗已达成一份有效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8号表示，联合国方面正在了解相关内容。联合国对美伊最新的交火表示关切与担忧，鼓励美伊遵守停火协议，并重申希望霍尔木兹海峡恢复航行自由。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此前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将对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后果。他呼吁维持一个不收费的自由通航的霍尔木兹海峡。 当地时间27号。

0: 伊朗披露了一份有关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对此美国予以坚决否认。28号，美军袭击了阿巴斯港，并对一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打击。就美方的军事行动的时间节点来看，这是否是针对备忘录事件的精准报复？这会对美伊当前的和谈进程造成怎样的影响？
1: 美国和伊朗之间发生新的军事冲突，既可以被视为美国向伊朗展示强硬姿态的一个表现，那么也可以被视为美国实际上在逐步实施所谓霍尔木兹战略的一个企图。一方面呢，确实在最近一段时间，随着美国和伊朗对话的不断进展，那么伊朗披露了可能会有关美国和伊朗之间相关谈判内容的所谓的备忘录。那么根据这个备忘录来看，实际上在伊朗的视角之下，美国已经做出了巨大的让步，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问题上，包括在伊朗核问题上，包括在这个经济制裁和相关的经济赔偿的问题上，美国都做出了巨大的让步。所以说在这种背景下，那么美国事实上在当前的话语当中，那么可能会被描述为一个主动做出巨大让步的一方。因此呢，一方面美国予以了直接的否定啊，认为说相关的报道并不属实，另外一个方面呢，美国就在频频的展示是强力的姿态，尤其是通过军事行动的手段来展示啊，美国实际上并没有同伊朗达成一定的妥协，甚至没有对伊朗做出让步的意愿。所以说美国这种军事行动实际上是在向外界展示美国的强硬姿态，而并不是说完全的屈从于或者说服从于伊朗所提出的一个所谓的这个备忘录当中的内容。当然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就是美国在向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当中，这一次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因为在此之前美国已经多次在近日当中向伊朗的军事设施发动攻击，包括之前攻击伊朗的这个所谓的一个布雷艇包括在此之前伊朗和美国之间爆发的激烈的军事冲突。这一系列的军事冲突都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美国的布局是围绕的霍尔木兹海峡而进行的，也就是说美国的军事行动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就是为了逐步瓦解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管控权的一个军事企图和军事努力。所以呢，这个也显示了可能美国的一个新的军事动向，那就是希望通过逐步的军事打击和军事干扰来瓦解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管控能力的一个布局所以说这个可能显示了伊朗的和美国之间博弈的一个新动向。但是呢，在当前的背景下，我们还是要指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对话更多的是需要一个很良好的双边对话的氛围和地区对话的氛围。但是随着美国和伊朗冲突的持续，尤其是摩擦不断增加，那么很可能会恶化美国和伊朗之间对话的氛围，那么在双方的国内都可能会引发更多的怀疑和反对声浪，同时呢，在谈判桌上也可能会影响美国和伊朗之间对话的互信。所以在未来那么美国和伊朗还是要保持比较多的克制和理性尽量避免出现更多的冲突和升级的风险。当然了，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也要一道共同的助力美国和伊朗之间尽快的尽早的实施对话，并且取得更多的共识以尽早的稳定地区局势维持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2: 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28号确认，以军当天打击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黎南部城镇和黎东部贝卡谷等地区。以军部队的行动范围已经越过利塔尼河，也就是以方此前宣布设置的所谓缓冲区。黎巴嫩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28号表示，以军当天的袭击造成包含妇女儿童在内的多人死伤。黎巴嫩真主党同一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多个以军目标。
3: 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多份声明称，以军在过去一天袭击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黎南部城镇提尔以及黎东部贝卡谷地等多个地区，打击了超过135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目标。这是5月6号以来以军首次对贝鲁特发动袭击。以军在声明中确认，以军部队的行动范围已经越过其此前划定的所谓缓冲区。另外，以军当天还拦截了多个可疑空中目标。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8号报道称，以军当天对黎南部和贝卡谷地的袭击造成多人死伤。黎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通报称，以军当天凌晨对黎南部城市西顿的一次袭击造成5人死亡、21人受伤，而以军对在高速公路上正在逃难的平民的袭击则造成了6人死亡。

0: 上述死伤者中包括多名妇女儿童。黎真主党同一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以军军用车辆、人员集结点等军事目标。
1: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8号发表声明说，由于以方不断加大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加沙地带第一阶段停火协议正面临崩溃。声明说，由于以方不断升级对加沙地带的袭击，仅过去48小时就造成20多人死亡。声明表示，这表明以方意图恢复对加沙的种族灭绝战争，对其承诺以及对协议担保国付出的努力视若无睹。声明呼吁美国和协议担保国履行其职责，谴责以方违约行为，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迫使以方遵守协议条款。再来关注到，欧盟理事会28号发表声明说，欧盟决定对以色列相关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理由是他们应对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巴勒斯坦人遭受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负责。被列入制裁名单的4个实体和3名个人涉及以色列极端主义定居者组织、支持定居者的组织及相关负责人。犹太定居点问题是巴以和谈主要障碍之一。国际社会多次呼吁以色列立即停止在被占领地区非法定居点活动，切实遏制定居者暴力，并对所有袭击事件严肃问责。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8号表示，在波兰增派美军可能导致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紧张局势出现质的升级，并迫使莫斯科采取报复性措施。
0: 扎哈罗娃表示，美方此举不仅将不可避免地迫使俄方采取必要的军事技术手段以确保其国家安全，还将导致整个欧洲地区的紧张局势显著升级。而鉴于美国部分欧洲盟友对俄日益采取挑衅姿态，其背后风险便更为突出。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将向波兰增派5000名美军士兵。据美国媒体此前报道称，美国国防部取消了原定向波兰轮换部署4000名美军士兵的计划。对此，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解释说，这不是削减，而是一次例行轮换推迟。而在特朗普宣布向波兰增兵后不久，波兰国防部副部长托姆奇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一决定在实际操作中具体意味着什么，还需要由波兰国防部总参谋部与驻欧美军司令进一步磋商确定。另一方面，波兰国家安全局局长格罗德茨基26号表示，美方目前也尚未制定出该计划的详细方案。
1: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28号报道，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当天批准了接收欧盟对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的法案。乌财政部长马尔琴科说，该法案为接收欧盟对乌的900亿欧元贷款提供了法律框架。资金分配方面，600亿欧元将用于提升乌克兰国防工业潜力，另有300亿欧元用于支持财政预算。德国《明镜周刊》26号报道称，美国日前已告知北约将逐步减少向北约提供战斗机、无人机、潜艇等武器装备。备受欧洲舆论关注的是，该措施适用于北约部队模型，这就意味着美方打算大规模缩减可供北约在重大危机或冲突发生时调用的军事力量。
2: 据德国《明镜周刊》报道，美国防部长赫克塞斯的一名特使近日向北约总部的高级官员们通报称，美国今后将显著减少提供关键军事能力，计划将其提供的战斗机数量减少1/3，并完全停止提供潜艇。美国海军拟减少向北约提供驱逐舰，另外美方也有可能大幅降低武装无人机的相关投入。报道称，美国此举旨在进一步向欧洲施压，使其迅速填补由此产生的空白。另据路透社报道，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拟将提供给北约的战略轰炸机数量减半。另据英国独立报报道，美方这一措施适用于所谓北约部队模型，该框架规定了各国军队如何向北约提供力量，以确保在重大危机或冲突发生时迅速作出反应。分析称，这些措施适用于北约部队模型，意味着美国打算大规模缩减可供北约在重大危机或冲突发生时调用的军事力量。奥地利《皇冠报》27号评论说，美方的新计划将对北约产生新一轮冲击。德国《柏林晨邮报》称，这将对欧洲安全产生。

0: 仍深远影响。美国政治新闻网欧洲版26号援引匿名外交官的话报道称，美方的具体方案尚未最终确定，也没有设定任何削减军事支持的时间表。美方预计将在6月初的一次部队组建会议上提供更多细节。报道还称，美方这一计划反映了特朗普政府试图削弱美国在北约作用的长期努力，这也表明美国正将军事重心转向其他地区。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俄方将美日计划在联合演习中部署低风导弹系统，视为威胁俄国家安全及亚太地区稳定的举动。
2: Неоднократно обращали внимание официального Токио на то, что рассматриваем предоставление территории Японии для размещения 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ракетных комплексов среднего и средней и меньшей дальности, вне зависимости от того, делается ли это на эпизодической, ротационной или постоянной основе, как шаг, который оказывает серьезное негативное влияние на стабильность 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го региона и создающий прямую угрозу нашим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ым рубежам. Мы также регулярно предостерегали японскую сторону от принятия таких решений, которые неизбежно будут квалифицироваться нами как преднамеренное, враждебное и игнорирующее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интерес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3: 扎哈罗娃同时重申，自2025年8月起，俄方不再维持依据中导条约单方面暂停部署陆基中程和中短程导弹系统的自我限制。他强调，俄将全面评估美日此举带来的战略风险，并制定最大限度强硬、长期有效的军事技术反制措施加以应对。同一天，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向媒体表示，日本背离基于二战成果的相关文件，在再军事化道路上越走越远，包括将与美国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在内的系列举动引发俄方担忧。他强调，俄方将继续关注地区局势，不容许核武器出现在亚太地区。据日本媒体此前报道，美军计划今年6月至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以及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海马斯，用于美日联合演习。
1: 近期，日本政府大力推动与菲律宾在防务安全领域的合作。共同社报道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昨天与菲律宾总统马科斯举行首脑会谈，双方试图通过升级双边关系、启动军事情报协定谈判等，在防卫安全领域进行深度绑定。日菲两国民众担忧此举将加剧地区风险。
4: 共同社报道称，日菲双方在会谈中同意将日菲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菲律宾是今年的东盟轮值主席国。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会谈后称，两国就探讨修改日本与东盟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一事达成共识，强化经济安保领域的合作。共同社称，日菲双方同意正式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相关谈判，迈入情报互通的深度捆绑阶段。该协定落地后，日菲两国在联合演习、海上巡逻、应对突发事件时，不再需要通过美国中转情报，彻底打通情报共享渠道。这也是日本首次将此类情报合作延伸至东南亚地区。此外，日本政府也已敲定方针，连续第4年向菲律宾军方提供军事援助。此前，日本已经向菲律宾提供了沿岸监视雷达等多种装备。
5: 憲法全文、日本は武装放棄すると、戦争放棄するっていうふうなのが書かれています。それは私には全く関係ない、何が能天気なこと言ってるというふうなことを言ってますね。全く信じられない人が首相になっちゃった。許せない、そう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ます。
6: We know that the purchase of missiles and other war armaments is the number one priority in the agenda between the two state leaders. And we do not want to be dragged into a war that is not of our own making. We know that both the Japanese and the Filipino peoples will be severely affected by this decision of the two governments to knock on the doors of war here in Asia Pacific.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竞选团队的抹黑门丑闻持续发酵。日本媒体27号再度爆出抹黑门新料，说视频制作者用手机注册大量社交媒体账号，通过人工智能软件海量制作并传播视频。日本立宪民主党国会议员石桥通宏28号在参议院

0: 一场审议中再次就抹黑门质问高市，高市则矢口否认相关指控。
1: 据周刊文春网络版报道，抹黑门事件主要人物之一视频制作者松井健透露，他在高市的秘书木下刚志的授意下，制作并散布大量抹黑高市党内竞争对手和在野党候选人的视频。松井健和视频团队准备了约20部智能手机，每部手机上创建3个邮箱账号，随后在各大社交媒体和视频平台散布抹黑视频。松井健5月18号在网络节目中表示，自己早在自民党总裁选举计票前约一周便开始制作并传播相关视频，并称行动前曾与高市办公室秘书进行沟通。松井健说，这些视频由人工智能软件生成，每天可制作100-200条，其内容约70%用于攻击小泉进次郎，将其描绘成无能傀儡，约10%针对林芳正，其余20%则用于吹捧高市造苗。
2: 僕が総裁になっちゃいます。
3: 裏金で豪遊するやつは論外です。
2: 完璧で炎上、無能で炎上、ボロが出まくって大炎上。
1: 面对抹黑门持续发酵，高市22号在国会接受质询时极力撇清，称自己和团队完全没做过此事。在26号举行的国会参议院会议上，当立宪民主党议员山尾秀哉多次追问其秘书是否与抹黑视频制作者有过联系时，高市闪烁其词，只是说没有相关记录。山尾秀哉说，如果抹黑门事件坐实，将是关系到高市能否继续担任首相甚至国会议员的重大问题。据东洋经济报道，立宪民主党和日本共产党等多个在野党已准备在国会及其他相关机构发起全面调查。
0: 在日本社会对政界长期缺乏信任的背景下，抹黑门使高市的政治诚信再次成为舆论焦点。分析人士指出，从履历造假到选举违规，从政治资金问题到利用网络抹黑，诸多事例足以说明为谋求权力而不择手段，高市的政治道德一再亮红灯。
4: 此前就有日媒报道说，高市是日本政坛最擅长利用社交媒体为自身造势的政客之一。随着抹黑门的曝光发酵，高市这一特长再度引发舆论关注。日媒指出，高市及其支持者长期利用切片视频塑造其强势形象。这类视频通常从国会答辩、电视节目、记者会中截取数十秒具有冲突性或情绪张力的画面，并配以夸张的标题、字幕和音乐，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快速传播。今年众议院选举期间，高市相关宣传视频的异常传播数据引发争议。日媒说，自民党在选举公告发布、选战正式开始前上传的高市宣传视频，不到10天播放量便突破1亿次。这样的数据在政治类视频中极为罕见。外界推测，该视频很可能是作为广告在社交媒体平台投放。日本舆论随即质疑高市团队究竟花了多少广告费。据日媒披露，2024年自民党总裁选举期间，高市团队支出的总宣传经费为8384万日元，其中用于视频制作及社交媒体宣传的费用为3300万日元，占比约40%。在政治诚信问题上，高市早有前科。他涉嫌履历造假，曾声称自己在美国国会众议员手下担任过立法调查官，但有日本记者调查后指出，他的职务仅相当于无薪实习生，称自己担任立法调查官实属欺骗选民。2024年自民党总裁选举期间，高市在竞选公告发布前向自民党党员寄送写有其政策主张的宣传材料，被自民党总裁选举管理委员会认定违规并口头告诫。此外，高市还涉嫌多起政治资金问题，包括利用政治捐款返还制度牟利，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书上漏登款项等，不一而足。分析人士指出，从履历造假到选举违规，从政治资金问题到利用网络抹黑，诸多事例足以说明高市的政治诚信严重缺失。
0: 非洲疾控中心28号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近期埃博拉疫情现状。 非洲疾控中心表示，截至27号，刚果金已有129例确诊病例。

0: 病例，18例确诊死亡病例，发现疑似病例1077例，疑似死亡病例246例。乌干达共发现8例确诊病例，1例确诊死亡病例。据悉，乌干达已于27号宣布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并采取措施强化疫情防控。卢旺达、埃塞俄比亚等国家也已陆续采取边境防控、过境防控等相关防疫措施。当地时间28号，2026年世界杯东道主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宣布，出于公共卫生原因，三国将共同对来自非洲埃博拉疫情高风险地区的人员实施旅行限制，以在世界杯期间保护本国公民和到访游客。不过，声明并未详细说明具体措施。再来关注到昨天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
1: 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
2: 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的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3: 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的跑好。
1: 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神舟21号乘组已经在太空出差七个月，刷新了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任务期间，乘组共进行了三次出舱活动，完成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舱外设施设备巡检等任务。指令长张璐已累计完成七次出舱活动，成为目前在舱外执行任务次数最多的中国航天员。5月27号，东风着陆场完成航天员返回前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各支搜救力量密切配合，全面检验协同处置与应急保障能力。目前，着陆场所有准备工作就绪，静待航天员平安凯旋。

0: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2: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3: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0: 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五月下旬，欧洲多个国家遭遇大范围的热浪，给民众生活健康及社会运转带来挑战。从25号开始，英国和法国多地出现超35摄氏度的高温天气，打破当地五月的最高气温记录。意大利28号对罗马和佛罗伦萨等4座城市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
4: 面对今年首轮热浪，意大利北部与中部多座城市气温突破34至35摄氏度，当地居民和游客纷纷涌向喷泉及阴凉处避暑。
5: Okay, ¿y por qué tienes que?
6: Porque yo sudo mucho y no me gusta estar sudando.
4: 对于发布高温红色预警的都灵、博洛尼亚、佛罗伦萨和罗马这4座城市，意大利健康部门建议民众在每日上午11时至下午4时的高温时段避免长时间暴晒。在西班牙的巴斯克地区，仅23号至24号就有约30人因高温出现眩晕、脱水和中暑相关症状。此外，法国西部的多个省份也已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巴黎28号的最高气温预计将达到32摄氏度，继续维持此前的高温趋势。不少法国民众选择前往河边或湖泊中游泳。
7: Quand je suis dans mon appart, en vrai, j'habite tout seul, ça fait vite 30-32 degrés à l'intérieur. Alors que là, tu vois, on est à l'ombre, il y a un petit peu de vent. Dès que tu sautes dans l'eau, ton thermostat il baisse direct. Donc là, je suis bien de fou, genre. Donc c'est trop bien.
4: 不过，法国政府26号通报称，有7人因高温直接或间接身亡，而其中5人都是溺水身亡。目前，巴黎警方已对多条河流加强管控。提前到来的热浪正在冲击欧洲国家的公共卫生体系，英国一些地区的救护车服务已出现中断。
8: What's particularly notable about the heat records we've seen in recent days is how much we've beaten the record by. So the previous record of 32.8 degrees Celsius was really eclipsed by the 35.1 that we've provisionally reported at Kew Gardens. It's really notable in terms of the UK climate record.
4: 葡萄牙气象专家警告，持续的高温将显著增加葡萄牙全国范围内的森林火灾。
3: 最近几天，华东、华南等地遭遇持续高温天气，福建厦门出现今年第一个高温日。
9: 厦门27号迎来今年第一个高温日，全市共有125个站点超过35度，其中83个站点达到37度以上。最高温出现在同安莲花水库，达到了40.3度。这也意味着今年厦门的第一个高温日比去年提前1个多月。气象专家表示，副热带高压较常年同期偏强，是导致高温的主要原因。连日来，广东省高温天气持续。在广州，最近几天的体感温度最高达到约47度，这也被网友戏称为“折折包”模式。广州多个高温庇护站点全面对外开放，来乘凉的老人明显增多。
10: 比在家里凉爽，它是中央空调嘛。
9: 此外，不少的骑手驿站也免费开放，为快递员、外卖小哥提供消暑降温、饮用水、凉茶等用品。气象部门预计，受副热带高压控制，未来几天广东大部分市县最高气温仍将高达35度至38度。这几天，海南省及多个市县都发出高温预警，多地气温直逼39度。
11: 现在是中午的1:20，我现在来摸一下地表的温度。可以感觉到是非常烫手的，这个地表的温度计呢，是我刚才放置在这里已经超过了10分钟，可以看到温度计已经超过了50摄氏度。
9: 气象部门介绍，从今天开始，海南西北部将出现雷阵雨，随着降水逐渐增多，高温明显缓解，海南岛最高气温将下降到32到35度。
3: 降雨方面，今明两天中国南方的强降雨将整体呈现减少减弱的趋势，不过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仍有中到大雨。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0: 来江西中北部遭遇强降雨，鄱阳湖水位持续上涨，截至28号早上8点，湖区面积进一步扩围，已达到3240平方公里。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星子站水位16.84米，距离警戒水位2.66米。28号凌晨，江西赣州张贡区部分乡镇遭遇短时强降雨，部分道路被淹，乡镇社区积水，当地相关部门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第一时间转移群众，排险保障安全。
1: 我们动员镇村两级干部深入一线排查隐患，同时针对严重隐患等群众进行紧急转移安置。
0: 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南常德石门县 X008 县道部分路段出现塌方。灾情发生后，武警官兵昼夜不停奋战在抢修一线。28号上午，经过连续两昼夜奋战，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成功打通湖南常德石门县湖平山镇 X008 县道的三大关键卡点。X008 县道全线恢复通车。福建福州、三明等多地28号出现暴雨天气，福建省气象台发布暴雨预警4级和强对流预警4级。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福建南部沿海地区部分大雨到暴雨，其余地区部分中雨，局部大雨到暴雨。气象部门提醒，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等次生灾害，并做好田间排涝防渍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重庆中东部、湖北西南部、四川西南部、贵州东部和中南部、湖南西部、云南东部、广西西北部、江西南部、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记者昨天从重庆市水利局获悉，受强降雨的影响，綦江水位持续上涨。江津区綦江五岔站昨天20:05水位达到198.52米，超过警戒水位198.51米，0.01米。綦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已经形成。再来关注到今天起，铁路部门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正式实施。哪些车次有优惠？老年旅客如何购买优惠车票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记者登录铁路12306网站看到，部分列车车次已标注了绿色的净字，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购买相关车次的车票，订单和车票页面将显示长者优惠字样，购票旅客可在既有折扣的基础上再享受一轮优惠。周中时段指的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的优惠。需要注意的是，6月18号至22号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记者在采访中还发现，各地旅游列车也换新上线，优惠升级。就在这个月，熊猫专列锦绣天府号、长三角之星、泾河号旅游列车上线，分别从成都、上海、北京等地开启了新疆之旅。登上列车，记者看到车厢就是流动的酒店，锦绣天府号18节车厢46个房间只载客92人，住宿条件堪比星级酒店，车厢里还设计了多种文化体验活动。
4: 南北疆很难一次完成，这很适合我们，可以白天玩然后晚上休息，又有美景。
3: 长三角之星从上海到新疆全程17天，团费24999元起，涵盖了全程食宿和所有景区的门票。对于旅客来说，经济实惠、舒适便捷是最大的卖点。
5: 它不同于以往的跟团游，它不需要频繁的更换酒店、搬运行李。这次的全新改造也非常的舒适，它有独立的卫浴。
3: 各地游客奔赴新疆，也带动了新疆本地的铁路旅游热。今年新疆第15趟银发专列日前组团发车，开启了为期11天的新疆深度游。
6: 新疆太大了，还是坐旅游专列方便，一路上食宿、区间啥的不用自己操心。
2: 近年来，不少未成年人偷用家长账户大额甚至天价直播打赏，给家庭带来沉重的负担。如何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我们先从一起法院近期作出的判决说。

0: 国旗。
1: 家住四川的17岁少女小刘，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她竟然在直播平台累计充值打赏主播47万余元。小刘父亲发现这一情况后，向直播平台所在地的北京互联网法院提起了诉讼。经法庭调查，发现小刘打赏绑定的支付银行账户是她父亲的账户，账户绑定的手机号虽然也是她父亲的名字，但实际是小刘在使用。法官介绍，由于小刘当时只有17岁，还是未成年人，所以他的大额打赏行为很快就被直播平台监测到了。
2: 此前应该是大概产生了2万块钱左右吧，这样的消费之后，平台就发现了这个问题，然后就采取了这个消费限制措施。
1: 当小刘的账号被停止充值打赏权限后，小刘就打了电话给客服，要求解除限制。第二天，根据小刘提供的监护人电话，平台客服进行了电话核查。
3: 想问一下，您是使用者本人还是您是监护人？
4: 我是监护人。
3: 您是监护人，您和孩子是什么关系呢，女士？
4: 我和孩子肯定是母女关系呀。
3: 哦，想问一下，您是否是同意孩子进行消费？
4: 同意啊，他要消费消费的还是
1: 谁？对于这次直播平台和监护人的通话核查，法庭上小刘承认是自己冒充了妈妈。直播平台解除限制后，在不到8个月的时间里，小刘又充值打赏了45万余元。法院最终认定直播平台审核措施存在严重疏漏，未能尽到合理审查义务。同时，小刘长期沉迷打赏，并通过欺骗手段规避平台限制，监护人对其行为缺乏有效监管，因此退款责任应由各方合理分担。法院判决直播平台退还小刘24万元，直播平台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维持了一审判决。针对此类问题，今年4月，中央网信办发布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打赏规范管理的通知，其中有专门条款完善未成年人保护机制，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妥善处置未成年人打赏的退款纠纷。
5: 新规特别提出要对异常打赏的行为就不能是事后的一个去考虑这个问题，而是事先就有很多的预防机制。那这一块其实是对平台义务做了一个明确的要求。
1: 法官同时提示，整治未成年人大额打赏乱象，在职能部门压实直播平台主体责任的同时，父母作为第一监护人，还需用心做好亲情陪伴与思想引导，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7: 店主拟定，
8: 自助扫码，
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6: 主动承担，
9: 走了，
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0: 我要吃那个。
6: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6: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0: 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6: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1: 谢谢。
6: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3: 还有
14: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1: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

0: 今年前四个月，中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6.6%，网上商品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为72.2%。电子商务带动旅游和餐饮等服务业快速发展。前四个月，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中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一至四月，中国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59.3亿吨，同比增长3.1%。前四个月，受多个假期拉动，中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28号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药源资源供给、科技创新支撑等5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明确要健全技术孵化、中试熟化、产业适配、临床转化、全链条配套机制，加速布局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等产品体系。记者28号从国铁昆明局了解到，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开通运营以来，累计开行旅客列车突破10万列，发送旅客7300万人次，发送来自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境旅客超84万人次，带动沿线景区、酒店、餐饮等产业消费增长超35%。28号上午，长三角首个专业性航空货运枢纽嘉兴南湖机场首条国际货运航线正式开通，为长三角新增一条高效稳定的出海新通道。当地外贸企业出口货物综合物流成本可降低20%以上。今年嘉兴南湖机场还将陆续开通19条国际货运航线。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开挖28号全部完成，为平陆运河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24号凌晨，青海海西格尔木市119指挥中心接到报警，3名登山爱好者在玉珠峰北坡非法攀登时，2名男性从山脊滑落失联，1名女性被困在海拔5900米处，当地消防等部门迅速前往救援，最终3人被顺利接应下山，2名男性仅轻微受伤。当地文旅部门对组织者进行罚款，并要求对救援专业力量履行经济补偿。近日，在新疆伊犁河湿地可克达拉段，大批候鸟在这里孵育下一代，卷羽鹈鹕等珍稀鸟类也罕见亮相。这一区域滩涂开阔，水草密布，大批鸟类在草丛间搭建简易巢穴，依托石块、草木形成天然掩护。
1: 根据票务平台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连续18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4位。该片将于近日在海外上映，已获得多国电影院线的订单。近日，云南大理剑川县金华镇双河村的蝴蝶谷迎来蝴蝶大爆发，在石菜江沿岸数公里的山林里，成千上万只卷粉蝶成群结节漫天飞舞，形成壮观蝶浪。据了解，此次大规模出现的是普通卷粉蝶，主要聚集在河岸潮湿土壤补充水分，吸食花蜜，目前未发现其对玉米等农作物及林木造成危害。好，稍后再来看天气方面。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一起来看天气。这个时节是雨水和高温的博弈，有一些地方雨水频繁，有些地方是

暑热盛行。在中国，随着雨水减弱，暑热天气开始发展。那今天在云南、广西、福建等地将会出现强降雨，明天雨水将会退到华南一带，同时降雨强度将会明显减弱。那雨过天晴，气温将会迅速回升，特别是北方升温明显，在东北等地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将会超过30度，华北的局地还将会出现高温天气。

0: 在北美洲雨水非常广泛，其中部分地区还会伴随雷暴大风和冰雹。那么在气温方面，在加拿大的中南部，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将会超过30度，而在美国南部呢，也是暑热盛行，部分地区还将会出现高温天气。好，再来看一下城市天气吧。
1: 北京晴，17到32摄氏度；长春晴，15到26度；天津晴，21到31度；兰州晴，13到30度；唐山晴，18到29度；邯郸晴，18到31度；成都多云转阴，20到29度；济南晴，20到29度；郑州阴转晴，19到30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3到29度；广州雷阵雨，25到36度；温哥华晴转小雨，10到16度；西雅图小雨，10到15度；渥太华小雨转晴，9到18度；纽约多云转晴，14到26度；华盛顿晴，15到25度；洛杉矶晴，15到19度；首尔晴，16到28度；东京小雨转晴，20到33度；吉隆坡小雨，26到34度；新加坡小雨，27到32度；赫尔辛基多云转晴，7到18度；斯德哥尔摩晴，10到21度；柏林晴转小雨，15到27度；维也纳晴，15到27度；苏黎世晴，15到29度。
2: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环球，再会。
3: 再会。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是刘洋。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重塑日本情报体系，推动新型无人作战模式，日本再军事化提速，日媒披露危险转向背后的隐秘动因。美国计划推动对华部分商品降税，中美经贸磋商初步成果正在落实。存储芯片迎来超级周期，韩国半导体企业员工身价暴涨，成镶金顶流。首先来看到日本推进再军事化的动作不断，自民党近日通过了修订安保三文件的提议草案，提出要大力发展无人机与无人智能、人工智能，而同时还要提出要强化太平洋方向监控态势，矛头直指中国海空力量。
1: 日本产经新闻近日披露，日本防卫省早在2010年制定防卫计划大纲期间，就曾研究过两岸统一后会对日本产生的各类军事影响。据悉，日本当时的研判认为，两岸统一后解放军的活动范围将大幅拓展，反介入与区域拒止能力得到质的提升。鉴于日本周边军事格局发生巨变，日本将不得不重新调整自卫队编制与防卫战略。
2: 日本在涉台问题上的错误认知和消极政策是根深蒂固的。2010年，日本防卫省专门针对两岸统一开展军事影响的推演，这意味着当时日本就已经主动将台海局势与日本的安全进行深度的绑定，把中国的内政问题纳入日本的军事安全的评估体系。这标志着日本的安保政策思维发生一个关键的质变。而当年的防卫大纲当中并没有反映出这一点，因为当时日本仍然受到战后的和平体制以及顾忌于对外关系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所以在公开政策层面还比较收敛和克制。但是这份研判此后持续影响历届政府的对外政策，成为日本不断加码军事扩张的一个重要的驱动因素。那么由此可以看出涉台问题已经成为日本的一种政治工具，执政当局长期刻意借台海议题来渲染安全焦虑，为突破和平宪法的约束、推动军事松绑来制造借口。那么日本将两岸必然统一这一进程视作自身的军事威胁，本质上是想要维系日本在西太平洋的既有的地缘政治利益。
1: 日媒指出，2010年版防卫计划大纲并未将上述推演情景作为制定依据，但外界认为这份研判最终成为此后日本历届政府强化军力的

0: 原因之一。5月25号，日本自民党通过了修订安保三文件的提草案，计划于6月提交日本政府。草案指出，依托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新型作战模式已经出现，为适配新型作战模式，保障持续作战能力，对防卫力量进行根本性强化与快速变革势在必行。5月20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视察了名古屋市的一家日本国产无人机企业。
1: これまで日本のドローン企業の課題として、我が国に侵略してくる敵に対する攻撃用のものがないということがありましたが、今日プロドローン社において開発が完了したとの話を伺い、期待を見せていただきました。
0: 目前日本正在部署一系列远程导弹，日媒披露，日本政府希望将这些导弹与远程攻击无人机进行整合。消息人士表示，一枚巡航导弹的成本可能超过1.6亿日元，而类似射程的自杀式无人机价格仅为560万日元。专家指出，修订安保三文件的相关内容凸显日本政府正试图为介入周边局势进行长时期高强度冲突做实质性备战。另一方面，日本还急于打造针对中国海空力量进出西太平洋的监控体系。自民党修订安保三文件的提议草案指出，除西南区域外，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系的必要性也不断提升，需在太平洋沿岸布设雷达等设施，补齐防卫短板。5月26号，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发布通报称，海上自卫队于25号在西太平洋发现了中国海军辽宁舰航母编队。
2: 遼寧は今月18日に海上自衛隊が初めて確認した中国海軍の最新鋭の艦艇ジャンカイ3級フリゲート艦とともに航行していたということです。遼寧が太平洋側で確認されたことを防衛省が発表するのは去年12月以来で、およそ半年ぶりです。
0: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5月19号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进行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支援掩护、综合救援等科目演练，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根据日方发布的消息，辽宁舰编队中包括055型导弹驱逐舰无锡舰、052D型导弹驱逐舰开封舰、054B型导弹护卫舰洛河舰和901型综合补给舰呼伦湖舰。日媒称，这是054B型护卫舰服役以来首次随航母展开远海训练。054B型导弹护卫舰排水量约5000吨，采用新型动力系统、隐身化设计、一体化桅杆和先进多功能垂直发射系统，可以发射多种类型导弹，在舰艇隐身技术、作战指挥系统、火力集成控制等方面取得突破。日本军事专家认为，最新型护卫舰的加入标志着中国航母编队的远海作战能力正迈入新阶段，未来中国航母编队在日本周边海域的活动或将进一步常态化。
3: 看到日本高市政府重塑日本情报体系也迈出了第一步，日本国会27号通过了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日媒称，高市政府此举使日本舆论联想到二战前和战争期间的秘密警察组织特高课。
4: よって本案は可決されました。
0: 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27号表决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这项法案由高市早苗政府推动，意在整合强化情报力量。法案4月已获日本国会众议院通过。根据该法案，新的情报体系由两个层级构成，包括负责顶层决策的国家情报会议和负责具体事务执行的国家情报局。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牵头，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多名阁僚。国家情报局作为其事务机构，负责协调各政府部门的情报工作。日媒披露，日本此次情报体系改革参照了英美等国的模式。
5: アメリカでは閣僚級である国家情報長官が CIA 中央情報局、FBI 連邦捜査局などの18の機関を統括し、このうちの国家情報長官室が各機関の調整に当たっています。イギリスでは内閣府に直属する合同情報委員会のもとに MI6 のようなさまざまな情報機関

0: が国内外で収集した情報を集約させています。
1: 国家情報会議与国家情報局这两个机构最快将于7月启动。
2: インテリジェンスの司令塔機能を強化するという本法案は進めなければならない改革の第一歩でございます。これで完成するものではございません。
1: 每日新闻指出，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的通过，标志着高市政府重塑日本情报体系的第一步已经完成。执政党内部已开始讨论第二阶段措施，包括完善反间谍对策等相关法制。
3: 高市総理は今後改革の第二弾として、いわゆるスパイ防止法や対外情報組織の設置を目指しています。ただこの第二弾についてはプライバシーの侵害を懸念する声があることなどから。政権幹部の一人はハードルが高いかもしれないと漏らします。
1: 分析人士认为，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所确定的情报机构统合，并非普通行政机构调整，而是推动日本安保政策由专守防卫转向更具进攻性、主动干预的重要一步。在日本右翼势力企图彻底摆脱战后国际秩序约束的背景下，情报体系集权化、集成化将为其持续推动安保政策转向、扩军备武和对外军事介入提供支撑，其危险性不容低估。
4: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8号表示，近期中方将多家日本相关实体列入管控名单和关注名单，以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日媒近日报道，中方出口管制对日本的影响逐步显现。
5: 中国税関総署のホームページです。去年は炭化タングステン、日本にも輸出されていたんですが。今年のデータを見てみますと、今年1月を最後に輸出されていません。完全に止まってしまっているようです。
1: 日媒称，中国自二月起停止对日本出口的是碳化钨、钨粉等产品。钨是用于制造汽车零部件等加工用切削刀具刀头的超硬合金核心材料，中国约占全球总产量的80%。如果断供状况持续，生产线加工成本将上升，可能对整个制造业造成影响。2026年1月，中方宣布禁止所有两用物项对日本军事用户、军事用途以及一切有助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其他最终用户用途出口。路透社此前报道，中国海关数据显示，自2025年12月以来，中国对日出口的铋、铊、氧化铋等稀土矿物及特种金属镓已全面中断。外媒指出，日本是中国以外全球最大稀土磁铁生产国，但与世界其他国家一样，其磁铁制造、航空航天、国防工业所需的重稀土以及芯片制造不可或缺的稀有金属镓均高度依赖中国进口。
4: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于26至29号以国宾身份访问日本，两国寻求进一步提升双边关系层级，日本也借机向菲律宾出口反舰导弹和驱逐舰等武器装备。
1: 马克思是高市政府上台以来第一位以国宾身份访问日本的外国领导人。马克思26号抵达日本，27号会见了日本天皇夫妇，并参加晚宴。28号在日本国会发表演说，并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会谈。
6: For over 70 years, wave after wave of people-to-people engagement and wide-ranging collaboration have collectively transformed our bilateral relationship.Into one of the most vibrant and forward-looking partnerships in the Indo-Pacific.
1: 日媒披露，今年正值日菲两国邦交正常化70周年，双方拟同意把双边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两国还将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正式谈判，情报共享进入深度捆绑阶段。近年来，日菲加速向准军事同盟方向发展。两国在装备、人员、后勤方面已建立密切合作，一旦达成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将补上情报这一最后拼图。日媒指出，该协定落地后，日菲在联合演习、海上巡逻、应对突发事件时，将不再需要通过美国中转情报，可以端到端共享海上态势监控、区域军事动态、安全风险预警等核心情报。这也是日本首次将此类情报合作延伸至东南亚地区。此外，日本政府已敲定方针，将菲律宾连续第四年纳入政府间军事援助框架。
6: We are very grateful for Japan's continuing help and support.

0: And he insisted I get on the plane and go. And so I packed up in a hurry. He called me in the morning as he was leaving. He thought I was in Washington, D.C. to jump on Air Force One, but I was in the West Coast. And so he told me, just, you know, meet me in Alaska. And so I flew to Alaska, jumped on Air Force One, and went to China.
1: 美国超威半导体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苏姿峰近期也先后走访了中国北京、上海和苏州多地，并表示愿意继续拓展在华业务，持续加大在华投资。此外，摩根大通第22届全球中国峰会5月21号到22号在上海举行。摩根大通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戴蒙出席会议时直言，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更稳定。
2: They're more consistent with other countries. You know, when you look at China, when any investor comes here, you just have to be impressed with their cars and their batteries and their solar and their machine tools and their capabilities. So, of course, that's how investors are seeking out opportunities around the world, and there'll be plenty of opportunities here.
3: 但美方呢，近来多次提到一个概念，就是所谓管理型贸易或有管理的贸易。那这一概念该如何理解？我们来听专家的解读。
4: 有管理的贸易本质是中美两国协商合作，共同处理相关贸易议题。有管理的贸易与无管理的贸易相对应。此前啊，美国主要是从自身诉求出发，不与中国协商，就采取极端单边措施，如对华征收高额关税。但最终结果往往严重冲击了中美经贸关系，损害了美国利益，却无法帮助美国实现贸易政策目标。经过特朗普第一任期和第二任期的多轮博弈和磋商，美方认识到，与其实施徒劳无功的单边措施，还不如与中方合作，处理敏感贸易问题。管理型贸易的提出，意味着中美双方会通过新成立的中美贸易理事会承担机制性的管理工作。需要注意啊，这个概念是双向的，既管理美方对中方的贸易关切，也管理中方对美方的贸易关切。
3: 好，我们看到全球存储芯片市场迎来大涨行情，美光科技、泰斯 K 海力士双双进入万亿美元市值俱乐部。而随着产能向 AI 领域的倾斜，消费级存储芯片价格大涨，并且出现短缺。
1: 当地时间26号，美股芯片股表现强劲，美光科技大涨超 19%， 总市值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美光科技成立于1978年，其产品在全球存储芯片市场占据重要地位。华尔街日报注意到，从市值首次达到5000亿美元到迈入万亿俱乐部，美光科技仅用了48个交易日。而目前全球市值最高的企业英伟达完成同样的跨越用了490天。5月27号，韩国股市创历史新高，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上涨 2.42%， 收盘价首次站稳8200点。
5: 8000P 시대를연코스피가날마다최고치를새로쓰고있습니다삼성전자와 SK 하이닉스가거침없는질주를하고있는데요
1: 当天，三星电子股价上涨 2%， 另一家存储芯片制造商 SK 海力士则暴涨 9%， 市值也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过去一年，全球三大存储芯片生产企业股价均大幅增长， SK 海力士股价上涨 1000%， 美光科技涨幅接近 800%， 三星电子也上涨超过 400%。 彭博社认为，这轮芯片股上涨狂潮的背后是全球科技巨头对存储芯片的强劲需求。在 AI 超级周期下，全球多国纷纷建造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大型数据中心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导致存储芯片需求在短期内急剧攀升。
6: We've seen this huge growth in investments in AI data centers, and that is kind of sucking all the oxygen out of the room. They've reallocated a lot of their capacity to the newer and more profitable high bandwidth memory segment.
1: 美光科技表示，该公司2026年的高带宽存储芯片产能已经全部售罄。
7: And we see this shortage continuing well beyond 2026 time frame.
1: 由于 AI 芯片需求体量庞大，利润丰厚，各大存储厂商倾斜产能，优先供给高毛利的 AI 相关产品。2025年，美光科技已宣布停产旗下消费级内存的发货，将所有产能转给 AI 和企业市场。
8: AI is taking all the RAM. That leaves less

0: for graphics cards, less for computers, less for phones.
1: 这一结构变化导致消费级内存价格暴涨，并出现全球性短缺。智能手机、个人电脑等消费电子产品的生产受到极大冲击。追踪智能手机市场的国际数据公司 IDC 预测，2026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将下降 13%， 创下历史最大单年跌幅。特别是低端设备恐将面临生存危机。有市场分析预判，廉价手机的黄金时代正在迎来终结。在韩国，半导体企业狂飙的巨额利润也掀起了一场劳资分配的激烈对抗。当地时间27号，三星电子工会以超70%赞成率通过2026年薪酬协议，原定大规模罢工计划随之取消。本次薪酬协议落地后，三星全体员工平均薪资涨幅达6.2%，存储芯片等高盈利部门的员工奖金最高可达6亿韩元，约合人民币270万元。SK 海力士的员工则凭借惊人的绩效奖金，一举跃升为韩国相亲市场的顶流。
2: 소개팅시장에좀나와계시는선배가계신데확실히재작년에비해좀성공률이높아졌다고하이닉스위상올라간것같다고얘기도들리고
1: 2025年 SK 海力士修改了超额利润分配金的发放方式，约定将营业利润的 10% 划入奖金池，同时取消对标年薪的封顶机制。该公司2025财年的营业利润达到 47.2 万亿韩元，按照 10% 计算，3万余名海力士员工平均能领到 1.4 亿韩元，约合人民币65万的奖金。更炸裂的是当前财年的预期，海力士一季度营业利润已经达到 37.6 万亿韩元，全年营业利润预估可能达到230万亿韩元。这意味着海力士的人均奖金可能会达到6亿韩元，约合280万人民币。韩媒称，优渥的收入水平使得在 SK 海力士上班成为韩国相亲市场的金字招牌。在韩国社交媒体上，围绕着海力士员工的表情包和段子不断增多，海力士员工工服也出现在二手交易平台。
3: 好，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追溯戏曲的土壤，引领时尚的潮流，国风超有戏汇聚近百位国风音乐人，他们以乐识人，以乐会友，共创全新的国风音乐。
1: 掌声刻我心弦，
2: 大概往事成云烟。
0: 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国风新生》。歌手上上，原名王上，在网络上以美声翻唱经典歌曲而走红，风格既庄重又幽默，而他对歌曲《通天大道宽又阔》的重新演绎，也让这首承载着集体记忆的电视剧《西游记》续集片头曲，在庄重与诙谐中焕发了新的生命。

0: 郑希怡是香港乐坛极具标志性的唱跳歌手之一，她与上上共同演绎的歌曲《家风传千古》，创新性的以唱法融合为突破点，巧妙地将流行音乐的鲜活与美声唱法的庄严结合起来，让传统家风以更易共鸣的方式触达人心，探寻传统家风的当代意义。
1: 真言在胸行坦荡，理智性须谨念，厚德能载乾坤朗，家风正国运昌，以善为基做栋梁，润心间有余心，世代蔚然流芬芳。

电视剧《爱情公寓》中走入大众视野的影视演员娄艺潇，跨界演唱了歌曲《神女飞天》《归如潮》，这两首风格各异的曲目，在他的演绎下，歌曲不仅保留了国风的传统韵味，同时还融入了他独特的个人风格。

刘洋洋是一位专注于国风音乐的年轻歌手，凭借对传统韵律的精准掌握和现代审美的表达，逐渐崭露头角。他演唱的《唐人传奇》《相见欢》等歌曲，既有着戏曲唱腔的韵味与张力，又不失现代演唱的流畅感。这种独特的融合风格，也让他的作品赢得了众多国风音乐爱好者的喜爱。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由歌手魏巡带来的歌曲《山水少年心》是电视剧《斗破苍穹》的插曲，该曲以古风为基调，歌词古典雅致，措辞整齐，勾勒出东方独有的雅致美感，让听众在旋律中既感受到少年的澄澈心境，也触摸到中式美学的温柔质感。

歌曲《心之安处》是刘洋洋、魏巡共创表演的曲目，他们以游子思乡为情感内核，将个人乡愁与家风力量巧妙连结，同时运用戏腔和富有叙事性的歌词，传达了一个深刻的信息：无论身在何处，心之安处就是家乡。

胆，是千古传颂的中华传统美德。高家朗、王静文这两位年轻国风音乐人带来的歌曲《风华赋》，巧妙地融合戏腔与说唱，用创新的演绎方式将这一美德演唱得鲜活又动人。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西桂林图书馆有一批藏书格外引人注目，71482本书的封面上都盖有节后存书的蓝色印章，印章背后深藏着一段中国人在抗战烽火中守护中华文脉的悲壮往事。1944年秋，战火逼近桂林，

临危受命担任桂林图书馆代馆长的黄远志，为保证近30万册馆藏图书的安全，决定进行大转移。黄远志找来6条小船，却只能装下1/4。馆员们不得不做出取舍，只能把古籍、方志、地方文献，共计362箱7万多册搬上。

0: 人们找到一所小学暂放图书，但不久后听说日寇有进犯昭平之事，黄远之又和馆员们一起肩挑背驮，把图书转移到更为偏僻的玉里村。
1: 逐渐这个形势紧张，就是和政府失去了联系，就完全没有经费了。
0: 生活陷入困境，很多馆员和家属只能靠芋头红薯度日。逃难的生活饥寒交迫，为了保住珍贵的典籍，黄远志把家里最值钱的座钟卖掉，为大家换来救命的粮食。而黄远志的母亲却因为长期颠沛流离，贫病交加，长眠在护书途中。当时如果卖掉一部分书换一些钱，就能维持他们的生存。
1: 可是我们馆员想都没有想，就是他的责任，他是说我没有想说我要卖书，我就想护书，我要保存书，我要保护它，我没有想说我要卖它，他的想都不会往这方面想。
0: 守藏之责重于守土，无论多么艰难，这群守护中华文脉的人从未放弃。他们坚信只要生命在，就能护好书。为了生存，这些读书人学着做起了小生意，宰牛卖肉，修鞋补衣，艰难地挨到了抗战胜利。战后的桂林城满目疮痍，九成以上的建筑毁于战火，当初没有被转移出来的图书已全部成为灰烬。但十三位馆员用生命守护的古籍没有一本遗失，71482册图书完好地回到桂林。为了纪念这段刻骨铭心的历史，铭记这些中华文明不灭灯火的守护者，图书馆为70000多册图书郑重地盖上劫后存书的蓝色印章，它像一枚光芒四射的勋章，记录着那段悲壮的往事，也传承着古城的文脉。

0: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钻进钱眼里并不是一件好事，但对于来到惠泽古城的游客来说，却是顺理成章的事儿。在这枚巨大的家境通宝中走上一趟，有人祈求富足的生活，有人读懂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更多的人清醒地认识到千万不要掉进钱眼里。这枚家境通宝作为财源广进招财进宝的吉祥之物，是惠泽铜冶辉煌历史的见证。当地至今流传着一个铸造铜钱的故事，
1: 就是在惠城的这个铸币局，就是这个地方父子两人，老人家呢当师傅，他儿子呢王守当小工。
0: 清朝年间，王氏父子都在铸币局工作，靠着两人的工钱，王氏一家曾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可不料父亲病重，失去了工作，每天治病的花销让这个家庭陷入了困境。儿子王锁为了给父亲治病，决定铤而走险，跑去山中帮人私铸钱币。可没想到，当他把钱拿回家时，被老父亲一眼识破。
1: 啊，因为他在宝应酒里面呢，已经工作了很多年了，对整个铸币的流程是一清二楚。王老师傅把这个钱呢拿了一个，在手上摸了摸，掂量了一下，突然脸色大变，说：“你给我跪下，宁可我死了，也不要你这个钱，你这个钱不干净。”
0: 看着被金钱冲昏头脑的

0: 子，父亲大声训诫，为赚钱丢掉自己的良心就是自掘坟墓。为人要走正道，得来的钱财才能用得心安理得。听了父亲的话，王锁懊悔不已，他当下就把带回来的假铜币全部销毁。没过多久，消息传来，山里私铸铜币的地方被取缔，抓获的工匠们都被处以极刑。万幸的是，王锁因父亲的及时劝阻逃过一劫。虽然钱帛动人心，但转眼就会成为过眼云烟。漫长的岁月里，惠泽人经历过大起大落，见惯了钱聚钱散，久而久之，对于金钱也有了自己的理解和感悟。
1: 后来这个惠泽人对金钱呢，就逐渐的形成了一些观念了，金子好财，取之有道。就一些商家啊，叫做小赚靠智，大赚靠德。如果说你要赚点小钱来，哎，靠点聪明才智就行了。如果你要大赚啊，要想啊当个大汉大赚呢，是要靠高尚的品德。
0: 小赚靠智，大赚靠德，前人留下的古老智慧深深根植于一代代惠泽人心中。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驰骋碧海，玩转水上项目，挥杆海钓，追逐深蓝的蜂鸟。
3: 哎呦，有杨杆，搜！
0: 低空翱翔，俯瞰未来的轨迹。
4: 接下来就把我的安全以及接下来这个十分钟交给飞手。
0: 探秘海洋牧场，感受科技向海的澎湃力量。
5: 我们这个投料的时候，基本上十秒多就能够把一次装载量的饲料全部投喂完。
0: 漫步百年唐家湾，品读一条山房路，漫步近代史。
6: 那我们走进山房路呢，就好像穿越回到了百年前，感受当时波澜壮阔的那一段时期。
0: 远方的家，百岛珠海韵，伶仃向海心，正在播出。
7: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8: 二三，知道了吗？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起聆听你们，浪涌珠江口，大海滋养出这座城市独有的模样。海风裹着千年的涛声，将一座座岛屿绣成南海的珠串。这里。

0: 南临澳门，东望香港，既是粤港澳大湾区的璀璨枢纽，更是山海相拥的宜居之城。它就是以海为魂，向海而兴的广东省珠海市。
1: 远方的家，这一站来到了广东省的珠海市，我身后就是珠海大剧院日月贝。站在这片海陆相连的地方，眼前的日月贝不仅是一个浪漫的地标，它更像是一把打开珠海的钥匙，一半枕着城市的烟火，一半连接着南海的蔚蓝。这里也是一座百岛之市，262座岛屿像星星一样散落在伶仃洋上，这座城市就沿着海岸线生长。这一次就让我们一起出发，去解锁山海相拥的浪漫，感受湾区枢纽的脉搏。
0: 珠海属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温润舒适，四季宜人。在全市1725.07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中，包括262座海岛，其中万山群岛恰似南海遗珠，尽我伶仃洋上。有山海俊秀的万伶仃岛，有威严矗立临海7.10倍的平洲岛，还有孤悬碧海的文尾洲岛，猕猴栖居的单干岛等。而近些年来，吸引最多人来打卡的是东澳岛。作为旅游设施成熟、配套完备的代表性海岛，这里有洁白的沙滩、蔚蓝的海浪，还有浪漫的礼堂。
1: 哎，你好，小燕儿。
2: Hello， 欢迎来到东澳岛。
1: 你好，哇塞，选的这个地方很漂亮哈。
2: 嗯。
1: 看站在这儿，它还算是一个高点了哈。
2: 啊，对，比较高的点了。
1: 所以其实观察到周围真的是万山群岛哈，这里面东澳岛算是一个比较大的岛。
2: 对，比较大的海岛了。
0: 东澳岛面积4.65平方千米，以原生态的海岛风情打造多维度的度假体验，让东澳岛在游客心中始终占有一席之地。这里每年都会举办国际性海钓赛事，把防钓友慕名而来。众多的海上体验项目让活力激情成为这座海岛最鲜亮的底色。黄小燕告诉我们，想要直观感受大海的澎湃活力，亲近大海便是最佳的选择。
3: 这个是徐教练，等会他就带你去玩游啊，水上项目
1: 啊。徐教练，我看整个这边的这个沙滩还是挺大的，水上项目挺丰富的。
4: 是因为我们从8月份开始升级的这个沙滩呢，我们看到有那个履带车
1: 啊，
4: 小挖机，还有后面我们停放的这个水路车，它是可以在沙滩上面，又可以去到海里面行驶的。
0: 灵活的水陆两栖车可在沙滩驰骋，也可入海畅游。这份独特的吸引力让记者迫不及待地前去体验。
1: 现在我们驾驶员和领航员已经就位，教练教教我。
4: 好，这个其实操作非常简单。
1: 嗯，哦，它还是电子屏幕的。
4: 对，因为它有后台的一个安全管控。
1: 嗯，
4: 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有低。D 就代表前进 ，N 就是空档 ，R 就是往后退。
1: 哦，哎，这个真的就跟开车的这个驾驶盘是一样的。
4: 对对对。
1: 那
4: 好，
1: 脚已经踩在油门上了啊，我们准备出发了。哇，还挺快的。
4: 对，咱们可以在沙滩。
1: 哦，我们在沙滩上感受一下。
4: 对，先适应一下它的操控。然后慢慢的就可以放到水里。
0: 沙滩上的短暂适应已经让记者信心十足，接下来就可以马上开启一场沙滩与大海无缝切换的沉浸式驾驶体验。
1: 哦，现在要准备进入大海啦！
4: 咱们慢慢的、缓慢的浮在里面。
1: 我不是你亲，我看现在这会儿，
5: 在水里，我们在这边去设计了这个浮球，就是它让它飞行的方法。
1: 那我们现在沿着这一片有大海、有山，整个太阳打在这个水面上，波光粼粼的，特别享受
5: 啊。对，而且这种车、这种水陆车呢，它的这个速度比较慢，特别适合小朋友啊，或者成长过来看。
0: 如今东澳岛上的海上游玩项目越来越多样，既有平稳惬

0: 水陆车，也有惊险刺激的海上超跑摩托艇。除此之外，海钓更是来到东澳岛不容错过的特色体验。
1: 杆子呢，它这里有个槽位，然后你的左手对刚好卡在这里，然后放在你的左手边，然后这个就是开关啊，就是要线杯把它打开，对，它就会掉下去，那、它会有重量，它就沉到底层，因为海鱼呢，它都是在底层，就在礁石底下面的，所以一定要到底。等它到底之后呢，它会停下来。
2: 哦，停了。
1: 好，停了，然后我们就把线杯关上，然后就摇两三圈。对，让它稍微离底一点点，不然的话有水流的话它就很容易挂底。那现在这个时候呢，就可以静静的等待鱼儿上钩。
0: 海钓的魅力在于未知与挑战，而面朝蔚蓝大海，吹着清爽海风，不仅能享受自然环境的舒适，更能获得心灵的放松，这正是海钓独有的吸引力。
2: 所以像这样的这种海钓项目大概是开展了有多长时间了？
1: 也有三四年呢。对，有三四年呢。对，
2: 所以其实整个这样的这种农文旅发展，我感觉是不是给东澳岛也是带来了很多很好的变化。
1: 对，因为现在就是游客多了，参加海钓的游客也多了嘛，
2: 让大家来到东澳岛不仅是看风景，
1: 还可以参加这个海钓活动啊，还可以体验那个渔村渔民生活啊，就比较有特色的一种活动嘛。就会轻轻的
0: 海钓不仅为海岛增添了新业态，也让海岛旅游更有味道。游客们来到这里不再只是看看风景，还能亲身感受海岛的真实生活，让旅行多了一份不一样的体验。没多久，记者的鱼竿就传来了动静。
1: 好像有鱼嘞，
2: 有吗？
1: 哎，有鱼，羊竿，收上来。
2: 哦，刚才的劲儿好大呀！挑战的乐趣，这个时候真的是感受到了。一开始微微的晃动，到后来真的是要跟它搏斗，
3: 是吧？
2: 尤其是它越要出海面的时候，
3: 它会挣扎，
2: 劲儿越大。此行这个海钓有收获了。
1: 可以。
0: 这时，周围同行的游客也纷纷传来收获的好消息。这份收获的喜悦，不仅来自于大海的慷慨，更源于海岛人对海洋环境的用心守护。才让渔业资源得到可持续开发利用。如今，东澳岛年接待游客总量突破66万人次，仅海钓项目每年接待游客就超过10000人次，产值近780万元。除了海钓，游客来到东澳岛还可以体验赶海挖螺，感受当地渔民生活。
2: 现在坐着小艇出发了哈，其实一早我们这样出来就是为了
0: 船行大约半个小时左右，我们抵达了狗爪螺所在的礁石区。
2: 白色的这些就是吧？
1: 对，这些就是狗爪螺，白色的。
2: 哇，好漂亮啊！但是可能小月姐觉得这边现在不是很好登到这个礁上去挖这个螺，所以我们看看什么样的一个位置是更好的。
0: 狗爪螺对水质的要求很高，只生长在清澈海域，是大海馈赠的鲜甜美味。而对生长环境十分挑剔的狗爪螺，只附着在水面以上的礁石缝隙中，迎着海水生长，靠摄取海水中的营养存活。涨潮退潮的节律恰好契合它的生长需求，它们紧紧吸附在岩石上，抓附力极强。想要摘下这份美味，不仅需要熟悉这片海域的地理环境，更得花上不少力气。
2: 你看，就是基本就是在这个水面往上大概1米左右的这个礁岩上哈，就有这个缝里面就有这个狗爪螺。它一般

0: 生长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上？
1: 就是这种有石头缝的地方，它好抓住。
0: 一般都是渔民过来这边来挖螺。
1: 对对对，渔民他会专门来挖这个螺。哦，
0: 嗯。像只有非常熟悉这片水域的人，他们才会知道哪里
1: 会有。对，哦，对。哇。
0: 其实他们这样一簇，放在岩石缝里面，就像这个岩石开出的花一样，而且是非常有生命力的花。
1: 对，它的抓藻力很强啊。嗯，它还是要花点力气去挖它，粘得很紧。
2: 一番忙碌后，我们收获了个个都饱满肥美的钩爪螺。带着这些海味，我们来到码头附近的海鲜加工餐厅。在这里，鲜美鱼货可以变成一道道精美菜肴。趁着美食加工的间隙，黄小燕带我们走进了岛上的海洋科普馆。
3: 海洋博物馆。
4: 我们这个小小的海洋科普馆呢，是围绕着万山海域的种类、生态以及历史变迁来打造的。我们的初衷也是为了大湾区生态的发展和提升而打造的。
2: 依托珠江出海口与南海交汇的独特地理优势，万山海域形成了河口、海洋、滨海湿地等多样生态类型，涵养着多样的海洋生物。这里的鱼类种类多达700余种，涵盖硬骨鱼类、软骨鱼类、经济鱼类以及色彩斑斓的观赏鱼类，经收集鉴定的贝类也有200多种。除了各类鱼虾蟹贝，馆内还陈列着一只曾在当地海域出现过的绿海龟标本。绿海龟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珍稀濒危，具有极高的生态与科研价值。
0: 这个也是之前在我们这个海域里面出现的。
4: 这个说起来，我们其实应该是很自豪的。2022年的时候，我们救护了3只绿海龟，其中呢有一只就是放回了白丽岛，还有2只呢，那个给它装了那个就是跟踪仪。
2: 在这片生态优良的海域，值得守护的不仅有珍稀海龟，还有对环境极为敏感的珊瑚，它们的存在正是海域生态健康的活指标。
4: 有珊瑚的地方，就说明你这个海域的环境、水质、温度稳定，受的污染少，所以研究和保护这个珊瑚呢是很有意义的。一个，我们现在做观察，做研究，另外一个呢，就这些珊瑚，我们现在其实也是一个保育救护的过程。我们现在把它，因为它是一朵一朵的，现在把它按照它那个海底的特征，把它用这个特别的那个泥胶把它粘上去，那么到了一定程度以后，我们还可以成块的再搬回去，通过长时期的跟踪，通过视频，那这样的话呢，促进我们海底的这个生态呢是很有意义。
2: 从展示珍稀生物的标本，到救助受伤的海龟，培育珊瑚，这座小小的科普馆，既为登岛游客科普海洋知识，也以实际行动传递着海洋保护的理念。结束参观，我们亲手捕捞的海鲜美食也已烹制完成。
0: 哇，好丰盛的一餐哈，
1: 好漂亮。
0: 这次我们真的是完成了一个完整的追鲜之旅哈。这个就是狗爪螺。
1: 狗爪螺，对，它就是水煮就好了。
0: 你像这个鱼呢，
1: 就是清蒸腊鱼，清蒸的。
0: 像螃蟹，
1: 姜葱炒蟹，
0: 用姜葱来炒的。
1: 炒，对，比较香。
0: 所以我们其实看整体，所有这种海鲜，它做的方法很多，
1: 很多种做法，
0: 但是整体还都是以本身的这个鲜味为主的。
1: 为主，对对对，它又不会掩盖它这种鲜味。
2: 餐桌上，每一道菜的烹饪方式都很简单，只为最大程度还原海鲜的原生鲜味。而回想起刚才收获这些海鲜的经历，让每一口吃起来都变得更有滋味。
0: 狗爪螺就像小狗哈，
1: 小爪子，
0: 对，小爪子，
1: 爪子一样，
0: 非常形象。
1: 对，
0: 吃的时候就是吃里面的这个肉哈。
1: 对对对，因为我帮你扒一下。
0: 好呀，
1: 我教一下你怎么吃，我们一人一个。
0: 好，
1: 来，它从这个侧面，把它慢慢掀开。对，掀开，对，然后我们就吃红色的这个肉。

0: 因为它只是用水煮，所以是这种鲜甜，有点咸甜。一吃呢是，那是很清香的这种大海的味道了，海鲜的味道，
1: 海鲜的味道。
0: 嗯，然后它是一种一丝丝的咸，嚼一嚼呢之后就会越来越甜。
1: 嗯，就水煮就很适合这种口味了。
0: 嗯，所以其实感觉这两天在这的感觉真的是特别好。我觉得有的时候农文旅的这种发展，真的不是说就是把乡村变成景区，而是说让乡村的价值能被看见、被发现、还被延续。所以当我们就吃起这口海鲜的时候呢，想到的就不仅是哦当时那个壮阔的大海，而是说我在东澳岛当渔民的这样的一天哈、这样的记忆、这样的回忆，真的是非常鲜活、非常有力的。
1: 对对。
2: 探秘海上粮仓，感受深海牧场的科技力量。
3: 我们这个投料的时候，基本上十秒多就能够把一次装载量的饲料全部投喂完。
2: 云端之上体验空中出租车，解锁未来出行。
4: 接下来就把我的安全以及接下来这个十分钟交给飞手，让我们来体验一下这样一种未来的科技的飞行体验吧。
2: 远方的家，白岛珠海运，聆听向海星，正在播出。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既以蔚蓝海岸发展文旅，更在深蓝之上布局现代化海洋牧场，如今已建成十余座智能养殖平台，其中聆听牧场一号，这座矗立在爱州海域的现代化养殖平台，是珠海打造标准海样板区的核心装备，更是传统渔业向深蓝转型的缩影。我们乘船抵达聆听牧场一号进行探访。
0: 四周都是一望无际的大海，站下来觉得特别震撼。
3: 聆听牧场一号平台，它的长是96米长，宽47米宽。这个聆听牧场一号平台，它采用的是锚脖定位的一个半潜式养殖。这种的一个构造，它能够抵御说50年一遇的一个海况。
2: 聆听牧场一号养殖空间达6万立方米，海鱼年产量可达80万斤。平台可以根据季节灵活调整养殖品种与数量，分区养殖，科学布局，让这片蓝色牧场高效运转。
0: 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是在这个爱州岛这个海域附近哈、那这里是有什么特点或者有什么优势吗？
3: 爱州基地它这个水流是最合适的。另外由于我们这一个是珠江的一个出海口，我们淡水跟海水进行交融，它形成一个半淡跟半海的一个环境，它是非常有利于一个鱼类养殖。
2: 得天独厚的水体条件为优质养殖奠定了自然基础，而聆听牧场一号真正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它以巨大的体量与先进的科技，将这片海域变成了高效安全的蓝色粮仓。
3: 我们这边做了一个1+N 的一个集群式养殖模式。
0: 这是什么意思呢？
3: 一，它指的是这个聆听牧场一号平台 ，N 的话是指的是外面的这些配套的30口中心式网箱，当然还有未来预计还会投放更多的一个中心式网箱。我们往往会在中心式网箱中投放小鱼苗，在中心式网箱中标出，然后再转养到这个平台里面，养成。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实现养殖这个全流程的一个全部管控。
2: 环绕在主平台周围的圆形。

0: 网箱由工人定期巡检投喂鱼群，而在现代化养殖体系中，更高效更智能的投喂方式也正逐步成为常态。
1: 那我们现在看前面那个网箱正上方哈，整个无人机就已经准备就绪了，那我们是不是可以下令让它投喂了？
2: 好的，可以，可以的，开始投喂。
1: 虽然这个距离我们用肉眼实在是看不到这个饵料往下撒的这个样子啊，不过它从这个整个的距离以及悬停的这个稳定度来说，都可以感受到现在这种科技的发展哈，这种技术的运用为整个这样的深海养殖带来的便利。
2: 对，是的，我们这个投料的时候它是非常迅速的，基本上10秒多就能够把一次装载量的饲料全部投喂完。
1: 那这个真的是从时间上面就是极大的压缩了这个时间，提高了效率哈。
2: 对，
0: 近年来珠海正以海上新基建为牵引，徐徐铺展向海而兴的蔚蓝图景。从无人机精准投喂到智慧平台实时监测水质观测鱼群，这里出产的每一条鱼既带着深海的纯净与鲜美，也蕴藏着智慧养殖的科技密码。珠海这片蔚蓝的海洋上，无人机的应用远不止于海洋牧场的养殖作业。在距珠海香洲港约17海里的桂山岛，低空运营中心勾勒出无人机在海岛发展中的另一番应用途径。
1: 这里是这个低空经济的运营中心哈，我还以为是有很多很多小的无人机，没想到一来大家伙可以载人的。
3: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我们岛上除了我们载人，还有我们的物流以及应急巡检，但是我们采用的飞机都是中大型飞机。
1: 很像这种能载人的无人飞机，大家很少见哈。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3: 可以，好。
1: 它周围这样的桨翼大概是一圈哈。
3: 是16个，它一共是16个，然后上下都是独立的，所以它的安全性是经过了各种测试，然后最终还给他搬到了商人证，所以这个是目前世上唯一一款商人证的eVTOL。
0: 我们面前的这架无人驾驶载人航空器，它无需驾驶员登机操作，而是由地面调度中心统一管控，全程护航。
1: 进来其实里面的这个空间还是很大的，
3: 可以满足我们正常成年人的乘坐舒适度的要求。这是220公斤的载重。
1: 220公斤，
3: 220公斤，
1: 只要两个人不超过220公斤就可以。
3: 是的，是的，因为这个飞机当时设计的之初的本身的考量呢是城市空中交通，就是城市内部的，所以城市内部我们首先会想到是什么？市中心 CBD 写字楼，那这些地方的土地资源都很稀缺，所以它就要考量到机身的小巧，可以节约更多的起降点的空间使用，它的利用率会更高。对，所以他在考虑是城市空中的出租车。
1: 这样的一想象哈，曾经的这种科幻电影的画面
3: 的
1: 感觉很快就要实现了。
3: 对，是的，是的，就有点未来以来的感觉。
1: 那朋友们，地下的出租车已经无法满足我的好奇心了，现在我将要乘坐这辆天上的出租车去看一看桂山岛的风景了。系上安全带，我们出发了。接下来就把我的安全以及接下来这个10分钟交给飞手，让我们来体验一下这样一种未来的科技的飞行体验吧。
0: 当航空器平稳升空，桂山岛的大海、沙滩、村落便以全新的视角铺展在眼前。澄澈的海面上，渔舟点点如星辰散落，脚下是慢节奏的渔家烟火，身旁是穿梭云端的未来感。在桂山岛低空运营中心开通的中国首条海岛低空公共物流航线，解决了海岛传统物流运输受天气交通制约的问题。随之而来，空中观光等新型体验还将陆续落地。从这里起飞的不只是无人机，还有这座海岛对未来的想象。10分钟后，当航空器平稳落地，一场云端之旅让人意犹未尽。
3: 感受怎么样？
1: 哇，这个感受真的是
3: 是不是不一样的感觉？
1: 太奇妙了。
3: 是的，跟刚刚我们坐观光车走同样的海岸线，应该是会有不一样的视角看到整个。

0: 一个海岛的风景。
1: 完全不一样，这次我敢说我是真的在海上飞了，不是像那种坐摩托艇一样的那种飞，而是我真的在飞。
0: 就是你是在享受天空，摩托艇是享受海洋给带来的那种刺激跟冲击力。
1: 所以真的就是尤其是在空中，就有一种下面是非常朴实的渔村，大家很传统的生活，但是你在高空中又是一种很未来感很科技感的这样的一种游览方式，这种感觉的冲击是真的是很奇妙的。
0: 其实这也是我们的初衷，就希望把新质生产力的科技的力量带到大家的生活当中去，而不是高高在上，就是一定要融入到生活里面去。
2: 龟山岛这片海域不仅在放飞对未来科技的梦想，也沉淀着绵长厚重的历史记忆。
3: 欢迎来到我们美丽的龟山岛啊！
1: 哎，我觉得龟山岛真的很漂亮哈。像我们约定见面这个地点，也是一个地势比较高的地方哈。
3: 对，这里我们叫文天祥广场，
1: 嗯，
3: 是纪念当年的南宋抗元的一个名将文天祥所设立的。
1: 嗯，
3: 当年呢，相传他也是在我们这片广袤的海域上，回到元大都的途中呢，也悲愤交加，写下了那首千古绝唱《过零丁洋》。有那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所以说我们后人呢，为了纪念他这种爱国主义的这种英雄气节，才设立这个广场啊。我们广场上面呢有一尊5.5米高的文天祥的武将雕像，他持剑啊，远眺着我们的零丁洋，也是代表他保家卫国、守卫这片祖国的大好海域的这么一个气节和决心。
2: 文天祥广场的景致设计处处藏着巧思，每一处细节都在传承英雄精神，铭记历史记忆。
3: 现在可以看到我们的右手边和左手边分别有一个碑林石刻，然后我们往下看可以看到有4根文化柱啊，分别代表着志、报、义、献，也就是他立志、报国、取义和献身的4个小故事。
1: 嗯，所以感觉走到这里就有种浩然正气哈。
3: 是的，是的。
1: 那您觉得本地的人，大家的这个气质啊，或者是性格，有没有受到文天祥的影响呢？
3: 那肯定有的。当年呢，还是很一个很荒漠的岛屿，到后来也是在我们这个劳动人民，就是村民的不懈的努力和双手的奋斗之下啊，也就是象征着文天祥的气节，才打造出了我们这么漂亮一座广东的一个最美海岛。
2: 从历史文脉中走出，龟山岛的现代活力扑面而来。作为中国首批和美海岛，这里一步一景皆成画。三角梅开得热烈烂漫，清新雅致的建筑错落有致，蓝色慢行步道连接沙滩与海景，充满童趣的打卡点让每一段漫步都藏着意外惊喜。而海岛上的民宿也独具特色。向导文思豪带我们来到桂海村广场，看看这里的瑜伽主题民宿。
1: 哇，一上来这个院落也很漂亮哈。
3: 对，这里就是我们的桂海村广场。好，前面这位就是我们民宿的主理人陈大哥。
1: 哎，陈大哥您好。
4: 您好您好，欢迎来到美丽的这个龟山岛啊。我们目光所及的话呢，就是有红灯笼都是我们的民宿。
1: 有红灯笼的都是啊？
4: 都是我们的民宿。对，总共面积呢有3800平米。
1: 那整个这么多的民宿都是您的房子吗？
4: 我们民宿呢是在2018年的时候通过租赁岛民的这个原居民的石头房屋，我们进行改造，然后呢，当前有18个院落，共5000客房，90个床位。
1: 那这么多民宿有没有一些有特点的？带我们看一看呢？
4: 有啊，这边看看。哦，
1: 就在那边。
4: 对对对，
1: 你去看一看。
4: 这边走。
3: 对，这个豪客墙呢，也是我们岭南经典的一种建筑风格，都是选自本岛的这个生蚝壳，打造而成。
4: 哇，
1: 每一个都是货真价实的生蚝壳哈。
4: 是的，是的，
1: 嗯。
4: 而且这个豪客墙的话呢，咱们有几个特色是冬暖夏凉，而且呢比较经济。
1: 所以其实它把这种渔民最真实的生活展现给大家。
4: 是的，是的。
2: 豪客墙不仅是岭南建筑的活化石，更是疍家文化的真实印记。就地取材的智慧留住了瑜伽的本色，也能让游客感受到海岛的历史。而除了豪客墙，民宿房屋内部的装饰也十分独特。
1: 你这一进来很有特色啊。
4: 对对，这个是咱们的鱼舍别墅呢，是以鱼为主题。你看，这是这个银龙鱼，
1: 是海马，
4: 对。然后呢，往这边看啊，这边还有那个渔民的蓑衣，
1: 蓑衣
4: 和那个应该叫斗笠，这个是鱼网编织的。
1: 然后呢，编织的灯罩，
4: 对，这也是个鱼形的一个装饰物，是个花瓶。
1: 而且我发现，好像所有的这个家具也是有关的，是像用船板做的一样。
2: 陈信军经营的民宿处处透着海岛的特色，渔舍、船舍等主题，每一处细节都镌刻着疍家文化和海洋的记忆。他对这片海岛有着深厚的感情，在他眼中，民宿不只是住所，更像一个能让人感受到山海温度、体会到渔家生活的地方。
1: 其实您说您是算是第一批来到龟山岛上来开民宿的人。
4: 是的，我从事这个酒店管理行业了差不多20多年。对民宿的话，对我们这个龟山岛的一草一木都很有情怀，而且呢，我们也见证了整个龟山岛的这种变迁。从当时一个小渔村，现在这么繁华，这么先进。
1: 您当时来这边才开始做民宿的时候，龟山岛是什么样的？
4: 我们2018年来的时候呢，可能只有前2家到3家，是因为我们的民宿经营得好，所以呢，别人都模仿我们去开了民宿。
1: 很多的岛民看到了这样的商机，
4: 对，
1: 看到了另外一种生活的方式。
4: 是的是的，
1: 可以说是改善了岛民的生活，为他们打开了另外一条生存的道路。
4: 是，我们也感到很欣慰。
2: 如今龟山岛年接待游客超64万人次，民宿产业也欣欣向荣，海岛居民出租闲置房屋，稳定增收，安居乐业，民宿经营者盘活资源，做大产业，让远道而来的游客收获舒心别致的旅居体验，共同织就一幅美丽动人的山海画卷。走进百年唐家湾，品读一条山房路半部近代史。
1: 那我们走进山房路呢，就好像穿越回到了百年前，感受当时波澜壮阔的那一段时期。
2: 探访会同古村，看老建筑如何焕发新生。
5: 我们在改造的时候呢，我们所有的这些植物，我们所有的都保留了。
2: 远方的家，百岛珠海韵，聆听向海星，正在播出。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回望珠海的历史，这里从海洋走向世界，从边陲走向前沿，岁月如潮，奔涌不息，潮起潮落间，这座百岛之势，山海壮阔，文脉悠长。跟随向导，我们来到珠海市的唐家古镇，这里沉淀着别样厚重的人文底蕴。
1: 这里为什么叫做唐家古镇啊？
7: 那我先和您介绍一下唐家的唐氏家族吧。唐氏家族的始祖唐居俊呢，他是南宋时期啊，从广东南雄朱基巷迁来的。后来呢，随着这个唐氏一族在这里繁衍生息，发展壮大之后，村民呢也就改名为唐家。我们要说唐家在最辉煌的时期啊，是近代史。在当时呢，有非常多的唐家子弟啊，他们是外出打拼，有的出洋留学，有的在外工作。那么他们之后呢，很多人啊都成为了近代史上的名人。
2: 唐家湾的街巷深处，老宅尽力，古树掩映，一砖一瓦仿佛都在诉说着百年前的光阴故事。
1: 所以走在 在这里面还是有一种好像有一点穿越时空的感觉，好像回到了曾经那个年代一样。
7: 啊，是的。那像唐家古镇有一句宣传语是叫做一条山房路半步近代史，那我们走进山房路呢，就好像穿越回到了百年前，感受当时波澜壮阔的那一段时期。
2: 向海而兴，向海图祥，千百年的海洋文化早已融入进珠海人的骨血里，海洋处敢闯敢试，开放包容的独特品格。古镇中的珠海留学文化馆

0: 铭刻着一段开风起之线的传奇，从珠海走出了中国留学生之父荣鸿。留学文化馆中讲述的是他的壮阔人生，更是一个民族开眼看世界的勇气与求索。
1: 我们走进展厅呢，这里可以看到荣鸿雕塑。在荣鸿雕塑的身后啊，有这样一段话，它是荣鸿树立的报国理想，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他正是怀揣着这样的理想呢，回到中国。
2: 所以原来他是算是中国留学的第一人哈。
1: 是的，我们称他是中国留学之父。
0: 珠海包容开放的城市底色与这段留学史紧密相连。荣鸿赴美求学后，以惊人毅力考入耶鲁大学，成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先行者。之后他在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中大放异彩，并卓有建树。
1: 在荣鸿他在毕业的时候呢，还有纽约时报向他伸来了橄榄枝，但是他是毅然地放弃了在美国优渥的生活条件，选择返回祖国。
2: 所以这边就是学成报国哈。
1: 对，学成
2: 毅然决然。而且我们可以通过当时这个照片看出他的状态。
1: 他刚到耶鲁的时候是这拖着长辫子，穿着长袍马褂。那么他在接触了西方的文化之后呢，也是毅然决然的剪去了长辫，穿上了西装。那么此时呢，他正是一个想要为国报效祖国这样一个奋发的状态。这清政府
0: 从1872年开始，由荣鸿倡议，清政府先后派出四批，共120名学生赴美留学。这批学生出发时的平均年龄只有12岁，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派留学生。这其中包括詹天佑等一大批杰出人才从这里走向世界，又学成归国，投身国家建设，开启了近代中国留学报国的先河。从唐家湾的留学往事走出，我们来到了同属于珠海香洲区的会同古村。这座古村始建于1732年，至今已有294年历史，是珠海市首个用上电灯、最早看上电影的村子。当年的新潮与前卫，至今仍藏在古村的街巷里。
3: 哎，林蕾，你好。
4: 嗨，你好。
3: 哇，真的，我们从市区一进到村子里，就算在村口，感觉风格完全不一样了。
4: 是吧？你看我们这会同古村的话，整一个都是非常漂亮的。
0: 会同古村保留着岭南民居与中西合璧的建筑风貌，如今它成为了远近闻名的打卡地。古树绿意葱茏，温润阳光洒落街巷，时光再次似乎也慢下脚步。
4: 您看我们整个村呢，像这种上百年的古树都有90多株，169年的树龄。您看望过去的话，特别是这个大草坪这里的话，而且到了平时的话，我们定期也会举办躺平音乐会。刚好有个草坪我们就躺平，所以的话您看它既有历史还有人文，它可以能够吸引到我们周边的一些游客。那最主要呢，我们还是有几所大学把这个村子给包围的。
0: 时光流转，老村换新，如今的会同古村吸引着越来越多返乡创业的青年，餐厅、民宿、咖啡厅错落分布。而村中一家格外特别的咖啡厅猪圈咖啡，更是凭借独特的风格备受游客青睐。
5: 欢迎来到猪圈咖啡。
3: 我们刚刚一路走过来，感觉这个风景也很好哈，就是田园风光当中突然出现了一个很有时尚气息的咖啡厅。
0: 令我们好奇的是，这样一家时尚的咖啡厅为何取名猪圈咖啡。上燕指着照片墙向我们讲述了它的由来。
5: 我们可以看到上面的是一些我们在改造猪圈咖啡之前的一个原来的一个图纸。您看一些有古树啊，然后有这样的一个原来的，像这些都是猪圈的，对，最早的一个原始的一个状态。然后下面的就是通过改造啊，然后我们呈现的一个现在的一个自然景观，我们是把整个玻璃房融入在一个自然的景观中。我们在改造的时候呢，我们所有的这些植物我们所有的都保留了，没有砍伐任何一棵。
0: 将废弃的猪圈进行改造，让落地玻璃窗框住田园、古树与纳西河的景致。这里不仅是咖啡厅，更是藏在乡野间的心灵栖息地。

0: 而除了空间上的改造，这里售卖的饮品更蕴含着不少巧思。
1: 哇，这边的饮品也很漂亮哈，跟整个环境也是一样的，包括这边也有一些果汁，有些咖啡，很多东西也是就地取材。
2: 对，我们利用就是周边村里种植的一些新鲜的水果，比如我们的百香果，我们都是用新鲜的百香果当天的来采摘，当天的抛，包括草莓也是早上去草莓园采摘过来的。
1: 所以那您本职就是在做这样的咖啡的餐饮的主理吗？还是有什么其他的一些职业？
2: 我本身是从事艺术工作者，因为由于那个时候我的工作室在会同古村，在2012年的时候，我的工作室在那儿，因为经常进到村里面去写生呢，然后就会发现就很被这种岭南的这种建筑深深的吸引，当时想有自己的一个小院儿，所以就有了我们的第一家咖啡馆。
0: 珠海包容的氛围，厚重的文化底蕴，让越来越多像上燕一样的人再次扎根，用创意为老村注入新生，也让乡村振兴的画卷在这片土地上越绘越红火。坐拥得天独厚的海洋自然资源，深植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底蕴，凭借创新与奋斗，今天的珠海已成为粤港澳大湾区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节点。珠海不仅仅是一个世界闻名的旅游目的地，这里的智能家电、集成电路、特色海洋产品等产业已形成规模化生产能力，产品源源不断销往世界各地。曾经珠江水、广东粮、岭南衣、粤家电可谓是最为经典的广货家族，如今从智能消费电子到高端家居电器，从创新科技产品到特色山海之珍，广阔的内涵在珠海、在广东这片沃土上不断丰富，与山海之间的壮丽风景相映生辉，共同创造出属于新时代的美好生活。

0: 华是江苏高邮爱心驿站的工作人员，他为人乐观开朗，是人们眼中的暖心大姐。但多年前的他遭遇了一场人生变故。2014年5月的一天，跑运输的丈夫开完夜车回家后，由于过度劳累突发心肌梗死，还没来得及送到医院就不幸离世，没能给他留下一句话。丈夫的猝然离世让王瑞华痛不欲生。在料理后事的时候，她想到丈夫生前常年搞运输，欠款是常事，家里翻修房屋也找朋友借过钱，但丈夫生前没有留下任何账目，到底欠了谁的钱，欠多少她也不清楚。王瑞华觉得丈夫虽然走了，但欠人家的口头债不能烂，否则丈夫在九泉之下也不得安息。她与家人商量如何找到债主，替丈夫还上欠下的口头债。
1: 翻了手机，翻了个号码，就问跟几个玩了好玩的来的那些人，接了就问，就问了他该空的钱呢，没有凭据，人家说多少就多少。
0: 无论是亲朋好友还是邻里乡亲，王瑞华一个个电话打过去，一个个人问过去，就这样十多笔无凭无据的口头债，让这个本不富裕的家庭一下子背负上近8万元的债务。
1: 只空了个钱，人家说空钱，我就要还你个钱。我说你走来把账来摊上来，我一个人，你说我走了我弄起来，得人看我跳就担待。
0: 尽管没人催债，可家里失去了顶梁柱，也没了稳定的经济来源，8万元的债务就像

0: 一座山沉甸甸地压在这位刚刚失去丈夫的女人肩上。为了筹钱，她卖掉了家中的运输车，又向亲戚朋友借了一部分，终于赶在丈夫火化当天还清了她生前欠下的债。
1: 她能死的嘞，我看这个谁了，他才了他也是有命的人，他不得不安心的。我把他再还的了，我心里就踏实了，他也踏实了，我就心里放下来了，回家就睡得着够了。
0: 王瑞华替丈夫完成的不仅是一份承诺，更是一份心安。在他看来，人活一辈子无非就是求个心安理得，王瑞华替丈夫做到了。今天的他重新拥抱了生活，他那颗厚道质朴的心也温暖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0: 元朝末年的一天，浙江金华的乡间小路上，李家小儿子正匆匆赶路。天色已近黄昏，年轻人有些疲惫，便来到一棵树下，打算稍作休息。不久前，他的父亲被人诬陷，含冤入狱。听闻消息后，他变卖了家中田产，换成珠宝，准备到金华府为父赎身。在大树下，他一边想着牢狱中的父亲，一边规划着后面的行程。不知不觉间，困意来袭。等他醒来时，已经过去一夜。李家小儿子急忙起身赶路，随身包裹却遗忘在树下。不久后，一位名叫卢宪明的农民路过大树时，发现了树下的包裹。打开一看，令他震惊不已。在当时看来，这样一大包的珠宝是卢宪明几辈子都赚不来的财富，但他没有丝毫心动，留在原地等待失主。几个小时后，他看到远处有人哭哭啼啼地走来，正是丢失包裹的李家小儿子。
1: 他说了，不要怕，终日我们捡到了，你看看有没有少了。他一看全带到了啊，我还给你。他说，哎呀，你是大恩人呐、啊，当见了就跪下来了。他说我要一半给你。他说，哎呀，我如果要你求些的话呢，我在这里不等了。
0: 李家小儿子连连道谢，拜别时对卢宪明说，我家若有出头之日，一定不忘你老人家的大恩大德。拿回珠宝后，他便连忙赶往金华救回了父亲。后来李家父子一起去感谢卢宪明老人，为了报答老人恩情，李家人送来许多钱财，卢宪明执意不收。李家父子便请人在村口修建了一座供人休息的还珠亭，虽历经沧桑，几经修复，如今还珠亭依然保持着旧貌，成为卢氏家族的一份荣耀。
2: 笃定初心，学成返乡，他把扶贫当成长征路，心系群众，担当实干，他以无我的初心换来人民群众不忘的真心。政绩之本在于为民，他用行动交上了一份青春答卷。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0: 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辽宁欢迎您。
1: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2026年元旦前后，围绕一个刚刚培育出的黄色月季新品种的命名，网上展开了一场温暖的互动。无数网友不约而同地在评论区写下同一个名字：黄文秀。以花喻人，以名祭司，大家希望这朵明亮而坚韧的黄花能永远带着文秀这个名字盛开。
1: 它就跟文秀的这种扎根在基层，另外一个就是永不褪色的这种一种精神吧，我觉得比较切合，所以我们就最后的话是决定用1673-3这一株来正式命名为文秀。
0: 为什么一株花的命名能激起如此广泛而真挚的共鸣？背后折射出一个历久弥新的时代之问：什么样的干部才是人民群众心中的好干部？共产党人必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述，为新时代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指明了方向。
2: 正确政绩观最核心的就是为民造福，为人民出政绩。
0: 为民造福，为人民出政绩。作为一名普通的驻村第一书记，黄文秀那份汗水浇灌出的实际，那份将小我融入大我的纯粹，共同铸就了人民群众心中不可磨灭的丰碑。
3: 很多人从农村走了出去，但总是要有人回来的。
0: 但总是要有人回来的，我就是要回来的人。这是黄文秀日记中的一句话。2016年，在北京师范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的黄文秀即将毕业。时年27岁的他，面临着一个重要的人生选择。然而，面对着大城市的精彩世界，这个十年寒窗苦读从大山中走出的女孩，却做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选择。
4: 她很坚定地说，她就是那个回来的人，回到家乡来，能够为家乡做一点点的贡献。
5: 回到家乡里面，做一个干干净净的人民公仆。
0: 黄文秀的家乡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阳区。学生时代，黄文秀是靠着扶贫资助才得以继续学业。从那时起，黄文秀的心底就埋下一个愿望，

0: 期待着有一天能够回报这一片土地。2016年，黄文秀考上了广西定向选调生，如愿回到家乡，进入百色市委宣传部工作。就在周围人都以为他将在机关的岗位上稳步向前时，黄文秀又一次做出了令人意外的选择，主动请缨前往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的乐业县百泥村，投身扶贫一线。
1: 去村里面当地书记，而且是种艰苦的地方去，当初是有点担心，因为当时百色到乐业的高速公路还没通啊，一个要开自己开车的话要3个多小时到4个小时。
0: 面对崎岖的山路、闭塞的交通，黄文秀没有犹豫。2018年3月26日，他背着行囊踏进了百泥村。这个位于广西百色市乐业县的山村，既是革命老区，也是少数民族聚居地，更是脱贫攻坚战中一块难啃的硬骨头。然而初来乍到，等待他的不仅仅是艰苦的环境，更有村民们的打量与怀疑的目光。这位从市里来的年轻女书记，真的能带着大家翻过这座贫穷的大山吗？看着眼前这个扎着马尾、一脸学生气的黄毛丫头，不少村民心里直打鼓，认为这个女书记很可能吃不了苦，待不了几天就会走。有些人还说，农村很多事，即便是有些老书记都做不好，她一个小姑娘能搞出什么名堂？那段时间，黄文秀挨家挨户走访，常常吃闭门羹。我觉得心里憋屈，搞不懂为什么我辛辛苦苦地翻山越岭、走街串户，老百姓们却对我这么排斥。黄文秀在日记里详细记录了自己的心路历程和委屈，对于如何取得村民们的信任感到困惑。然而这个看似温婉却骨子里倔强的姑娘没有退缩，而是转身敲响了村里老支书的门，虚心求教。
2: 老支书说，在农村他是熟人社会，你要在百泥村要把工作开展好，那你就得多去找群众，多跟群众沟通，多交流，互相熟悉以后，群众会相信你，会信任你，会依靠你。
0: 那晚老支书的话在黄文秀心里翻腾了很久。天亮之后，这个从广西大山里走出去又回到大山来的姑娘，骨子里那份执拗和韧劲儿全都涌了上来。穿上便于走山路的衣服，背起包，揣上笔记本，一个村屯一个村屯地扎进去，帮村民打扫卫生、干农活，和村民们聊天，打听谁家小孩要上学，主动帮孩子申请助学贷款，谁喜欢喝酒，带着酒上门拜访，同好酒的人拉家常。为了真正走进村民心里，他还学会了当地农民的桂柳话，并可以完整地用方言和他们交流。在黄文秀的驻村日记里，有一张手绘的百泥村贫困户分布图，每走访一户，他就会在日记里标出那家人的名字、位置、人际关系等。百泥村是个行政村，散落在山坳间的是11个相距较远的自然屯，屯和屯之间只有坑洼不平的土路相连。驻村头2个月，黄文秀踏遍了全村100多户贫困家庭的门槛，光是村民韦乃晴一家，他就来来回回

0: 走了12次，山路蜿蜒，步履不停，他始终相信脚上沾多少泥土，心里就沉淀多少真情。只要一步步走下去，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终会向他敞开怀抱。日子久了，村民们从这位年轻女书记的身上看到了不一样的执着与真心。渐渐的，黄文秀成了人们口中的文秀书记，成了谁家做了好吃的都想给她留一份的文秀姑娘。
1: 和普通人、普通老百姓融合到一体，打成一片，体现的就是总书记在政协政机关里要求的为民造福、亲民爱民、扎根基层、扑下身子做出贡献。
0: 黄文秀心里清楚，为民造福，让村民们真正脱贫，光靠发补贴、送物资是治标不治本的。要想让百泥村真正走出贫困，必须靠实实在在的增收，而这也是最难的。春节一过，村民班统茂就忙着给自家种植的砂糖橘修剪枝叶。百泥村山多地少，种庄稼收成一直不好，村民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果树上，尤其是砂糖橘。可因为不懂技术，管护不好，结出的果子又小又酸，根本卖不上价钱。一次次失望，很多人也就放弃了种植。黄文秀看班统茂勤劳肯干，就鼓励他带头重新种植砂糖橘。他希望在班统茂的带动下，大家能把砂糖橘等产业重新发展起来。
2: 当时我非常不愿意，但是文秀书记他就是不放弃，他就是3连天了来动员我，可以说是5、6次吧，然后就是被他感动了。
0: 说动了班统茂只是第一步，为了真正种出好果子，黄文秀开始在市县之间来回奔波，一趟趟的请来农业技术专家，从剪枝、施肥到防病，手把手的教。不久，在农技人员的技术指导下，班统茂掌握了科学的种植和日常管护技术，砂糖橘的味道也得到了很大改善。
3: 点啊，比较点点点啊，点。
0: 同时，黄文秀也动员全村其他贫困户种植。看到了效果的村民们开始积极种植砂糖橘等果树。不到一年，昔日的荒山一点点被绿意点染，曾经酸涩的小果挂满了沉甸甸的金灿灿的希望。
2: 2017年我们收的最好了，我们收了6万斤果，但是从2018年以来，文秀书记来了以后就收了50多万斤，一直到现在都是保持在70万到80万斤之间。
0: 然而品质和产量提升了，销路又成为困扰他们的难题。百泥村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砂糖橘很难运出去。
2: 之前是没有大车进来，因为路面很窄，没铺砂石，下雨，特别下雨，车子来不了。
0: 要解决砂糖橘的销路问题，必须得先修路。可修路谈何容易，仅是筹措资金就困难重重。黄文秀专门跑上跑下，多次向市里、县里申请修路经费。为了节约资金，黄文秀带领年轻干部，拿着铁锹和锄头，亲自加入修路的队伍，并把砂石一篓一篓背到山上。

0: 历经艰难，路终于修好了。可黄文秀还不放心，又亲自联络了云南、贵州等地的大果商，帮果农们找销路。仅仅是这一次的砂糖橘行动，就帮助全村销售了砂糖橘4万多斤，帮助30多户贫困果农创收脱贫。一年后，带头种植砂糖橘的班统茂，把曾经住了几代人的毛坯房改建成了3层楼房。除了砂糖橘，黄文秀还根据贫困户的实际情况，鼓励他们发展其他致富产业，养蜂、种植八角、枇杷、猕猴桃等产业也已逐步形成规模。
1: 他理清了这个地区要脱贫攻坚的突破口在哪，从这个产业振兴的角度去找突破这是他把这个树振级落到了这个实事上。
0: 为了村民们能早日脱贫致富，黄文秀勤勤恳恳，一心扑在村里的工作上。在百泥村村委会的这栋2层小楼里，他的卧室只有8平米，勉强摆放下一张床和一张书桌。桌上一本有关长征内容的书非常醒目，他把扶贫工作当成了他心中的长征。他还给村里扶贫工作群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百泥村乡村振兴地表超强战队。
2: 我们百色作为脱贫攻坚的一个主战场，我们责无旁贷，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0: 经过一年的努力，黄文秀带领这支超强战队，帮村民们摸索出了适合他们发展的产业。百泥村的路通了，灯亮了，收入提高了，全村100多户贫困户有88户418人成功脱贫。截至2020年底，百泥村所有贫困户脱贫摘帽。我们村的产业园的牌子一直在努力中，5个致富带头人也在培养中，每天都很辛苦，但心里很快乐。
3: 他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在面对一些问题或者是面对一些困难的话他都会想尽办法去解决。
0: 然而生性积极乐观的黄文秀却由于挂念受灾的群众，在一次意外中永远地离开了。2019年6月16日，这天是周日，也是父亲节。黄文秀的父亲刚做完手术，他趁着周末回去看望父亲，并给父亲送药。提起当天的情景，黄文秀的姐姐仍难掩悲痛。
4: 其实本来她可以不用亲自送那个药回来给爸爸的，但是正好那天是父亲节，她说她一定要回来看爸爸，一定要把从她叫的她朋友从北京那药，她说对爸爸的这个病可以有效。
0: 在市里看望父亲后，黄文秀决定连夜赶回村里，因为在他心里还有一个牵挂。
5: 因为我们村里边当时水渠被水冲断了，群众正急着用水浇灌农田。
0: 为了尽快解决村里的水渠问题，以及赶上第二天一早的扶贫工作会议，当天傍晚，黄文秀决定自己开车回村里。车行不久，细雨转急，

0: 现时，暴雨已引发山洪，道路顷刻淹没，前路断绝，后退不能，黄文秀一时进退两难。作为黄文秀当时的直接领导，时任百色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秦卫峰清楚记得当时的情况。
1: 他带工作群啊，都说前面有一辆车已经来中走了，所以我们的看到这种情景都是很紧张啊。当时我们都在微信跟他说，那个赶紧掉头啊，不要继续往前了。没回微信，打电话又不通，我们就有不祥的预感，估计出事了。
0: 预感到出事的秦卫峰急忙联系当地的干部到事发地点查看，之后又亲自带着几位同事去爆发山洪的地方寻找，然而他们却一无所获。直到6月18日上午的11点多，救援人员才在下游河道发现一具遗体，经过指纹比对，正是黄文秀。这一天他30岁生日刚刚过去2个月。
2: 接到这个消息，我真的是绷不住，在宿舍大哭了一场，非常难过。说实话，
0: 自从驻村后，由于工作太忙，黄文秀很少和朋友们见面。就在出事前一天，他还和朋友们约好下次回来一定好好聚一聚，没想到这一次相约竟成了永远的遗憾。
2: 他还号召大家说，哎，我们提前把菜点好吧，他说他要吃那个皮皮虾。完全没想到，你说前一天都还在跟你约说下个周要去吃饭的人，是吧？
0: 消息传来，百尼村的村民们更是悲痛万分。他们怎么也想不到，那个一心一意帮着他们过上好日子的年轻女书记，就这样离开了人世。
3: 很多群众就当时就哭了，很悲伤的，很多都不愿意相信这个事情是真的。
0: 在黄文秀的遗物里还有这样一个手镯，这是他牺牲前不久为母亲定做的，也是女儿留给妈妈最后的礼物。2019年6月22日上午，黄文秀道别仪式在百色市举行。这位百尼村第一书记将年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扶贫路上。在那里，黄文秀还有着太多的牵挂。他在扶贫日记中写道，我还有许多想法，给百尼村设计一首村歌，再建立一个篮球场，还要建立幼儿园。如今他的惦念已变成了现实。
4: 黄文秀呢，是新一代的80后的党员青年啊，他展现的是新时代的党员的风采啊。我们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在面对市场大潮的冲击，依然能够坚守信仰，能够积极地投身一线，去为民奉献，展现了正确政绩观。
0: 一位黄文秀走了，千百位黄文秀来了，越来越多的驻村书记、基层干部循着他走过的路，接过他未完成的使命，将双脚扎进田野，把汗水洒向青山。他们用青春浇灌大地，续写着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初心与誓言。

0: 黄文秀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的政绩，把群众满意作为最高的标准，以实际行动回答好了共产党人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时必须回答好的三个问题：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
1: 这个春天，一株以文秀为名的黄色月季在广西百色市百泥村的土地上悄然栽下。许多人说文秀回家了。当年黄文秀离开繁华逆行乡土，他用脚步丈量民情，用方言沟通民心。当暴雨倾盆，山洪肆虐，他年轻的生命永远留在扶贫路上。那个雨夜带走了他的身影，他的名字与精神在岁月中却愈发清晰，愈发巍然。此后文秀月季会在四季轮回中年年绽放，黄文秀的优秀品质也会如这花朵一般，在代代传承中岁岁长青。新时代新征程，以文秀月季为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不负人民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以沾满泥土的双手握紧初心，用踏实有力的脚步丈量责任，让更多为民之花绽放在神州大地。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拟定，
4: 自助扫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0: 年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1: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3: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台湾各界持续批驳赖清德台独谬论，赖清德频频炒作所谓民主，被批借机包装新两国论，台媒直指赖当局倒行逆施，裂解台湾社会，民进党当局究竟编造了哪些谎言？赖清德自欺欺人的伎俩引发怎样的民意反弹？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 夏天从海澜之家继续开唱，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他，送他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赖清德日前大肆宣扬台独分裂谬论，引发了岛内各界的批评。民调显示，台湾民众不满情绪持续高涨。
1: 据台媒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27号再次痛批赖清德所谓新两国论，
2: 台独就是危险冲突的来源，必须把这个因素彻底排除。最危险的是今天民进党想要偷换概念，因为不敢讲台独，所以呢想要借壳上市，想要偷渡实质台独的新两国论，变成是引燃两岸战火的催命符。
1: 根据岛内27号公布的5月份民意调查，有41.2%的民众表达不信任赖清德，44.9%的民众不满意赖清德施政表现。民调也显示，与2年前赖清德上台当月调查相比，不满意赖清德施政表现的民众大幅增加19.6%。2年前对赖清德表现持观望态度的民众，绝大多数已转为负评。
0: 日前，绿营持续炒作缺电问题，引发了台北市长选战攻防。来看报道。
1: 据台媒报道，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近期公开质疑台北北投士林科技园区存在用电问题。蒋万安对此回应，根本问题在于台湾整体的能源政策。有蓝营人士批评沈伯阳没有逻辑，

0: 之前投票反对核电延役，现在却来质疑蒋万安用电没解决，直指沈伯阳就是台湾用电最大的绊脚石。
1: 如果台湾只能保证六年不缺电，哪家公司敢在台湾投资设厂？
2: 除了要拥抱核能，也要拥抱其他的绿能，甚至说各方面的电我们都要考虑。
3: 重启核二、核三的一个进度，但是最快也要到2028年。那事实上，对于未来能源的供应是非常非常的吃紧的。
0: 岛内将于年底举行九合一选举。根据 TVBS 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今年底的台北市长选举有 88% 的台北市民表示会去投票，显示台北市民对这场选战相当关注。而在有投票意愿的台北市民中，蒋万安支持度为 58%， 明显领先沈伯阳的 30%。 台北市长选战临近，岛内舆论认为沈伯阳故意拿缺电问题推卸责任，转移民众对民进党能源政策失败的注意力。民进党若不调整能源政策，不解决电力供应不足，台湾的缺电危机仍会存在。这一场闹剧骗不了台湾民众，也改变不了民进党能源政策失败的事实。
4: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0: 27号，2026第十届海思港口合作论坛在浙江宁波开幕。本届论坛紧扣全球港航发展趋势，聚焦供应链韧性、绿色低碳、智慧创新、航运服务升级等关键领域，为港口行业发展提供权威指引。相约中原，遇见精彩。2026年海峡两岸记者联合采访活动27号在河南郑州启动，40多名记者和特邀台青自媒体人在一周时间内将深入郑州、洛阳、开封等地采访企业、文博机构等，实地感受中原大地的厚重文化底蕴和蓬勃发展活力，助力两岸和平发展、融合发展。5月26号，全国台联第四届常驻大陆台胞代表人士交流年会在辽宁大连开幕。本届年会期间，台胞代表们分别前往大连、丹东两市考察、学习，了解祖国前沿科技成果，感受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赖清德频频炒作所谓民主，被批借机包装新两国论，台媒直指赖当局倒行逆施，裂解台湾社会。民进党当局究竟编造了哪些谎言？赖清德自欺欺人的伎俩引发怎样的民意反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本命驱雪崩，假民主露了馅。
4: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赖清德近日频繁以所谓台湾地区领导人直选30年为名，大肆兜售绿色民主叙事，却遭岛内舆论批评其上任以来不断制造民主逆流，是真民主还是绿色威权？民进党当局一边高喊自由民主，一边持续破坏两岸和平，制造寒蝉效应，又将给台湾社会带来怎样的危害？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为您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郑友平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近日赖清德在多个场合又在兜售所谓的民主，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0: 针对赖清德近日在多个场合以所谓台湾地区领导人直选30年的名义，大肆鼓吹台湾民主论，台湾联合新闻网发表社论称，赖清德就任以来打着所谓自由民主的旗号，在岛内掀起30年来最大的民主逆流。绿营操弄的大罢免就是颠覆民主的明显恶例。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岛内最新民调显示，与2024年刚上任时期相比，赖清德在本命区的信任度出现雪崩式下滑。其中，在云林、嘉义、台南下降26.6%，在高雄、屏东下降34.9%。
4: 赖清德上台以来呢，在多个场合，无论宣扬什么样的主张，都是戴上了民主的帽子。那么，为什么有人说民进党在岛内搞的就是假民主、真台独？
5: 我们判断一个政治体系是不是民主的，最终不是看他讲了什么、说了什么，而是看他实质上有没有维护多数人的生存发展和社会的这样的一个福祉，也用一个通俗话讲叫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但实际上我们看到赖清德所谓的民主呢，是一种带有工具化色彩、一种虚假的民主。那么它的特点是什么？第一，它其实是一种叫民进党做主的党派民主啊，因为我们看到赖

0: 当局近期的一些做法啊，他把这个台湾的司法系统变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对吧？选择性的办案啊，对这个像这个柯文哲的重判呀，对这个高虹安的调查呀，对吧？其实变成了他打击政治对手的一种方法，发动这个大罢免呀，突袭他们的党部呀等等，这就是在制造一种绿色恐怖和寒蝉效应啊。这种做法其实也都违背了民主所要求的我们讲叫程序正义的原则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赖清德所谓的民主，实际上呢，在现实中也变成了一种服务于他的认知作战的一种虚假的民主啊。我们看到民进党所掌握的这些绿色媒体，还有一些啊他的这些侧翼的网军呢，长期以来打着民主的旗号，实际上呢都是在编织和传播一些啊什么大陆威胁论啊，什么民主对抗威权这样的一个叙事，对吧？啊，任何人只要稍微啊要讲说两岸应该多交流呀，这个认同一个中国原则呀，就会被贴上一个标签，就是卖台湾爱大陆，对吧？就是这样的说法。还有呢，就是谁要是批评了民进党部的一些施政的行为呢，他也会给你扣一个政治帽子，说你是反对民主支持威权啊。这些做法实际上都是在极大的压缩岛内民众的言论自由的空间，在制造社会的对立，这也不是符合民主的精神的。
1: 为什么现在岛内那么多人对赖清德所谓的民主提出质疑甚至不满？台湾媒体直接批评赖清德就是台湾的民主逆流。郑教授，您的观察？
2: 民主原本是要让不同的力量、不同的声音能够和平竞争，赖清德却把不同的意见呢变成是必须清除的对象。他在被台湾立法部门弹劾之后呢，还继续的蔑视民意，对抗监督制衡。他居然拒绝出席民意机构的弹劾审查会。再者，赖清德居然会利用大罢免来消耗民主。这种做法会造成一个非常危险的后果，选举将不再是凝聚共识的程序，而变成是永无止境的政治清算。输了选举，你就用罢免来翻盘；被监督了，你就说对方是不爱台湾。这根本不是民主深化，而是民主的空转。更可耻的是，赖清德把法治彻底的政治化了。赖当局两年来操纵司法，减掉跟人事的安排，他对在野政治人物进行政治追杀，并且在相关人士被这个民意机构否决之后呢，仍然是强行以代理方式来安排。赖清德的政治语言永远把批评民进党的意见扣上了亲中、统战、支持威权的标签，这等于是把公共讨论变成是政治审判，民众变得不敢有不同的意见，这就造成了一种寒蝉效应，这个是台湾民主彻底退化的明显征兆。
1: 那么岛内舆论也一针见血地批评赖清德，说他不仅把民主染成了绿色，特别是把手伸进了法治，让台湾的法治变得岌岌可危。那么如果说单从法治角度来看，赖清德是如何假借民主利用司法的？
3: 岛内舆论指出，民主被赖清德染成了绿色，法治也在台湾变得岌岌可危。那么这两句话指向了同一个深层的问题：司法一旦沦为政治清洗的工具，民主便蜕变为一党操控的制度空壳。赖清德当局正在系统性的将台湾地区的司法改造成铲除异己的政治漂白剂，把赤裸裸的政治整肃包装成了光冕堂皇的依法办案。对国民党策动大罢免，动用政治动员和行政资源，对在野党民意代表实施系统性的清洗，对民众党柯文哲被以贪图还有图利等罪嫌侦办，那么高虹安因所谓的诈领助理费被起诉并一度遭重判，黄国昌则同样的面临司法围剿，对无党籍的高金素梅公然出动检调进行所谓的大规模侦办。这些案件精准的、集中的、加速的落在了赖清德的政治对手头上，打击范围囊括除了民进党外的所有政治光谱。法治根基之所以岌岌可危，根源不仅在于司法被武器化，那么更在于权力制衡机制正被当权者主动的拆除。法治的核心不只是依法而治，更是任何人都不能做自己的法官，权力必须受到制约。然而赖清德的做法恰恰在拆除一切制衡他的制度安排。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台湾地区检察机构负责人的人事案，他提名的徐锡翔遭到民意机构的否决后，赖清德公然指派被否决的徐锡翔代理，这等于直接宣告民意否决只是过场， 只有他的意

0: 意志才是最终的决定。那么再看另一件事，民意机构依法对其弹劾，两次审查会他两次拒不出席，一个口口声声自诩民主捍卫者的人竟然拒绝到民意机构接受依法监督，这等法不及我的绝对傲慢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彻底的击穿。这两层操作彼此强化，先用司法手段将政治对手污名化、边缘化、清理出局，使之丧失制衡的能量，那么再用行政权将制度设计的制衡关卡一一卸除，让权力再也无人能够制约。那么最终那个名叫民主的制度外壳被完整的保留下来，但是里面却被掏空，只剩下民进党一党的意志在独走。当所有的刹车都被卸掉，这套权力机器的唯一运行方向就是扫清一切障碍，为台独分裂路线铺路。他用司法的颜料把政敌涂黑，把政治版图染绿，把民主拧成一党之师的拐杖，这就是赖氏民主的病理学本质，以民主之名行独裁之实，以法律为幌子搞清洗之实。
1: 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不支持台独的警告，赖清德却依然没有收敛，在两岸关系上继续炒作所谓民主对抗威权，肆意破坏两岸和平。近日国民党发表声明称，赖清德以台独挑动两岸对立，拒绝大陆善意，把愿意交流的人打成统战，是彻底的抹黑。台湾民众党发表声明称，赖清德刻意操弄意识形态，制造仇恨，结果就是两岸关系愈来愈僵，进而把台湾弄得四分五裂。
2: 那么接下来请郑教授给我们梳理一下，赖清德上台之后是如何一步一步的将主张两岸交流、两岸和平发展的人群污名化的？为什么他要刻意制造两岸的仇恨？
3: 赖清德上任之后，民进党当局开始把去大陆交流、沟通、对话全部都列为是安全疑虑，一律要贴上亲中卖台、统战工具的标签。这一套的污名化操作有三个目的。第一，他要巩固民进党的基本盘，当治理层级无法说服民众的时候，最有效的政治动员就是制造外部敌人。只要把两岸交流说成是危险，把和平对话说成是投降，把在野监督说成是配合中国大陆，那么民进党就能够把支持者重新绑回抗中保台的情绪动员里面。第二，就是阻断台湾社会寻找替代的路线。国民党、民众党或者是岛内的基层，如果能够提出交流降温、和平避战、经贸恢复的路线，就会直接挑战到民进党的对抗叙事。所以呢，赖清德当局就必须要先把这条路线彻底的污名化，让台湾民众不敢谈、不敢去、不敢合作。国台办近期也批评赖清德当局阻挠两岸的交流合作，打着民主和平的幌子来炮制民主对抗威权的叙事。第三，是为以外谋独来制造社会心理的基础。赖清德如果要继续推动对外依附、加码军购、拉高两岸的对抗，他就必须要先让台湾社会相信大陆是唯一的威胁，而所有主张交流的人都是内部的破口。民进党这样子就能够以民主防卫之名来压制意见、限制交流、推动抗中保台。
2: 我们看到民进党一边在岛内把大陆进行污名化包装，宣称大陆是所谓的威权，但是呢，自己却在岛内大搞绿色威权。比如说之前有41位台北市的里长来大陆旅游，回去就遭到了调查。那么台北市民进党籍的参选人也是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最近却公然宣称这是对这些里长的保护。这个保护从何谈起？这是民进党的所谓的民主双标吗？唐所长，您的观察。
0: 保护论的真正目的根本不是为了里长们的安全，而是民进党当局急需要巩固一个政治认知，与大陆交流本身就是需要被保护的涉险行为。那么里长被贴上重点渗透对象的标签，赴大陆交流的民众被预设为需要当局代为甄别风险的被动客体，这从根本上否定了台湾民众的主体性，也否定了两岸基层交流的正当性。而把这套操作放到更大的背景里，逻辑链条就更加清晰了。民进党当局已经将大陆界定为境外敌对势力，任何交流都自动的被纳入安全审查的范围，政治整肃的对象已经完成了从上而下的全覆盖。从柯文

0: 则到蓝营县市长的参选人，再到最基层的里长，只要你的行为不符合抗中的总路线，就可以被纳入调查保护这个弹性的框架。调查的程度可深可浅，保护的范围可大可小，从里长到教师、学生、台商，任何与大陆有接触的人都可能成为被保护的对象。这不是个案，这是一张面向全社会铺开的控制网络。所以沈伯阳的保护论本质上是一套将政治整肃包装成温情关怀的统治话术，他将两岸正常的交流扭曲为危险涉足，将行政调查美化为主动保护，而将当权者对民众自由的限制转化为我是在为你着想。当这三重转化完成，民主的含义便被系统性的篡改了，调查变成了保护，那么交流变成了背叛，而压迫变成了关怀。这就是民进党当局民主双标最深刻的本质。
1: 那么赖清德呢，还假借所谓的民主对舆论进行操控，但是呢，现在台湾民众呢已经看清楚了赖清德假民主的嘴脸，正在走出他精心编织的信息茧房。比如说我们看到最新的民调数字显示，赖清德的满意度和信任度持续在下跌，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个现象？
2: 我们看到前段时间台湾岛内就有一个民调显示，高达63.9%的台湾民众明确的表示自己以及家人不愿意上战场，那么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对吧？那么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就是说，还有其他一些标志性的事件啊，也在撕裂这个民进党编制的信息茧房啊，比如说这个网红馆长他的这个大陆之行啊，他的直播活动呀、啊，比如说这个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的访问啊，比如还有像民进党内部的元老之一吕秀莲也公开的倒戈批评赖清德，对吧？这一类的这些事件在岛内都产生了非常重大的震动的作用，而他们共同的结果呢，其实都是削弱了这个民进党过去一直以来对两岸议题的这种话语的垄断权。那我们看到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例子，就是去年年底当蓝白联手发起对赖清德的这个弹劾提案的时候，我们看在很短的时间内网络上的联署的数字就超过了800万，那这个数字是非常高，因为它已经超过了赖清德2024年当选时获得的这个选票的数量。那这也说明其实台湾岛内已经越来越多的民众对赖清德投下了不信任票。这两天中国大陆就发射了这个神舟23号飞船，对吧？那么有很多台湾民众通过这个电视啊，也有通过在现场来观看啊。但是呢，这个事件呢，就是台湾民众的关心呢，就让民进党又破防了。他们也在想象未来会不会有台湾的这个，也会有台湾的宇航员等等。所以总而言之呢，这些事件呢，就共同的表明，现在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确实在开始怀疑啊，在开始质疑这个民进党编织的信息茧房。
1: 所以说现在岛内民众已经深刻地认识到赖清德在岛内搞的就是假民主真台独，但是呢，这张所谓的民主牌依然被赖清德攥在手里，并且呢，在向西方社会进行贴靠，对外公然宣扬说他和西方社会是同样的民主价值观。接下来通过短片做一下具体了解。
3: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针对台湾立法机构删除的部分军购预算，民进党当局计划另提特别预算，并通过追加预算来实现所谓亡羊补牢。对此，国民党方面批评称，民进党现在讲亡羊补牢，但台湾民众比较担心的却是钱先不见了。
1: 我们看到赖清德一方面假借所谓的民主名义不断的加码对美军购，但是近期我们注意到美国海军的一位代理部长对外放出消息说美国正在暂停对台军售，这是不是对赖清德的一种反噬？
4: 第一，赖清德疯狂的加码军事预算，它并不是单纯的军事需求，而是对美国政治输层的一个表态。赖清德很清楚，特朗普政府对台湾问题的态度越来越交易化，美国是否会出售武器、何时出售、出售多少，未必取决于台湾的需要，而是取决于华府在中美博弈中要如何使用台湾这张牌。因此呢，赖清德急着要向美国证明民进党当局仍然愿意付钱配合美国军工体系的利益。第二，赖清德需要用军购来掩盖民进党两岸政策的失败，两岸关系的对立，民进党就需要用安全危机呢来解释一切，而对于美国的军购就是最方便的政治道具。赖清德近日就表示，

0: 因为在野党删除了部分的特别条例项目预算呢，赖当局将要追加并且提高年度军事预算。这一套诡辩的说法，它的重点不只是买武器，而是把在野的蓝白政党塑造成是阻挡军购、削弱台湾的对象。换言之，军购被赖清德转化成岛内政治斗争的工具，支持军购你就是爱台，质疑预算你就是亲中。第三，赖清德在预算上暴冲，是因为他必须要维持所谓民主阵营抗中的叙事。其实啊，赖清德以民主阵营的说法对外摇尾乞怜呢，已经变成是一个国际笑柄了。赖清德向国际社会兜售台湾是世界民主链的亮点，是全球民主供应链的关键，他还假借民主之名来寻找靠山跟博取国际的同情，目的就是要推动台湾问题的国际化，用更高的预算、更强硬的口号来掩饰在战略上的被动。
1: 所以说赖清德想假借民主名义以外谋独的梦正在破碎，这让赖清德是不是在岛内再无法宣扬他的绿色民主？
2: 实际上我们看到特朗普这次表态已经清晰地戳破了他这个幻想，因为特朗普讲得很清楚，他在考虑美国对台湾的政策的时候，他根本不是从民主价值的角度出发的，对吧？他看的就是台湾对于美国有什么样的利益啊，他关心的无非就是台湾的半导体啊，台湾的地缘价值啊，以及台湾在遏制中国的这样崛起的过程中所能扮演什么样的工具性的作用。他根本不在乎台湾是不是民主的，也不在乎说台湾2300万人民的安全和福祉啊。特朗普是非常现实主义的，在他的这个现实主义的棋局之中，台湾就是一个随时可以被量化也可能被抛弃的一个筹码。我们也可以举一些其他的例子啊，比如我们说委内瑞拉他不是民主的吗？但是特朗普不是照样把这个马杜罗就抓走了吗？那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格陵兰岛，他仍然会去施加压力，试图要夺取格陵兰岛，就说明美国现在他根本不是从民主这样的一个角度来思考问题的啊。这是赖清德他这样的一种以外谋独的民主叙事呢就坍塌了。那我们要说呢，就是这种以外谋独的叙事呢，其实是一种也是一种危险的一个幻想，因为历史呢已经反复的证明，任何把自身的安全寄托在外部势力上的这种政治路线，最终都难逃被利用、被消耗，以至于被抛弃这样的一个结局。台湾呢，它的最终的前途命运呢，还是应该由两岸人来共同的决定的。
3: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4: 快点，
5: 爸爸。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1: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16: 了。
17: 收
16: 钱
17: 吧，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从党内舆论的持续质疑，不难看出赖清德当局口中的所谓民主，正沦为服务台独路线与政治斗争的工具，打压不同声音，操弄意识形态，制造社会对立，不仅撕裂台湾社会，也让岛内的民主与法治荡然无存。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伊谈判代表已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
2: 美国官员表示，美伊谈判代表26号已就谅解备忘录条款基本达成一致，等待双方高层领导批准。伊方表示已获得必要批准，并准备签署。美国谈判代表向特朗普汇报了谅解备忘录的细节。总统向调解人表示，他希望用几天时间来考虑此事。报道说，签署该谅解备忘录将是自战争爆发以来最重大的外交突破，但要达成满足特朗普关于伊朗核问题要求的最终协议，仍需进一步的密集谈判。美国官员表示，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这意味着不收取通航费、不阻扰，并且伊朗需在30天内清除海峡中的所有水雷。美国的海上封锁也将解除，但这将与商业航运的恢复成比例进行。报道说，谅解备忘录将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在60天窗口期内首先谈判的问题包括如何处理伊朗的浓缩铀，解决伊朗核问题。美国将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资金问题。此外，双方还将设计一个机制，以帮助伊朗开始接受物资和人道主义援助。
0: 根据美国媒体28号公开的一段专访，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在与伊朗的谈判中拥有压倒性的筹码，并警告称，如果谈判未能产生有利结果，军事行动仍然是一个选项。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中表示，对美方不利的协议将是触发美国重新动用武力的红线，这表明如果外交手段失败，政府准备升级行动。
4: They're very good negotiators, they're crafty, but in the end, we have all the cards because we've defeated them militarily.
3: 特朗普还提到了美国早先的打击行动，包括使用 B-2 轰炸机，称这些行动已经削弱了伊朗的核野心。特朗普说，如果美军没有打击伊朗，伊朗现在就已经拥有核武器了。关于美伊协议，美国副总统万斯28号对媒体说，谈判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但还不确定特朗普会否签署协议。万斯称，伊朗谈判代表确实希望达成协议，目前双方在涉及高浓缩铀储备及铀浓缩活动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在展开外交接触的同时，美国继续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据路透社报道，28号早些时候，美国财政部宣布了针对伊朗涉及军方的石油贸易的新制裁措施，包括多艘船只被指控运输原油和石油产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这些措施旨在阻止伊朗增加可用于重建其武装力量的收入。贝森特当天还在社交媒体上说，作为对伊朗经济施压的一部分，美国将切断伊朗航空公司获取降落点加油和售票的渠道。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天还宣布，将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加大对伊朗制裁和施压。
0: 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否认了部分西方媒体关于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敲定的说法。该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方面尚未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确认文本已经敲定。该人士强调，如果协议文本最终敲定，伊方将正式通知巴方并向公众公布。在此之前，任何关于协议已最终完成的西方消息源说法均不具可信性。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28号称，与美国的沟通仍在进行中。他还表示，如果美方想要打

0: 破僵局，必须首先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布·阿巴迪称，伊朗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并称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阿曼已经保证不会征收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
1: 贝森特说，他当天上午和阿曼驻美大使通电话，对方向他保证阿曼没有征收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的计划。贝森特说，他告诉阿曼驻美大使，征收通行费根本行不通，对方也不愿冒着阿曼个人或金融机构被制裁的风险。当天早些时候，贝森特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阿曼不要协助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否则将遭到制裁。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阿里巴盖里表示，伊朗与阿曼目前正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说，霍尔木兹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警告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贝森特28号说，特朗普有几条明确的红线，即伊朗必须交出其高浓缩铀，伊朗不能发展核武器，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28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商船和邮轮在伊方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正对该海峡实施全面而有力的管控。声明称，所有船只均在获得许可后，经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道通行。声明强调，船只通行必须事先获得许可并接受协调，任何试图通过其他路线的行为都将被视为扰乱行为。声明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与管理仅由革命卫队海军负责，任何干扰海峡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
0: 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阿里巴盖里当天谴责美国非法要求，破坏地区安全和稳定。
2: 巴盖里表示，美国所谓的以武力实现和平是一种病态理论，是对独立主权国家发号施令并提出非法要求。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存在已经成为地区不稳定与不安全的核心根源。巴盖里还表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上的战事是伊美谈判或任何协议的基本原则之一。此外，霍尔木兹海峡绝不能成为伊朗不安全的源头，那些利用该水道危害沿岸国家安全的势力必须被追责。伊朗和阿曼正在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交通管理新机制进行联合磋商。他还表示，伊朗正在寻求美国解冻所有被其冻结的伊朗资产。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等国以及伊朗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巴盖里表示，以色列正通过侵略行为寻求地区主导地位，而亚伯拉罕协议意图推动部分地区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这既未给地区带来和平，也未带来稳定，而是加剧了地区的动荡和不安。
0: 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表声明，指责伊朗向科威特发射导弹。伊朗回应称，作为对美军袭击阿巴斯港的回应，伊朗对发动袭击的美军基地进行了打击。
3: 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在声明中表示，美国东部时间27号22时左右，伊朗向科威特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该导弹被科威特军队成功拦截。声明称，在向科威特发射导弹数小时前，伊朗发射5架单向攻击无人机，对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地区构成明显威胁。所有这些无人机均被美军成功拦截，美军还阻止了伊朗发射第6架无人机。不过，伊朗给出了不同说法。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向阿巴斯港的空旷区域发射了数枚导弹，但未造成任何损失。作为对此次袭击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发动袭击的美军基地。声明警告说，如果美方再次采取类似行动，将遭到强硬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8号发布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当天凌晨对阿巴斯港部分地区发动军事袭击，并表示这一行为是对伊朗

0: 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的公然侵犯，严重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巴加埃指出，联合国安理会有责任履行其法律义务，追究美方责任。
1: 美中央司令部28号称，伊朗媒体此前报道伊朗军队在布什尔附近击落一架美军飞行器的说法不实，没有美国飞行器被击落。
2: 美中央司令部2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美军所有空中作战力量均已清点完毕，没有美国飞行器被击落。据伊朗媒体早些时候报道，伊南部布什尔省当天传出的爆炸声系伊朗防空系统拦截敌对飞行器所致，一架美军无人机可能被击落。另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8号晚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四艘违规船只发出警告射击，原因是这些船只未经协调试图通过海峡。伊朗媒体的另一篇报道称，与部分网络消息不同，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未发生爆炸事件，当地民众听到的声响源自伊方对违规船只发射警告导弹。还有消息称，伊朗武装部队28号晚间从该国南部地区向特定目标发射导弹，相关目标和行动细节目前尚未公布。
1: 连日来，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小规模冲突不断，这为谈判进程带来了不确定性。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3: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的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28号的15点，北京时间的19点30分。2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机场周边区域后，伊朗对本次美军发起军事行动的相关基地实施了打击。声明表示，本次行动是对敌人的警告，并强调，如果再次发生类似行动，伊方的回应将更加坚决。事实上，本次事件不是近期伊美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发生的首次交火，而此类交火行为的发生让伊美正在进行的谈判进程蒙上阴影。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马吉利斯表示，目前各方面临的是一个多层次的问题，同时包含了安全、地缘政治、经济甚至心理层面等因素。伊美之间重要的问题不仅仅是核问题或制裁。随着伊朗代表团访问多哈以及包括巴基斯坦、阿曼等国家做出的一些外交努力，表明伊美谈判已经超越了零星接触的阶段，进入了就达成谅解进行谈判的阶段。双方目前并不寻求能够达成最终的协议，而是希望避免全面战争的爆发。该分析人士坦言，目前谈判最大的难点不在于解冻资金，甚至不在于核问题，而是双方的绝对不信任。伊朗舆论普遍认为，美国本质上是想永久遏制伊朗，任何协议都只是暂时的行为，随后会重新对伊朗施压。而与之对应的是，美国方面也同样认为伊朗是在利用谈判拖延时间。分析显示，即便在美国政府内部对于谈判能否成功也未达成明确的共识，正因如此，双方同时采取了两条道路，谈判和施压。正是这种矛盾使局势变得危险。美国在发出同意谈判的信号时，仍然对伊朗进行有限的军事打击和军事施压，伊朗也在不断强化其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因此双方都希望在不开战的情况下提醒对方战争代价高昂。根据我连日来的观察，近一段时间以来，随着更多谈判细节以及各方反馈的披露，特别是伊美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多次发生交火行为，伊朗舆论普遍对伊美能否达成最终协议持非常谨慎的态度，并指出目前外交进程的重点是管控长期存在的敌对情绪。更多的分析则指出，在双方可能都无法承受战火重燃时，最理性的选择就是努力防止危机全面爆发。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8号发表书面讲话，强调维护民族团结与社会凝聚力，并呼吁伊朗各界共同维护国家统一。穆杰塔巴在伊朗伊斯兰议会成立纪念日之际发表书面讲话说，伊朗议会是民族意志的体现和国家立法的重要支柱。他感谢议员们，特别是议长卡利巴夫为国家发展所做的努力。穆杰塔巴提到，敌对势力在军事、经济以及宣传领域持续向伊朗施压，其目的在于制造社会分裂并削弱伊朗。穆杰塔巴说，伊朗人民在近期冲突中展现出团结、信仰和韧性，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维护民族团结与社会凝聚力，避免政治和社会分裂。好，相关话题来进入今天的第一段媒体焦点，时间交给秦华。
4: 好的，启蒙。 美伊谈判取得突破，但是美国政策反复摇摆，额外增加谈判条件，伊朗坚守红线不妥协，加上以色列等势力制衡，局势呈现

0: 复杂态势。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到西班牙公众报，美国政策摇摆不定。美国对伊朗的政策始终摇摆不定，一边急于结束耗时三月、成本高昂的对峙，一边又持续采取军事施压手段。这场冲突让美方付出巨额战争开支，也推高美国能源与物价成本。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引发全球油价暴涨，多国经济承压。白宫内部焦虑情绪持续升温。美方还效仿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的做法，对伊朗展开空袭。伊朗则精准拿捏美方急躁和决策混乱的短板，依托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牢牢掌握谈判主导权。好，下面我们再来关注到美国政治新闻网的消息，美加码条件谈判增添阻碍。美国总统特朗普将推动中东多国加入亚伯拉罕协议，承认以色列，列为结束美伊对峙、推进和谈的附加条件。这一要求遭到多国沉默抵制或公开质疑。有官员直言，该条件根本不具备可行性，各国政府不会为与以色列建交而承担激化本国民众情绪的风险。外界分析，美方此举意在安抚共和党内鹰派势力，避免被批评对伊谈判让步过多。这套苛刻的附加条件给美伊和平进程制造了新障碍。再来关注到伊朗，英语新闻电视台的消息，两大核心红线绝不妥协。数十年来，美国对伊朗施压、封锁与威慑的战略在本轮冲突中宣告失效。伊朗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进一步巩固了地区战略地位。当前伊朗谈判目标清晰明确，不只是解除制裁、追回冻结资金，更要印证美方军事施压的手段无法逼迫伊朗让步。伊朗划定两条绝对红线，分别是霍尔木兹海峡主权与核权利。鉴于美方多次违背国际协议，伊朗坚决拒绝任何损害自身防御与战略威慑能力的方案，不会无底线换取协议。好，最后呢，来关注到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多维博弈考验各方平衡能力。本轮美伊冲突早已超越常规的军事对抗，演变为心理战、经济战与战略认知战的多维博弈。伊朗不追求传统军事胜利，而是通过扰动能源市场、制造全球局势不确定性、消耗对手战略信心的方式施压美伊双方。美伊也清晰地意识到，冲突升级将引发全球性经济、能源、贸易连锁危机，波及多国政治稳定。因此，美伊正寻求微妙战略平衡，既要维持自身地区威慑力，又要极力规避局势彻底失控、冲突全面升级的风险。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季萌。
1: 好的，金华。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28号确认，以军当天打击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黎南部城镇和黎东部贝卡谷地等地区。以军部队的行动范围已经越过利塔尼河，也就是以方此前宣布设置的所谓缓冲区。黎巴嫩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28号表示，以军当天的袭击造成包含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多人死伤。黎巴嫩真主党同一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多个以军目标。
2: 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多份声明称，以军在过去一天袭击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黎南部城镇提尔以及黎东部贝卡谷地等多个地区，打击了超过135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目标。这是5月6号以来以军首次对贝鲁特发动袭击。以军在声明中确认，以军部队的行动范围已经越过其此前划定的所谓缓冲区。另外，以军当天还拦截了多个可疑空中目标。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8号报道称，以军当天对黎南部和贝卡谷地的袭击造成多人死伤。黎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通报称，以军当天凌晨对黎南部城市西顿的一次袭击造成5人死亡、21人受伤，而以军对在高速公路上正在逃难的平民的袭击则造成了6人死亡。上述死伤者中包括多名妇女儿童。黎真主党同一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以军军用车辆、人员集结点等军事目标。
1: 欧盟委员会与成员国于26号和27号举行能源协调会议。28号发布的石油协调小组最新会议报告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对原油及主要石油产品运输造成影响，所有成员国均受到冲击。目前，欧盟主要受价格波动影响，尚未在消费者层面出现实际供应中断。但如果未来数周情况没有改善，预计市场供应将日益紧张，航空燃油市场受到的影响将尤为突出。会议报告强调，鉴于市场形势不断变化，欧盟委员会与成员国重申加强协调与准备的重要性。欧盟委员会及能源协调小组将持续监测欧盟油气供应安全，并在必要时协调采取应对措施。另外，国际能源署28号在其发布的2026年世界能源投资报告中指出，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运输风险正在重塑全球能源投资格局。在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阻、国际能源供应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各国能源投资重点正重新向能源安全倾斜。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
3: 国际能源署的这份最新的报告呢，有一个明显的变化，那就是能源安全正在重新成为各国能源政策的重点。的确是这样啊，从俄乌冲突到如今的中东局势升级，那两场能源危机呢，也让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能源呢不仅是关系到环保，也同样呢关系到经济安全和供应安全。报告显示出呢，全球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呢仍然处于高位，但是天然气投资预计将达到10年来的最高水平，核能投资呢继续稳步回升，甚至有部分的亚洲国家呢将会延长对现有的煤电机组的使用周期。这背后反映出的呢，其实是各国对于能源供应稳定的一个担忧正在上升。
4: When the price of oil is increasing, everything which needs energy is going to at some point be impacted by that, especially agricultural prices or transportation price. And so every time you buy good at the market, which is food, it has been produced, it has been transported, it has been refrigerated, and all of that costs energy, and that's going to translate into the price, giving to the people.The feeling that the price is increasing.
3: 报告呢还有另外一个重点，那就是全球能源投资的重点呢正在明显向电力系统倾斜。报告预计在2026年呢，全球电力相关的投资呢将达到约1.6万亿美元。那其中呢，仅电网相关的投资呢就会达到5500亿美元，同比增长近20%。
4: If that has been the case, then the dependency would be lower, and the impact of the oil shock would be also lower.And so that's maybe a lesson, a hard lesson that we have to learn for the future. Reduce our energy dependency, go to electrification, and you will be less exposed to that kind of shock.
3: 不过报告也同时警告说呢，中东局势升级也引发全球金融市场波动，进而呢来推高了全球能源项目的融资成本。因此，如何能在能源安全、能源转型以及经济增长之间找到平衡，正在成为各国面临的新挑战。总台记者朱雪松巴黎报道。
1: 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28号表示，美国恐怕不会立刻应允乌克兰提出的追加防空系统与导弹供应的诉求。同一天，俄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称，对基辅的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
2: 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27号报道说，乌总统泽连斯基已致信美方高层，就乌防空力量不足问题寻求支持。乌沙科夫28号就此话题接受俄罗斯消息报采访时称，美国是否会立即满足泽连斯基提出的武器援助请求尚存疑问。他说，泽连斯基此前恐怕已多次致信华盛顿。另据俄媒报道，美国务院21号发布声明称，已决定批准向乌克兰出售价值1.081亿美元的装备，用于保障霍克防空导弹系统运作。俄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28号对俄媒表示，俄武装部队针对乌首都基辅的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绍伊古称，俄方的所有行动均公开透明，俄方对此从不遮掩，部分行动还会提前发出预警。俄方已通知各国大使撤离基辅，这一警告态度严肃，用意明确，相关行动确实随时可能实施。俄罗斯外交部25号警告，将对基辅发动更多打击，目标包括乌方的决策中心和指挥部门。据路透社报道，美方28号呼吁俄罗斯停止对基辅实施其承诺的系统性打击，俄方无视美方呼吁。 同样是在28号，俄常驻欧安组织代表波利扬斯基表示，欧洲不断向乌输送武器，在俄边境增派军事力量，还刻意引导欧洲舆论，让民众认为与俄开战已在所难免。波利扬斯基说，欧洲正以惊人的速度走向与俄罗斯的战争。
1: 德国《明镜周刊》26号报道称，美国日前已告知北约将逐步减少向北约提供战斗机、无人机、潜艇等武器装备。备受欧洲舆论关注的是，该措施适用于北约部队模型，这就意味着美方打算大规模缩减可供北约在重大危机或冲突发生时调用的军事力量。
2: 据德国《明镜周刊》报道，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的一名特使近日向北约总部的高级官员们通报称，美国今后将启提供的战斗机数量减少三分之一，并完全停止提供潜艇。美国海军拟减少向北约提供驱逐舰，另外美方也有可能大幅降低武装无人机的相关投入。报道称，美国此举旨在进一步向欧洲施压，使其迅速填补由此产生的空白。另据路透社报道，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拟将提供给北约的战略轰炸机数量减半。 另据英国独立报报道，美方这一措施适用于所谓北约部队模型。该框架规定了各国军队如何向北约提供力量，以确保在重大危机或冲突发生时迅速做出反应。分析称，这些措施适用于北约部队模型，意味着美国打算大规模缩减可供北约在重大危机或冲突发生时调用的军事力量。 奥地利皇冠报27号评论说，美方的新计划将对北约产生新一轮冲击。德国柏林晨邮报称，这将对欧洲安全产生深远影响。美国政治新闻网欧洲版26号援引匿名外交官的话报道称，美方预计将在6月初的一次部队组建会议上提供更多细节。报道还称，美方这一计划反映了特朗普政府试图削弱美国在北约作用的长期努力。这也表明，美国正将军事重心转向其他地区。
1: 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28号表示，欧盟正在加紧扩充军备，欧洲正在迅速演变，成为可能引发全球冲突的中心。纳雷什金说，尽可能延长俄乌冲突符合某些欧洲精英的利益，欧洲因此宣扬所谓俄罗斯的战略失败，并向乌克兰提供各种军事和财政支持。
2: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8号表示，在波兰增派美军可能导致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紧张局势出现质的升级，并迫使莫斯科采取报复性措施。扎哈罗娃表示，美方此举不仅将不可避免地迫使俄方采取必要的军事技术手段以确保其国家安全，还将导致整个欧洲地区的紧张局势显著升级。 而鉴于美国部分欧洲盟友对俄日益采取挑衅姿态，其背后风险便更为突出。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 将向波兰增派5000名美军士兵。据美国媒体此前报道称，美国国防部取消了原定向波兰轮换部署4000名美军士兵的计划。对此，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解释说， 这不是削减，而是一次例行轮换推迟。 而在特朗普宣布向波兰增兵后不久，波兰国防部副部长托姆奇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一决定在实际操作中具体意味着什么，还需要由波兰国防部总参谋部与驻欧美军司令进一步磋商确定。另一方面，波兰国家安全局局长格罗德茨基26号表示，美方目前也尚未制定出该计划的详细方案。
0: 关于欧洲与俄罗斯对话，国际媒体怎么看？来进入今天的第二段媒体焦点时间，再次交给清华。好的，金萌。欧盟外长齐聚塞浦路斯召开非正式会议，欧洲希望在俄乌冲突中承担更多斡旋工作。是否设立专门特使对接俄罗斯成为热议话题，但各成员国立场不一，欧洲与俄对话面临重重阻力。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到英国路透社。 欧盟对俄谈判尚未形成共识。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欧盟长期孤立俄罗斯，接连出台多轮制裁，双方高层外交接触基本中断。如今冲突进入第五年，美方主导的和谈收效甚微， 部分欧洲官员认为欧盟

0: 应当着手准备和俄谈判，不过在谈判前提相关要求上，欧盟内部没能达成统一意见。欧洲依旧支持乌克兰，但各国对未来如何处理对俄关系看法各异。乌方期待欧洲加大斡旋力度，也坦言现实困难很多。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美国《纽约时报》的消息，欧洲对美国信任逐步下降。欧洲主动寻求和俄罗斯沟通，背后体现出对美国的信任不足。此前，欧洲普遍认为现在并非对话俄罗斯的合适时机，如今这一立场越来越难维持。美方推动和平方案屡屡受阻，进展十分缓慢，而且在核心谈判环节，欧洲常被排除在外。芬兰总统直言，不参与对话就会陷入被动。欧洲多国需要意识到，唯有统一立场、协同行动，才能在后续谈判中发挥更大影响力。美国政治新闻网的消息，设立谈判特使，欧盟分歧显著。美国逐步退出调停工作后，欧洲呼吁设立特使对接俄罗斯的声音越来越多，但欧盟内部对此存在争议。不少亲近乌克兰的国家明确反对，认为俄方无意真正停火，设立特使会削弱欧洲对俄制裁效果。尽管如此，支持谈判一方仍在推选特使人选。问题在于，欧洲已为乌克兰承担了大量开支，能否再兼顾调停工作？好，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到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消息，俄加大空袭基辅，引发欧盟不满。俄罗斯针对基辅发起了大规模打击，以此回应乌方袭击俄平民与民用设施。俄方提醒外籍人员、当地民众远离基辅危险区。乌克兰呼吁盟友不要向俄方妥协。欧盟明确表态无法接受俄方行动，还召见俄驻布鲁塞尔外交官员，要求停止打击。受这一局势影响，欧盟拒绝仓促敲定谈判特使人选。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金萌。
1: 好的，谢谢静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地时间27号发布公告称，美国和墨西哥将围绕联合复审美墨加协定，分别在5月、6月、7月举行一系列双边谈判。谈判内容涉及经济安全、关键工业产品原产地规则、公平竞争环境、农业等。不过，目前美国尚未与加拿大就美墨加协定续签审议安排谈判。美国贸易代表26号表示，加拿大未能接受美国方面的关税要求，美加在关税问题上有分歧且难以解决。美墨加协定于2020年7月1号生效，三方计划在2026年年中展开对美墨加协定的续签审议。据美联社5月27号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宣布，加拿大将采购瑞典萨博集团和加拿大庞巴迪公司联合制造的预警机，而非美国产品。
2: 卡尼表示，加拿大政府已启动采购萨博全球眼预警机的谈判，该机型由瑞典萨博集团以加拿大制造的庞巴迪环球6500公务机为平台改装而成，采购项目将支持加拿大本土航空产业生产。卡尼同时也表示，该机仍有20%的零部件来自美国。报道还称，北约也正优先考虑萨博公司的这款机型，而非美国产品。卡尼此前曾表示，要推动军购多元化，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分析人士认为，上述军购决定是检验卡尼政府摆脱对美国军事能力依赖政策的重要试金石。除预警机项目外，加拿大目前还在重新评估与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签署的88架 F-35 战斗机采购协议。去年在美国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关税后，卡尼要求军方研究是否可以缩减 F-35 战斗机采购规模，并考虑购买其他国家战机。美国五角大楼官员上周批评加拿大在购买 F-35 战斗机问题上将政治置于防务之上。此前，美国还暂停了原定与加拿大举行的双边防务磋商。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8号表示，俄方将每日计划在联合演习中部署低风导弹系统，视为威胁俄国家安全及亚太地区稳定的举动。同一天，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向媒体表示， 日本背离基于二战成果的相关文件，在再军事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他强调，俄方将继续关注地区局势，不允许核武器出现在亚太地区。近期，日本政府大力推动与菲律宾在防务安全领域的合作。共同社报道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昨天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举行首脑会谈，双方试图通过升级双边关系、启动军事情报协定谈判等，在防卫安全领域进行深度绑定。日菲两国民众担忧此举将加剧地区风险。
3: 共同社报道称，日菲双方在会谈中同意将日菲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菲律宾是今年的东盟轮值主席国。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会谈后称，两国就探讨修改日本与东盟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一事达成共识，强化经济安保领域的合作。共同社称，日菲双方同意正式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相关谈判，迈入情报互通的深度捆绑阶段。该协定落地后，日菲两国在联合演习、海上巡逻、应对突发事件时，不再需要通过美国中转情报，彻底打通情报共享渠道。这也是日本首次将此类情报合作延伸至东南亚地区。此外，日本政府也已敲定方针，连续第四年向菲律宾军方提供军事援助。此前，日本已经向菲律宾提供了沿岸监视雷达等多种装备。
4: 憲法全文、日本は武装放棄すると、戦争放棄するっていうふうなのが書かれています。それは私には全く関係ない、何が能天気なこと言ってるというふうなことを言ってますね。全く信じられない人が首相になっちゃった。許せない、そう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ます。
5: We know that the purchase of missiles and other war armaments is the number one priority in the agenda between the two state leaders. And we do not want to be dragged into a war that is not of our own making. We know that both the Japanese and the Filipino peoples will be severely affected by this decision of the two governments to knock on the doors of war here in Asia Pacific.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竞选团队的抹黑门丑闻持续发酵。日本媒体27号再度爆出抹黑门新料，说视频制作者用手机注册大量社交媒体账号，通过人工智能软件海量制作并传播视频。日本立宪民主党国会议员石桥通宏28号在参议院一场审议中再次就抹黑门质问高市，高市则矢口否认相关指控。
6: 据周刊文春网络版报道，抹黑门事件主要人物之一视频制作者松井健透露，他在高市的秘书木下刚志的授意下，制作并散布大量抹黑高市党内竞争对手和在野党候选人的视频。松井健和视频团队准备了约20部智能手机，每部手机上创建3个邮箱账号，随后在各大社交媒体和视频平台散布抹黑视频。松井健5月18号在网络节目中表示，自己早在自民党总裁选举计票前约一周便开始制作并传播相关视频，并称行动前曾与高市办公室秘书进行沟通。松井健说，这些视频由人工智能软件生成，每天可制作100-200条，其内容约70%用于攻击小泉进次郎，将其描绘成无能傀儡，约10%针对林芳正，其余20%则用于吹捧高市早苗。
7: 僕が総裁になっちゃいます。
8: 裏金で豪遊するやつは論外です。
7: 完璧で炎上、無能で炎上、ボロが出まくって大炎上。
6: 面对抹黑门持续发酵，高市22号在国会接受质询时极力撇清，称自己和团队完全没做过此事。在26号举行的国会参议院会议上，当立宪民主党议员山尾秀哉多次追问其秘书是否与抹黑视频制作者有过联系时，高市闪烁其词，只是说没有相关记录。山尾秀哉说，如果抹黑门事件坐实，将是关系到高市能否继续担任首相甚至国会议员的重大问题。据东洋经济报道，立宪民主党和日本共产党等多个在野党已准备在国会及其他相关机构发起全面调查。
1: 在日本社会对政界长期缺乏信任的背景下，抹黑门使高市的政治诚信再次成为舆论焦点。分析人士指出，从履历造假到选举违规，从政治资金问题到利用网络抹黑， 诸多事例足以说明，为谋求权力而不择手段。

0: 高市的政治道德一再亮红灯。
1: 此前就有日媒报道说，高市是日本政坛最擅长利用社交媒体为自身造势的政客之一。随着抹黑门的曝光发酵，高市这一特长再度引发舆论关注。日媒指出，高市及其支持者长期利用切片视频塑造其强势形象。这类视频通常从国会答辩、电视节目、记者会中截取数十秒具有冲突性或情绪张力的画面，并配以夸张的标题、字幕和音乐，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快速传播。今年众议院选举期间，高市相关宣传视频的异常传播数据引发争议。日媒说，自民党在选举公告发布、选战正式开始前上传的高市宣传视频，不到十天播放量便突破1亿次。这样的数据在政治类视频中极为罕见。外界推测，该视频很可能是作为广告在社交媒体平台投放。日本舆论随即质疑高市团队究竟花了多少广告费。据日媒披露，2024年自民党总裁选举期间，高市团队支出的总宣传经费为8384万日元，其中用于视频制作及社交媒体宣传的费用为3300万日元，占比约40%。在政治诚信问题上，高市早有前科。他涉嫌履历造假，曾声称自己在美国国会众议员手下担任过立法调查官，但有日本记者调查后指出，他的职务仅相当于无薪实习生，称自己担任立法调查官实属欺骗选民。2024年自民党总裁选举期间，高市在竞选公告发布前向自民党党员寄送写有其政策主张的宣传材料，被自民党总裁选举管理委员会认定违规并口头告诫。此外，高市还涉嫌多起政治资金问题，包括利用政治捐款返还制度牟利，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书上漏登款项等，不一而足。分析人士指出，从履历造假到选举违规，从政治资金问题到利用网络抹黑，诸多事例足以说明高市的政治诚信严重缺失。
0: 好，相关话题马上请进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先生为我们带来详细解读。吕先生好。
2: 主持人好。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举行首脑会谈，双方同意升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而且在防卫安全领域进行了深度绑定。那日菲加速防务绑定意味着什么呢？这对区域安全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2: 那么这次菲律宾总统访问日本呢，已经达成了相关的一些在防务合作方面的一些协定了。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看啊，第一个层面呢是，情报共享的一个机制化或者制度化，双方呢启动了这个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谈判，并达成了关于这个相关的协议了。那么就是日菲之间呢可以直接共享这个军事情报了。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提升了这个双方在联合演习、海上巡逻以及应对突发事件方面的一个协同一个能力了。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在这个军事装备和技术合作方面也得到了一个全面的深化。那么日本计划的向菲律宾呢出口了20艘护卫舰的这样一些这个防卫装备啊，这也是日本解禁了杀伤性武器出口的第一个案例了，也是首例了。那么通过这种出口，向菲律宾出口20艘的这个护卫舰，那么是要帮助了这个菲律宾呢提升这个海上的这个军事实力的这种能力了。那么从这个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双方呢在联合演习以及部署呢常态化了。那么双方呢可能进一步呢推动这个联合军演的这个常态化和实战化。那么这个日菲之间呢已经签订了国会总部协定，那么也就是双方呢可以携带武器进入对方的国家。那么这样一个协定呢在进一步的落实，那么也就强化了双方的一个军事化的一个联动啊。那么从最后一个层面来看，就是这个日菲双方呢战略定位呢得到进一步的强化。日菲呢将这个彼此视为这个亚太地区地缘战略中的重要的伙伴啊。我们从他这个说这个全面的战略伙伴这个定义来看啊，就可定位来看就可看到，那么他们也

0: 提到了。当然这个所谓的战略定位呢，肯定是针对第三方的哈，所以提出了所谓要这个防卫合作的应对所谓的地区的安全的挑战。那么这个的实力针对这个东海和南海啊这个局势的升级。那么说到第二层面，就是对这个区域的安全的影响，我们首先看第一个呢，是这个加剧了地区的紧张局势。日非的这个防务恐慌呢，是显然是针对第三方的，那么势必会影响到整个东亚地区的这个安全环境呢变得更加复杂和紧张，增加了这个军事对峙的风险。第二个层面呢，第二方面呢，也就是说破坏了地区这个合作的氛围啊，因为东亚地区这个区域合作的态势还是不错的，但是日非在防务合作方面呢，确实是是从双方的利益出发的，它肯定是一个排他性的一个军事联盟的，这很显然的会削弱地区国家间的互信和合作。第三个的是这个推动军事化的一个趋势的日非防务合作呢，可能会引发这个域外国家的戒备，形成一个连锁反应啊，导致这个地区的亚太地区军事化的趋势加剧，不利于这个和平与稳定。那么总之呢，这个日非的这个防务合作呢，是基于双方的地缘战略考量的，完全是从双方的利益出发的。很显然呢，这种从双方的利益出发，并没有考虑地区的和平稳定，所以这种对地区的破坏是显而易见。
1: 那另外呢，刚才我们也在新闻中看到，日媒27号再度爆出抹黑门新料，高氏团队制作并散布大量抹黑高氏党内竞争对手和在野党候选人的视频，高氏则矢口否认相关指控。如果抹黑门事件坐实，这会对目前的日本政局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您怎么看？
0: 很显然呢，高氏的抹黑门事件呢，对日本的政局是有影响的哈。那么从这么几个方面来看呢，第一，高氏抹黑门事件爆发以后呢，那么暴露以后呢，这个确实对日本高氏早苗的这个内阁的支持率啊是有一定的影响啊，逐步在下滑了。那么从高氏当选作为这个首相当选以后哈，他的支持率在高达70%，那么现在已经降到60%，甚至向这个50%的这个方向来下滑。那么如果这个抹黑门坐实的话，那么民众对高氏的这种诚信和执政能力的这种质疑就会加剧，那么引发他的支持率进一步的下降，那么甚至会引发他的这个内阁的动荡和执政的这个对他的执政的持续执政呢是有影响的。这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从自民党内部来讲，这次这个抹黑门事件呢暴露出来，就是自民党内部的这个派系斗争呢是非常激烈的。我们也知道自民党是一个派阀政治，他党内有派的，所以如果这个高氏的这个团队被证实是违规了，那么党内的其他的派系可能借机呢对于这个高层，哎，就是党内的高层的进行改组，那么削弱这个高氏这个派系的影响啊。第三个就是在野党的这个施压了，因为这次高氏早苗的这个抹黑盟也抹黑了这个立宪民主党的冈田克也，那么这个在野党也会借机了进行这个全面调查的，追究高氏早苗的这个法律责任，那么推动这个国会了出台相关的这些这个法案的限制这个政治抹黑的行为。最为主要的点就是最后一点，我认为是对日本的选举制度和民主信任的一个质疑啊。那么这个事件证明了，就是将会引发这个公众对于这个选举制度的公正性产生质疑，那么会推动这个日本的选举制度的改革，那么同时呢，民众对于这个日本的这种选举制度的信任度会下降，那么影响他的参与度啊，这个确实日本会存在这个参与度、投票率比较低的这种情况。总之呢，高氏早苗的这种政治就是上的一种抹黑盟啊，对日本政坛有影响，但是我们还要看到高氏早苗总体的支持率还是很高的，也就是说他所采取的这种政治右倾化的不会受到削弱，这是日本的整体政治发展趋势了。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吕先生带来的分析和点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今天起至31号在新加坡举行，开幕式将于今晚举行。来自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防部长、高级军事官员、安全专家和学者将围绕亚太安全局势等议题展开讨论。 在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全球供应链与能源安全风险上升的背景下，本届对话会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2: 我现在是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酒店，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即将在这里召开。本届对话会共设置6场全体会议、2场部长级圆桌会议、3场特别会议与1场特别演讲。与会代表将围绕着亚洲不断变化的战略格局、应对跨区域安全威胁、加强亚洲海上安全等议题展开讨论。
3: I think for the Shangri-La dialogue, among many global issues, the one issue that really stands up is Asia security.It's very important that the leaders, including the military leaders, come together in a very respectful way to be very open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Asia, the regionalism, as well as the globalism that can lead to the benefit of all the people and all the economies.
4: 受当前国际局势影响，本届相会的安全焦虑明显升温，持续数月的美伊冲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风险、能源价格波动以及全球供应链不确定性，或将成为与会代表广泛关注的话题。
3: I think the impact of the ongoing Middle East crisis is really quite disastrous for the world.In terms of business, in terms of investment, in terms of diplomacy, in terms of security. And I think we really need to get to the root of the problem. I think the entities that are responsible for the war, should actually stop, perpetuating the actions and bring peace back, to the global security order.
4: 新加坡学者认为，在全球安全局势动荡、多边秩序遭受冲击的当下，中国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与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愈发重要。中国理念、中国方案广受瞩目。
3: I think if you look at China's approach so far, and in fact over time, it has been very consistent and stable. That's respect.For the UN principles, the United Nations is recognized as a good moral authority and institutional authority to execute peace and prosperity. And I think China has been very solutions oriented and looking for ways to collaborate rather than to induce conflict. And I think if you look at the overall scheme of things, what is good for China is actually good for the world.
4: 香格里拉对话会创办于2002年，是亚太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多边安全论坛之一。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5月27号，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侵入中国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采取语音警告、警示性电子干扰等必要措施，予以外逼驱离。南部战区也公开了现场视频。
7: 南部战区出动多艘056A 以及054A 型护卫舰，其中中国海军631舰和626舰近距离外逼驱离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中国海军553舰对荷兰 NH90 直升机进行喊话警告。
8: Hello, helicopter NH90, this is Chinese Navy warship 5H.You are violating the territorial airspace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Leave now. Leave immediately.
7: 此外，南部战区还出动战机挂载 PL-10 空空导弹，参与了驱离行动。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军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据报道，欧盟正在推进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禁止中国企业参与欧盟成员国关键基础设施建设。对此，中国贸促会在今天上午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坚决反对欧盟这种将特定国家、特定国别背景企业与网络安全风险直接挂钩，将其排除出欧盟相关供应链的做法。
2: 国国际商会已代表工商界向欧方提交评论意见，认为草

0: 案存在明显不合理之处，对特定国家供应商实施市场准入限制、存量设备替换、认证资格排除等措施，明显超过维护网络安全所必要的限度，与世贸组织基本规则、国际服务贸易承诺及投资保护规则相冲突。
1: 中国贸促会表示，若以泛化的安全理由全面排除特定国家供应商，不仅将损害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其他相关市场主体的正当合法权益，也将削弱欧盟市场的营商环境。
0: 欧盟企业将面临成本上升、采购选择减少、供应链稳定性下降、技术适配周期拉长等实际压力，最终成本也将传导至欧盟消费者和公共服务体系。据不完全统计，若该法实施，受到影响的对欧投资将超过数千亿欧元，受到影响的在欧就业将数以万计。
1: 中国贸促会呼吁欧方在后续立法过程中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删除或实质性修改具有国别指向和歧视性的规则安排，审慎评估草案对中欧工商合作、欧盟自身产业发展和全球供应链稳定的影响。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昆明举行。中国商务部在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前四个月，中国同南亚贸易继续保持良好增长势头，贸易额同比增长15.8%。
3: 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去年中国与南亚国家贸易额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同比增长10.7%，贸易规模实现新的跨越。中国目前是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的最大贸易伙伴，同时投资动能不断积聚，越来越多的中资企业同南亚各国开展港口、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
4: 例如，在中国投资的带动下，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正有序推进，孟加拉国成为南亚首个全国电网覆盖的国家，斯里兰卡、科伦坡港集装箱推桶量全球排名大幅的提升。
3: 截至目前，共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实现南亚和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本届中国南亚博览会还为南亚国家提供近800个免费展位，让南亚的纺织工艺品、珠宝玉石等优质商品进入中国。
5: 特别是这一次，包括意大利、乌拉圭、澳大利亚等7国使领馆首次以国家展团亮相。92个世界500强、中国500强及行业龙头报名参展，超过1000家专业采购商报名，境外的采购商占比超过了67%。德国、巴西、埃及等36国企业首次报名参加采购。
3: 在共建一带一路方面，中国商务部还表示，越来越多的中资企业开始重视南亚的投资价值，将鼓励双方企业和行业深入挖掘在跨境电商、数字经济、绿色环保以及生物医药等新兴领域的合作潜力，推动高新产业园区合作。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1至4月份物流运行数据，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工业物流需求稳健增长，高端制造成为核心增长动能，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1至4月份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即时零售交易额同比增长29.2%，1至4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为全国城市更新工作划定了清晰的施工图和验收表。各地加快实施城市更新，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助力实现高品质生活。
6: 规划提出，到2030年，城市更新行动取得重要进展，城市开发建设方式

转型初见成效，安全发展基础更加牢固，服务效能不断提高，人居环境明显改善，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文化遗产有效保护，风貌特色更加彰显，治理水平大幅提高，城市成为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空间。规划提出了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推

0: 文化繁荣发展、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等六方面23项重点任务。城市更新是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举措。近年来，多部门持续出台城市更新规划、土地、投融资等配套政策。中央财政支持50个城市实施城市更新行动，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和152个县级市开展城市体检，在多个城市试点探索城市更新方法路径。4省20市出台城市更新条例，250市出台指导性文件，形成一批可复制推广的经验做法。江苏重点支持老旧住房成套化改造等公共服务设施，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用好政策性金融工具补充城市更新项目资本金，拓宽融资渠道。在郑州经开区这个建设于20年前的社区，这5栋6层高的楼此前一直没有电梯。这里180户、近600多名小区居民中，超过一半都是老人和孩子。随着当地老旧小区改造工程的推进，如今15部电梯已经全部加装完毕，
1: 方便的多了，比快捷的多。同时，我觉得这个加装这个电梯了之后啊，还有一点好处，安全系数更高。
0: 让城市更新更有活力，福建泉州桥南古街启动活态保护改善提升工程，在保留建筑原有肌理的前提下，坚持最小干预原则，还原建筑原貌。北京天桥演艺区已完成27万平米老旧小区改造，包括北纬路、先农坛周边等一批重点道路及城市更新项目正紧锣密鼓推进，年内将基本完工亮相。
2: 以群众喜闻乐见的这种方式，激活首都核心区的这种文化发展的新动能，着力打造北京的天桥，人民的乐园，艺术的殿堂，世界的舞台。
3: 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介绍，今天中国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一带仍多降雨，但未来几天南方降雨呈现减少减弱的趋势。此外，今起三天北方多地天空放晴，气温将有所升高，河北、辽宁、内蒙古等地的局地或出现今年首个高温日。日前，在中国国民党中常会上，党主席郑丽文发表讲话，痛批赖清德所谓的新两国论，再次强调台独是两岸冲突的来源，必须彻底排除，且国民党始终坚持一中的立场。
4: 据台媒报道，郑丽文将于6月1号启程赴美访问，在行前最后一次中常会上，他发表讲话指出，两岸应在一中的基础上寻求对话，进行和解，缔造两岸和平稳定的关系。但当下最危险的是民进党抛出的所谓新两国论，企图引燃两岸战火。
5: 最危险的是今天民进党想要偷换概念，因为不敢讲台独，所以呢，想要借壳上市，想要偷渡实质台独的新两国论，是引燃两岸战火的催命符。
4: 郑丽文说，台湾地区的限制性规定就是强调一中，这也是国民党的长期立场，而台独是两岸危险冲突的来源，必须彻底排除。
5: 台独就是危险冲突的来源，必须把这个因素彻底排除。所以今天中国国民党所扮演的关键历史角色，就是要挣脱这一个往毁灭战争的道路，开辟一条和平稳定的道路。根据中国国民党长期的信仰跟立场，我们跟全世界是不谋而合。
4: 郑丽文表示，台湾要珍惜和平和经济的繁荣成就，所以国民党要开辟和平稳定的道路。他接下来访美行程要传达的核心讯息就是国民党不会成为麻烦制造者。他也希望全球华人都能支持国民党的主张与理念，为两岸与世界和平一起努力。
3: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6: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 京东

0: 6518，又好又便宜。
1: 京东
2: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3: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4: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店主一定
7: 自助扫码，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5: 主动承担，
8: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9: 我要是那个，
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0: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1: 非洲疾控中心28号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近期埃博拉疫情的现状。非洲疾控中心表示，截至27号，刚果金已有129例确诊病例，18例确诊死亡病例，发现疑似病例1077例，疑似死亡病例246例。乌干达共发现8例确诊病例，1例确诊死亡病例。据悉，乌干达已于27号宣布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并采取措施强化疫情防控。卢旺达、埃塞俄比亚等国家也已陆续采取边境防控、过境防控等相关防疫措施。5月下旬，欧洲多个国家遭遇大范围热浪，给民众生活、健康及社会运转带来挑战。从25号开始，英国和法国多地出现超过35摄氏度的高温天气，打破当地5月的最高气温纪录。意大利28号对罗马和佛罗伦萨等4座城市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
12: 面对今年首轮热浪，意大利北部与中部多座城市气温突破34至35摄氏度。当地居民和游客纷纷涌向喷泉及阴凉处避暑。对于发布高温红色预警的都灵、博洛尼亚、佛罗伦萨和罗马这4座城市，意大利健康部门建议民众在每日上午11时至下午4时的高温时段避免长时间暴晒。在西班牙的巴斯克地区，仅23号至24号就有约30人因高温出现眩晕、脱水和中暑相关症状。此外，法国西部的多个省份也已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巴黎28号的最高气温预计将达到32摄氏度，继续维持此前的高温趋势。不少法国民众选择前往河边或湖泊中游泳。
13: Quand je suis dans mon appart, en vrai, j'habite tout seul, ça fait vite 30 degrés à l'intérieur. Alors que là, tu vois, on est à l'ombre, il y a un petit peu de vent. Dès que tu sautes dans l'eau, ton thermostat il baisse direct. Donc là, je suis bien de fou, genre. Donc c'est trop bien.
12: 不过，法国政府26号通报称，有7人因高温直接或间接身亡，而其中5人都是溺水身亡。目前，巴黎警方已对多条河流加强管控。提前到来的热浪正在冲击欧洲国家的公共卫生体系，英国一些地区的救护车服务已出现中断。

0: about the heat records we've seen in recent days is how much we've beaten the record by. So the previous record of 32.8 degrees Celsius was really eclipsed by the 35.1 that we've provisionally reported at Kew Gardens. It's really notable in terms of the UK climate record.
1: 葡萄牙气象专家警告，持续的高温将显著增加葡萄牙全国范围内的森林火灾。
2: 据路透社报道，5月28号降雨为印度首都新德里带来了降温，让这座城市松了一口气。印度近日多地遭遇持续高温天气，北部和中部局部地区的最高气温超过了45摄氏度。印度气象局27号发布的信息显示，过去24小时，印度北方邦最高气温达47.4摄氏度，中央邦、拉贾斯坦邦、哈里亚纳邦等多地的最高气温在45至47摄氏度之间。印度首都新德里同样受到高温影响。据当地媒体报道，26号新德里最高气温达到45摄氏度。印度总理莫迪27号提醒民众尽可能采取预防措施，尤其注意补充水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首档大型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将于22:40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本期节目将深入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幕后创作故事，探寻电影背后的侨乡风情与人文底蕴，读懂一纸侨批背后的半生情谊和国家深情。节目将在央视网及央视频客户端同步播出。好，接下来来关注天气。
3: 大家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我们继续还是来关注强降雨的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呢，在四川的南部、云南，还有广西的西南部和北部，贵州、湖南、广东的北部和东部，福建、江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其中在四川的南部、云南北部和东南部的部分地区还将会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后天南方的强降雨将会明显的减弱，明天在广东南部以及云南西南部的部分地区还会有强降雨，后天呢，主要是在贵州的西部这一带会有中到大雨出现，要注意防范。来关注一下气温的情况。那么今天呢，从西北地区东部到华北还有东北一带普遍升温4到8度，明天的时候升温的范围会明显的扩大。那么后天从西北地区东部到内蒙古的中东部这一带呢，可能会降温15度左右。未来的几天从华北到江南华南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范围明显的扩大。北京晴，17到32摄氏度，榆林多云转晴，13到24度，南充多云，18到24度，昭通阵雨转阴，12到20度，安庆阴转多云，21到29度，南京多云，17到29度，襄阳小雨转多云，19到25度，泉州小雨转多云，25到30度，漳州大雨转中雨，25到32度，南宁多云转阵雨，25到35度，广州雷阵雨，26到36度，东京小雨转晴，20到33度，新德里小雨转晴，25到38度，迪拜晴，29到37度，河内小雨，24到33度，曼谷小雨，28到38度，吉隆坡小雨，26到34度，悉尼晴，14到20度，伦敦小雨转晴，14到25度，巴黎阴转晴，21到33度，罗马小雨转晴，18到28度，雅典小雨转晴，20到28度，温哥华晴转小雨，10到16度，渥太华小雨转晴，9到18度，洛杉矶晴，15到19度，墨西哥城晴，13到27度。
2: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4: 再会。

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

0: 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祛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祛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我们有规模可观的空军和数十艘军舰，强行过江是要吃亏的，说不定这次长江之战又是一次火烧赤壁的重演。现在不比三国了，长江的防线太长了，咱们守住了下游，不一定能守住中游；咱们守住了中游，也不一定能守住上游。

0: 因为我都明白，他们过了江就不好谈了。你要告诉毛泽东，把我这层意思跟他讲清楚。
1: 我一定把进攻的话转达给毛泽东。
0: 我这里有一封给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笔信，你见到他们一并转交。
1: 好的。
2: 在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于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胜利召开。
3: 夺取全国的胜利啊，这只是万里长征刚走完了第一步啊。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是革命以后的道路会更长啊，工作会更伟大，会更艰苦啊。这一点我们必须要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也可以保持优良的作风。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的世界。
4: 第四批到达的民主人士前几天都在莱阳、潍坊、青州等地的农村和工厂参观，预计3月18日抵达北平。
5: 黄炎培的情况怎么样？
6: 黄炎培先生被国民党列入暗杀黑名单，担心他随时有被捕杀的危险，就建议他们夫妇轮番躲避到他的女儿、妹妹等亲人家里。但是这并不是长久之计，最终上海党组的决定让他们夫妇离开上海转到香港。昨天在潘汉年的安排下，黄炎培夫妇、盛皮华和余欢成等离开香港北上，刘硕随船护送。
5: 等任之老到了，我们也该进北平了，一定要派人暗中保护好孙夫人张兰和罗隆基等人，以防止他们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和暗杀。
7: 校长，
8: 知道哪边是北吗？
7: 往那边看。毛泽东就要在那边建国了，他们要召开新政协会议，一定得争取那些其他党派的主要人士，可你却让黄炎培跑了。
9: 学生之罪，请校长惩罚。
7: 我看你真是一个找不到北的人，再有失误不用我来惩罚，共产党就会代劳砍了你的头。
9: 学生明白。
7: 上海方面还有没跑的吗？这些都是毛泽东要召开新政协会议的必选之人。
9: 校长放心，这些没跑的人全在学生的掌控之中，学生敢以脑袋来担保，绝对不会再发生失误。
7: 我们已经没有机会，没有时间再失误了。
9: 是。
5: 1915年，我在长沙，张贴28画生征友启事的时候，就给啊北京李锦熙写信，我说，北京如野炉啊，所过者化，并言北京臭腐不可久居，即归无所恋。没想到啊，4年后的1919年，我为了驱逐湖南督军张敬尧也来到了北京。

0: 所以，和李大钊先生频繁接触，有机会啊，阅读到了中文版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啊。同样是进京，30年前，我是一介书生；30年后，我们是率领大军。 1949年进京的毛泽东，不再是云游书生啊！革命成功的主席将坐镇古都，号令全国呀！我心里清醒得很。来，我们是进京赶考啊！我们共产党人进城执政，这对我们是最重要的考试啊！是啊。
1: 我们备课了，我们应该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嗯，本来你还记得黄仁老到延安的时候说的话吗？嗯，
0: 他说啊：“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是所有啊新政权的周期率啊。
1: 我记得当时你就跟他说，共产党跳出周期率的武器就是民主。我是提过，枪杆子里出政权，在我们党内的反对派还说我是枪杆子主义，国民党也说我啊，是武器万能。有人认为，枪杆子就是暴政，选票才是民主。
0: 我们共产党选择了枪杆子，那是因为在蒋介石统治的中国，只有枪杆子的阵地，没有选票的席位啊。
1: 中国共产党在起义的时候，手里的枪，这比蒋介石要少多了。随着我们在夺取政权的过程当中，我们手里的枪一天一天多起来，而他蒋介石的枪。 一天一天少起来了，有些人不明白啊，问这是为什么？其实啊，这个过程就是中国的老百姓用手里的枪杆子在选举我们中国共产党来执政啊。所以，我们要牢牢记住，是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无论到什么时候。
2: 我们都不应该背叛和忘记人民。我今天呢刚到天津，就听说阅兵的消息，我马上就赶过来了。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没有赶上入城式，却赶上了阅兵。毛主席进京是一件多么重大的事情，可中共方面没有安排任何欢迎仪式，连我们这些民主人士进京。 都比不上啊！想想当年我们在重庆迎接毛主席的时候，还担惊受怕，提心吊胆，怕国民党特务暗杀。几年后，我们竟是主人的身份，在北平迎接毛主席进城，执掌全国政权了。
3: 主席，您慢点。
4: 主席，不走了，
3: 不走了，
4: 为啥呀？
3: 搞什么名堂啊？我现在人还没有走呢，就开始把枪口对着老百姓。我走了。哎呦，
2: 不是主席，您消消气，是这样啊。我们这一说要走吧，老百姓情绪都很激动，要来送行的人太多了，我没有怕国民党特务混在里边，所以警卫部队他们才……
3: 这不是理由。
2: 这个汪东兴，胡闹什么？周副主席，主席，消消气。 问题解决了，我狠狠地批评了汪东兴，已经让战士们把枪收起来了。不过他也是出于安全考虑，担心国民党特务混在其中，后来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战士们手拉着手，组成两道人墙，这样，以保证中央领导和机关能够按时顺利地到达北平。
4: 原来。 这个手拉手的办法不错呀！
5: 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在北平。

0: 陵西苑机场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
1: 校长，今天毛泽东带领他的中央机关开进了北平，还在西苑机场举行了阅兵式。
2: 毛泽东厉害，短短三年他就从劣势转为了优势，国共之间来了一个大反转，反转的如此猝不及防啊。
3: 父亲，毛泽东住进了北平，失去了太行山保护屏障，这正好成为我们空中打击的目标啊。
2: 毛局长，
4: 在。
2: 你听明白了吗？
4: 明白。
2: 赶快去查到毛泽东在北平的落脚地，绝不能让他这样如此逍遥地夺走党国的江山。
4: 是。
2: 还等什么？
4: 学生马上去办。
5: 总裁，总裁，
6: 总裁，
2: 让二位久等了，我们坐下谈。叶经修已经和他们介绍了吧？
7: 是。
2: 我任命张跃军为西南军政局长官，目的就是要稳定西南。二位是四川有实力的带兵的将领，要大家精诚合作，抵住共军的进攻啊。
6: 请总裁放心，我们坚决服从张长官的指挥。
2: 很好，刘将军，坐吧。
8: 报告总统，卑职和刘副总指挥官一样，一定会尽心尽力协助张长官治理四川，为党国效命。
2: 来，请坐。你们也都知道，现在前方的战事对我们是非常不利啊。不过我们有长江天堑，共军不惜水性，加上没有军舰，用木船和木筏那是打不过长江的。你们一定要稳住四川，稳住了四川，我们就有半壁江山在手啊。等到时机成熟，我们王师北伐，一起完成先总理的统一大业。
9: 镇长，看您心神不定的，有心事？
6: 参谋长，你即刻秘密赶赴上海去见张澜。
9: 张澜是民盟的主席，他会见我吗？
6: 你放心，我是张澜亲自吸收的民盟秘密成员，你只要报上我的名字，他一定会接见你的。况且现在是关键时期，我们的行动一定要和民盟保持一致。你见到张澜后要向他请教下一步我们川抗该如何行动的问题。
9: 明白。
10: 毛主席和我商量的是，内战打起来后，若四川的力量够就早起义，若力量不够就等解放军进川时协同作战。
9: 北边现在有胡宗南几十万大军，东边有宋希濂集团，川抗这时候起义时机还不够成熟。
10: 那就等等待时机再伺机而动，之前一定要做好保密工作，千万不能泄露消息，现在保存实力最为重要。
9: 明白。
10: 南京是虎口，绝非久留之地，你回去转告你们的刘军长及早飞回四川，掌控好部队。好
9: 啊。刘军长拨了一笔钱，说是给民盟的活动经费。
10: 他费心了，

0: 强管区民盟各基层组织举步维艰呐，这些钱正好捡一些燃眉之急，代我谢谢刘军长。
1: 您客气了。

0: 这床怎么是软的呀？
1: 主席，这叫钢丝床。
0: 钢丝床
2: 啊，
0: 我说呢，人一上去就能塌下去，翻个身比干重活还累啊。
1: 主席，这钢丝床它又叫弹簧床，所以它是有弹性的。
0: 把这玩意儿给我搬出去。
1: 啊，
0: 我要一张好床。
1: 好，不是主席，这就是这边最好的床了。
0: 我是说要一个结实的床。
1: 结实？明白。主席，您是要睡硬板床是吧？行，那我这就给您卸两块门板，这就给您铺上。
0: 这还差不多，去吧。
1: 是。

0: 和谈代表团定于4月1日飞往北平，在北上之前，还有一件重要事情要办。
1: 什么事儿？
0: 必须把在南京商定的和谈方案向蒋介石汇报。
1: 这有必要吗？
0: 有必要。这么大的事情，没有总裁的点头是不行的。
2: 虽然他现在人在西口，但军队的力量还在他的手中。如果没有他的同意，我们即使签下了协议，那也没用。南京的李宗仁政府已经回复，准备派代表团来北平与我们进行会谈。谈判的首席代表是张治中，成员有邵力子、刘斐、张世钊、黄绍竑。 何礼征，我就知道啊，国民党只要一谈判，就少不了张治中啊。
3: 张治中是国民党阵营中唯一没有跟共产党交过手的高级将领，有人说他亲共，也有人说他是蒋介石留下来跟共产党谈判的。
1: 外人看张治中只是表象，我在黄埔时期就同他共事，那个时候，他就提出要加入共产党。
3: 广州4·15政变的时候，邓颖超难产，进了医院，后来想避难到外地去，但是没有路费啊，还多亏了张治中啊，秘密支援了500块大洋啊。张治中在担任新疆长官期间，释放了被盛世才关押的共产党人，而且将他们安全送到延安。
1: 对共产党人来说啊。
3: 张治中是一个只做好事不做坏事的真朋友啊，而且对李宗仁来说，张治中也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他也主张老蒋让位。另外，这一次李宗仁的和谈代表中有一位特殊的人物黄绍竑。
2: 黄绍竑上次在香港秘密会见潘汉年的时候，就曾提出。
3: 要北上解放区参加新政协，这一次，李宗仁让他参加和谈代表团，他通过了南京地下组织向我们请示参不参加？
1: 当然要参加，这样对于我们的谈判还有争取桂系，是大为有利的。
3: 是啊，如果我们能通过这一次和谈，使得李宗仁和白崇禧加入我们。 那蒋介石可就真的成为孤家寡人了。
4: 主席，周副主席，刚刚得到南京方面的消息，张治中在出发前去了西口。

0: 白啊，所谓的谈判结果都心知肚明啊，也只能是尽量给我党国争取一些利益。对毛泽东提出的八项主张，第一条惩治战犯，绝不可接受。
1: 上次少老的和平代表团就已经提出来了，惩治战犯这一条应该放在以后成立的联合政府来决定。
0: 既然都成立了联合政府，谁还追究谁的责任吗？一定得坚持划江而治这一条。
1: 李宗仁，特别是白崇禧，非常坚持这一条。
0: 转告白崇禧，不要担心我卷土重来，他也不要怕和共军再战而损兵折将，没什么可怕的。如果他想保住他桂系的实力与地位，那首先都得学习诸葛孔明的胸怀大志，而不要事事的算计啊抠着。诸葛孔明还有失算的时候，何况他小诸葛了。
1: 我一定把总裁的意思带给白先生。
2: 今天这个会是传达中共负责人的谈话内容。南京政府还有百余万的军队，但长江防线太长，他们根本守不住，所以请邵力子他们到石家庄求和。
3: 中共本着和为贵的原则同意和谈，如和谈无果，就证明南京政府求和是假的；如谈成了，南京国民党人士必定有一部分人要求加入本会，我们应该有所准备。另外，为了在北平营造一个和平的气氛，配合中共与南京政府的谈判，我们也应该做好配合工作。
4: 什么和谈？我看就是蒋介石在幕后操纵的一场大阴谋。我提议，张治中他们来了后，我们谁也不要去找他们。如果他们来找我们，则本着毛泽东、周恩来讲话精神之交谈，正式谈话由李济深出面。
5: 今天这次会议达成统一意见后，要形成一个决议。
2: 可以。
6: 哎，下下来，老大王先生。
7: 哎，刘先生你好。
8: 陈敏同志你好啊，
7: 周副主席派我前来迎接你。
8: 哎呀，我又不是第一次来北平，你们太客气了。
7: 周副主席在中南海分泽园等你，你今天就住在那儿，不要和南京来的代表见面。
8: 我听从安排。
7: 好，进吧。
8: 好。
9: 你们今天会议的决议，我们看后已经向中央汇报了。
4: 中央对我们决议怎么看？
9: 从蒋介石的元旦文告开始，到李宗仁的求和，毛主席明确做出了指示，这是一场我们和国民党反动派没有硝烟的战斗。既然是战斗，就需要各个方面的配合。所以中央认为，你们的这种不和南京政府谈判代表接触的决定是错误的。你们要主动地接触他们，宣扬我们的方针政策，揭露蒋介石的假和谈阴谋，先争取他们在和谈协议上签字，再通过他们争取南京政府的签字，让蒋介石的阴谋彻底落空。
4: 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
2: 好，我们要尽快将中央的精神传达下去。我们大家一起做好工作，打好这一仗。另外，我们民主人士内部也要分一些工，谁做谁的工作，要根据每个人。

0: 不同的情况而定。
1: 嗯，现在南京方面有什么新的动向？
0: 南京政府有三种人，一是认识到国民党失败命运已经注定，只好求和霸占，这是组合派；一种是主张谋和备战，他们认为美国一定会出面干涉，只要赢得时间，准备再打，这是顽固派；还一种呢，既不敢得罪蒋介石，又不相信共产党，动摇徘徊，这可说是苦闷派吧。
1: 那李宗仁和白崇禧属于哪一派啊？
0: 从历史上看，蒋桂多次兵戎相见，纠葛甚深，现在两家又翻了脸，彼此怀恨。李白二人知道蒋介石对他们不会善罢甘休，他们既要防范蒋介石对他们下手，又害怕共产党把桂系军队吃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被迫主张和谈，以求化僵而治的局面。因此啊，白崇禧极力希望解放军不要过江。
1: 白崇禧要我们不过江，这是绝对办不到的。
0: 白崇禧估计解放军参加督战作战只有60万人。
1: 那他估计错了，我们不是60万，我们是100万，而且我们还有众多的民兵。我们的民兵不是国民党的民团，我们是有战斗力的。等我们打过了江，江南的人民也是拥护我们的，到那个时候，我们共产党的力量会更加强大，这也是白崇禧估计不到的呀。
0: 可以说划江而治，解放军不要过江，是白崇禧的唯一幻想。
1: 要是他的幻想一旦实现了，那我们中国就会面临长期的分裂，而我们啊，就会成为民族的罪人。中国必须统一，绝不能分裂。
2: 少了，你还记得此7年3月7日美国派4架飞机送中共谈判代表回延安时的情景吗？
3: 当然记得。那天你我一同去送行，送行的还有民盟代表罗隆基、叶笃义。
2: 当时我对董必武说，我来送送你们。董必武风趣地对我说，2-3年之后我在北平接你，你就变成客人了。
3: 当时都认为是一句笑话，没想到2年后预计戏言竟然变成了现实。
2: 是啊，这次董必武是不是来接我们不知道，但我敢肯定周恩来一定会来。
3: 周公在这方面一定不会失礼的。

0: 张志东将军，你好。
1: 你好，
0: 我是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齐业明，奉命欢迎您的到来。
1: 走吧，
0: 请。
2: 一定要照顾好民主人士的生活，另外要确保他们的安全。
3: 好的，周副主席。
0: 张将军，请。
4: 安来，我们即使打了败仗，但也代表政府吧。你这样怠慢我们，是不是有些失礼？
2: 请问文白先生，你出发前去西口干什么？文白先生此次前来是代表南京的李宗仁，还是西口的蒋介石啊？
4: 我出发之前确实去西口请示了蒋介石，因为我和李宗仁都知道，如果没有他的同意，国民党是什么事情都做不成的。
2: 可是众所周知啊，只要蒋介石干预，和平是肯定没有希望的。所以我们在信中向李宗仁提出，他必须和蒋介石彻底的划清界限。可你在这个时候去西口

0: 请示蒋介石，是不是别有目的？
1: 没有，我也想争取蒋介石对和谈的支持。
0: 支持？诸位，你们还记得吧？在出发前，南京十一所大中院校6000多名学生举行游行活动，
2: 他们喊出的口号是：
0: 争取真和平，反对假和平。
1: 我们是为和平而来的，如果是假和平，那我们跑来干什么？
0: 那蒋介石呢？他也是真和平的吗？
1: 他支持我们来北平。
0: 蒋介石是怎样支持的？让我来告诉你们。当时游行的学生到了总统府递交了请愿书，又游行返回，至金陵大学操场解散，返校途中，大批的军警突然出现了。
1: 大批军警，
0: 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卫戍司令张耀明下令开枪镇压学生，当场打死学生3名，打伤了数百人。
3: 他们之所以义正辞严、慷慨激昂，提出这样的谴责和抗议，那都是我们以往对他们所谓的民主自由放任的恶果。
4: 父亲，王仁凤报告，这次除了李宗仁派出的和谈代表团以外，还派了一位密使去了北平。
5: 他们想干什么？
4: 这位密使就是长期在李宗仁身边当参议的刘仲荣。
5: 我想起来了，玉农当年告诉过我，此人是共产党，而我碍于他是李宗仁的亲信，我没动他。
4: 这次李白二人用了一位有共党嫌疑的人当密使，我敢肯定他们与共产党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私下交易。
6: 白崇禧和李德林对外看似互为犄角，实际他们私下也有很多的矛盾呢。
5: 如果能加深他们之间这种矛盾，那么就可以延缓继续谈判的时间。
4: 父亲，我们该如何行动？
5: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还有，再让毛人凤去找两个美国人去游说
6: 白崇禧，
5: 就说美国是坚决支持划江而治，如果共军过江，美国人必将出面干预啊。
7: 历代总统可以投降，他投降后可以到中共的政府里当个副主席，跟他现在的职务差不多。白将军，你投了降，中共能给一个你什么职务？
8: 他们或许会让你继续当将军，但是你的十几万关系自己兵将会被划将为零，变出其他的部队，他们还给你的将是一群被中共严重策划了的剿兵患者，他们肯定不会听你的指挥，你也无法管束他们。
9: 二位有何高见？
7: 在东亚，美国政府正在积极筹建一个类似北约的军事联盟国，以防止共产主义向东扩张。
8: 在美国政府的计划里，中国是这个军事联盟中最重要的国家，美国政府不会准许中国沦陷在共产主义手里。
7: 美国政府希望白将军在这个时候能够勇敢地站出来承担责任。
8: 这样白将军能坚持划江而治，不准中共过江。

0: 美国政府对白将军大力支持。
1: 如果白将军执意要投向中共，美国也做了最坏的打算。
2: 最坏的打算是什么？
1: 美国将直接进行干预。
0: 我们美国士兵的生命是宝贵的，我们不能用他们在战场上跟中共拼刺刀，让手榴弹，我们有原子弹，这需要扔几个，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2: 扔原子弹？那中国不就真成了寸草不生、万里无人的荒漠了吗？
0: 就算整个中国都变成一片荒漠，我们不能交给共产主义的，这是美国政府坚定不移的决心。
3: 钟荣啊，回趟南京，再做一次李宗仁和白崇禧的工作。我们希望在此重要的历史时刻，他们能为人民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
4: 回南京？
3: 不敢吗？我给你打保票，保证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来。
4: 我敢。
3: 你可以告诉他们呀，一，李宗仁的政治地位啊，可以暂时保持不动，还是当他的代总统啊，可以继续在南京啊发号施令。二，关于桂系部队，只要他们不出击啊，我们解放军就不动，等着以后协商再定了。至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我们也是一样，只要他不出击啊，由李先生做主，我们可以保留他们的番号，等候啊协商后处理。
5: 三，关于国家统一的问题，双方在进行商谈的时候，李宗仁如果出席的话，毛主席将会亲自出席，如果他不愿意来，有何应钦、白崇禧代表也可以。我中共方面则派我、叶剑英还有董必武参加，来个对等。
3: 谈判地点在北平，不能在南京啊。双方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以后啊，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南京政府的牌子就不能挂了。
5: 四，国共双方已经开始进行和平谈判了，美国和蒋介石不会甘心的，他们必定会插手破坏，希望李宗仁和白崇禧能够拿定主意，不要上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当。
3: 我在多种场合都说过，白崇禧喜欢带兵，可是他的桂系部队不过就是十几万嘛，数量不够大。等我们的和谈成功之后，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组建了国防军，我们可以继续请他带兵啊。
4: 我一定将主席和周副主席的良苦用心转告他们，积极劝说他们放弃那些不切实际的想法。
6: 父亲，毛人凤来电，今天南京方面派了一架专机飞抵北平，下午2:30，这架专机搭载几名秘密人物，又飞回了南京。
7: 通知毛人凤，让他马上查清楚这些人是何方神圣。
6: 是。
4: 我从北平带来了4月5日的人民日报。人民日报刊登了社论，南京政府向何处去，这篇文章表达了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指明了方向。戴总统
8: 啊，你辛苦了，先回去休息吧，明天我们再谈。
4: 好，我先走了。
9: 我送你。
10: 校长，查清楚了，是李宗仁的密使刘仲荣陪同的三个人分别。

0: 是朱运山、李明星和刘子毅。
1: 朱运山，
0: 这个人人称政坛奇人，
1: 真蛮奇呀、啊。朱运山参加过光复会、同盟会、国民党、共产党。

0: 参加过第三党，现在又是什么民盟、民联，我看他真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啊。
1: 是，准宇山这个人交际广泛，老奸巨猾，同时担任多个党派的中常委，负责组织和人事工作。
0: 这是美化他了，充其量也就是一个会挖墙脚的墙头草。

0: 我是孙威民，邀您收看电视剧《人民的选择》。
1: 南京已经在共军的前行包围之下了，现在只有两个字：战，撤。
2: 任之劳，你好啊！
3: 毛主席，你快救救上海吧！
4: 老头子下令，所有在押的共产党，包括已经释放出去的政治犯，一律处置。
5: 司令，
6: 我安排了潘云龙和庄如玲，协助你完成转移任务。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是美化他了，是。对于这样一个挖墙脚的人，我们是不是那一行去武汉的人都回来了吗？回来了，他们说把白崇禧给吓住了。那两个美国人呢？一人10,000美金，让他们离开中国，半年内不要回来。
1: 还是个例子当头啊！另外，传闻美国人要弃礼服白，先别管他是真是假。所谓三人成虎，传多了，信的人也就多了。
0: 学生明白。
2: 钟荣，听说你回来了，我就立刻飞回南京来见你。 有什么好消息啊？
3: 建功交付我的使命已经完成，情况都摸清楚了。他们到底过不过江？江一定是要过的。
2: 他们一定要过江，那仗就非打下去不可了。这还谈什么？这是我临走时毛泽东和周恩来让我转告给你的4条意见。
1: 毛泽东希望你在以后的国防军中继续带兵。我个人去留并不重要，要紧的是中共若有和平诚意，就停止军事行动，不要过江。我们绝不能让步。过江问题上，中共不让步，和谈决裂就不可避免。
2: 建功，
1: 不要说了，你马上跟北平通电话，把我的意思转告他们，就这么办。目前。 国民党处于下风，共产党是胜利者。在此情况下进行和谈本来就很不容易，现在好不容易有了开端，和平还有一线希望，希望建功和德功千万要把握好这个机会啊！
4: 不是我们不想谈，是中共没有诚意。他们要是有诚意，就不会坚持非要过江。
1: 不谈，共产党也是要过江的。我们手里还有百万军队。 由美国等西方世界的支持，我就等着共军的木船渡过长江。

0: 从司徒雷登在茶话会上的表现上看，美国人不是为了换马，他们是对国民党政府啊彻底的失望。
1: 司徒雷登应该知道啊，李宗仁扶不起来，那白崇禧更加扶不起来啊。白崇禧虽然有一定的军事素养，但从政治上来看，他与李宗仁那是相差的甚远了。
2: 在此期间，刘仲荣同李宗仁、白崇禧先后交谈了几次，李白二人仍旧顽固地坚持在中共不过江的条件下才能完成和谈协议。
0: 不管怎么样，李白二人我们都要争取，特别是李宗仁，我们要下大力气去争取。
1: 刘仲荣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我准备让王炳南从北平打电话到南京，告诉他南京和谈代表团的黄绍竑即日将返京，让他搭上黄绍竑的专机返回北平。
3: 主席，仲荣同志回来了。哎呦，
4: 主席您好。
0: 仲荣你好啊。
4: 主席你好。
0: 仲荣你还记得吗，我给你打过保票的，我说啊要他平平安安回来。
4: 托主席的福，我是平安回来了。嗯，但朱运山还在南京，差点被白崇禧扣作人质。
1: 哦，来，坐下来谈，
0: 坐吧。嗯。
4: 白崇禧

0: 坚持反对解放军过江已经没什么希望了，但李宗仁似乎还有争取的可能性。
1: 中央已经做出决定了，解放军不日就要渡江，你给李宗仁通个电话，就说我们希望他在解放军渡江以后不要离开南京，如果觉得南京不安全可以飞到北平来。
0: 好的。
2: 总裁，屈武从北平返回南京，带回来文白先生给您的一封信。
3: 爷。
2: 莫查大局前途，审慎判断，深觉吴人自身之政治经济腐败至于此极，尤其军队本身内腐外溃，军心不固，士气不振，纪律不严，可谓已濒临于总崩溃之前夕。再凭时日以来所闻所见，共军蓬勃气象之盛，新兴力量之后，莫不异口同声，无可否认。假如共方别无顾虑之因素，则殊无与我谈和之必要，而具有充分力量以彻底消灭我方，凡欲重振旗鼓唯做最后挣扎者，皆为缺乏自知。
4: 够了，
5: 丧权辱国，胆小怕死。那我就亲自上前线指挥，与他争功，血战到底。
6: 父亲。
2: 总裁，总裁，
7: 看来我带回的协议文本不受欢迎。
8: 桂系的谈判意图是共产党不要过江，桂系可以划江而治。
7: 侯博士，以稳操胜券的共产党哪里会那么好哄啊。
8: 哼，既然是谈判，总得有讨价还价。
7: 我何尝不想划江而治，可是中共说了，搞南北朝那就是分裂民族的罪人呐。
9: 哼，谈不成就打，我们还有半壁江山百万大军，
7: 打得过共产党还用得着我们谈？
9: 我可以回广西打游击。
7: 打游击？哼，人家共产党才是游击战的鼻祖，你小诸葛就出这种主意？
9: 你替共产党说话，当年你投靠老蒋，现在又背叛桂系。
7: 你不背叛，就因为得了蒋介石的几两金子，你就拒绝和谈，想去给蒋介石当国防部长。
9: 黄守洪，老子毙了你。
7: 好好，有种你往这儿打。
8: 我别冲动，千万别伤了和气。
10: 别生气，别生气。
8: 好了好了，
11: 和不成战不胜，我这个戴总统真没办法当下去了。
7: 你是统兵大将，你连德国的号令都不听了，可见你根本就没有想要和谈。
9: 谈不成就打，只有断头将军，没有投降将军。
7: 哼，
9: 德公，我这就回武汉跟共军决一死战。哼，
7: 德公，中共说了，白彦生不签字，你一个人签了，只要盖上国民政府的大印，中共就认。
11: 我签了后又能怎样？
7: 和我一块去北平，
11: 离开白彦生的支持，我就是一个光杆司令，能去哪儿啊？两个卫兵就可以把我扣下来。
7: 您放心，我去跟中共商量。
11: 算了，
8: 季宽，
11: 你要去哪儿啊？
12: 李白皇，如今只有分道。

我养刁了，我暂时去香港。德林，我最后劝你一句，你无论如何选择，可千万不要去台湾呀。

0: 校长，桂系三巨头已经彻底闹翻了。黄少红想让李宗仁签字，白崇禧坚决不肯，他们两个已经闹得拔枪相向了。
1: 既然桂系内部祸起萧墙，我看李宗仁这场和谈的闹剧也该收场了吧。
2: 我们现在还必须让白崇禧看牢李宗仁，不能让他在和谈书上签字。
1: 包局长，
0: 学生在
1: 转告白崇禧，告诉他只要能阻止李宗仁签这个字，我这个国民党总裁就是他的后盾。
0: 学生明白。
3: 北平和谈是解放区新政协运动中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完全站在一个阵营一个立场上，共同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一次成功合作呀。因此啊，新政协运动也进入了一个更高层次的阶段。
4: 但是南京的李宗仁和白崇禧还是拒绝了在和谈文件上签字。
3: 我们给他最后的期限是4月20日啊，既然他不肯签，那我们就按照原本的协议，今晚子夜正式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我们在西起九江东北的湖口，东至啊江阴长达500多公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
2: 国民党空军总部伞兵三团叛变。
1: 什么？真是乱世出奸臣。接着往下念。
2: 叛变部队系奉国防部命令赴福建执行特别护送任务，于4月13日乘招商局中字102号登陆艇离沪，在驶往福州途中转向青岛。
1: 杳无音讯，原来他们是去投共了。
2: 总裁，还有一份电讯稿，
1: 继续念。
2: 中共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我们的国家和人民遭受到国民党四大家族统治阶级的压榨而颠沛流离，我们亲眼看见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而深深感到苦闷。为使反人民的残酷战争早日结束，永久的和平早日来临，正当我们调防福州的时候，全体官兵认为这是我们脱离腐化集团统治的大好时机，在热血沸腾的情绪下毅然起义，于4月15日安全进入解放区。今后我们愿竭尽我们全体官兵的职能，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成为树立国防新生力量的人民的伞兵，建设民主繁荣幸福的新中国。
5: 父亲，
2: 总裁，
5: 快去叫医生，快去。父亲，不行，父亲。
6: 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部队，你们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和国民党军队，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2: 建国兄
7: 啊，
2: 总裁午睡醒了吗？
7: 刚睡下，有事儿？
2: 哎，急事啊。
1: 是来报喜还是报丧的？
2: 共军已冲破长江防线，

0: 什么？
1: 共军已渡过敌港，说有百万大军。
0: 腾，腾恩伯，太让我失望了，无能他。
1: 父亲息怒，长江防线太长，本身就难守啊。
0: 再难守，也不能拱手相让。马上给我准备一下，我要去杭州。
1: 是。
2: 爸，苏雄。爸，
3: 什么事儿这么兴奋？
2: 从昨天午夜，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在东起江阴，西至九江湖口，长达500公里的战线上，强渡了长江天堑。爸，您看，这则消息肯定是毛主席亲自写的。长江风平浪静，我军万船齐发。
3: 这是毛泽东的一贯笔锋。
4: 师长，
2: 苏雄，
4: 你回来啦。
2: 嗯，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解放军开始渡江了，武汉解放指日可待。哎，等武汉解放以后，我立刻请假，咱们一起回去把你爸妈接来啊。
4: 可是，昨天大伯还说，解放了他要回广西。
3: 回广西的是我，现在始终是共产党的干部，他去哪里要服从组织的决定。如果始终留在北平的话，你就跟他留在北平吧。
2: 这好端端的，你怎么想起来回广西了呢？
3: 我留在北平又能干些什么？整天跟着你大伯去开会，又不能发言，就是一个混吃混喝的主。
5: 说说，长江防线是如何崩溃的？
6: 总裁，长江防线除上海附近地段外，已被共军全线突破，江阴要塞尽早失守，敌港也在昨天晚上失守。第七绥靖司令张世熙向我告急，我命令20军杨干才和99军前往堵击，不料99军刚抵宣城，江防部队已放弃阵地，99军只好沿吴杭公路退到杭州。
5: 我问你，江阴要塞反攻的怎么样？夺回来没有？
6: 我命令54军星夜反击，同时令栖霞山99师速开上海，不料该师兵车刚通过沪宁线，即被切断。54军出击部队的3个团被共军包围，正在激战中，情况还不明朗。
7: 这个戴荣光早就该枪毙了。
8: 报告谭司令，站岗。
6: 你
8: 54军3个团激战至今天中午，大部分被俘投降，该军军长却汉谦不敢反击，采取守势在掩护部队撤退。
5: 南京已经在共军的前行包围之下了，现在只有2个字：炸、撤。
7: 命令炸毁南京的重要设施，找预案，把部队撤往上海、杭州。
6: 是。
5: 格林，你呢？
9: 我飞广州。
5: 那就好自为之。不过，别忘了总统的职责。和，是你去和；战，也得你去战呢。

我横渡长江的人民解放军已分路南下，由陈毅、粟裕、谭震林的第三野战军一路越过浙皖边境，一路挺进丹阳，插向上海。由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第二野战军主力部队已向浙赣边境方向进军。

0: 好啊，我仿佛听到啊，江南大地上人民解放军的脚步声啊。
1: 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入南京，南京解放。

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凯尔康，一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0: 总裁，最新战报。 5月1日，共军三野骑兵团一部攻占校峰，然后一日行120里的速度攻占余杭。3日拂晓，分兵三路向杭州包抄，其中一股京南高峰九西，抢占钱塘江大桥。我部两个军正向南撤离。钱塘江大桥炸了吗？
1: 共军突然出现在大桥上，手桥部队来不及下手，仓促爆炸，只炸坏大桥一点皮。1000多公斤炸药炸毁不了一座大桥，罢了。毕竟是我国民政府。
2: 自己建的大桥，可乃是天意，不忍挥之。大军过江，占领南京，江山谁属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我们中共中央的精力啊，应该放在新政治协商会议上。是啊，群英北上，云集古都，代表邀请的问题啊，基本解决了。
3: 新政协筹备的关键在于和各方的沟通。确实啊，眼下北平呢，像六国饭店、翠明庄饭店以及北平的各大饭店，都已经住满了。你像个别拜访啊、座谈讨论的、集会决议啊等等政治活动，都在频繁的进行当中。所以有人说，江南战事忙，北平开会忙。
4: 北平是和平解放了，但是已有国民党特务的八大体系110个单位近万名人员，而且山东、青岛被美军占领着，从那里起飞的飞机随时都可以轰炸我北平市区。
5: 我们与美蒋特务的斗争。
3: 一定是个长期的战斗，我建议啊，我们要尽快组建我们自己的公安部队，就叫罗长子来做公安部长。你们看行不行啊？
6: 你说的罗瑞卿啊，哈哈，
3: 这个小老乡，哎，我觉得可以啊。
6: 好，
7: 我也同意。罗瑞卿同志啊，在红军时期就是做保卫工作的，这方面呢，他比较有经验。
6: 同意。
7: 南京被中共占领了，接下来就是上海。我已命令汤恩伯坚守上海，并把国库里储存的黄金白银和其他物资运往台湾。
8: 校长英明。
7: 保密局的任务第一。

0: 一就是要协助抢运物资，第二要控制住上海所有的船运，第三集中护航警察部队和第六总队，协助护运所有的物资，第四要防止上海的资本家私自把这些物资隐藏起来。
1: 上海的一些资本家早在去年的十二月份和今年的一二月都已经逃往香港，王小赖也是今年年初去的香港，荣德生可能也要走，杜月笙这几天也要到香港去。
0: 总还有没走的吧？你们在上海一共抓了多少人？
2: 有3000多人。
0: 偌大个上海，共党的地下组织绝不止这些人，凡是有嫌疑的一律逮捕起来。另外把张兰、罗隆基、宋庆龄、史良他们尽快的带往台湾，如果他们坚决不去，你该知道如何处置啊。
1: 确实明白。
3: 来，这边请，这边请。主席，任之老来了。
4: 任之老你好啊。
5: 毛主席，你快救救上海吧。
4: 任之老，出什么事儿了？来，坐起来慢慢说。来，
3: 主席，蒋介石已经下令，不仅要将上海银行的黄金白银运走，而且每个资本家、工商业主的黄金白银，连同机器设备，一定要运走。谁敢私藏一点，就是资共，就要被枪毙。
5: 毛主席，咱们上海的工商业者，1946年被解除大员抢劫了一次，1948年又被币制改革抢了一次，现在连机器都在抢，他们简直就是明火执仗的土匪呀。
4: 任之老，你不用着急，我们马上采取措施制止这种疯狂的抢劫行动。
5: 主席啊，中国的工商业一半在上海，上海的工商业要是完了，中国的工商业就去了一半。你一定要命令解放军尽快解放上海，给中国的工商业保留一点血脉啊。毛主席，
4: 你提供这个情况非常重要，我们马上召开书记处的会议，做出尽快进军上海的决定。
6: 主席，
4: 什么事啊？
6: 刚接到华东局的电报。
4: 说吧。
6: 昨天任之老的大公子黄静武被保密局的特务抓走了。
3: 哎，
4: 立即电告华东局，命令吴开坚马上采取营救行动，一定要把黄静武先生救出来。
6: 是，
4: 去吧。
3: 会没事的。
5: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呢？
4: 任之老，我们一定会想尽办法救出令公子。
5: 解放上海，保护上海才是最重要的，毛主席。
4: 谢谢，谢谢。
1: 老头子下令，所有在押的共产党、民主分子、嫌疑犯，包括已经释放出去的政治犯，一律处置，不能落入共产党手中。
7: 那张兰、罗隆基、史良等人呢？
1: 这些人对老头子有用，尽量安排转移吧。
7: 啊，好，我马上制定一套行动方案。
8: 这个毛森是毛人凤的本家侄子，心狠手辣，上海人称之为毛骨森森。毛人凤又加派保密局行动处长叶祥之到上海来督战。
3: 现在上海街头到处都张贴着通缉史良等人的通缉令，写着一人不报全家杀绝，一家不报全弄杀绝。
8: 魏汉，立即给上海地下党发电，保护好尚未落入敌人之手的同志。

0: 一定要想办法救出黄金武和北部的东城。
1: 吴和坚说周公他让你无论如何想尽一切办法营救张兰和罗隆基二位同志。
2: 既是周公所托，我一定照办。我已经打电话让严锦文赶来了。
1: 哦，那太好了。
3: 哎，停下。大队长，
4: 刚才开会不见你，去哪儿了？
3: 临时有点事儿，出去了一下，一回来处长说有任务，就马上赶来了。
4: 上面的意思是让我们把张兰和罗隆基给转移了。
3: 转移？
4: 先去看看情况。

0: 张老乡，我们是上海警司的，奉令来接你们。
1: 是逮捕吧？
0: 这里不太安全，把你们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1: 要杀，你们就开枪，我哪儿也不去，就死在这里。
2: 对，要杀就杀，我们哪儿也不去。
3: 我提醒你们两个，我们是在执行公务，懂吗？
1: 执行公务？这么说，你们是政府行为？
0: 当然。
1: 请问，你们代表哪家政府？蒋介石的政府？他早已下台了。李宗仁的政府？他连自己都不知道逃到哪儿去了。你们的反动政府已经垮台了，还厚颜无耻地说什么执行公务？哼，
3: 老家伙，死到临头了还嘴硬。
2: 是你们死到临头，解放军马上就要攻入上海，蒋介石没有那么多飞机轮船把你们这些猫猫狗狗通通运到台湾，你们很快就会成为解放军的俘虏，你们的命运将是接受人民的审判。
3: 来人，到，把这两个老家伙给我带走。
4: 是，
5: 住手，不能乱来。
6: 这里是医院。
3: 你是干什么的？
6: 我是这儿的副院长。
0: 我们在执行公务。
6: 我是张先生和罗先生的主治医生，他们的病情非常严重，血压又高，如果现在离开医院的话恐怕有生命危险，所以人你们不能带走。
0: 不行，人我们必须带走。
6: 监狱的犯人还可以保外就医，你们为什么跑到医院来抓病人？如果一旦出现生命危险，你们负得起这个责任吗？这样吧，请允许我们再会诊一次，如果病人病情稍有好转，我会通知你们，那个时候你们再来带人，行不行？

0: 报告处长，张兰和罗隆基两个老家伙血压高，病情不太稳定。如果强行转移，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1: 那就让严锦文带人盯紧了，你负责去抓史良。
0: 就是当年七君子之一的史良？
1: 就是他。

0: 你们干什么？
1: 史良在家吗？
2: 史良早走了。
0: 你撒谎！
1: 长官，我没撒谎。你是什么人？我叫宋阿福，是这家的佣人。
0: 给我搜！男女老少统统抓起来，一个都不能放过。
2: 是，不能搜。

0: 我劝你还是好好跟我们配合，把民建会员的名册交出来，免得再受皮肉之苦。
1: 想要名册，
0: 过来。
1: 呸！有什么招数，尽管使出来。想要名册，

0: 硬啊。把他10个手指甲一个一个的给我拔下来。
1: 是。

0: 快醒醒，有炮声。
1: 我听见了，是炮声，解放军来接我们了。
2: 同志们快醒醒啊，解放军来救我们了。
3: 是解放军，解放军，解放军，
4: 是哪去了？不是害死我们了？
1: 是解放军，大家跟我一起唱歌。
5: 解放军，解放军，
6: 牢房里的情况很不好，这些共产党人都不怕死，只要听到外边一点动静，个个蠢蠢欲动，我怕恐有闪失啊。
7: 这些人早晚要杀掉，既然他们上杆子送死，那就给我挑几个有用的送到台湾去，其他的全部杀掉。
6: 全都杀了？三千人呐，这怎么个杀法啊？
7: 枪毙，活埋，实在不行装麻袋扔黄浦江，总之这些人不能落到共产党的手里。
8: 大队长，
9: 还是不招。
8: 镇军嘴硬得很，打了一个多钟头了，还是一句话不敢说。
9: 都打成血人了，还宁死不招。不愧是史良的秘书啊，你说你读的什么？
8: 大队长，再给我点时间，让我下来狠手。
9: 不用再费功夫了，晚上拉出去活埋。

0: 王靖武，许多重要的罪犯都已经被我们处决，你手上的那些人，也只是个时间问题。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只要你交出名册，我立刻就放你走。
1: 你们这群恶棍，杀人都不敢公开，还逞什么威风？ 解放军马上就要解放上海，你们这群杀人狂的末日马上就要到了！
2: 退下去。

0: 几文来了，
1: 王先生。司令，刚接到处决张兰和罗龙基的命令，今晚辰时海底，由我负责执行。
0: 你那边人手调配好了吗？都好了，
1: 我安排了潘云龙和庄如玲协助你完成转移任务。
0: 那就更好了。
1: 记住，把人转移到西岸咸思路田书军的家中。

你，走走。

0: 我是童瑞鑫，邀您收看电视剧《人民的选择》。
1: 毛泽东要在北平建国了，你该做什么？不用我再教你了吧？
2: 这一次我已经制定了一个绝密的计划。我来找你是有个新任务。
3: 我们的隐蔽战线又损失了一名好同志啊！
0: 新中国和我们的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些烈士的。

0: 主席啊，
1: 嗯，
0: 你还记得李济深的表弟吗？
1: 就是那个变卖了家产，拉着队伍去抗日的戴敬邦吧？我记得呀，他好像还有个女儿叫戴世平，是个有为的青年。
0: 是啊，戴世平虽然是候补党员，但在香港的对敌斗争中和运送民主人士上，可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呢。
1: 恩来，
0: 嗯，
1: 你想说什么呀？
0: 主席啊，戴敬邦跟李济深来到北平以后，他的心理压力很大呀。
1: 他有什么压力呀？
0: 他觉得自己一无声望，二无资历，三无功劳，跟着李济深来北平，有种自卑感。在我们为他准备的饭店住了几天，就在外面租了一间民房，还说等广西解放以后就回老家去。
1: 很有趣啊，柳亚子来到北平以后啊，老是觉得自己啊被冷落了，天天喝酒写诗发牢骚。他和这个戴敬邦啊，一个是太自傲，一个太自卑，这都要不得呀。
0: 主席，我们要想争取白崇禧走和平道路，戴敬邦很可能帮上这个忙。
1: 你说说看。
0: 戴敬邦曾经是白崇禧的部属，上次他儿子戴世忠带着冯玉祥的信去济南见了吴化文之后，又去武汉代表李济深去见白崇禧，由于特务发现，被白崇禧匆匆送走。
1: 我记起来了，就是因为吴化文起义，蒋介石指明要他儿子的人头啊。
0: 我们可以派戴敬邦当这个秘密特使去见白崇禧，只要白崇禧愿意谈，我们再派人去。
1: 可以啊，让戴敬邦做些事，这样以后他就可以心安理得了。哈哈，
2: 守一个月也好啊，现在半个月都不到。
3: 父亲，上海战报。
4: 爷，
3: 防守浦东阳泾镇的37军已退到浦江以西，守高桥的62军和75军已被共军包围，高桥失守。
4: 立即电告汤恩伯，让他戴罪立功，把部队全部撤下。

0: 来。
1: 是。
0: 等等，告诉他，只带作战部队和指挥员，那些各级勤杂人员和运输部队全部留下，重武器、车辆全部焚毁，绝不可以留给共军。
1: 明白。
2: 这个汤恩伯是想把上海变成中国的斯大林格勒啊。他在蒋介石面前吹的是天花乱坠，一会儿拿出一套作战方案，一会儿啊又来一套防御计划。实际啊，他心里很明白，他能守三个月已经谢天谢地了。
3: 事实上他们只守了半个月，上海就宣告解放了。
2: 蒋介石啊，在上海解放前夕就运走了大量的银行的黄金和白银，并亲自派人参加督运，约2亿美元的黄金白银现在已经运到台湾了，可大量的辎重炮车和坦克却留在了上海滩。
3: 金银财宝是他们四大家族的财产，他们必须抢运走，至于其他的，蒋介石是顾不上喽。
4: 主席，周副主席，上海来电，张兰和卢荣基已经被成功营救。
2: 石良和黄金武呢？
4: 石良藏身在一座大院的地下室，被进城的解放军给救了。黄金武被国民党特务活埋在监狱牢房的下面了。

0: 局座，
1: 叶经纬，知道局座为什么会来见你吗？
0: 不知道，但我知道叶经纬是党国的罪人，我愿意接受局座一切的制裁。
2: 我要想杀你，你还能活到现在？
0: 局座的大恩大德，叶经纬永生难忘。
2: 我是念你跟随我多年，所以才没杀你，但你要将功赎罪，为党国建功。
0: 叶俊伟这条命是局座给的，请局座指令，叶俊伟一定为局座肝脑涂地，万死不辞。
2: 你的行动组长张力呢？
0: 他就在广州，随时待命。
2: 给你们个新任务，秘密潜入北平，进行刺杀和破坏活动。具体名单我已经给了兰胜，他会交给你。
0: 请局座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
3: 主席，黄景武的噩耗传来之后，我专程去看望了任之朗。本以为他身受打击之后会一蹶不振，没想到他非常的坚强。他反复强调说，儿子是为了民主惨遭杀害的。至于他本人，将会继续追随主席，开好新政协会议。
4: 任之老一家为我们付出的太多了，实在是令人动容啊。电令陈毅一定要追认黄敬武为革命烈士，除此之外要为他举行追悼会，派我们的代表致辞。
3: 我马上拟电。
5: 四月份我就跟你和汤恩伯交代过，要把宋庆龄、张澜、罗隆基、杨虎等人带到他

0: 我们本来是要去百万，可你们竟然让他们都跑了。学生没有想到，共军会来得如此之快，上海连一个月都没守住。
1: 失败往往就在于高估自己，而低估了别人。学生无能，请校长惩处。
0: 如果遵循杀贵大、赏贵小。

0: 这份名单上的几个人有你负责，特别是宋庆龄，一定不能让他离开上海去北平，转移不成就地出局。
1: 放心吧，局座，
0: 这份名单是高度机密，只有你一个人知道，不能泄露给第二个人。
2: 你想什么呢？
0: 哦，校长，我在琢磨您刚才说的话。
3: 毛泽东要在北平建国了，他要召开的新政协会议，接下来你该做什么，不用我再教你了吧？
0: 学生明白。这一次我已经制定了一个绝密的计划，一定会把北平搞得天翻地覆。

0: 兰生同志在牺牲前还把毛人凤下达给北平的破坏暗杀计划传达给了广州的地下党。
1: 我们的隐蔽战线又损失了一名好同志啊。
0: 是啊，兰生同志1936年就打入金统内部，从跟着戴笠到毛人凤已经潜伏了13年，期间传递出无数重要情报，可谓功勋卓著啊。
1: 新中国和我们的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些烈士的。他家里还有些什么人？
0: 还有个80多岁的老娘，在河南西川老家。
1: 叮嘱克农啊，一定要做好兰胜同志的抚恤工作，追认为烈士，善待他的家属。
0: 好的，我马上安排。
2: 这是士兵让我转交给段将军的信。
3: 哦，谢谢。
2: 这次呢，我们护送民主人士北上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上级决定让士兵和小军留下来继续工作。他们5月14号抵达天津塘沽港，这两天就能到达北平了。
3: 哦，哎呀，太好了！我爸还一直在念叨他们呢，这回可以团圆了。
4: 其实我知道，视频是因为要等孟凡醒过来，要不然他早就和段将军一起来北平了。
3: 嗯，视频这么做是对的。孟凡大哥受伤，是因为在医院营救我爸引起的，所以我们这心里一直很愧疚。
2: 不提这个了，那是我的工作，你们也别介意。还有一个重要的情报要告诉你们。
3: 哦。
2: 毛人凤已经派叶俊伟秘密地潜入北平，目的就是搞破坏活动和暗杀李济深。
3: 这么说，这个叶俊伟还没死？
2: 叶俊伟这次没有被处置，反而被重用。以我对他的了解，他这次肯定破釜沉舟，誓死效忠他的主子。
3: 那我们该怎么办？
2: 这次上级调我来北平，就是来对付叶俊伟的。我跟月月在你家附近租了套房子，我们要保持直线联系。
3: 好的，我明白了。

0: 要见百灵鸟。世平和小金能到北平来，一定是周恩来先生特意安排的。没想到啊，对我这样一个闲人，他们能考虑的如此周到。
1: 爸，你怎么会是闲人呢？我来之前已经听大白说了，他不是同意了您去长沙见白崇禧吗？这本身就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啊。是啊。
0: 能有一些事情做，我心里就会舒服一些。嗯，等我把事情办完了，我去一趟武汉，把苏琼的父母接到北平来。哎，咱们一家人终于能够团聚了。我、苏琼、世平、小军，还有您和苏琼的父母，咱们这一大家子都在北平生活，多好啊！<笑>
2: 对了，爸，车梦凡还带来了一个坏消息。什么坏消息？
3: 站长，
2: 你这只百灵鸟突然不翼而飞，让我找得好辛苦啊！
3: 他们是突然带我走的。你们离开家以后去哪儿了？他们把我带到一个屋子里。 门口有人把守，直到晚上把我带上船，我才知道邓静邦要把我带到北平来。他们没有怀疑你？没有。他们要是怀疑我，就不会把我带到北平来。你这一走，生死不明。
2: 但是我总不能放着你的母亲不管吧？这次我奉命北上，顺便到武汉把你母亲接来了。我妈？
3: 她在哪儿？她现在很好，这次任务完成以后，你们就可以见面了。我凭什么相信你？
2: 这是我和你妈到北平以后在火车站照的照片。这次什么任务？你要想尽一切办法，把一刻定时炸弹带到中共会场。
3: 站长，我根本进不去会场。
2: 你进不去，李济深、弹进帮进得去，弹世忠也进得去。
3: 进入会场的人检查的非常严格，炸弹是不可能带进去的。就算
2: 带不进去，总能带到李济深的家里吧？你要炸死李济深？不光是李济深，傅作义、张治中这些投共的人都得死。
3: 这苏琼这孩子买个菜去了这么长时间，怎么还不回来？哟，苏琼，你可回来了，急死我们了。苏琼，你心里有事？大白，叶军伟。
4: 来北平了，站长，你真的相信百灵鸟的话？
5: 我们这次的目标是李济深，他身边有那么多的警卫，我们只能依靠他。
4: 我怀疑，他早就背叛我们了。
5: 所以我要试试他，如果他真的背叛我们，我就让他成为一只死鸟。

0: 这个照片会不会是假的？不会，叶军伟的目的就是要拿苏伯母当人质，好让我们投鼠忌器，不敢轻易行动。
1: 我们得想办法把人救出来。
0: 可是这人藏在哪儿，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救啊？
2: 我觉得叶军伟既然拿苏伯母当人质，他老人家暂时就不会有什么危险。我们现在应该将叶军伟引出来。
3: 抓住他，这样苏伯母自然就得救了。站长，白灵鸟说，明天李济深会往西郊广福寺打醮，要给他母亲做百岁冥寿道场，丹金帮父子也会陪同前往。城里那么多寺院，为什么要选择那么远去打醮？
2: 白灵鸟说：“共产党不信这套，李济深为了顾忌影响，所以特意选在城外。”

0: 班长，大清清楚了，明天还真的有位施主要在寺里做道场，而且还提前支付了费用。
1: 看来百灵鸟没有说假话。
0: 刚才我在四周观察了一下，这广福寺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咱的人在外面不好埋伏。
1: 在外面不好埋伏，就埋伏在里面。这个寺里有多少和尚？
0: 大概有20多个。
1: 今天晚上后半夜把这里所有的和尚都抓起来，换成我们的人。明天李济深他们一踏进寺庙，立刻开枪，不留活口。

0: 你们被包围了，马上放下武器，举手投降！
1: 放下武器，举手投降！放下武器，举手投降！
2: 站长，我们中共军埋伏了，要不是听你嘱咐，留一手在外面警戒，我也回不来了。
3: 没想到百灵鸟真的背叛了我们，抓住他，一定要碎尸万段。
4: 站长，我这次看见带队给他设埋伏的又是陈梦凡。
3: 什么？你没看错吗？
4: 陈梦凡是咱不共戴天的仇人，他就是化成灰我都是认的。
3: 不是冤家不聚头，这次我们一定要有个了断。
4: 咱这个地方不安全了，站长，赶紧想办法转移吧。
3: 别慌，百灵鸟是个孝女，她的母亲现在在我们手里，她还敢送假情报，难道她真的不想让她妈妈活着吗？
4: 站长，那今天晚上的情况怎么解释？

孟凡，情况怎么样？23名特务全部都，只是什么？没有发现。

0: 已经决定了，一定要先干掉车梦凡。车梦凡不除，我们什么事情都干不成。
1: 那站长什么意思？
0: 你带着苏琼的母亲赶往广福寺，我会让北平的兄弟们帮着打前站。我要亲自去一趟淡靖帮家。
1: 去淡靖帮家？那不是去送死吗？
0: 只要你控制好苏琼的母亲，我就是安全的。
1: 兄弟没听明白。
0: 我敢打赌他们不能把我怎么样，除非连淡靖帮都不顾苏琼母亲的死活。我会带着淡家人赶往广福寺，然后引出车梦凡，把他们一起干掉。
1: 我明白站长的意思了，站长是要亲自和淡家人一起过来，这样的话他们就没有时间和中共取得联系，就不会招惹来解放军。
0: 但是有一点你必须记住，我带着淡家人一定会到处遛弯，天黑的时候才会赶到广福寺。你在天黑之前必须把寺里的和尚处理掉。
1: 明白。
0: 如果天黑之后我还没来，那就是我出事了。不用等我，干掉苏琼的母亲，迅速离开北平。怎么了？
1: 站长，我是跟你过来的，要走一起走，咱没必要冒这个险吧？
0: 如果不冒险就不可能完成任务，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来北平就是九死一生，这个你应该知道。
1: 那万一失败了呢？咱的家人怎么办？
0: 他们的命和我们的命早就不在我们的掌控之中了，最好的办法，完成任务。
2: 小军，你说这次组织把我们调来北平工作，应该算得上是特殊照顾了吧？
3: 怎么，毛主席他老人家都没轮上特殊照顾，怎么到你这儿就有了？
2: 那是，谁让咱们既是恋人又是革命同志呢？这应该叫夫唱妇随吧？
3: 你说什么？
2: 夫唱妇随。
3: 你怎么不知道害羞呢？你
2: 羞是谁？我可不认识，你认识吗？
3: 你呀。哎，对了，这次我来北平已经向组织上汇报过了，组织上已经同意你正式入党宣誓了。
2: 真的？
3: 真的。
2: 太好了。
3: 高兴吗？
2: 高兴。怎么了？
3: 有情况。

0: 叶军伟怎么会出现在你们家呢？坏了，是不是出事了？应该不会。如果出事的话，组织上会通知我们的。再说，北平现在是我们的地方。那咱们赶紧回家吧。
1: 哎，别着急，再观察一下。
2: 看来大家都不欢迎我，没关系。但这次我能意外地碰到孟凡兄，真是出乎我的意料，省得我再费周折。
3: 你敢一个人来，看来是做好了充足的准备。谈谈吧。那大家也都别站着，咱们坐下，谈判嘛，和和气气。嗯。

0: 叶君伟，你什么路数我清楚，仗着手里有苏琼母亲才这么沉得住气。你这次上门来，是为了淡将军吧？
1: 程梦凡，你非常了解我，但是你只猜对了一半。我这次来跟在场的各位都有关系。
2: 叶君伟，我妈在哪儿？
0: 问得好。
2: 如果在场的各位都跟我走，我可以立刻放了你妈。
3: 叶君伟，你也太卑鄙无耻了吧！用一个老人家来要挟，你算什么英雄？
4: 小姐，你错了。我从来没有认为我自己是什么英雄，英雄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也没什么代价好付。
2: 我看这样，我跟你走，跟他们没有关系。
3: 爸，
5: 大伯，
0: 丹将军果然重情重义，但是今天在场的人都得跟我回去，
5: 万一要谁不小心报告了共军也不好。
3: 叶君伟，你弄这套东西不嫌烂吗？
5: 跟个女人较什么劲？
0: 程梦凡，我告诉你，你这套激将法对我不管用，这里的人必须跟我走，我才能兑现承诺。
6: 请，是我爸，小军，怎么办呢？

0: 怎么样，我说话算数，你把人放了，我来给你当人质。我说过，在谈判桌上，最重要的是实力。现在你们这些人都在我的掌握之中，有什么资格跟我谈条件？看来我也不是你想要的人，对吧？单将军，如果你能把李济深请到这儿来，这里所有的人。
1: 我都可以放掉，反正他们对我也没什么吸引力。
2: 叶军伟，你以为你胜券在握了？我告诉你，来的路上我一路留的信号，很快这里就会被解放军包围，你逃不掉。
0: 车梦凡，你拿我当三岁小孩子耍也好，今天我们俩彻底做个了断。 我先送你走。

0: 站长，不会是解放军真的来了吧？
1: 听枪声应该是勃朗宁守将，如果是解放军的话，应该有冲锋枪的声音。
2: 情况紧急，小军，你负责找个隐蔽的地方，把段将军、师中和苏兄保护起来。士兵，你马上赶回去报告，请求增援。我和月月负责殿后。
3: 知道了。
4: 他们人不少，你让小军和你们在一起，世忠和苏琼我可以保护。你还有枪吗？
2: 子弹要省着点用。
4: 我知道。

0: 你们两个从后门出去，把老太婆押到柴房去，一定看好了。
1: 明白。过来，走。
2: 班长，我去试探一下火力。
0: 去吧。
2: 弟兄们，

0: 报站长，老太婆被他们给救走了。
1: 那你还敢活着回来？
2: 站长，对方没几个人，他们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1: 那是他们没子弹了，所以车孟凡在给你打游击，此处不可久留，速战速决，你们集中火力打一处，打死一个算一个。
2: 明白，过来。

0: 大将军，没子弹了吧？
1: 你要是怕死，你就藏着，我把这个房子放火烧了。老子打了一辈子的仗，从来就没怕过死，不像你叶站长，连几个女人都不放过。
2: 老小子，你少给我废话，杀不了李济深。 干掉你也是为党国立功，叶俊伟！小军！小军！小军！小军！小军！小军！
3: 小军，小军，小军，小军，你醒醒，你醒醒啊，小军！

0: 月月姐，你要坚持住。
1: 视频那样加入。

0: 是孙威民，邀您收看电视剧《人民的选择》。
1: 不到三年，毛泽东就实现了大逆转，占据了半壁江山。我们只能做。

0: 退守反攻。
1: 蒋介石封锁轰炸上海啊，是众多的上海人外流了，众多的公职人员辞职而去。
2: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泻药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泻药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2: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泻药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泻药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带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你。

0: 昨晚在广富寺，宋小军同志为了掩护淡金帮牺牲了，车蒙凡的恋人马月月也牺牲了。
1: 迪特真是泯灭人性，丧心病狂。
2: 主席啊，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上海的孙夫人呐，
1: 她也在暗杀的名单中，随时都有危险。李济深，昨天。 给孙夫人打电话了，邀请她去参加新政协，还有沈老、任之老，也都向孙夫人致电，力邀她去参会。可是孙夫人一律回复：病区，急需休养，暂缓北上。
0: 她是有什么放心不下的？
1: 或许啊。 孙夫人不知道自己应该以什么样的身份参加新政协。
0: 主席，过几天小超同志回来，让他去趟上海，当面劝劝孙夫人。
1: 可以啊。还有啊，淡金帮家里出了这样的事情，让他先处理一下后事，缓解一下情绪，再到长沙。 去见白崇禧。

0: 范景邦今天早上就飞往长沙了，我估计他是化悲痛为动力，彻底醒悟了。傅公此次亲自出马，是为了替中共当说客。不错，我曾经是你的旧部，咱们兄弟几十年，我不能看着你往火坑里跳。大可不必。你真的认为？
1: 你能守得住广西？我有30万桂系大军，长江保不住，一个广西还是守得住的。你到了现在还在做白日梦？蒋介石对我不薄，他说，北伐胜利是我与他合作的结果。现在虽有些困难，但我们西南胡宋两部的主力仍然完整，只要再度合作。
0: 国家仍大有可为。他说可以让你当国防部长或者是行政院长，把胡宗南、宋希濂两支部队的指挥权都交给你。你怎么知道的？建功啊，你和老蒋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对他应该有所了解。他这是给你放的诱饵啊！你要是没有那30万大军，
1: 没有桂系的血本，恐怕他早就要你的命了。你不要故意在这里挑拨，我不是3岁的孩子。倒是你，当年和任公杀害了那么多共产党人，你以为现在是座上宾，新政协召开后，你敢保证他们不会来跟你算旧账？是啊，
0: 当年我和任公最怕的就是提起这件事情。 我对共产党有偏见，城府之后迟迟不敢北上。到这儿来以后，更是心惊胆战，怕的就是共产党找我算账。可是，直到共产党人为我挡子弹，我才明白了我的想法有多么迂腐啊！打死自己亲人的人就在眼前，却不可以为他报仇。 换了我是无论如何做不到的，可是共产党人做到了。他们不止一个人，他们所有的人都有觉悟，对我们犯过的错和罪恶更是既往不咎，不仅如此，还予以重任。这样博大的胸襟，这样的信任，怎么能不赢得天下？不打胜仗，
2: 苏公，
0: 得民心者得天下。 到了今天，我才明白这句话的含义。建功，我已经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我也劝你，不要执迷不悟，尽早的做出正确的抉择吧。

0: 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
1: 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
0: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1: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0: 遵守党的纪律。
1: 遵守党的纪律。
0: 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
1: 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
0: 要做群众的模范。
1: 要做群众的模范。
0: 保守党的秘密。
1: 保守党的秘密。
0: 对党有信心。
1: 对党有信心。
0: 百折不挠，永不叛党。
1: 百折不挠，永不叛党。
2: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0: 我看到了海天一色。 其实我们老家的海和这里的海没有区别，只是这一峡之隔。
1: 父亲，我明白了。不管是大陆的海、台湾的海，全都是我们中国的海域。
0: 静儿成熟了，现在能够洞透时事，很好。以后父亲 就叫你经国。对了，听说李宗仁去了广州，有什么新的动作吗？
2: 何应钦辞职后，李宗仁首先想让居正来代替行政院长一职。居正虽为国民党元老，可现在我们更需要与武一心的人呢。
3: 去给陈立夫打个电话，告诉他，这行政院现在虽然只是个摆设，但行政院长一职，阎锡山要比居正合适得多。
4: 是。
3: 准备一下，回广州。
5: 好的。
6: 夫人，小超，哎呀，好久不见了。
4: 是啊，夫人。 您好吗？好，好，来，快请坐。哎，
6: 小超，哎，
4: 进来，都在忙些什么？啊，
6: 我呀，不久前到乡下做了一阵子土改。啊，
4: 土改的消息我在报上天天都能看到。嗯，
6: 你们真不简单，中山先生平均地权的主张，终于在你们手里实现了。嗯，
4: 夫人。
6: 报纸上的报道，那只是九牛一毛。如果您到乡下实地去看看，就会发现，土改给农村、给广大农民群众带来的精神变化有多大。不管用什么样的形容词，都会显得苍白无力。啊，
4: 有机会，我真该下去看看。
6: 啊，夫人，还有一件大事，当时上海还没有解放，您可能不太了解啊。 什么大事？那就是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今年3月24日至4月3日在北平胜利召开。哎呀，这是中国妇女有史以来第一次召开的全国规模的盛大会议。出席大会的代表有500多人，他们来自解放区、国统区、边疆各省和海外各地。这其中啊， 包括各民主党派和不同宗教信仰的民主妇女和少数民族妇女。哎呀，
4: 好，太好了，祝贺你们。嗯，
6: 谢谢夫人。夫人，您知道吗？在开会期间啊，我们大家最想念的就是您。哎，谈论最多的也是您。大家都说呀，以后啊，
4: 这全国妇联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那就是和您一道，把全国儿童的福利工作搞好。哎，
6: 好，我相信有你们一道，中国妇女儿童的工作一定会非常顺利，前景无限美好。谢谢夫人。啊，对了，这是毛主席托我带给您的亲笔信。
0: 请夫人过目。不到3年，毛泽东就实现了大逆转，占据了半壁江山。我们只能做退守反攻。我们下面的策略就是退守东南， 建设台闽，控制两广，开辟川滇。总裁，我们海军一定按照您部署的计划，坚决执行。
1: 很好，坐下。
0: 渤海、长山列岛，一直到海南岛，沿海诸岛 都还在我们的手里，因此

形成了封锁整个大陆沿海的一条锁链。我们可以凭借我们的海军和空军实力，依然可以有绞杀中共的机会啊。但是在此，我必须要警告诸位，给大家敲响警钟，我中华民国政府已经到了岌岌可危、飘摇之际。如果还有谁再和党国存有异心，可别怪我蒋某人出手无情啊。

0: 父亲，自从我们轰炸上海以后，缺米、缺煤、缺水、缺电，市民纷纷外流。
1: 这些我都听说了，连英国人的报纸也刊登了这些，还说我们在乌松口布置了大量的水雷。
0: 共区的渔船、货船一旦出海，就立刻遭到我们军舰的炮击。
1: 你要加紧督促浙江定海机场的修建，我们的飞机以后就从那儿直捣内陆。
2: 我们在进入上海之前，小平同志就曾向中央汇报了两个方针：一是这个精简，二要疏散。
3: 上海啊，是中国的超大城市，机构臃肿，消费畸形，很难保障供给。
4: 我们要在上海搞工业建设，养不了那么多闲人呐。
2: 我认为啊，小平同志的建议还是很好的，但是我考虑到精简机关人员很有可能会导致政府瘫痪，疏散市民到农村呢，有可能引发社会的动荡。
3: 蒋介石封锁轰炸上海啊，使众多的上海人外流了，众多的公职人员辞职而去，普通老百姓呢，干脆回乡下务农去了。
4: 这可不是我们共产党所为啊，这都是那个老蒋给逼的。
2: 我们要提醒啊，我们的沿海城市，帝国主义和国民党会封锁我们较长一段时间，这对我们来说既是很不利的一件事情，同时啊，也有有利的一面嘛。我们要利用这个封锁的情况啊，动员我们广大人民克服困难，巩固阵地，要把坏事变成好事。
1: 炸毁重庆的兵工厂及重要设施，监狱里的政治方案一个不留，尤其是对西安事变的肇事者杨虎城，绝不能让他活着出去参加北平的行政协。
5: 是。
1: 等等，
5: 校长，
1: 拟定的这份秘密暗杀计划马上实施，人员分别是李济深、陈潜、龙云、傅作义、张之中和杨杰。
2: 最近国民党飞机载着军令部长等高官直接到了绥远，苦劝董其武啊，希望他能顶住我军西进，万一顶不住就要撤到西南，不能学你傅作义啊，投共之后连人身自由都没有了。
6: 我有没有人身

0: 自由世人尽知。这些人呐，造谣都不能更高级一点。
1: 不管怎么说，

0: 现在都心有疑虑。
1: 解决花呗问题啊，我曾经提出过动武的天津方式，和平改编的北平方式，和不用武力的绥远方式。
0: 我第一次听主席讲的绥远方式，我曾经问主席什么是绥远方式，主席告诉我，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就不用动兵了，先画一个停战协定线，让董其武自己慢慢地做内部的工作，另外组成一个联络组，把铁路线接通，贸易起来，在他们觉着适宜的时机再举行起义。我把主席的话转告了董其武，他听完之后非常高兴，还说只有主席了解绥远，了解他董其武啊。
1: 随着战争啊越来越顺，绥远方式的指导作用也越来越大，我们对绥远的问题如何妥善解决也是非常重视的，我们希望能在新政协召开之前解决好绥远问题啊。
0: 我马上给董其武写封信，不，给他发封电报。
1: 越是复杂的问题啊，就越是需要具有影响力的人物亲自出马呀。我们希望你能亲自去一趟绥远，如何呀？
0: 让我去？
1: 我知道你会很吃惊啊。我做出这个决定啊，有人劝我说，你不要放虎归山。我告诉他们，我毛泽东相信你傅作义，我对他没有丝毫的怀疑啊。
0: 主席，请你放心，此次绥远之行，不管成败与否，我一定会回来，就是死了也要把尸首运回北平。
1: 没有那么恐怖啊，我相信啊，你一定会完好无损的回来啊。
0: 主席，那我什么时候动身？
1: 越快越好啊，中央已经决定了，绥远不用解放军军管的方式，起义以后成立啊军政委员会，由你来任主席啊。同时中央已经指定人民银行为你拨款150,000大洋，我已经电令彭德怀配合你的工作啊，随时应对啊特殊情况的发生啊。
0: 请主席放心，我一定完成好这次任务。
1: 拜托了。
2: 校长，情报已经证实，傅作义果然去了绥远。他所带的警卫是他原来的部队，没有公牛陪同。
3: 静儿，马上起草电文，发给傅作义。医生武帝，你这次去绥远，就如同我当年西安事变回南京一样，一念之差铸成危亡之大错，希望你接受教训，不要自误，误国误部下。
4: 西接殿后即来重庆，我当派飞机迎接，并委以重任，共谋党国之复兴。
5: 啊，行了行了，不要再念了。看了吗？老蒋向来如此，总是事后去总结经验教训。当年西安事变，国共合作，那可以说是中国政治上最良好的时期啊。唉，
0: 我想起来也很惭愧。后来我跟着老蒋打内战，现在想想真是误己误国误部下呀。
6: 戴总统李宗仁、行政院长阎锡山都从广州来电了，祝贺脱险。
5: 他们也要我去广州，解放军再往南追估计都把他们追到海里去了。

0: 当今的中国呀，
1: 还是共产党最有希望，还是毛泽东有胸怀啊。所以我们必须抓紧行动，一定要在新政协会议召开之前宣布起义。
2: 永昌，你们都是山西人，和他是老乡，我知道你们还是挚友，你这次去要向他陈述利害关系，一个人的名节那要重于自己的生命，劝他悬崖勒马，回头是岸。
3: 如果反复劝说都没有结果的话，我就先待在那儿，不忙着回来。我知道医生他是个重感情的人，我不走他就没法起事，也就没法参加中共的政协会。
2: 至少你得阻止他们去北平啊。
3: 知道了，总裁。

0: 校长，如果徐永昌此去没有成功的话，你应该知道如何处置傅作义了吧？
1: 明白。
0: 徐玉坚千军万马就断送在他的手上，
2: 你们真要起义？
3: 老夫说了，这次绥远起义由你来领衔。
2: 我是国民政府的国防部长，你们开什么玩笑？
3: 我们可是认真的。
2: 不行，你们不能这样坑我。
3: 老徐，我们已经和共产党联系过了，让广州的地下党把你家人转移到了香港。
2: 谁让你们这么干的？
3: 我们这可是为你好啊，大家都是老乡老朋友了，不能眼看着你跟蒋介石集体跳海吧。张文白、邵力子可都过来了，你还担心什么呀？老徐啊，你就别推辞了，安心的住下，我们把起义的电文拟好后你签字就是了。你第一，让一生第二，然后一起到北平参加新政协。好了，就这么定了啊，我先走了。哎，那个等签字的时候还是我过来。
2: 等一下，你回去告诉医生，请他放心，我马上回重庆，你们的事情我绝不参与，而且也不会再来绥远了。
3: 哎，这个总司令，
4: 老邓，情况怎么样？
3: 徐永昌被吓跑了，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4: 可是第九兵团司令官孙兰峰却躺了医院装病号。
3: 作为归绥军的一员战将，跟共产党征战多年，此事只能老傅去做工作了。不过我们可以先签字。
2: 孙兰峰，如果你不相信我，想断了我们几十年的交情，那就随你。哪支部队愿意跟你走，你可以带着部队走，但是我告诉你，这个仗是不能再打下去了。
5: 总司令，总司令，我们生死患难几十年，广州失败我都没离开你呀、啊、我听你的，我签，我签，我马上签。
6: 周副书记，今天9月19号，绥远起义通电全国。
7: 好，立刻通知傅作义、董其武、孙兰峰赶往北平

0: 参加政协会议。
1: 是。另外还有一件事，政协代表杨杰将军今天被国民党暗杀于香港，他不能来北平了。

0: 主席。
1: 来啊，明天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名单定下来了。
0: 拟定好了
1: 啊，
0: 请主席最后审定。最后确定的政协代表名单中加上了最近起义的程潜、陈明仁，一旦云南宣告起义，龙云和卢汉也是代表。
1: 好，
0: 好啊！我在最后的名单中没有划去杨杰的名字，我想让他成为第一个带上黑衣圈的政协代表。
1: 冯玉祥先生要是活着，一定啊，也是政协代表。
2: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的代表由45个单位662人组成。
0: 共产党、民盟、民革三个较大党派的代表名额都是正式代表16人，候补代表2人。
1: 啊，各自占的比例呢？
0: 662人中，共产党员约占44%。工农代表和无党派人士约占26%，各民主党派约占30%。若以党员总数比例计算，各民主党派的份额比中共还高。
1: 这简直是一本包罗万象的天书啊。
0: 是啊。
3: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
1: 我宣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代表先生们，现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与3年前的政治协商会议是不同的。它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执行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我们的工作将会被写在人类的历史上。 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1/4的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

0: 让那些内外的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吧，让他们说我们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吧，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达到自己的目的。
1: 明天我们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30万人参加的开国大典，安全最最重要。
2: 周副主席放心，我们公安部门一定做好安保工作，全力保障开国大典顺利进行。
3: 明天我们的空军将驾着战机飞过天安门广场，飞行员们表示，如果敌机敢来轰炸，就是撞也要把敌机撞下来。
1: 不，把它打下来。明天空军将带弹参加检阅。
3: 是。
4: 父亲，轰炸

0: 北平的空军编组准备就绪，可轰炸机的载油量只够从台北到北平一个来回，无法盘旋。
1: 是的，空军说，飞机飞抵北平后，不做盘旋，直接投弹返航。

0: 息。看样子是在想明天的事吗？
1: 是啊，是啊，
0: 明天我们就要举行开国大典了，你心里是不是有很

0: 获取全国革命战争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刚走完了第一步啊，以后的道路还很遥远，很漫长，要走到下一个目标，也许啊需要一代人、两代人，甚至是三代、四代人不止啊。
1: 是啊，
2: 父亲，许多人都在说我们的炸弹落在北平，即使炸不到毛泽东，政治影响也是很大的。
1: 取消轰炸。

0: 主席，请。啊，请。
1: 你好，
2: 你好啊！
1: 啊，你好，
3: 你好，你好。
2: 中华人民。

历史选择了共产党，历史选择了共和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人民选择了共和国。

0: 抗战马上要胜利了，要特别防范日本人在重庆搞破坏和暗杀活动，就是崩掉牙也要拿下耙子山。
1: 蒋介石反对民主，在中国挑起内战，
2: 合纵连横，决胜之道。
0: 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部队打过长江去，解放了全中国。
3: 我们要牢牢记住。 是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我们不能忘记和背叛人民。
4: 好价值将补上加补，
5: 你心动了吗？ 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京东。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结束后，我们到达陕甘宁的红军只剩下30000余人，现在全国的解放军有250万，这一切都要感谢陕北人民，还有这条黄河。

0: 主席啊，渡河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了，我们可以动身了。
1: 来，李石，你们看，这黄河99道弯，像不像我们的革命洪流？百转千回，却势不可挡。中央前委留在陕北的任务已经胜利完成了，此时此刻你们二位的心情如何啊？
0: 开心也有，忧虑也有。1874年，李鸿章所谓的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中华民族由盛到衰的转折点。今天的百年跨越，是中华民族由弱到强的转折点。中国共产党重任在肩，曙光在前呐。
2: 我们的党任重而道远呐，要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与国民党的较量岂止是在疆场啊。
1: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啊。眼下我们的任务依然艰巨啊。一是土地改革，实现耕者有其田；二是推翻3座大山；三，联合各民主党派，达到蒋介石建立新中国刻不容缓，必须马上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啊。
3: 为了加强集体领导，统一指挥全国作战，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率领在陕北转战了1年零5天的中央纵队，从五谷县川口村东渡黄河向华北转进。

0: 共军东北林彪部已初步在沈阳、长春、锦州三地集结，西北战场宜川失守之后，共军陈毅、粟裕所部的三个纵队已转移至濮阳。我认为迎趁东北林彪部尚未完全到位之际，命卫立煌将沈阳、长春两个兵团火速撤至锦州一线，与共军展开决战。
1: 卫立煌很自信，认为共军没有攻打大城市的能力。建生，你的意见呢？
2: 总裁，东北很重要，退守锦州固然可以起到集中优势兵力的作用，但国民政府的首都是在南京，眼下更要紧的我以为还是中原战局。共军刘伯承、邓小平所部第二纵队前出大别山，目的就是要与华东陈毅、粟裕兵团及晋剧鲁豫陈赓、谢福志所部打配合，在鄂豫黄淮地区形成合力，企图威逼我长江防线，进一步威胁江南。如果让共军连成一片，麻烦可就大了。所以此一胜败，务必要将中原共局分割，进而机动围剿，才是事关全国的战略大局。
0: 白部长，
1: 我军的战略重点是退守锦州还是分割中原战场，待我考虑后会通知二位。
3: 主席啊，彭道总发来了电报，打算诱使裴昌贵兵团增援洛川，在运动中将其消灭。
4: 好啊，这样一来就能迫使胡宗南调兵南下，收复延安指日可待。

0: 各位，蒋主席到。
1: 蒋主席来了来了，来来来来。
2: 同胞们，国大召开，全国姓氏啊。自辛亥革命后，我们仍然处在一个旧屋未由荡涤、新制未由进行的社会里。此次大会的召开啊，意味着我中华民国终于结束20年来的训政，实现民主的伟业啊。这是50多年来我党历史上最艰难之创举和划时代之新业也，故此举国上下同心协力开好国大。
3: 蒋主席，我是上海大公报的记者陈元。中共和民盟等代表拒绝参加国民大会，原因大家都应该知道，所以我想问的是，今日之国大是一党之国大还是全民之国大？
4: 对不起总裁，这事儿怨我，我忘了跟您说了，参加军事会议的各方将领都已经到齐了，就等着您去开会。
2: 这位记者，你提的问题虽有偏颇，但既然我们开的是现行民主的国大，可以让民社党、青年党或者其他党派的代表来回答，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5: 恩来啊，国民党的伪国大开得怎么样了？

0: 锣鼓一响就热闹得很呐。据李克能同志的情报反映，因代表名额分配不均，找政府抗议申诉的人不少啊。
1: 国民党内派系纷争、组织涣散的传统由来已久，不稀奇啊。蒋介石的国大怕是啊很难开啊。
2: 国民党召开伪国大，无非就是标榜自己民主、招揽人心的最后一张政治牌了。如果再不打出来，也就没机会了。
1: 蒋委员长把他当作救命稻草，做样子给美国人看，好继续拿着美元和美械与我们负隅顽抗啊。
0: 是啊，说到底啊，这票子和枪杆子都没有民心重要啊。
1: 此理亘古不变呐、啊，统治者不管人民群众的死活，人民群众就要革他的命啊。这四个轮子到底比四个蹄子要快啊。来，
0: 哎，
1: 中国革命的高潮马上就要到来，我打算尽快去莫斯科一趟。目前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人的目标与任务，以及新中国的建立，还有很多问题都要跟斯大林同志进行沟通啊。
0: 好啊，
1: 来，毕师
0: 来，毕师来，
2: 好，
1: 来，
0: 哎，
2: 哎，辣椒呢？
1: 哎哎，不能没有辣椒啊！
2: 是，
0: 得一周饭就要吃辣椒。
2: 主席，
1: 好，
3: 嗯。
4: 毛泽东于3月23日以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兴县蔡家庄一带。
5: 毛泽东在陕北13年，任凭政府用任何手段都没把他给轰出去，现在主动离开，你是怎么看的？
4: 是被我国军打得无处藏身，只能东渡黄河，到处流窜。
5: 毛泽东领导的共党部队在东北和华北战场是搅得天翻地覆，你说他是被我们打得到处流窜？毛局长，
6: 别再自欺欺人了。
5: 毛泽东出陕北过黄河是为了就近指挥，想在全国战场上和我们对决。下一步他一定是往北去。
4: 总裁，卑职可以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迅速找到毛泽东的踪迹，实施斩首行动。
5: 山雨欲来风满楼。
7: 起来，铁蛋，你跟老子起来。
8: 是不是觉得自己当了干部就可以不认人了？
7: 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妹妹今天要是有个好歹，我废了你。哎，滚。哎，干什么？干什么？
9: 住手！打什么打？有话不会好好说吗？
7: 你有本事过来，
9: 我就不过去。解放军同志在这里，你国民党伪军官还敢打我贫下中农积极分子，翻天了你，
7: 我废了你！放开他，放开！
10: 你把他放开。
7: 你是谁了？
1: 我是谁不重要，你也消消气，说说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看我们能不能帮上你忙啊。
11: 二妞，二妞，你醒醒啊，二妞！二妞，你个没出息的，在阎锡山那儿吃粮吃得好好的，你死过来干什

0: 阎锡山。
1: 哥前些年被抓了壮丁，在国军部队混到班长，后来看到解放军发传单说搞了渗土改，国军士兵也能分田分地，就逃回来了。谁知道了，全都是假的。
2: 他死回来，地也没分到，还跟人打了一架。农会要抓他，他跑了出去。这二妞黏着他哥，四处找他，不小心摔到了山沟里。前些天呢，又下大雪，受了风寒。这一发烧，烧三四天都不见好了，退不下去啊！我二妞是不是不行了？二妞，
3: 大夫说治不好了吗？
4: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拿什么给人家治病啊？
2: 二妞，
0: 李云桥到，去把朱医生叫来。
5: 是。
2: 二妞，
3: 您不要太着急，我们有医生也有药，一定能把孩子治好。
0: 家里有热水吗？去，拿过来。
2: 快去。

0: 哟，解放军的医生来了，
1: 来让一下。来，首长，
2: 朱医生，快给孩子好好看看。
1: 来，是。

0: 首长，应该是肺部感染，不过还有救，需要尽快注射盘尼西林。
1: 那还等什么？赶快用上。
2: 是。小黄，你啊，算遇到活菩萨了，你妹妹有救了。

0: 信。
1: 对，
0: 给我说说你们这儿土改的情况。
2: 哎，村里不待见我们这些人啊，就说我吧，家里有点房产，有几分薄田，给我定了个富裕中农，这地拿去分了就分了，反正我也不种地，不靠种地吃饭，家具抬走也就算了，可他们把我的药房也给分了呀，就连的甘草当归都拿去分了，你说这以后我还怎么给人看病啊，怎么抓药，怎么养家糊口啊。
3: 哎呀，哎，还有呢，这个跑回来的虎子就因为替国民党打过仗，就说人家是反动派，不给分土地不说，还把之前土改工作分给他爹娘的土地都换成了荒地，人家当然不服啊，去找农会理论，铁蛋说贫农打赢的江山

0: 就得贫农做。
1: 嗯，
0: 他们不但不给解决，还说人家是破坏土改，要把人抓起来。他们这么做，还让不让人活了呀？
2: 胡说八道什么呢你？
1: 他哪一句是胡说八道？你倒说给我听听。
2: 他刚才说的话，就是对土改工作不满。
3: 娘，
4: 二妞，
5: 二妞，二妞，
6: 醒了，
5: 娘在这
4: 儿。
5: 二妞，
4: 你醒了。
5: 二妞，
4: 二妞，
5: 菩萨，菩萨。

0: 一定会好起来的，谢谢。吴院长，啊，布雷先生，有事吗？
1: 张军迈左顺生求见，他们来干什么？民社党和青年党要求增加代表名额。他们想增加多少？
0: 两党共计278人，给他们两党各增加50名。不能增加，委员长。为什么？国大代表出席的名额。
1: 我们已经对外界发布出去了，1679人，可以增加他们的名额，减少我们的名额。民社党和青年党不来参加，就有人说我蒋某人在搞独裁呀。去告诉我们被减的代表，让他们都要以党国的利益为重。作为我国民党员。
2: 做好模范带头作用，委员长。民社党还想要考试院、司法院的职权，青年党还想要四川、湖北两省的自治权。你说这当下局势，共产党气焰嚣张，他们就不想着如何解决问题，却在小事上讨价还价。
1: 真是主次不分，不知轻重啊！去告诉他们，今天我有要事，让他们改天再来。好的。
3: 主席，怎么样？那家人没事吧？毕师，这是怎么了？人倒是没有太大的危险了，但晋绥解放区土改纠组的工作不容乐观。来啊！
4: 哎，
3: 到了蔡家崖，我准备多住几天。嗯，你通知一下贺龙。 召开一个晋绥干部会议，我有话要说。
4: 好的。

0: 起来，起来，起来，赶紧起来！
1: 起来，起来，起来，
0: 睡了，赶紧起来！
1: 起来，
2: 干什么呀？
0: 快点！
2: 凭什么不让睡这儿？睡这儿犯法呀！
1: 别废话！
0: 明天国大开幕，谁也不许睡这儿，赶紧走！
3: 谁说的？
4: 我说的。
3: 哟，队长。
4: 哟，刘老大。半个月之内，不要让我在这条街上看到你们。
3: 行。
4: 快走，快走，快走。
3: 谢谢队长。兄弟们，咱们有钱了。

0: 换个地方睡，
1: 行了，
2: 加个点儿，
0: 走。
2: 都坐，都坐，坐吧。今天约大家来，就是想和大家谈一谈党的土改政策和工作方法等问题。这个蔡小虎是从国民党投诚过来的，可你们却要把他关起来。 惩罚他们家，这不等于把从敌人那儿过来的人又往敌人那儿赶吗？这怎么可以呢？我们革命的目的是要把敌人搞得少少的，把自己的人搞得多多的。对于从敌军阵营中跑过来的人，我们要一视同仁。这既是党的政策，也是他们的权利啊。
0: 毛主席，听您这么一说，俺这心里就什么都明白了。对了，还有那个郎中，他可以治病救人，你们要充分发挥他的作用，服务于民。平分土地，不是搞平均主义啊！你们把人家的当归甘草都给分了，这算什么呀？这不是革命彻底。
2: 这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就好比一口锅，你们把底都给砸了，还怎么煮饭呢？我们知道错了，
3: 毛主席。
2: 坐。一个农民办错了一件事情，只是他一个人的事情。如果我们共产党办错了一件事，这对于农民来说，可是天大的事啊！
4: 我希望你们多依照土地法大纲，能与农民多换位思考。我相信啊，你们的工作一定可以完成好啊！
5: 请毛主席放心，俺一定加强学习，把土改工作做好。1948年4月1日，在山西兴县蔡家崖召开了晋绥干部会议。 在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发表了重要讲话。讲话内容主要肯定了晋绥解放区的土改工作和整党工作所取得的成就，以及晋绥党组织对工作中曾经发生过的几个左的偏向的纠正。讲话解释了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土地改革工作中的总路线和总政策。
6: 有人要坐黄包车吗？

0: 我们进去。
1: 请。
0: 这帮狗特务竟敢顶我们的梢。
2: 哎，算了算了算了。任公说少惹事，走吧走吧。

0: 三公，你看看这个新闻。这个赵穗初，原本是天津东六区警察署署长，不知道用什么手段摇身一变成了天津总商会的常务理事，而且啊搞了50000多张选票啊。没想到，结果被一个民社党的人给顶掉了。谁呀？啊，这个人叫杨凌云。哦，
1: 这50000张选票。 在华北五省两市，也能排到前10了。
0: 嗯，
1: 这个杨凌云到底有多少张票？
0: 16张。
1: 哦。

0: 倒符合老蒋的作风。
1: 坐。
2: 哎，为了一张国大代表证，不惜把自己的命也搭进去，你说这是何必呢？
3: 国大代表月领膳费1440元，办公费1000万元，宿费900万元，光是出场旅费就达到了4000万元，再加上公务津贴、地方的敬意，拿1-2亿应该不是问题。
2: 有这么多呀？那整个国大的预算岂不得几千亿呀？
0: 贤初啊，这不是我们应该考虑的问题。总之，这次国大老蒋如果要自由的选举，就只能把代表名额一党独占。要民主的国大就不能自由选举，我不相信他能搞出一个真正民主的国大来。
3: 这次照岁初事件就可以看出，老蒋已经快把民心给亏尽了。如今国统区的物价半个月一变，难民如潮，恶殍遍地，他不去稳定物价拯救难民，专门在这些不相干的政治纠缠中费力气。而我们民革的主张就是要推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实现中国的独立、民主与和平。
4: 黄二老，怎么来的这么早啊？
5: 农生啊，不是我来早了，而是你迟到了。
4: 哎，表老呢？
6: 哟，努生来了。
4: 表老。
6: 哎。哎
4: 呀。昨晚睡得怎么样啊？
6: 哎呀，哪里睡得着啊？每到中午，我都是闭门思过。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现在反而返回到了曹锟的时代。哎。你们想过没有，老蒋现在在下一盘大棋。
5: 什么大棋？
6: 啊，来坐坐坐坐，来。大家都知道了，3年以前政协召开以后，那么就要组建民主联合政府，当时国家的前3名大党就是国民党、共产党还有我们民盟。可是老蒋呢，采用了掀起内战的方式，破坏了中国共产党参加国大的基本条件。尤其是去年国大即将召开之际，他强行解散了我们民盟。从此以后，他主导的这出民主政治游戏也就只剩下了这么3个党了，国民党、民社党、青年党了。
5: 表老所言极是，但是有一个观点我不能认同啊。
6: 哦，请讲。
5: 我跟张乃器聊过，青年党的领袖左舜生所主张的民主，无非是让老蒋给他官做。
6: 哦。
5: 民社党的领袖张君迈所主张的民主，无非是让老蒋给他饭吃。这两个没有任何群众基础的政党，以老蒋的手段能摆不平他们？
4: 我也听张乃器讲过张君迈，其实啊，张君迈他也很无奈呀。他说民社党的人跟了他这么多年，好不容易熬到了抗战胜利，国大召开，联合政府就要成立了，他总不能让这些人饿着肚皮跟着他吧。虽然他没有参加国大，但他也只能让国民党用国库养着民社党。
6: 张君迈也实在是无奈啊，难道老蒋他就时时刻刻可以一手遮天吗？那绝对不行。就这么多州

他要是偏向着国民党，其他两党就得走人，外界就得说他是独裁。如果偏向了两党，那国民党内部的派系争斗，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啊。就算他把三个党都把玩在鼓掌之中，那民众呢？一个人有

0: 把别人当傻子，哼，自己反而是最大的傻子。
1: 表老的意思就是老蒋捡起了两档芝麻，丢了民众这个西瓜呀。
0: 说得好，蒋介石开了历史的倒车，我看民众绝对不会允许他长时间的横行霸道。当年我们为什么要成立民盟呢？就是因为我们看到了偌大一个中国，利益全都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大部分人是做牛做马。中国的实业者，说白了，就是贵族实业、强权实业。从政者和从商者，他们上下勾结，于是老百姓就成了他们剥削压迫的对象啊。
2: 对，所以表老当年对民盟的政治设想是人人自爱，人人互尊。所受之教育，所得之享受，皆其趋于平等，获取于地而不必藏于己，利出于身而不必为己。
1: 随着社会财富的不断增加，人类皆富，人人皆乐，各遂其身，共享和平，以达到世界大同啊。
0: 说得好啊，但是老蒋现在给咱们迎头一棒。这就使我清醒地感受到，在中国走和平改良的民主政治道路是绝对行不通的，还要跟他们进行不断长期的斗争。
3: 1948年4月13日，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安全到达河北阜平县城南庄，住进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大院。

0: 敬礼。
1: 聂司令员，
2: 林桥
1: 到。
2: 主席起来了没有？
1: 主席还没有，今天早上六点多才睡。
2: 哦，
1: 忙了一夜。
2: 那就让主席好好睡吧。
1: 哎，
2: 啊，这个你先拿着。我先回趟司令部，待会儿再过来。
3: 聂司令，那我怎么办？
2: 你在这等着呀。
3: 不，您不在，我怎么敢？
2: 这有什么？胆子要大，心要细。
3: 聂司令。
2: 哎，行了，林桥
1: 到。
2: 待会儿主席要是醒了，叫他给主席理发。
1: 是。
2: 我走了。
4: 这个放到那边去。
5: 好嘞，好嘞。
1: 哎，小同志。你叫什么名字？
3: 高小亮。
1: 哦，小亮，你这是什么呀？
3: 给主席理发的工具。
1: 哦，走，进屋坐会儿。
3: 我不了，我就在这儿等。
4: 好的，
1: 行，那你等会儿吧。

0: 报告局长，向北奉命赶到。
1: 这儿没有外人，不用拘礼。
0: 是，局长。
1: 最近赵遂初等案件已经闹得满城风雨了，国大开幕两天绝对不能再节外生枝。
0: 请局长指示。
1: 你马上去保密局配合毛局长处理此案。
0: 是。
1: 哎，向北。
0: 局长何事？
1: 我和毛局长关系微妙，你跟他们合作一定要把握好分寸。
0: 局长放心，

0: 高小亮，
1: 到，
0: 快准备，毛主席出来了。
1: 是。
2: 来了吗？
0: 来了。
1: 报告毛主席，战士高小亮奉命为毛主席理发。
2: 你好啊，你好，好，那我呀，就叫你小亮了啊。
1: 是。
2: 哎，我怎么听李银桥同志说，你好像不太乐意啊？
1: 报告毛主席，我没有不乐意。
2: 哦，那为什么？
1: 一，您的头我不敢碰；二，我怕把您的头给理坏了。
2: 好啊，小亮同志，你还想出了两个理由。小亮同志，这人的头发要是理坏了，还可以再长吗？对不对啊？之前为我理发的朱师傅家里搞土改，他去帮着打理了，所以请你来帮忙。小亮同志，我告诉你个秘密。
1: 嗯。
2: 主席也是人，也要吃饭睡觉上茅房啊。所以说我这个头发你想摸就摸，想碰就碰啊啊。
1: 是。
2: 先帮我梳梳头吧。
1: 是。
2: 我听你的口音是北方人吧？
1: 是，我是河北平山的。
2: 平山，平山是个了不起的地方啊。
1: 为什么呀？

0: 陈嘉庚和沈居如先生先后来电，希望我们尽快建立联合政府。
1: 我好不容易得了50000多张选票，可是我被取消了代表资格。
2: 这可是一门好生意呀，一张选票呢就是100多万。
3: 老蒋机关算尽，
4: 他不竞选总统的话都白纸黑字的写在报上了，
5: 这里边大有文章啊。
6: 请看天下同心第2集。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汝南制药。
2: 谢谢谢谢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还有跟患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0: 紧张。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3: 算辣肉，
14: 知道吧？知道吧？
15: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6: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水，流淌着客家人闯荡世界的勇气。
1: 海内外的客家人都是通过梅江通往世界各地80多个国家。
0: 连山的火燃烧着众乡儿女守护传统的赤诚。
2: 我看你们在当中的舞动时候的动作啊，都非常的有激情啊，
3: 是啊，
2: 很昂扬，很亢奋。
0: 一套百年嫁衣，承载着一位老人对父母的回忆，也是壮乡青年梦想的起点。他把壮景做成顶流，让世界看见东方的美。
1: 哇，很合适啊，
2: 这个表情太漂亮了。
0: 一杯红茶暖岁月，一座围龙守乡愁。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岭南新月张之围龙望海诗舞茶香正在播出。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暖湿季风北上，与南岭群山相遇，冷暖气流在此交汇，造就了粤北四季分明、温润多雨的气候特征。亿万年地质雕琢，千百年流水浸润，这里层峦叠翠，溪谷纵横，是广东重要的生态屏障。自然之外，人文同样精彩。中原南迁的足迹，百越共生的温情，既有广府的精巧，也有客家的醇厚。两种文明在粤北大地温柔相拥，沉淀出兼容并蓄、和而不同的人文气质。而这种文化积淀，也成为如今粤北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文化特色。
1: 我身边的这条梅江，江面开阔而平静，它一路向南汇入寒江，奔入大海。它所流经的这座城市梅州，也是世界客都。几百年前，无数客家人就是从这梅江边的码头出发，下南洋闯世界。接下来，就让我们沿着这条江水去讲述梅江两岸的梅州客家人的故事。
0: 梅州古称嘉应州，坐落在广东与福建、江西的三省交界处。明清以来，无数客家人从梅州的码头启程，背着行囊沿梅江而下，走向南洋，走向四海。如今在全球客家人的血脉里，都流淌着关于梅州的记忆，这里因此被称为世界客都。而当年客侨出发的码头就在梅江下游，坐落在江水拐弯处的松口古镇。
2: 欢迎，
3: 欢迎来到松口古镇。
1: 我们现在位于的这个地方是属于古镇的一个中心广场哈，旁边就是梅江了。
3: 对，
1: 以前梅州的发展就是沿河兴起的。
3: 对，包括我们在海内外的客家人都是通过我们这条梅江通往世界各地80多个国家。
0: 松口镇位于梅州市梅县区东北部，古镇核心区面积15.46公顷。作为岭南四大古镇之一，松口拥有超过1000年的历史。它因水而兴，因码头而盛。清代开始，梅江水运催生码头建设，到民国时，沿江码头已增至29座，松口成为广东重要的内河港口。
3: 以前他们都是从这里开始上火船，去到汕头，再坐红头船，再去到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这些地方，所以这里呢也叫做火船码头。
0: 陈善宝是松口人，他的曾祖父年轻时正是从这个码头出发，沿着梅江经汕头漂洋过海去往印度尼西亚。他的外公在印尼出生，10岁时回到祖国，从此再未离开。这段家族记忆像一颗种子埋在陈善宝心里。长大后，他成为一名原创音乐人，创作了很多客家童谣和歌曲，并且沿着祖辈的足迹传唱到每一个有客家人生活的地方。
4: 松龙松刀火山跳舞

0: 哇，真的好听！虽然在您唱的过程中我听不懂客家话哦，但是我能从节奏、从您的韵律当中看到非常多种情绪，有离开乡土的那种对家人的思念，又有扎根海外的奋斗的拼搏感哈、
1: 表达了客家人落叶归根，想回到家乡来去光宗耀祖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你看，我现在讲到，感觉泪水要流出来了，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客家精神的呈现。
0: 嗯，
1: 对，对祖宗，对我们这个族群的一个高度的崇敬之心。
2: 客家人对故土的眷恋，不仅存在于音乐中，更凝固在一栋栋独特的建筑里。逢山必有客，无客不住山。客家人从中原辗转南迁，其中一部分在粤东北的山区落地生根。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建筑形式——围龙屋。在梅州的青山绿水间，至今仍保存着4000多座客家围龙屋建筑。陈善宝带我们来到他的朋友钟学红家，坐落在松口镇镇头村的一座围龙屋。
3: 钟老师，
4: 哎，
0: 你好，你好，
4: 你好。
0: 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位置就是整个围龙屋的正大门了。
4: 对的，
0: 叫仁寿庄。
4: 对，中山大学第一任校长周鲁大概是1935年娶的。
2: 钟学红与陈善宝是多年的好友，也是最了解仁寿庄的人。陈善宝请他为我们介绍这座独特的建筑。钟学红告诉我们，仁寿庄始建于1926年，是他妻子的外曾祖父印尼侨商傅可英与他的兄弟傅希荣共同出资兴建。
4: 我们这个叫三堂，堂与堂之间用天井来分隔、
0: 不同的堂的功能是不一样的。
4: 是的，
0: 大门进来之后的这个空间，您刚刚提到叫下堂。
4: 是的，
0: 有点像一个接待室、
4: 差不多。
0: 中堂和上堂是什么呢？
4: 中堂就是最重要的会客的地方、
0: 客厅了。
4: 对，这个就是中堂了。
0: 哦，整个中堂的空间就非常的高挑哈，
4: 是的，
0: 而且装饰的也很精致。
4: 是的，仁寿庄它的体量不算大，如果用现代术语来说就是中小户型，但是它的建筑的质量，还有就是它的装饰的精美，可以说是一流的。
2: 仁寿庄占地近1万平方米，是典型的3堂2横1围龙的格局，沿中轴线依次为下堂、中堂和上堂，而两横指的是两侧的横屋，一围龙就是后半部分半圆形的建筑。
0: 好，我们现在来到这个位置，可以说是围龙屋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建筑格式了。
4: 是，
0: 但是从高空俯瞰，我们看不到它这个斜坡的设置啊。
4: 是，
0: 它为什么要建造成这样啊？
4: 它有个寓意的。这个我们叫化胎，化学的化，胎儿的胎。
0: 哦，像孕妇的肚子。
4: 没错，就是生命的象征。
2: 化胎是围龙屋中最隐秘的位置，静卧在上堂与围龙之间。半月形的坡面微微隆起，模仿孕妇的腹部曲线。与大门前的池塘构成一个完整的圆，寓意阴阳相生、藏风聚气以及人丁兴旺。在客家人眼中，化胎不仅孕育万物，更是一个家族代代相传的生机与根脉。
4: 客家围龙屋它是土楼演变而来的，因为历史上福建闽西地区山高林密，土匪多，防御需要，接着再迁徙到粤东北，也就是我们梅州地区的时候，这边的治安相对好一点了，就结合了福建土楼这种建筑形式就前方后援了。
2: 钟学红的妻子从小在这里长大，2016年夫妻俩斥资近1000万，历时3年将仁寿庄改造成民宿。围龙屋原有房间较小，钟学红在改造时将2-3个房间合并成1间客房，一共改造了15套房。根据房型不同，价格在400元。

0: 到1000元之间。除此之外，他还专门设置了茶室、书房和文娱室等休闲配套设施。
1: 传统民居最好的保护方式啊，就改成客栈，在保护中利用，在利用中保护。但是我这个不是生意，是生活。
2: 你喜欢这儿的哪些地方？
1: 首先这里安静，空气好，活动空间大，我觉得这种生活很惬意。
0: 钟学红的妻子和孩子平时在梅州市区工作上学，只有在节假日时回来，大部分时间只有钟学红和岳父母生活在这里。安静自在，拥有满室的书香与茶香，这正是钟学红理想中的生活，既护住了祖辈的根基，也过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天色渐暗，梅江两岸的灯光陆续亮起。2023年，松口镇入选广东省首批百千万工程典型镇。3年过去，他们完成了100多栋危旧建筑的修复工作，如今的古镇既焕然一新，又保留着时光留下的痕迹。我们跟随陈善宝走进一家小吃店，品尝传统客家美食。
3: 上下雨伞粉，
2: 哇，好大一份呐、
3: 就是我们这边客家的特色。
2: 为什么叫雨伞粉？
3: 来，你尝一下，然后
2: 我先尝一下是吧？
3: 你尝一下有什么特别的味道没？
2: 好的，好的，好吃。好像有一点黄酒的味道了，
3: 是我们客家这边的酿酒啊、把那个酒酿出来之后就会有酒糟、然后酒糟呢就会加到这个鱼伞粉里面。我们靠江边就是比较多鲮鱼，但是鲮鱼呢就比较多骨头，就想办法把那个骨头和尾巴拿来熬汤、它那个肉呢他们就拿来剁剁剁剁得很碎，加点姜末，然后酒糟炸了之后就把那个米粉放下去炒，就叫鱼伞粉。
0: 在客家人迁徙的漫长岁月里，味道成为了连接故土与他乡的纽带，许多客家美食都化作海外游子心中无法割舍的乡愁。这家店在老街上开了40多年，曾有无数华侨推开这扇门，寻找深藏的味觉记忆。
2: 那您也是客家人吗？
3: 对，是客家人。
2: 有出去过吗？或者您的祖上有远渡重洋过吗？
3: 有，爷爷的哥哥也是很早出去了。这个店就是他当时买下的。那个时候是用金条买的，就是民国时期。8斤金条就是这家店铺，然后传承到现在。
2: 对，一家人都生活在这里。
3: 对，二楼也是餐厅，我们住在3楼。
2: 这条古街变化大不大呀？
3: 现在很大，百千万工程的加入嘛，尽量在修缮和保持原古住的建筑物，然后让更多华侨回来之后还能记住，还看得见这些乡愁。
4: 灯光还是非常不错的。
0: 从邱一贤的店里出来，松口镇的街道在夜色中越发明亮，客家围龙屋，老街骑楼，还有那些蒸笼里的肉丸，炒锅里的鱼伞粉，是许多海外华侨怀念和寻味故乡的重要载体。在松口，几乎每一户人家都藏着一份关于漂洋过海的离别与团圆的回忆。
2: 客家人从这里出发，足迹遍布五湖四海。当年送别的码头台阶虽被岁月磨平，但他们心中朝向故土的眷恋之情始终未变。如今这份跨越山海的遥望有了新的支点，历史建筑被重新翻修，传统街区注入当代活力，远方游子的乡愁正在被细心收集，注入到古镇的发展脉络之中。松口让每一次出发都带有故乡的印记，也让每一份思念都有回归的港湾。
0: 千年火狮传承，他们在鞭炮与火光中起舞。
2: 我看你们在当中的舞动时候的动作啊，都非常的有激情啊，很昂扬，很亢奋。
0: 他们世代生活在大山深处，但织就的壮景登上了世界舞台。
4: 哇，很合适啊，
2: 裙子太漂亮了。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岭南新乐章之围龙望海诗舞茶香正在播出。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

0: 样。
1: 二三，知道了吗？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让沉睡的土地苏醒，让古老的村庄焕新。依托于百千万工程，广东省内的很多村庄都在发生变化。
4: 离开梅州市，我们一路向西，来到广东省清远市太保镇。这个名字来源于唐代著名将领李存孝的古老城镇，拥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2025年，镇里将一块闲置用地改建为西镇客厅，成为当地人日常休闲活动的公共空间，也是城镇里最具辨识度的文化地标。西镇客厅落成时，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点起火把，请出火师，以最隆重的形式来庆祝重要的时刻。
5: 现在火器通知连堂就出发来到我们太保镇的镇区客厅，这里庆祝我们镇区客厅的完工仪式。准备。
3: 三头火狮在领狮人的引领下，缓缓行至刚落成的西镇客厅门前，他们摇头摆尾，以狮舞特有的方式表达敬意。稍作停留后，队伍转向广场。
6: 也就是在这个空间当中。要开始扔鞭炮了，哇，他们都赤裸上身啊，
5: 全部都是赤裸上身的。哦，
3: 当领狮人点燃鞭炮，率先投向场中央，炸火狮表演正式开始。炸火狮也叫舞火狮，是连山当地壮族同胞庆祝元宵佳节的独特年俗，起源于古代驱赶年兽的传说。当地人用于炸火狮的狮头体型庞大，有一米多高，独角造型，不怒自威。
5: 我们做了特殊的材料涂到身上了。
6: 我看你们在当中的舞动时候的动作啊，都非常的有激情啊，
7: 感觉就自己很兴奋，最好的状态就展现出来。
3: 整场表演持续40多分钟，20多名赤裸上身、涂抹着阻燃防护品的舞者轮番上场。他们在鞭炮炸响的火光中接力起舞。如今这一项古老的民俗已经不止于节庆的狂欢，在当地人们共同的努力下，它转变成乡村振兴中一项重要的产业。带着这份好奇，我们前往太保镇莲塘村，去探寻火狮背后关于传承与创新的故事。
8: 好啊，
9: 慢一点哦，小心一点哦，小心一点哦。
8: 好的。
3: 廖妍妍今年14岁，是太保镇中心学校8年级学生。别看妍妍是一个文文静静的小姑娘，她从7岁就开始学习舞狮，现在已经是学校舞狮队的队长了。 妍妍在12岁以前都是跟着本村的师傅学习，2年前来到莲塘村拜师学艺。
6: 妍妍，
8: 你好，
6: 等着上课呢，是不是？
8: 是的。
6: 我看他们已经上了那个庄子了。
8: 对。
6: 学了舞狮，学了多少年了？
8: 7年。
3: 那会儿怎么开始想起来学舞狮呢？
8: 看到他们舞得很有活力，之后我就跟我家里人说我也要练，我也要像他们一样练舞狮，像他们一样出去表演。
3: 早在20世纪40年代，莲塘村就以狮舞文化而远近闻名。2018年，村里成立莲山龙狮运动协会，他们不仅在国内各地表演，更远渡重洋，让世界领略到了中国舞狮的威武与神韵。
10: 2022年5月，由村集体牵头成立了集狮舞文艺表演、培训和狮头制作于一体的合作社，打造出了一个独具特色的产业项目。这个狮舞文化产业基地不仅成为传承技艺的课堂，更是成为一个选拔人才的窗口。在一次次基础训练与动作打磨中，热爱舞狮的少年们逐渐被发现。对于廖妍妍这样从小痴迷狮舞的孩子来说，这扇大门正在为他们缓缓打开。
11: 8、9，下来，3、4、1、2。
3: 在过去的2年时间里，廖妍妍参与了多项重大赛事，并圆满完成数十场高强度的狮舞表演。她正在一步步地实现自己的梦想。在廖妍妍的影响和带动下，她身边的同学、家中的弟弟妹妹，甚至同村的众多小伙伴，都开始学习舞狮。
6: 老师，您就是莲塘本村的吗？
12: 我是广州人，但是我是2017年就在莲塘这边教醒狮的。
6: 那当时是怎么样来到这边的呢？
12: 当时哈，很多的留守儿童没有家长在身边嘛，我就留下来教他们的醒狮，希望醒狮的一些文化能帮助他们一些成长。然后呢，希望这个项目能慢慢让这些家长回流，能在这边上班。那这2年过去，效果还是蛮不错的。
3: 莲塘人对乡土文化的坚守，吸引了很多像龚贵东这样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加入。他们在这里承担培训、管理和技术指导等工作，同时也推动了合作社向规模化、市场化的转型升级。他们制作的狮头产品不仅畅销国内市场，更远销海外多个国家和地区，为周边农户提供了至少200多个就业岗位。
6: 你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是负责哪个环节啊？
13: 我是负责画画，这里大部分都是我画的。
6: 有学过吗？就是绘画？
13: 也是来到这里才接触这些哦。
6: 那收入怎么样呀？
13: 这样，我们整个狮头是180块钱一个，如果复杂一点的就会贵一点了。
6: 那从以前哈，在家带孩子，现在家门口就有这样的就业机会了。
13: 对，
6: 是不是感觉还挺好的？
13: 起码充实一点了啊。街里工作两不误，不像以前的小孩去上学了，我们在街除了看手机就是打麻将，对不对？现在至少学多一门手艺也不错啊。
3: 彭永霞2023年来到这家企业，从零学起，如今他已是一位成熟的老师傅。
13: 这个知道。
3: 绘画也从谋生的技艺变成了他真正的热爱。从何志明在火光中昂首挺胸的舞步，到廖妍妍稚嫩却坚定的眼神，再到彭永霞手中一笔笔绘出的狮头，我们看到古老的非遗传承与创新的产业发展在这里携手并肩，传统文化与现代市场齐头并进。莲塘村的故事告诉我们，守住根脉就能点燃希望。离开莲塘村，我们来到同属于莲山壮族瑶族自治县的福塘镇太平村，这里有一位壮族青年， 不仅传承了家族古老的织锦技艺，更是带领乡亲邻里将这项技艺做成了共同致富的大产业。
14: 在我们这个百千万工程推进之下，你可以感受到我们村民的变化，然后我们整个乡村都焕然一新了。
6: 那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是什么呢？
14: 他就可以在我们合作社当中做手工艺。我们合作社虽然说它是一个手工合作社，但其实整个非遗工坊的所有的一砖一瓦，还有包括我们的花草，都是村民

0: 来修缮完成的，所以我们就可以给他带动了很多不同的这样一个岗位给他。
1: 季奇宇今年31岁，他是家族中第19代壮井染织技艺传承人。2022年，季奇宇回到家乡，利用当地政府提供的大学生创业基金，开办了壮窑风采锦绣合作社，推动壮井技艺传承，也带动了家乡的经济发展。
0: 你看，这里就是我们的非遗工坊了。
2: 你们好，阿姨们好，
3: 我们来到

0: 刚刚这就是我们壮族的民歌，对，这是我们壮族的绣球。
1: 谢谢。
0: 对，然后
1: 这是进村子之前必须要有的一道仪式啊。
0: 哎，是的。
1: 这是蓝门酒吗？
0: 对，我们的迎客茶，这是我们的花茶。哦，对，你可以品。
1: 我要干了是吗？
2: 对。
1: 好。
3: 好喝、啊、
1: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就可以进村子？
0: 对，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壮族这种传统文化吧。
1: 阿姨再见。
0: 好，
4: 这里曾是闲置的废弃住宅，两年前合作社搬了进来，把它一点一点地改造成了一座文化创意产业园，传承壮井织造技艺，开设手工课堂，也有餐饮和民宿接待研学的孩子和远方的客人。
0: 这几套就是我太姥姥她结婚当时的嫁衣，就我太姥姥嫁过来之后呢，到现在我们整套衣服已经保留了有100多年的历史了。我太姥姥她最后是在离开我们之前呢，她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所以她把我们所有人都已经忘记了，但是她还在嘱托我们说，只要还能听见织壮井的声音，她就能找到回家的路。所以我就遵循他的遗愿，在我们村里面组织您看到这样的一个非遗工坊了。
4: 看得出这几套嫁衣是被悉心珍藏至今的，100多年过去，布料依然泛着柔和的光泽，五颜六色的凤尾裙依然艳丽如初，一圈24片绣片恰好对应着24节气里绽放的花朵。
0: 壮族的这样一套嫁衣，它不是说我们自己为自己准备的，是在我们父母结婚的时候呢，他就要开始筹办子女的这样一套嫁衣了。它更关键的是我们父母跟子女成长中的点点滴滴。所以我的太姥姥年纪大的时候，把这个衣服放在床边，每天打开欣赏，看着看着就笑了，笑着笑着就哭了。然后很多人可能没有办法理解他为什么会看到一套衣服他会流泪，其实他告诉我，他想起他跟他父母曾经生活的那个日子。
4: 壮井与云井、蜀井和宋井并称为中国四大名井，它起源于宋代，大部分壮井都是以棉线或丝线为材料，采用通经断纬的古老工艺织就而成。
1: 壮井我摸上去啊，它是非常柔软的，尤其是它花纹的这一部分。
0: 对，这一幅织锦呢，它这个花纹地方就是我们的桑蚕丝来织造的，不同的面料、不同的材质，它都融汇在一块锦上面，所以它呈现的效果非常多。
5: 文创也不算文创。
4: 如今，合作社已经辐射带动周边300多户家庭加入，1000多人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就业。古老的壮锦没有被封存在非遗的名录里，而是走向了更广阔的市场。他们既生产日常可见的文创产品，也会进行大胆的时尚跨界，将古老的纹样制作成高端的定制礼服。
1: 我换好了，
0: 哇，很合适啊！
1: 这条裙子太漂亮了，它很重工，然后下面的裙摆呢也很大，面料很柔软，而且。这个紫色并不是单纯的紫，它里面是有镭射光，有绿色在里面的。
0: 哎，没错，你看这个地方就融合了我们孔雀的羽毛织在里面的。
1: 孔雀的羽毛，
0: 所以它是五彩斑斓的黑，它不是黑。
4: 中国自古就有。

0: 与孔雀翎羽捻线之一的先例，季奇宇收购了很多人工养殖的蓝孔雀羽毛，把它跟丝线捻合在一起。经过不断的试验，最终做出了一匹超乎所有人预料的布料。乍看上去，它就是块普通布料，但在光照下，布料的色彩会随着光线角度而变化。低调华贵的布料与色彩丰富的壮锦相互辉映，让人过目不忘。
1: 这件衣服是我刚刚穿的那件吗？
2: 不是，
1: 但是我看着款式很像。
2: 对，因为我们现在这套衣服啊，我们整个纹样样式都是受到大家的一个欢迎，我们的一个爆款产品。然后我们想着就是延续它的这样一个大家受欢迎的程度，把它做成不同的样式，不同的款式。对，那你看这个用的面料就是我们这个图案，把它延伸成不同的风格。
1: 这是一个牛仔裤，
2: 哎，
1: 然后配上了
2: 对
1: 这个半裙哈，
2: 哎，
1: 很时尚，
2: 哎，是的，没错，没错。
1: 所以这条裤子的面料，它的布料就是这个紫色的这个布料，
2: 哎，是的，没错，它用的是同样的工艺，不同颜色。
0: 一件惊艳大众的礼服，演变为涵盖多种风格的服饰系列。对他们而言，一个爆款的诞生并不是终点，而是全新的起点。壮锦不仅是他们历史的根基，更是一把打开梦想之门的钥匙。依托壮锦的文化魅力，他们把乡村旅游也做得风生水起。夜幕降临，丰盛的孔雀宴被端上餐桌。
1: 哇，这真的是我吃过的最漂亮的一顿晚饭了，孔雀宴哈！非常感谢姥姥和阿姨帮我们准备了这么丰盛的晚餐。我们先介绍一下吧，这是五色饭是不是？
2: 哎，是的，没错。
1: 然后其他的都是壮族非常有代表性的美食了。
2: 哎，是的，也是我们当地特色的一些东西，有我们的清远鸡，还有我们福塘的白切鸭，这些都是我们村民自己备上的食材，然后我们把整个村的大家种的养的都汇聚在一起，就形成了我们这一桌非遗宴了。
1: 我们先尝尝五色饭吧。很漂亮哦。
0: 在壮族、苗族和布依族等许多少数民族的传统中，五色花米饭是节庆餐桌上不可或缺的一抹亮色。它们都是就地取材，应时而至。鸡妈妈是用房前屋后种植的黄饭花、蝶豆花和苏木等几种植物，将糯米染成了蓝、绿、黄、橙、棕五种颜色。
1: 它这个甜味啊，是很淡的。但是它和糯米的那种甜又不太一样。糯米本身嘛，它是有香甜的感觉在里面，但是这个米它偏的是那种蜜香。然后绿色的呢，是拿蓝色和黄色融合起来的颜色。
2: 哎，是。
1: 这个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有点青草香在里面。
2: 是。然后我们平时也是在逢年过节我们才会制作这一道菜，所以我们一当看到这道菜，我们就知道要过节了。
3: 有请我们的嘉宾朋友一起站起来。
0: 晚饭后，村里人和游客从四面八方赶来，园区中间的篝火被点燃，火光跃起的瞬间，整个村庄的热情也一同被点亮，大家围坐在一起开始做歌堂。这个大山里的村庄，白天有合作社的织机声，夜晚有篝火晚会的欢笑声。五色饭端上餐桌，民宿里点亮灯火，游客从四面八方而来，他们织就的壮锦被带到了世界各地。古老的壮锦不再是记忆里的老物件，而是乡村振兴中最鲜艳的那根线。千年非遗擂茶粥留下满口醇香，
1: 一口下去是回味无穷的。
0: 有机茶园践行生活美学，重新定义茶旅融合。
4: 因为大家过来玩，过来体验，他其实也是希望感受这种生活当中的美好艺术和出片。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岭南新月张芝围龙望海诗舞茶香》正在播出。
5: 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0: 太感谢你了。
1: 应该的。
2: 好了，还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4: 中职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1: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怎么
6: 着？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8: 这辣肉这
9: 样吧？
10: 应该吧？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12: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离开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我们来到坐落在清远市东部的英德市。这里位于南岭山脉东南部，气候湿润，土壤肥沃，盛产茶叶，拥有近20万亩连绵的茶海。虽然拍摄时并不是采茶和制茶的季节，不过我们此行的目的是为了探寻这个老牌红茶产区如何打破边界，以文旅融合的姿态跑出一条全新的赛道。在英德的群山环抱中，晨光总是伴着沉闷而有节奏的研磨声醒来。
14: 雷喷雷滚雷刚刚刚嘎嘎，雷茶雷甜甘香，引得雷茶给眉头后啊，尝些雷茶来心健康。
15: 唱的这个有点像劳动号子的感觉，
14: 是的，
15: 就是充满了力量、哦、
14: 这就是客家文化，客家人就是走路也唱山歌、
15: 哦、
14: 干活也唱山歌。
13: 擂茶是客家人传承千年的传统饮食风俗，起源于中原族群南迁时保留的古茶饮文化，用擂钵和擂棍将茶叶、花生和炒米等原料捣碎后饮用。
16: 那我们得悠着
13: 点。英德客家人将白粥冲入浓稠的茶汤中制成擂茶粥，这是当地客家人的日常主食之一，也是待客和节庆的必备美食。
15: 嗯，它现在啊，因为茶叶本身已经研磨得很细了，所以茶香呢是浸润到这个汤汁里面了，再加上这个米粒本身是不是也是当地的特产，米也很好吃，
14: 是
15: 很软糯，哇，真的我觉得它这个一口下去是回味无穷的。
13: 这片茶园的面积有3000多亩，从2009年开始开荒建设，目前已经获得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有机认证，实现了从种植管护到加工全链条的有机化控制，品质标准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2017年，茶园开启了茶旅融合的发展模式，逐渐形成集科普、体验和观光于一体的新型农业旅游业态。
17: 我们这片有机茶园呢，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把中国的传统茶文化和现代的生活美学相结合在一起。因为大家过来玩、过来体验，它其实也是希望感受这种生活当中的美好、艺术和出片这种比较独特的这种感受嘛。
13: 茶园里有很多细节都体现出经营者对生活美学的追求，这里的每一栋建筑都是靠山而建，临湖抱景，仿佛在山势起伏间自然生长出来，而全落地玻璃的设计也消融了室内与室外的边界。在生态层面，茶园内部套种多种植物，既维护了生物多样性，也丰富了景观层次。茶艺品茗作为中国美学的核心载体，更是得到了极致的呈现，一席一壶都体现出经营者对茶文化的理解和尊重，而他们对茶文化的态度甚至延续到了餐桌上。餐厅出品的每一道菜肴都以茶为核心元素进行研发与烹制，从选材到调味，无不体现茶的香气与韵味。
15: 我们面前现在看到的所有菜品都用到了茶叶这个关键的元素哈，
18: 对，
15: 包括我们身边摆放的
18: 茶香槟，
15: 哦，茶香槟、啊、也是茶饮，
19: 这个是没有酒精的茶香槟，
15: 哦，
19: 它的制作呢是用了冰滴咖啡的那种原理，
15: 哦，
19: 所以

0: 换一种方式，干杯。
1: 好，干杯，感谢邓大厨为我们带来这么美丽的一桌菜。
2: 一杯清爽的茶香槟开启了一桌别具匠心的茶宴，而菜肴的制作者是餐厅的主厨邓国荣，他从事厨师工作接近30年。3年前来到这个茶园后，他专门学习了采茶和制茶等技艺，以便将茶叶与自己最熟悉的美食制作更好地结合在一起。
3: 这是我们的茶香白切鸡，是在广东的白切鸡的原理上面呢，多了一道工具，是将白切鸡然后经过我们的茶水里面去泡，它会有带一丁点的茶叶的香味。然后最特别的是在这两个茶的蘸料上面，在广东一般呢是沙姜、葱、花生油，改成了我们独有的有机茶叶的茶青酱，还有一个红茶酱。
1: 我来尝尝看哈。
3: 对，
0: 这个就是用茶青垒成泥，
1: 它有一些草木的香味在里面，
3: 对，
1: 草本身自带的青草味，
0: 青草的香气，
1: 所以它是既有红茶特有的奶香味，
3: 对，
1: 然后又有绿茶的青草的香味，
0: 对，
1: 那两个结合在一起，我觉得这个层次还是很丰富的。
3: 对，
1: 所以茶叶它作为中国传统的一种饮品啊，它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和积淀了，但是我们会发现跟它接触的过程中，这个它的内涵还是可以不断的推陈出新的，我们可以挖掘的茶文化的相关内容还是非常的多的。
3: 对，
2: 在这里茶不仅是饮品，它是唤醒清晨的节奏，是连接人与人之间的媒介，是餐桌上创新的灵感。当古老的茶香遇到年轻的理念，呈现出的是中国茶产业生机勃勃的样子。从梅江的百年码头，到连山的烟火诗舞，从壮乡的斑斓织锦，到英德的万亩茶山，粤北的故事从来不只是山水与风物，这里的人们用最朴素的方式连接着乡土与世界，也用最年轻的心态迎接未来。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关注正在回家路上的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此时此刻，神舟二十一号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三名航天员正在返回地球家园的路上。今天14:44，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船、留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二十三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从深秋飞天到初夏归航，三位航天员在空间站经过约7个月的在轨飞行，期间三人完成多项空间科学应用及航天医学技术领域实验试验，还完成了3次出舱活动。按照预定计划，神舟二十一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搭乘神舟飞船返回舱将在东风着陆场着陆。东风着陆场地处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戈壁深处，东南部紧邻巴丹吉林沙漠，地广人稀，视野开阔。这里是一片约1.3万平方公里的无人区，以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为中心，着陆场分为东西两个区域。这次返回着陆瞄准的是西区。当地时间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并致辞。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表示，全球治理倡议得到与会各国代表的高度评价，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共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大计，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当今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国呼唤公平正义，渴望团结合作，向往和平稳定。

与会各国代表高度评价全球治理倡议，认为中方所提九大方向同联合国八十周年改革倡议相互契合，目标一致，期待共同推动构建。

0: 日本和菲律宾28号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正式启动日菲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定谈判。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菲所谓划界谈判完全非法无效，中方坚决反对，已分别向两国提出严正交涉。
1: 日菲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该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菲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郑重声明，日菲所谓划界谈判完全非法无效，不会对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的权利主张及行使自身合法权益造成任何影响。中方敦促日菲立即停止任何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行动，以实际行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0: 28号至29号，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国际研讨会在上海举行，多国专家学者参加研讨。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重温东京审判具有现实意义，严正告诫日本右翼势力倾听正义呼声，不要在新型军国主义的穷途末路上狂奔。
1: 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面对当前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我们愿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坚决抵制任何企图为侵略翻案的行径，严正告诫日本右翼势力倾听正义呼声，不要在新型军国主义的穷途末路上狂奔。阴见不远，破坏和平、挑战公理良知，必将再次遭到历史的清算和正义的审判。
0: 前天，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侵入我国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采取语音警告、警示性电子干扰等必要措施予以外逼驱离。南部战区也公开了现场视频。
2: 南部战区出动多艘056A 以及054A 型护卫舰，其中中国海军631舰和626舰近距离外逼驱离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中国海军553舰对荷兰 NH90 直升机进行喊话警告。
3: Hello, helicopter NH90, this is Chinese Navy warship 5H. You are violating the territorial airspace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Leave now, leave immediately.
2: 此外，南部战区还出动战机挂载霹雳10空空导弹参与了驱离行动。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军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4: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伊谈判代表已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最终批准。
5: 美国官员表示，美伊谈判代表26号已就谅解备忘录条款基本达成一致，等待双方高层领导批准。一方表示已获得必要批准，并准备签署。美国谈判代表向特朗普汇报了谅解备忘录的细节。总统向调解人表示，他希望用几天时间来考虑此事。报道说，签署该谅解备忘录将是自战争爆发以来最重大的外交突破，但要达成满足特朗普关于伊朗核问题要求的最终协议，仍需进一步的密集谈判。美国官员表示，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这意味着不收取通航费、不阻扰，并且伊朗需在30天内清除海峡中的所有水雷，美国的海上封锁也将解除，但这将与商业航运的恢复成比例进行。报道说，谅解备忘录将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在60天窗口期内首先谈判的问题包括如何处理伊朗的浓缩铀，解决伊朗核问题。美国将承诺讨论解除制裁。

0: 来和解冻伊朗资金问题。此外，双方还将设计一个机制，以帮助伊朗开始接受物资和人道主义援助。
1: 根据美国媒体28号公开的一段专访，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在与伊朗的谈判中拥有压倒性的筹码，并警告称，如果谈判未能产生有利结果，军事行动仍然是一个选项。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中表示，对美方不利的协议将是触发美国重新动用武力的红线。这表明，如果外交手段失败，政府准备升级行动。
3: They're very good negotiators. They're crafty, but in the end, we have all the cards because we've defeated them militarily.
2: 特朗普还提到了美国早先的打击行动，包括使用 B-2 轰炸机，称这些行动已经削弱了伊朗的核野心。特朗普说，如果美军没有打击伊朗，伊朗现在就已经拥有核武器了。关于美伊协议，美国副总统万斯28号对媒体说，谈判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但还不确定特朗普会否签署协议。万斯称，伊朗谈判代表确实希望达成协议，目前双方在涉及高浓缩铀储备及铀浓缩活动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在展开外交接触的同时，美国继续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据路透社报道，28号早些时候，美国财政部宣布了针对伊朗涉及军方的石油贸易的新制裁措施，包括多艘船只被指控运输原油和石油产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这些措施旨在阻止伊朗增加可用于重建其武装力量的收入。贝森特当天还在社交媒体上说，作为对伊朗经济施压的一部分，美国将切断伊朗航空公司获取降落点加油和售票的渠道。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天还宣布，将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加大对伊朗制裁和施压。
1: 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否认了部分西方媒体关于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敲定的说法。该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方面尚未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确认文本已经敲定。该人士强调，如果协议文本最终敲定，伊方将正式通知巴方并向公众公布。在此之前，任何关于协议已最终完成的西方消息源说法均不具可信性。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兹28号称，与美国的沟通仍在进行当中。他还表示，如果美方想要打破僵局，必须首先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布·阿巴迪称，伊朗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并称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美中央司令部28号称，伊朗媒体此前报道伊朗军队在布什尔附近击落一架美军飞行器的说法不实，没有美国飞行器被击落。
2: 美中央司令部2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美军所有空中作战力量均已清点完毕，没有美国飞行器被击落。据伊朗媒体早些时候报道，伊南部布什尔省当天传出的爆炸声系伊朗防空系统拦截敌对飞行器所致，一架美军无人机可能被击落。另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8号晚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4艘违规船只发出警告射击，原因是这些船只未经协调试图通过海峡。伊朗媒体的另一篇报道称，与部分网络消息不同，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未发生爆炸事件，当地民众听到的声响源自伊方对违规船只发射警告导弹。还有消息称，伊朗武装部队28号晚间从该国南部地区向特定目标发射导弹。
1: 连日来，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小规模冲突不断，这为谈判进程带来不确定性。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4: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的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28号的15点，北京时间的19点30分。2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机场周边区域后，伊朗对本次美军发起军事行动的相关基地实施了打击。声明表示，本次行动是对敌人的警告，并强调如果再次发生类似行动，伊方的回应将更加坚决。事实上，本次事件不是近期伊美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发生的首次交火，而此类交火行为的发生让伊美正在进行的谈判进程蒙上阴影。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马吉利斯

0: 表示，目前各方面临的是一个多层次的问题，同时包含了安全、地缘政治、经济甚至心理层面等因素。伊美之间重要的问题不仅仅是核问题或制裁。随着伊朗代表团访问多哈以及包括巴基斯坦、阿曼等国家做出的一些外交努力，表明伊美谈判已经超越了零星接触的阶段，进入了就达成谅解进行谈判的阶段。双方目前并不寻求能够达成最终的协议，而是希望避免全面战争的爆发。该分析人士坦言，目前谈判最大的难点不在于解冻资金，甚至不在于核问题，而是双方的绝对不信任。伊朗舆论普遍认为，美国本质上是想永久遏制伊朗，任何协议都只是暂时的行为，随后会重新对伊朗施压。而与之对应的是，美国方面也同样认为伊朗是在利用谈判拖延时间。分析显示，即便在美国政府内部，对于谈判能否成功也未达成明确的共识。正因如此，双方同时采取了两条道路，谈判和施压。正是这种矛盾使局势变得危险。美国在发出同意谈判的信号时，仍然对伊朗进行有限的军事打击和军事施压，伊朗也在不断强化其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因此双方都希望在不开战的情况下提醒对方战争代价高昂。根据我连日来的观察，近一段时间以来，随着更多谈判细节以及各方反馈的披露，特别是伊美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多次发生交火行为，伊朗舆论普遍对伊美能否达成最终协议持非常谨慎的态度，并指出目前外交进程的重点是管控长期存在的敌对情绪。更多的分析则指出，在双方可能都无法承受战火重燃时，最理性的选择就是努力防止危机全面爆发。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阿曼已保证不会征收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
2: 贝森特说，他当天上午和阿曼驻美大使通电话，对方向他保证阿曼没有征收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的计划。贝森特说，他告诉阿曼驻美大使，征收通行费根本行不通，对方也不愿冒着阿曼个人或金融机构被制裁的风险。当天早些时候，贝森特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阿曼不要协助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否则将遭到制裁。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阿里巴盖里表示，伊朗与阿曼目前正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说，霍尔木兹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警告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贝森特28号说，特朗普有几条明确的红线，即伊朗必须交出其高浓缩铀，伊朗不能发展核武器，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28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商船和邮轮在伊方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正对该海峡实施全面而有力的管控。声明称，所有船只均在获得许可后，经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道通行。声明强调，船只通行必须事先获得许可并接受协调，任何试图通过其他路线的行为都将被视为扰乱行为。声明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与管理仅由革命卫队海军负责，任何干扰海峡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
3: 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表声明，指责伊朗向科威特发射导弹。伊朗回应称，作为对美军袭击阿巴斯港的回应，伊朗对发动袭击的美军基地进行了打击。
4: 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在声明中表示，美国东部时间27号22时左右，伊朗向科威特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该导弹被科威特军队成功拦截。声明称，在向科威特发射导弹数小时前，伊朗发射5架单向攻击无人机，对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地区构成明显威胁。所有这些无人机均被美军成功拦截，美军还阻止了伊朗发射第6架无人机。不过，伊朗给出了不同说法。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向阿巴斯港的空旷区域发射了数枚导弹，但未造成任何损失。作为对此次袭击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发动袭击的美军基地。声明警告说，如果美方再次采取类似行动，将遭到强硬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8号发布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当天凌晨对阿巴斯港部分地区发动军事袭击，并表示这一

0: 行为是对伊朗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的公然侵犯，严重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巴加埃指出，联合国安理会有责任履行其法律义务，追究美方责任。
1: 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28号确认，以军当天打击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黎南部城镇和黎东部贝卡谷地等地区。以军部队的行动范围已经越过利塔尼河，也就是以方此前宣布设置的所谓缓冲区。黎巴嫩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28号表示，以军当天的袭击造成包含妇女儿童在内的多人死伤。黎巴嫩真主党同一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多个以军目标。
2: 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多份声明称，以军在过去一天袭击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黎南部城镇提尔以及黎东部贝卡谷地等多个地区，打击了超过135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目标。这是5月6号以来以军首次对贝鲁特发动袭击。以军在声明中确认，以军部队的行动范围已经越过其此前划定的所谓缓冲区。另外，以军当天还拦截了多个可疑空中目标。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8号报道称，以军当天对黎南部和贝卡谷地的袭击造成多人死伤。黎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通报称，以军当天凌晨对黎南部城市西顿的一次袭击造成5人死亡、21人受伤，而以军对在高速公路上正在逃难的平民的袭击则造成了6人死亡。上述死伤者中包括多名妇女儿童。黎真主党同一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以军军用车辆、人员集结点等军事目标。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表示，以军目前控制加沙地带约60%的区域，他已下令将控制范围扩大至约70%。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根据2025年10月生效的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停火协议，以军撤至被称为黄线的撤军线，这使以军控制了加沙地带超过一半的区域。以色列为什么在此时升级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这对当前的美伊局势又会产生什么影响？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3: 以色列在美伊可能达成停火、谅解备忘录的最后关键时刻来升级军事行动，也有推动自身既定的多战线作战计划的目的。我们知道，从2023年10月以来，以色列呢在地区是划设了7条战线，包括武力清剿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等地区军政组织在内的一系列军事目标，是以方的既定地区战略。那如果美伊达成协议，美方对于以色列的施压势必会有所增加，以色列想要继续的推动其战略的难度会更大，因此呢，必须要利用最后的窗口期，力争实现既定目标。但以方升级军事行动，肯定会给本地区造成更大的人道主义危机。内塔尼亚胡选择在美伊谈判的关键节点升级在多条战线的军事作战行动，我想呢，有几方面的考虑。首先，这是对于美国的一种施压。那按照媒体的报道，现在内塔尼亚胡总理和特朗普总统近乎每天都进行着频繁通话，两位领导人呢必然会谈及到美伊谈判的相关事项，但以色列仍然在按计划来执行军事行动，言外之意就是以色列在看待当下局势的问题上坚持你谈你的、我打我的这样一个策略。美国和伊朗呢可以达成协议，但是不能够限制以色列的行动自由。其次呢，这样的举动也是对伊朗来进行一个直接的实力展示。以色列通过塑造在战场上的既成事实，扩大自身的占领范围和战略优势，那即便未来美伊达成任何协议，也难以推翻战场形势。那再次呢，就是对内塔尼亚胡自身来讲，目前以色列国内的政治危机是正在酝酿发酵，以色列议会可能会提前进行选举，而内塔尼亚胡个人所面临的司法指控，以及极右翼执政联盟所出现的分歧和支持率下滑的危机，都需要外部的强心剂来缓解当下的承压。以色列政府呢，通过升级军事行动来向国内展示这种强硬立场，以及在战术和战略上所谓的不断取得的胜利，从而更多的来争取国内的支持。
1: 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28号表示，美国恐怕不会立刻应允乌克兰提出的追加防空系统与导弹供应的诉求。同一天，俄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称，对基辅的打击行动

0: 随时可能展开。
1: 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27号报道说，乌总统泽连斯基已致信美方高层，就乌防空力量不足问题寻求支持。乌沙科夫28号就此话题接受俄罗斯消息报采访时称，美国是否会立即满足泽连斯基提出的武器援助请求尚存疑问。他说，泽连斯基此前恐怕已多次致信华盛顿。另据俄媒报道，美国务院21号发布声明称，已决定批准向乌克兰出售价值1.081亿美元的装备，用于保障霍克防空导弹系统运作。俄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28号对俄媒表示，俄武装部队针对乌首都基辅的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绍伊古称，俄方的所有行动均公开透明，俄方对此从不遮掩，部分行动还会提前发出预警。俄方已通知各国大使撤离基辅，这一警告态度严肃，用意明确，相关行动确实随时可能实施。俄罗斯外交部25号警告，将对基辅发动更多打击，目标包括乌方的决策中心和指挥部门。据路透社报道，美方28号呼吁俄罗斯停止对基辅实施其承诺的系统性打击，俄方无视美方呼吁。同样是在28号，俄常驻欧安组织代表波利扬斯基表示，欧洲不断向乌输送武器，在俄边境增派军事力量，还刻意引导欧洲舆论，让民众认为与俄开战已在所难免。波利扬斯基说，欧洲正以惊人的速度走向与俄罗斯的战争。
2: 据美联社5月27号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宣布，加拿大将采购瑞典萨博集团和加拿大庞巴迪公司联合制造的预警机，而非美国产品。
3: 卡尼表示，加拿大政府已启动采购萨博全球眼预警机的谈判。该机型由瑞典萨博集团以加拿大制造的庞巴迪环球6500公务机为平台改装而成。采购项目将支持加拿大本土航空产业生产。卡尼同时也表示，该机仍有20%的零部件来自美国。报道还称，北约也正优先考虑萨博公司的这款机型，而非美国产品。卡尼此前曾表示，要推动军购多元化，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分析人士认为，上述军购决定是检验卡尼政府摆脱对美国军事能力依赖政策的重要试金石。除预警机项目外，加拿大目前还在重新评估与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签署的88架 F-35 战斗机采购协议。去年在美国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关税后，卡尼要求军方研究是否可以缩减 F-35 战斗机采购规模，并考虑购买其他国家战机。美国五角大楼官员上周批评加拿大在购买 F-35 战斗机问题上将政治置于防务之上。此前，美国还暂停了原定与加拿大举行的双边防务磋商。
2: 日本防卫省29号说，多名自卫队员将进驻位于德国的北约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计划总部，从俄乌冲突中学习经验。
4: 共同社援引日本防卫省消息报道，四名自卫队员定于6月1号开始执行这项任务，其中两人来自陆上自卫队，另外两人分别来自海上和航空自卫队。他们将驻扎在德国西部威斯巴登的一座美军基地，派驻期1年。北约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计划始于2024年，负责协调北约及伙伴国家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和人员培训。日本时任防务大臣中谷元2025年4月与北约秘书长吕特会晤时提出派自卫队员参与该计划的想法。日本防卫省说，这四名自卫队员将学习俄乌冲突中的新型作战形势，日方同时希望借此加强与北约的合作。按照日本防卫省的说法，四名自卫队员将主要参与对乌援助，而不是作战行动的协调。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加速进行军事扩张，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等战后规范和国际规定，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其安保政策不断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的方向转变。 另据日本经济新闻29号报道，日本政府与执政党准备正式启动关于2027年度起加大防卫费投入的讨论。支持首相高市早苗财政政策的自民党议员们普遍寄希望于通过经济增长来解决资金来源。然而，日本国家安全领域的专家们指出了这种

0: 做法的危险性，呼吁必须确保有稳定的财源保障，并直言增税恐怕在所难免。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8号表示，俄方将每日计划在联合演习中部署低风导弹系统视为威胁俄国家安全及亚太地区稳定的举动。同一天，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向媒体表示，日本背离基于二战成果的相关文件，在再军事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他强调，俄方将会继续关注地区局势，不容许核武器出现在亚太地区。近期，日本政府大力推动与菲律宾在防务安全领域的合作。共同社报道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昨天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举行首脑会谈，双方试图通过升级双边关系、启动军事情报协定谈判等，在防卫安全领域进行深度绑定。日菲两国的民众担忧，此举将加剧地区风险。
2: 共同社报道称，日菲双方在会谈中同意将日菲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菲律宾是今年的东盟轮值主席国。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会谈后称，两国就探讨修改日本与东盟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一事达成共识，强化经济安保领域的合作。共同社称，日菲双方同意正式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相关谈判，迈入情报互通的深度捆绑阶段。该协定落地后，日菲两国在联合演习、海上巡逻、应对突发事件时，不再需要通过美国中转情报，彻底打通情报共享渠道。这也是日本首次将此类情报合作延伸至东南亚地区。此外，日本政府也已敲定方针，连续第四年向菲律宾军方提供军事援助。此前，日本已经向菲律宾提供了沿岸监视雷达等多种装备。
3: 憲法全文、日本は武装放棄すると、戦争放棄するっていうのが書かれています。それは私には全く関係ない。何が能天気なこと言ってるというふうなことを言ってますね。全く信じられない人が首相になっちゃった。許せない、そう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ます。
4: We know that the purchase of missiles and other war armaments is the number one priority in the agenda between the two state leaders. And we do not want to be dragged into a war that is not of our own making. We know that both the Japanese and the Filipino peoples will be severely affected by this decision of the two governments to knock on the doors of war here in Asia Pacific.
5: 日菲加速防务捆绑，这可能对亚太地区构成哪些系统性威胁？是否揭示了日本右翼势力想要借菲律宾重新军事扩张的历史逻辑？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的分析。
6: 日菲加强防务的深度捆绑，本质上这是一种以邻为壑的阵营对抗的思维在驱动。那么这种动机不纯的合作，的确对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啊，构成多方面深层次的威胁。那么同时，这也揭示出日本右翼势力企图借菲律宾为跳板，那么成为不受约束的军事大国的战略野心。从区域安全层面来看，日菲升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谈判，那么再加上常态化的联合军演。日本对菲律宾持续的军援和武器装备的输送，强化前沿的军事部署，这就形成一套情报互通、兵力联动、装备协同的深度的军事绑定。那么这就打破了亚太地区啊长期以来的战略安全的平衡，会加剧海上的这种争端的军事误判和冲突的风险，那可能会将地区推向一个冲突的边缘。同时啊，日菲防务勾连也成为美国打造亚太军事同盟网络的一个关键环节。那么美国借此向盟友来转嫁所谓的防务义务，将日菲打造为遏制地区大国的马前卒，制造阵营对抗，同时域外势力啊将菲律宾作为搅局南海的一个前沿阵地，这就严重冲击东盟主导的区域合作秩序，那么割裂地区的多边安全共识。此外，日菲双方的军备扩张和防务捆绑也无视两国民众的和平诉求，迫使两国民众被动的会卷入地缘的纷争，那么这就直接加剧亚太民间的安全焦虑，那么增大区域的不稳定的隐患。那么日菲合作这一进程啊，完全暴露出日本右翼的军事扩张的野心。他们公然的漠视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背离和平发展道路，持续的突破军事禁区。那么以军援、装备输出、情报合作，将军事触手啊不断的向外延伸，并且日本自卫队啊还派作战部队赴菲律宾军演，在菲律宾试射进攻型的导弹，推动二手护卫舰乃至进攻。

0: 攻性的杀伤性的武器入非。那么实际上日本是精准利用了菲律宾的这种地缘支点的价值和战略投机的心态，想要借防务合作来挣脱战后军事上的一个枷锁，通过对外的军事渗透来谋求区域的军事主导权。日本这种激进的再军事化蕴含着很大的风险，也为亚太地区的长治久安埋下了重大隐患。
1: 5月29号，财政部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发行仪式29号在香港金融管理局举行。财政部有关负责人宣布，财政部代表中央政府于5月28号成功在港发行了60亿元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国际投资者认购踊跃，总认购金额624亿元，是发行金额的10.4倍。
2: 据介绍，此次发行的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包括3年期30亿元人民币，发行利率为1.42%；5年期30亿元人民币，发行利率为1.56%。亚太地区、非亚太地区投资者占比分别为80%、20%。主权及超主权、银行、基金资管及保险等类型投资者分别占比31%、47%、20%。绿色和可持续类投资者占比35%。此次发行的债券全部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
3: 这次呢，机构投资者国际上非常踊跃，因为呢，在现在的地缘政治里边，我们国家发绿色债券的话，一个呢是安全、稳定、可靠；第二呢，绿色是全球追求的这个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举措，所以从这两方面呢，都是对国际投资者非常吸引。
1: 第六届超越国际科技创新博览会目前正在澳门举行。本届博览会围绕 AI 数十共生的主题，集中展现全球科技创新成果与发展趋势，打造国际经贸科技交流合作新平台。
4: 来到展会现场，我们可以看到 AI 人工智能已经成为了本届博览会重要的关键词之一。 AI 技术已全面落地，深度融入制造、医疗、建筑等各行各业，带来各类创新产品和智能解决方案。
5: 这次我们带来一个新的产品叫 AI 眼镜，它可以能够有100多种的这样的一个语言进行翻译。那不仅是我们在面对面的交流，听展会的同传，包括打电话，甚至是我们看到的一些指示牌和菜单，它都能方便的翻译出来。
6: 希望用 AI 技术帮到老人的健康跟安全，比如这款智能拐杖，然后就是有加入了一些 AI 技术，老人摔倒10秒钟呢，会自动连接社区中心，还有医院过来急救。
2: 本届博览会由澳门科技总会主办，吸引了近800家海内外科创企业参展。
7: 我们现在中国的一些品牌的一个影响力，还有他们的一个能力，还有科技创新，我们希望就是可以他们用我们这个平台，可以去更好的走出去吧。
1: 日前，在中国国民党中常会上，党主席郑丽文发表讲话，痛批赖清德所谓的“新两国论”，再次强调台独是两岸冲突的来源，必须彻底排除，且国民党始终坚持一中的立场。
2: 据台媒报道，郑丽文将于6月1号启程赴美访问。在行前最后一次中常会上，他发表讲话指出，两岸应在一中的基础上寻求对话，进行和解，缔造两岸和平稳定的关系。但当下最危险的是民进党抛出的所谓新两国论，企图引燃两岸战火。
8: 最危险的是今天民进党想要偷换概念，因为不敢讲台独，所以呢，想要借壳上市，想要偷渡实质台独的新两国论，是引燃两岸战火的催命符。
2: 郑丽文说，台湾地区的限制性规定就是强调一中，这也是国民党的长期立场，而台独是两岸危险冲突的来源，必须彻底排除。
8: 台独就是危险冲突的来源，必须把这个因素彻底排除。所以今天中国国民党所扮演的关键历史角色，就是要挣脱这一个往毁灭战争的道路，开辟一条和平稳定的道路。根据中国国民党长期的信仰跟立场，我们跟全世界 是不谋

0: 和。
1: 郑丽文表示，台湾要珍惜和平和经济的繁荣成就，所以国民党要开辟和平稳定的道路。他接下来访美行程要传达的核心讯息就是国民党不会成为麻烦制造者。他也希望全球华人都能支持国民党的主张与理念，为两岸与世界和平一起努力。
2: 千亿级化合物库是目前全球可合成可商用的最大化合物资源库，如何在其中寻找靶向药物研发所需的苗头化合物，清华大学科研团队和国家超算天津中心给出了中国方案，双方共同研发的超大规模药物虚拟筛选平台将于明天正式上线。
3: 靶向药物可以通过精准识别致病蛋白质或内部突变基因，杀死致病细胞或抑制其生长。研发关键是针对致病靶点，找到匹配的有效的化合物分子。现有的药物虚拟筛选受到传统的算法和算力的制约，效率存在短板。为此，清华大学科研团队探索出开创性的虚拟筛选方式，不需要精准计算，通过筛选对比就能快速筛选出匹配分子。
4: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为我们做了一个蛋白跟分子之间的一个搜索引擎，它不是要精准的衡量蛋白和分子到底结合能力有多强，而是要做区分。你输入一个靶点的信息之后，它在毫秒甚至于说这个非常非常少的时间之内，它就能把所有的这些能结合的分子全都给你找出来了。
3: 全新的虚拟筛选方式囊括了百万靶点结构和千亿小分子筛选库，依托新一代百亿亿次超级计算机天河，单次检索千亿分子库仅需几十秒，平均单个靶点口袋检索用时不到一秒。
5: 从算力到药物研发中间，还有这个计算软件，还有那个就 AI 的模型，这些就靠我们的这些超算中心和应用团队一起来联合攻关。算力技术的突破和智能模型的开源，我们正在构建起一套新质生产力的中国方案。
6: 在国家政策指引下，天津超算中心积极开展智能支撑技术与应用的科学研究，未来希望借助太空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科学智能技术手段，为全人类做出更大贡献。
2: 记者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获悉，今年五月，北京设立了三个社会保险国际化示范服务窗口，为在京外籍人士提供参保、查询、退休、清算等社保服务。
3: 本次设立的三个社会保险国际化示范服务窗口位于北京市东城区、西城区和朝阳区的社保经办大厅，现场配备多语种工作人员，柜台还引入多语种双屏翻译系统，支持100多种语言的交互翻译。
7: So this is a very simple and easy way. Well, it's easy because the communication is very smoothly. I can do it in my own language.
3: 据统计，北京外籍人员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已累计超过7万名。下一步，北京市将持续贯彻落实国家双边社保互免协定，积极引导外籍人员参保，优化外籍人员退休一件事等业务办理。
8: 在打造社会保险国际化示范服务窗口期间，我们将进一步完善标准体系，推动涉外服务规范统一，在提供多语种服务方面持续发力，不断提升跨境参保群体的经办服务体验，助力北京国际交往中心发展建设。
2: 扫一扫茶叶罐上的二维码，就会跳出来一份详尽的碳账单。茶叶种植生产过程的每一笔碳排放都有据可查。这份透明的绿色家底源自国网温州供电公司联合科研机构科技企业在浙江开展的首个零碳茶叶项目，让茶叶拥有了可追溯的绿色身份证。
9: 主要相关的国家是俄罗斯，然后我们今年的话也有扩展到其他国家，我们今年还推出了零碳产品，客户对这个认可度会比较高。
3: 所谓零碳茶叶，指的是茶叶在萌芽、采摘、加工到出厂的全流程，通过技术减排与碳抵消实现净零排放，并获得第三方权威机构认证。在浙江泰顺，扫一扫茶叶罐上的二维码，就能看到茶叶在茶园施肥、生产加工、交通运输等环节碳排放的碳账单。零碳茶叶是如

0: 和实现的呢？据介绍，国网温州供电公司会将企业用电数据同步至浙江分时分区电碳因子分析平台，该平台能准确捕捉量化核算企业每一个生产环节的排放数据，根据核算的数据结果给予企业电力体检报告。这个数据呢，就是来自于我后面这块大屏上面系统平台，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从早上7点钟开始，
1: 它的碳足迹因子的变化就呈一个明显下降的趋势，直到11点到13点之间来到了一个相对最低值的点，
2: 相当于是给企业做了一次比较彻底的电力体检。获得报告后，工作组会上门对企业的用电情况进行复核，结合报告生成节能减排方案，针对企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协助他们有针对性的降低碳排放与购碳成本。这家企业的 单罐茶叶的碳排量已经压降了19%，那对应的购买碳汇的成本也压降了19%。根据我们实地走访了解到，这家企业下一步打算进军抹茶行业，那对应企业的这个用电成本将会大幅增长。那我们也建议呢，企业在未来要铺设光伏设备以及增加储能设备。
3: 据介绍，茶产业分时分区电碳因子试点不仅为温州茶产业转型注入新动能，也为当地特色的电器行业再生纺织业等其他产业的绿色转型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4: 我们将立足生态环境监管与服务职能，一方面联合供电公司将零碳经验向竹木等特色农产品行业推广，为企业提供碳足迹核算、碳汇对接、 碳综合合规指导，推动更多产业向零碳转型。另一方面，依托供电公司现有的成熟的碳核算体系，严格按照国际核查标准，做好数据监管与认证支撑，保障我们的零碳产品符合国际绿色贸易要求，助力企业对接国际市场。
5: 28号，长三角首个专业性航空货运枢纽嘉兴南湖机场首条国际货运航线正式开通，这标志着该机场自今年2月获批口岸临时开放后，正式迈入通达国际的新阶段。
6: 这里是嘉兴南湖机场，我身后的这架波音767嘉兴号全货机呢已经满载50吨的电子电器、纺织服装和药品等货物，经过边检和海关部门的联合查验，就将飞往孟加拉国达卡机场。嘉兴及周边区域的外贸企业真正实现了家门口发货、无感式通关。
7: 过去，嘉兴没有专业国际货运机场，当地外贸企业出口货物只能辗转上海、杭州等枢纽机场，综合物流成本高。如今，随着嘉兴南湖机场国际货运航线正式开通，综合物流成本可降低20%以上。目前，嘉兴南湖机场已与国内8家龙头企业达成合作，除当日已开通的嘉兴往返达卡航线外， 年内还将陆续开通19条国际货运航线。作为全国最大的玩具集散地之一，浙江义乌玩具产销量占世界市场的
5: 25%左右， 产品远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六一儿童节临近，经营户们正在忙着为世界各地的小朋友们发送节日礼物，市场端的热销也带动上游生产企业抢抓宝贝经济商机，开足马力赶制订单。
8: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区铜玩世界街区里，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挑选心仪的玩具。这段时间也是玩具商户们最繁忙的时候。
9: 我们从5月初就是客户陆续的都在下单，就是集中出货的话，可能就在5月中旬到下旬，基本上客户集中补货补单。
8: 销量像我们这一款的话，已经卖出去5-6千只，对，整体还是超乎我们预期。
5: AI 智能玩具正成为今年儿童节礼物市场的新风口，会说话的毛绒宠物、能编程的机器狗等搭载人工智能技术的玩具层出不穷。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 AI 4足机器人、 AI 喵精灵正成为家长选购的热门，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10: Aquí en China hay mucha tecnología, todo es muy asombroso. Hay muchos productos de muy modernos, muy tecnológicos. Y estamos aquí para conocer y aprender.
11: 已经把这个眼睛是加到37个表情了，有，再加了互动，摸去它会喵喵叫，它会摇尾巴。东南亚这一块的话，可以说
0: 每一个月

0: 可能都会反弹两三次。
1: 据了解，智能玩具正从传统的单一娱乐型向教育加互动型转变。编程机器人、交互式玩偶等产品通过云端升级和芯片技术大幅提升了互动体验。此外， AI 学习机、 AI 闹钟、智能手表等设备也成为儿童节礼物的新宠。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义乌市玩具出口82.7亿元，同比增长11.6%。市场端的热销也带动了上游玩具生产企业的订单。在浙江余姚一家玩具企业的生产车间，生产线一派繁忙景象。公司主要生产儿童益智类玩具，相继推出了多款磁力积木产品。负责人介绍，近段时间公司订单量大幅增长，车间满产运转。
2: 现在的话，就是我们订单可能已经可以做到9月份、10月份，而且客户在不停的下单。
1: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 AI 玩具市场规模约290亿元，到2030年，中国 AI 玩具市场规模预测将突破1000亿元。
3: 受到热穹顶效应的影响，欧洲多地27号和28号继续遭受高温天气炙烤。意大利首都罗马发布红色高温预警，葡萄牙和法国多地刷新最高气温记录。
1: 据法新社报道，意大利卫生部28号在罗马、博洛尼亚、布雷西亚、都灵四地发布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预警，意味着即使是健康人群，也要提防在户外活动面临的健康风险。葡萄牙气象部门28号宣布，该国中部城市莫拉27号测得40.3摄氏度最高气温，刷新2001年测得的40摄氏度五月最高气温记录。气象部门预计，这样的高温天气很可能再持续几天。法国气象局说，初步测量结果显示，位于西南部的夏朗德省昂古莱姆镇28号最高气温达37.8摄氏度，刷新了25号和26号测得的五月最高气温记录。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警告，东北部和北部部分地区会在29号出现高温天气，预计气温达到37摄氏度。提前到来的热浪正在冲击欧洲国家的公共卫生体系，英国一些地区的救护车服务已出现中断。
4: What's particularly notable about the heat records we've seen in recent days is how much we've beaten the record by. So the previous record of 32.8 degrees Celsius was really eclipsed by the 35.1 that we've provisionally reported at Kew Gardens. Really notable in terms of the UK climate record.
1: 气象专家认为，受高压系统影响，一股来自北非的暖气流在欧洲西部上空滞留，形成大气热穹顶效应，导致欧洲在五月出现本该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世界气象组织28号发布的一份最新报告预测，2026至2030年期间，全球平均气温可能会继续保持或接近高温记录水平，北极气温增幅还将高于全球平均水平。有关气候研究显示，欧洲是全球升温最快的大陆。有欧洲气候研究专家表示，虽然人们都知道气候变化会使热浪更加频繁与强烈，但欧洲今年提前出现的热浪仍然疯狂到令人难以置信。
3: 据路透社报道，5月28号降雨为印度首都新德里带来了降温，让这座城市松了一口气。印度气象部门28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从27号到28号，北方邦拉贾斯坦邦等地出现高温天气。拉贾斯坦邦的斯里根加讷格尔27号录得印度全国最高气温48.2摄氏度。印度首都新德里近日同样饱受高温的侵袭，本周该市的最高气温持续在45摄氏度左右。印度总理莫迪27号提醒印度民众尽可能采取预防措施，尤其是注意补充水分。
5: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6: 助力出行更智能，
7: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6: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8: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

0: 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
1: 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
2: 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3: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4: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受到近期黄河中上游持续降雨的影响，近日黄河壶口段水量大幅上涨，晋陕峡谷之间的壶口瀑布迎来盛水期，呈现出了绵延数百米的壮美景观。从航拍镜头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奔腾而来的黄河水在壶口处骤然收缩，凌空飞泻，奔流而下，形成了落差近20米的瀑布群景观，巨浪翻涌，气势磅礴，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观赏，拍照留念。
6: 制造之城，和和泰州。
7: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沿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8: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9: 放心，几几瓶包装，
7: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1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行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行任务。我们乘组已进入我们的太空家园，
1: 建立。
0: 跟随我的步伐，一起自由的飞翔吧。
2: 我已出舱，感觉良好。

0: 天波，接续奋斗。
1: 神舟二十号乘坐神舟二十一号飞船返回。
2: 你们都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仰望璀璨星空，探索浩瀚宇宙。观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推出的筑梦空间站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返回特别报道。2025年10月31号，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张璐、武飞、张鸿章三名航天员入驻中国空间站。自进驻空间站以来，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约7个月时间，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时间记录，并完成全部既定任务。此刻，他们正带着满满的收获，乘坐神舟22号飞船返回地球。我们的节目将为您全程直播。演播室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李学东先生，欢迎。
1: 主持人好。
0: 一位是北京跟踪与通信技术研究所方世元方先生。
2: 主持人好。
0: 好，那么关于现在飞船的情况，马上来连线在前方我的同事宋达。宋达现在此刻在北京的飞控大厅，我们知道这里呢是整个航天发射任务的中枢神经。现在随着技术不断的拓展呢，可以说我们有了千里眼和顺风耳，而这一切都要通过你在飞控中心给我们带来新的报道。来，宋达。
3: 好的，刘洋，我现在是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飞控大厅，此刻大厅内所有的测控显示屏已经全部点亮了，各系统测试人员全部在岗就位，飞控流程、测控通信、应急处置等各个环节预案已经完成最终复核，全系统已经进入到了临战待命的状态。承接本次返回任务的东风着陆场已经于5月27号晚间完成了返回前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目前所有搜救力量、装备设施全部准备就绪，完全具备执行返回搜救任务的条件。我们再来看大家关心的气象情况，我们从大屏幕也了解到，现在着陆场的气象条件较好，风力、气温、能见度均能够满足载人返回任务的要求。针对本次返回任务的特殊性，东风着陆场做了多方面的针对性的准备。一是本次返回搜救

需要经历黄昏到夜间的昼夜转换。着陆场沿用了成熟的无人机照明布设方案，能够保障着陆场现场整体亮度充足，视野清晰。二是为了提升地面搜救分队的机动效率，着陆场西区啊新建了总长50多公里的柏油路，地面分队抵达落点的时间将大幅缩短。三是考虑到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7个月，航天员长期失踪。

0: 本次任务还新投入了一批高带宽低延时的通信设备，网络组网更加灵活，可以实现搜救力量覆盖区域，通信信号全程无盲区。 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的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的地形，搜救分队也专门开展了强化训练，应急处置能力得到了全面提升。目前，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所有返回程序设置全部确认完毕，各测控站、天机测控网络也已经完成了全区联调，静待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返回。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刘洋。好的，感谢宋达从前方带回的这样的一个报道哈。 那每次连线的时候，我们都是在直播开始和结束的时候，会听到非常职业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啊，尤其从北京飞控大厅啊宋达带回来的报道，我们可以关注到此时此刻中国载人航天这样一个任务的进行时。那今天演播室呢，两位嘉宾将从这样的一个飞船系统和着陆场的系统给大家来一个解读哈。那其实大家很关注，就是我们今天晚上从北京时间19点开始，一直到 21点左右的这场直播，关注着这样一个回家的神舟飞船。此时此刻啊，飞船是什么样一个状态？着陆场系统现在做什么样的准备？二位解答一下吧。
1: 是这样，现在咱们那个飞船已经远离空间站了，
2: 对，
1: 位于空间轨道的上方后方将近100公里。目前飞船是自主的，三种对地的，安全的一个飞行状态。然后轨道舱已经完成泄压了，目前就是这个状态。
2: 那稍后我们是不是还会经历，在每次啊神舟飞船返回地球的时候，会有好几次动作调整？
1: 对
2: 啊，大家也特别期待。当然，我们中国空间站这么多年来啊，也一直在做航天科普，每次会有新的知识加入，所以各位可以锁定我们这样一个长时段的直播哈，2个多小时的时间来大家一起看一下神舟21号乘组如何凯旋回到地球家园。那另外呢？ 我们知道这两天其实在中国新闻以及我们中文国际频道其他的节目时段也都播出了，着陆场系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啊。我们知道载人航天人命关天，所以经常是有着冗余备份的这样的一个称号。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着陆场系统已经是有过很多次丰富的经验了，那这次又做了哪些新的准备和调整？
3: 这一次呢，我们是针对本次任务的返回的一个特点，我们开展了多次的专项演练，比如说，从黄昏到夜间的这种专项的演练，然后直升机在夜晚进行飞行的一个训练，还有在夜晚过程中进行起飞和降落的这个演练，然后我们也开展了两次的全系统的综合演练，可以说对我们整个的组织指挥。 包括我们的行动方案，还有技术状态进行了多轮的推演和固化。可以说，目前我们的搜救装备和搜救人员都已经调整到了一个最佳的一个状态。目前呢，我们应该是我们的空中分队和地面分队都已经到达了预定的集结地点，完成了一个集结，也完成了所有任务前的一些准备工作。我觉得，刚才也通过短片我们看到了，我们指挥中心其实也是做好了所有的准备工作。我们着陆场系统呢，应该是有信心。
2: 也有能力圆满地完成本次返回任务。其实每次任务啊，可以说是从一个胜利向下一个胜利，而目标是舱落接临，离这样一个目标其实也越来越近了。因为刚才宋达在连线的时候也说了，有更多的新技术应用到我们这样一个载人航天的返回，包括飞船等等各方面啊。比如我关注到此前新闻也报道说，在地面的搜救系统呢，还增加了外骨骼，而且是自主研发的。所以包括这样的一个外骨骼，很多的国产 化在我们的中国载人航天事业当中越来越趋向100%的目标，这也是我们一个最终的目标。随着中国载人航天从有这样一个太空家园，到接下来将要去执行一个载人登月或者是探火的任务，我们相信会有更多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力量融入到中国载人航天当中。那刚才说到着陆场系统，再回到飞船啊，飞船其实我们知道，这次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也是开启了一个先河，就是它的对接是3.5小时。 快速的径向交会对接，之前我也查了资料说啊，虽然此前有3.5小时的对接，但是这样一个径向可能更难。那这次返回其实也是一个很快的速度，从神舟13号开启的这样一个5圈的自主返回，到现在这样一个3圈，这之间经历了什么？这样的升级优化对于各系统来说，尤其对于飞船来说意味着什么？
4: 咱们这次返回任务呢是3圈返回，就简单说就是从飞船撤离空间站到飞船的轨道推进舱和返回舱的一个分离，一共是3个轨道周期就完成了。这是由于咱们以前在轨道舱和咱们返回舱
1: 分离之后呢，

0: 对制动有一个参数的制定和一个上柱上行，需要通过咱们地面站，然后各种协调各种测试，然后再一个上行。目前呢，通过咱们飞船返回舱计算机的一个软硬件的一个升级呢，咱们在轨通过自主就可以自动化的完成了这项任务。那么这项任务呢，就会提前两圈完成我们的一个数据的一个相当于上柱，然后呢就不需要地面再干预了。这对我们系统来说呢，比如说飞船撤离空间站之后呢，没有空间模岗给它进行供电了，它就需要自己发电。以前它需要保证我们的五圈的一个供电系统，那么现在只需要三圈了，
1: 时间短，
0: 可靠性就更高了。对，是这样的。
1: 那原来我们经常说在载人航天任务当中，对于神舟飞船有一个很重要的神舟舵手 GNC 系统哈，在发射返回的过程当中都要发挥作用。那我们特别想提前来聊这样一个话题啊，就是因为待会儿这样飞船自主返回的过程当中有几次分离调姿等等哈，那这个过程比如说三点这个三圈的这个圈数少了，那对于这样一个系统来说，是不是它的这个下达指令或者调整的这个频率也会更加密集更快呢？
0: 这个我们都提前注入了，现在都是全自动化的，
1: 全自动化
0: 无
1: 人驾驶，
0: 差不多是这样的。
1: 那能不能这样替我们的所有的观众网友问一下，就现在这样一个载人航天返回的过程当中，当然是机遇和挑战并行的过程当中，对于航天员来说还有哪些是需要他们人为去完成的？比如说过去的这个切主伞啊等等，这些还需要他们手动操作吗？
0: 这个还需要。切主伞是航天着陆之后，他会知道自己已经着陆了，
1: 听到指令，
0: 不用听指令，他自己能感受到，然后我们那个仪表盘也会签的，也会看到的，然后他会自主切伞。
1: 那还有哪些是需要可能还要航天员去干预的呢？
0: 正常情况下都不需要了，都是自主的，然后只有出现极端故障情况下，可能要重复交会对接这种情况下才会需要它。
1: 对，您说这个极端情况下，其实中国载人航天我们说各个系统在密切的配合当中啊，上次我们一个专家也从这样一个航天员系统说了，就是即便我们是备而不用，但不能用时不备，所以航天员经过严格的筛选之后，每一个环节他们都是反复的去模拟演练。而且之前看到一个数据说，我们现在的这样一空间站啊，也是地空数三位一体，就这样一个数字模拟的空间站，待会儿我们在直播的时候也能看到，不仅是空间站，就是返回的飞船也会有一个数字动画，可以实时看到飞船的情况。那我们的工作人员也是通过这样一个数字模拟的状态，能够实时跟踪，同时也能提前预判，进行这样一个风险的调整啊。那说到风险，或者说大家的调整，那这次我们知道，我们接下来在轨运行的神舟23号乘组，其中有一名航天员要执行长达一年的挑战了。而这个挑战虽然很难，但是呢，他们是有底气的，因为我们知道这次要回来的神舟21号乘组，他们也是比预先的时间晚了一个月啊，将近7个月的时间，我掐指一算，到今天应该是209天左右的时间了啊。那对于地面的这样一个着陆场系统的话，会不会因为它这样一个回家迟了一个月，迟到的回家影响到你们的工作节奏？
2: 其实谈不到影响到我们的工作节奏
1: 啊，
2: 但是我们会根据这个情况进行的一些相应的调整。
1: 做哪些调整？
2: 比如我们对人员值守还有装备的养护周期进行了一个调整。我们要确保这个延长一个月的过程中，我们的人员这个值守的稳定性，还有装备的一个可靠性。第二个呢，就是返回的窗口延后了一个月，我们对我们这个气象预报的模型呢进行了一个更新。我们还增加了大风特别是沙尘情况下的一个预案的一个优化和升级，然后也开展了针对性的演练。我们就是要确保任何状态下我们任务要万无一失，确保航天员能够安全回家。
1: 要把万一变成万全哈。而且我看到结合了这次将近7个月的超长待机太空任务，地面的系统呢也是为航天员后续接应做了很多准备啊。比如说我看到这样一个数据说，修订了6套的救援方案，补充了5套专项的救援预案，所以真的是非常人性化而且很周全。那其实刚才开头的时候也说到了，送达连线的时候说这次是一个黄昏到夜间的过程，因为之前我们在直播的时候我记得首次开启夜间返回，当时还是在个冬天，所以对于照明系统包括整个的这样一个温控系统来说都是一个挑战。那现在随着中国空间站在轨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常态化运营和发展阶段，我们的这样的返回和发射越来越频繁常态化了，那对于地面着陆场系统来说，这样的一个可以说跨白天到黑夜的返回，你们会做哪些特殊准备吗？
2: 其实我们就是虽然这次的返回的窗口啊是预定在了黄昏，
1: 对，
2: 但是如果完成了航天员的出舱，包括物资的转移和最后这个返回舱的一个转运，其实天已经很黑了，所以我们也是准备了夜晚的一个照明的一个方案。刚才北京中心的记者也已经提到了，我们这一次是增加了这个细流照明无人机的这么一个照明的方案，和以前一直用的这个高感灯的方案进行一个配合，能够把我们工作区域的这个亮度条件照得更好。
1: 对，您刚才说的这个无人机，我记得在上一次做返回的时候，地面着陆场系统就已经开始包括无人化啊，这个机器人化、智能化结合在一块了。前两天新闻当中我也看到了这样一个无人机架设的空中布光，就宛若把这样的一个着陆场的这个回收的点照得跟白天一样灯火通明。因为我还记得以前在做直播的时候就经常感慨说，地面或者空中系统夜间一个是照明，还要通过红外来实时跟进，尽量能够第一时间到达这样一个着陆的点。那现在随着这样一个无人化装备新质生产力在中国载人航天当中的应用，我们能够看到更多的这种科技的力量应用到了这样的一个着陆场系统，甚至整个载人航天系统。比如刚才说的其实特别人性化的还有一点，说这次西区新建了50公里的柏油马路，是不是这就意味着地面搜救力量可能通行更加方便了呢？因为我们知道在这样的一个东区和西区之前直播的时候也做过对比就是神舟19号在东区，那东区我们当时直播的时候虽然这样的一个面积更大了，容错率更大了，但是可能气象条件或者地面环境也更加复杂了，相对于这样一个地面硬化程度比较高的西区堵着陆场又修了这样一条新的柏油马路，是不是可以期待着我们地面分队能够更快的抵达这样一个最终的着陆点？
2: 是的，我们修这个柏油马路呢，其实就是基本上已经修到了我们瞄准点的附近，能够确保每一次我们地面的分队最快的速度机动到我们的着陆现场。
1: 好，现在我们双视窗画面当中已经能够看到从飞船传回的画面。我们之前说了，随着这样一个中继天线的链接传输上传和下传的速度越来越快了，在直播当中可以实时跟进听到航天员的声音。让我们来听一下前方的声音。北京明白，就是北京飞控中心这是一个神舟飞船外侧的画面。底下人能看一下这个画面是从哪个角度拍摄吗？能看到地球家园是吧？
0: 这个现在还是一个应该是轨道舱往后拍然后拍到那个咱们退隐舱，
1: 看到太阳帆板在侧面。
0: 对，
1: 现在各位看到的画面两侧一侧是刚才李先生所说的通过神舟飞船外舱壁上的高清摄像头，我们之前也介绍过，这是中国自主设计的舱外的一个高清摄像头，在发射过程中也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看到每一次舰船分离等等，待会儿我们也可以记录很多清晰的过程。好，这样一个画面看到的是神舟22号飞船舱内画面，三名航天员现在是穿着舱内航天服手中拿的是他们的操作手册。刚才我们听到了清晰的从太空中传回的声音那接下来这样一个过程，其实我也做了一个铺垫设计比较熟悉的我们的航天迷都知道经过从航天员撤离路径，离开核心舱，进入节点舱，进入返回舱，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分离之后慢慢的这样的轨道也会进行调整那这其中呢，撤离的过程当中，从刚性组合体到分离开会有两个大家非常熟悉的停泊点，一个是飞船和空间站间隔19米的距离，另外一个是200米的距离，两个停泊点。那接下来呢，会有几个大家非常熟悉但可能新进的观众和刚刚开始关注我们直播的朋友比较好奇的几个点我们说要经历3次分离，2次调姿，4个阶段，4次刹车。那我们从前面已经完成的，今天傍晚的时候其实新闻也在说了已经完成的分离，让我们听一下现场的声音。好，稍后我们再继续来听前方的指令刚才说了飞船和空间站进行了一次分离，那接下来还有几次分离，分别是什么分离？
0: 后面还有两次分离、
1: 啊、
0: 一个是咱们轨道舱、
1: 嗯、
0: 先和我们返回舱推进舱的组合体做一个分离，
1: 嗯，
0: 分离完之后，然后我们返回舱最终会和我们推进舱分离，然后返回舱着陆，
1: 嗯、
0: 啊、这两次分离
1: 啊。那么其实大家都在关注啊，就是现在飞船已经独立自主在供电或者是供能了、
0: 嗯、
1: 在这过程当中太阳帆板是打开的、
0: 嗯、
1: 那稍后进行分离之前会有几次调姿啊，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当中双视窗的右侧、
0: 嗯、
1: 就是通过一个数字模拟的技术看到现在在轨道在空中飞行的啊神舟22号飞船。
3: 长城报告，第一次调姿开始。
4: 依次调姿开始。
1: 好，动画看到了，飞船已经开始进行调姿。第一次调姿是为了什么？
0: 啊，第一次咱们就是刚才说那个轨道舱在前，然后推进舱在后的一个正向的一个飞行状态，然后调到一个90度，就是逆时针旋转90度。
1: 啊，
0: 因为我们这次调完姿之后呢，我们的轨道舱就要和飞船进行分离了。
1: 嗯，
0: 那么我们。就是保证分离过程中呢，它轨道舱去另一个轨道面，保证它因为它的空间的空间的上边，然后它在衰减的时候，轨道舱衰减的时候不要和空间进行相撞、
1: 哦、
0: 啊，它保证轨道舱和我们飞船组合体和空间组合体就在不同的轨道面，那么就后期它的衰减过程中不会和我们的整个系统有任何碰撞的风险。
3: 长城报告，违反分离，
1: 进行的就
4: 违反分离。
1: 好，画面现在完整看到的是一个数字模拟的正在返回家园的神舟飞船，马上进行第二次调姿。啊，通过第一次调姿90度之后，
3: 长城报告，第二次调姿
1: 违反分离，
4: 二次
1: 调姿开始，马上是第二次调姿。90+90，180度。
0: 对，180度。
1: 那接下来是不是开踩刹车了？
0: 等我们那个数据生成，就是返回制动的数据生成之后，
1: 啊，
0: 然后再踩刹车，
1: 啊，
0: 接下来减速，啊，
1: 咱们再科普一下吧，
0: 嗯，
1: 就是轨道舱和飞船分离之后，
0: 嗯，
1: 那顾名思义嘛，轨道舱是飞船和空间站连接的一个窗口，
0: 对，
1: 啊，和这样节点舱连接就通过它的一个通道了，
0: 嗯，
1: 也是一个进入空间站的通道。一旦分离开之后，对于飞船意味着什么？
0: 您刚才说了，它是和空间站的一个连接状态。我们的对接机构就在轨道舱上，如果它分离完成之后，就意味着我们飞船再也不可能和空间站进行对接了，两个飞行器再也连不到一起了，那么我们就只能回家了，
1: 就一路回家，
0: 一路回家。而且对于航天员系统来说呢，我们相当于卧室和卫生间都扔了，
1: 哦，在返回舱里边是吧？在轨道舱里边，
0: 轨道舱那边啊，
1: 这个之前还真不知道。
0: 对，啊，后续只有应急物资在返回舱，就是回家之后。包括落地的只有应急物资了，卫生间也没了，
1: 这也是一个减负的过程。
4: 返回制动开始。
1: 好，我们看一下。马车制动发动机开启，马车

0: 我们从这个角度开始看的话哈，在画面右侧模拟的这样一个尾焰，是否意味着现在这样的一个反推作用已经开始了呢？
1: 是的，我们是3到5分钟，从7:21就开机了，然后应该是到7:24，然后返回自动关机，然后再过20分钟，然后推返一个分离。
0: 这个时间点就是颜色和缝能够卡出来
1: 的。是
0: 的，是
1: 的，这都是自动化的，
0: 自动化的。所以前面是我们刚才其实在补一个姿态的调整啊，就是大家很好奇，包括我在每次直播的时候要脑海里重复一下这样一个画面。我们这次看到的神舟飞船是前向对接的，所以刚才说的轨道舱是一个连接的一个机构，它离开了空间站之后，其实理解的呀，这个推进舱是在背后的，那要做一个先是不是要做一个180度的调姿，让它一个正向飞行，然后飞行完了之后才回到刚才咱们说的降轨啊，包括这样的两次调姿，就分别再把这样一个头尾的经过两次90度的调整，回到一个屁股朝前头朝后的过程。
1: 对，就咱们在200米的时候就是做一个调姿，然后头朝前，然后进行深轨，深轨就会到刚才咱们那个刚进入咱们解说的时候
0: 三舱制动前的一个过程。
1: 对，这个流程
0: 明白。所以刚才您说了，就是我们看到的是进行完了第一次调姿和第二次调姿，再给大家做个科普，就是调完姿之后啊，现在我们看到的飞船在这样一个减速的过程当中，刚才那个模型看到飞船是成一定角度的啊，这个角度我们该如何理解？为什么它没有像之前一样的是在轨道这样一个平转，而是跟这个轨道有一定的角度呢？
1: 因为从现在开始呢

0: 他制动完之后呢，他就准备推反分离，
1: 嗯
0: 啊，然后做一个升力式的一个下降过程了。因为咱们那个正常所有的载人飞行器返回过程中都是一个升力式的下降，如果说弹道式返回的话，基本上对航天员的负载有10个 G，
1: 嗯，冲击
0: 一般是扛不住的。
1: 对
0: 啊，所以说升力式返回就是调整一定的载入功角，
1: 啊，
0: 然后进行一个返回，
1: 啊，
0: 返回的载入的量可能就是3到4个 G，就对航天员保护起来，哎。
1: 就是这是一个非常人性化，非常有温度的角度。
0: 减速不要那么太快，
2: 返回制动结束。
1: 返回制动结束。
3: 发动机关机，返回制动结束。北京引导数据已发出，东风，
4: 东风明白，
3: 华山，
4: 华山明白，
3: 天路，
4: 天路明白，
3: 雄鹰，
5: 雄鹰明白，
3: 猛士，
4: 猛士明白，
3: 喀什，
4: 喀什明白，引导数据接收正常，
3: 黄河，
4: 黄河明白，引导数据接收正常，
3: 红光。
4: 红光明白，引导数据接收正常。
3: 山海，
4: 山海明白，引导数据接收正常。
6: 风放正常，动摇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3: 北京明白。
1: 好，刚才我们在这样的一组对话当中，
4: 沙州明白，引导数据接收正常。
3: 安溪，
4: 安溪明白，引导数据接收正常。
3: 双城，
7: 双城明白，引导数据接收正常。
3: 青山。
4: 青山明白，引导数据接收正常。
3: 回收一号，
4: 回收一号明白，引导数据接收正常。
3: 北京明白，回收两号，
7: 回收两号明白，引导数据接收正常。
1: 好，刚才信息量非常大啊，包括大家很熟悉的
5: 雄鹰报告。
1: 雄鹰，这是一个空中搜救分队。
3: 雄鹰请讲。
5: 已起飞，正在前往待命空域，报告完毕。
3: 北京明白。
1: 来，方先生，给大家再普及一下，空中的雄鹰和地上的猛士，对吗？他们各自有什么样的任务的重叠和明显的区分吗？
8: 在搜救模式上呢，我们特别是设置了两个分队。雄鹰呢，其实是我们空中分队的一个呼叫的一个代号。
1: 嗯。
8: 啊，猛士呢，是我们地面分队呼叫的一个代号。
1: 嗯。
8: 啊，我们空中分队呢，主要就是利用了它直升机的这种快速抵近的这么样的一个能力，然后主要是对航天员进行一个搜救的一个活动。啊，地面分队呢是会根据实际的落点信息，然后快速的一个前进，后续呢会对返回舱进行一个处置和回收。
1: 嗯。那刚才我们前面也谈到了，说更加人性化的、有温度的这样一个返回方式啊，速度其实相对快了，时间短了，无论是对于能源系统来说，或者说对于在轨运行的航天员来说，哎，他们可能感觉会更好一些，因为毕竟他们在太空家园已经待了半年多的时间，回家之路可以更加平顺，并且呢能够更加快捷。相信他们的家人此时此刻也会关注他们这样一个顺利凯旋的过程。那时间短了之后，我们还在关注，就是对于地面系统来说，是不是也会确定这样一个窗口？那此前这样一个着陆的窗口是如何来定的呢？
8: 这个窗口的确定呢，其实最基础的一个依据就是我们神舟23号飞船的一个发射的时间，因为我们要确保两组航天员乘组呢在轨完成工作的交接，这个一般是需要这个4天的时间。
1: 嗯。
8: 第二个呢，就是要确保飞船的星下点轨迹要通过我们东风着陆场，这是能够回来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条件。
1: 嗯。
8: 第三个呢，我们还要结合地面的这个天气情况，不能出现影响返回安全的这个极端天气。
1: 嗯。那大家会做很多预先的判断和谋划，在这儿我们还想请教一下，就是全系统在正式执行这样一个任务之前，会进行几次核练？各个系统主要进行哪些方面的演练？
8: 嗯，这次任务
6: 一号报告，状态正常，完毕。
8: 这次任务
3: 北京明白，
8: 这次任务前呢，我们其实是组织了在22号和27号组织了两次的全系统综合演练，也就是按照返回的窗口1:1的进行全系统的一个演练。针对这个各种的突发情况呢，我们也进行了针对性的训练。比如地面呢，我们会进行地面分队独自进行返回舱搜索和航天员救援的一个演练，还会进行直升机夜间起降和夜间飞行的这样针对性的训练，还有通信系统会进行天地通信联调这样的一些准备工作。
1: 刚才说了，人时刻做好接亲人从太空回来的准备，但是气象条件虽然可以预估预测，可能还会有些万一情况。那么之前演练的时候会做哪些极端情况的准备和应急预案吗？
8: 我们针对所有的极端情况，我们都进行了预案的一个编制和不断的双响和迭代的一个工作。比如针对低温的情况下，我们还会有一些保温的措施，包括给航天员搭建一些临时的保温帐篷这样的一些个形式。
3: 我是北京，下面通报返回舱第一次落点预报，落点经度东经1000度，动4分44秒，东经1000度，动4分44秒，落点纬度北纬41度3拐分36秒，北纬41度3拐分36秒。北京第一次落点预报已发出，雄鹰。
5: 雄鹰明白，落点经度为东经1000度，动4分44秒，落点纬度为北纬41度3拐分36秒。
3: 正确，猛士。
2: 猛士明白。
1: 好，第一次落点的预报刚才已经报出了，一共会有几次？这几次之间会有所不同吗？
8: 一共会有4次落点预报。第一次落点预报呢，基本上是在飞船的制动结束之后。这个时候呢，其实落点预报给的是一个大概的一个参考值，用于呢就是我们空中分队进行一个预置点位的一个调整。第二次呢，落点预报呢是在推返分离结束之后，主要就是在飞船执行了关键动作之后，我们再次给出一个落点的一个参照。第三次呢，就是在飞船出了一会儿，它会进入黑障，出了黑障之后，我们会进行第三次的落点预报。这次落点预报呢，可能就说相对来说就比较准确了。第四次呢，是在我们地面的测控设备跟踪结束之后，我们会给出最后的一次落点预报。
1: 那这几次其实离最终的点会越来越近。我们说，虽然通过各种设备，我们现在更加智能化，能实时捕捉到飞船的轨迹，但毕竟刚才说了，有很多包括风力啊，包括气流啊，包括云层厚度啊等多方面不同的影响，就期待着每次我们在听到这样一个落点预报的时候，能希望这次英雄凯旋离100分的这样一个命中靶心更近一步，因为这样的话，我们的地面搜救也好，或者说整个的这样一个出舱的过程也好，会更加的平顺啊。所以还回到我们这样一个搜救系统，刚才说的对于这样一个极端天气做一些应急预案。那今天我们也说了，在西区这样一个场地，那更多的选择西区是如何来考虑？西区有哪些优势呢？着陆场？
8: 着陆场分为东区和西区。
6: 状态正常，完毕。
8: 与东区相比呢，西区的这个硬质戈壁的条件更多一些，所以说更适合我们对返回舱和航天员进行一个搜救和处置的一个工作。东区呢存在着好多的这个沙漠地形，甚至是有沙山，还有一些个水域的这个情况存在，所以我们一般情况下都会优选回到西区。
1: 那另外呢，其实这样的一艘飞船，我们之前也聊过，说神舟飞船也是按着这样一个批次生产的。现在呢，这样的一个正在执行返回任务的神舟22号飞船，已经是新批次的首船了。我们在前两天做神舟23号发射任务的时候说了，虽然这是新批次飞船第一次执行载人发射任务，但此前已经在空间站准备迎接神舟21号返回的神舟22号飞船，它已经具备了一些优化，是不是在空间当中它已经进行优化之后，它的这种上下行的载荷能力、载货比已经和这个马上 就是接下来在空间站将可能会长达半年之久的神舟23号飞船一样，它的优化点主要是通过哪些方面来体现的？
0: 啊，这个从舱外来说是没有大的改变，
1: 嗯，
0: 其实外形都是一样的，因为要保证安全返回，
1: 嗯，
0: 主要是舱的一些结构布局，
1: 嗯，
0: 重点还是

0: 在轨道舱，
1: 轨道舱
0: 啊，返回舱的改动不是太大啊，轨道舱就是能带更多的设备上行。
1: 所以我们当时听到那句话，你要更多。当时我们采访的时候，记得你们的同事说我们要未来做到，或者说现在的目标就是应上尽上，应下尽下，甚至把个人的这种私人物品啊，以及那天说新鲜的水果啊，过去是通过货船运上去的，现在我们通过载人船也能运食物了，这说明我们有富余量啊。那这些改变是不是在对于未来可能说更加深远的探空来说，这也是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呢？
0: 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小量，还是得靠货船上一些大的一些，因为这是一个本职工作，飞船重点就是一个载人的飞船嘛。
1: 对，
0: 能带的通往布局会有优化，但实际情况呢，还是通过货船带的会比较多一些。
1: 它主要是生命之舟嘛，搭建这样一个天地航天员通行的桥梁。我们也说这是一个航天员上班的班车，把他们送到太空家园，再把他们接回家啊，这样的一个空间呢，当然对于这种科学实验载荷下行来说，是不是咱们也可以富余量更多一些？
0: 现在是这样的，因为现在当前来说，我们国家然后返回的话，目前只有载人飞船返回舱可以带设备回来，那个货船是带不回来的。那么咱们下行的时候有些不必要的，然后就进行一个删除。比如这次咱们下行的可能就40多个我们的科学实验载荷就要下行了。
1: 所以之前看到这样一个数据，说这个下行的重量达到50公斤啊，是过去的数据了，现在是超过100公斤了，而且空间也是之前的3倍大小，意味着说，哎，大东西咱们也可以从太空家园带回来了，然后重的东西也更有底气能带回来了。所以对于空间这样应用和发展来说有一定的意义，因为现在我们也在讨论嘛，就是随着2030年这样一个载人登月的项目，可能对于这样一个生命的起源，或者说太空当中的这样一个医学生命科学的研究，会有更多相关的载荷。因为刚刚完成了在轨将近7个月的神舟21号乘组，还完成了啮齿类动物首次在轨的这样一个封闭的实验和饲养，这也是对于这种生命体在太空家园太空空间实验室进行探索和研究，也是开创了一个新的先河。所以未来的话，随着这样一个载荷上行和下降越来越多，可能说我们可以有更多的实验的样本，或者是实验载荷能够通行于天地之间。那我们再回到现在这个画面当中啊，您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角度啊，太阳帆板依然是能在画面当中显现，就意味着推进舱和返回舱还是连接在一块儿。
0: 对，
1: 那接下来刚才我们说了，调整这样一个角度之后，是不是就会有一个新的分离？这个分离之后会有哪些变化？给大家先做一个预设的判断。
0: 行，咱们应该还有8分钟吧，到7:44，然后咱们的推进舱和返回舱就要分离了。分离了之后呢，返回舱在我们那个返回舱自己的计算机控制之下呢 ，GNC 配频，然后对返回舱的一个整个的一个配频，然后就开始在100公里就正式的要入轨了，就要返回了。
1: 那么很多航天迷一直在关注我们中文国际频道的筑梦空间站。每次一边看一边还在新媒体上留言，会讨论相关的一些动作啊。那再给大家梳理一下，在这样一个，我们听一下，
2: 状态正常，完毕。
3: 长城明白，北京明白。
1: 每次听到正常的时候格外踏实啊。我们回到刚才那个话题，就是在正常与正常之间，对于航天员或者对于神舟飞船来说，哪个环节在正常的情况下可能会让人相对更难受一些？
0: 对于航天员来说，他觉得
1: 是不是载入大气层的时候？
0: 也不是，我觉得比较难受的应该开伞的时候，
1: 就那一拉那一下是吗？
0: 对，因为我们伞就分了好几个嘛，就是为了怕它过得太大。那个和航天系统沟通过。他们也觉得在轨航天员对那个觉得减速比较快了，咱们正常那个返回减速的过程也不是很强烈。
1: 像刚才您说的，通过这样一个开伞着陆也是在我们前面说的4次刹车当中的第3次刹车，待会儿我们会看到就有引导伞打开，减速伞打开，这样一个主伞，所以速度的话呢会从200米每�秒降到90米每秒，相当于一下踩一半的速度没了，航天员会比较难受现在我们看到，经过这样一个调姿之后， 这个动画是不是显示尾焰已经停止，待会儿就要进行

0: 准备分了，
1: 分离哈，
0: 嗯、
1: 就是推进舱和返回舱的分离，
0: 对，还有六分钟
1: 啊，
0: 就分分开了。
1: 那刚才说了，对于航天员来说，可能这过程比较难受，但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心里边其实相对比较有点悬的感觉啊，是在过这样的一个载入大气层啊，形成这样一个黑障的过程。那黑障的过程对于地面着陆场系统来说意味着什么？现在有没有更多的技术可以让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个过去的完全一抹黑的未知，能带来更多踏实的可知呢？
2: 其实在黑障的时候呢，最大的一个影响就是它在航天器周围产生的这个等离子体，然后屏蔽了这个无线电的一个信号，使我们地面测控系统和这个飞船的无线电通讯呢进行了一个中断。针对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也是对我们地面的雷达还有我们光学跟踪的设备进行了一个优化，对设备进行了升级，对方案进行了优化，确保我们能够在黑障区呢对飞船进行一个稳定的跟踪。
1: 就是能够实时知道飞船的状态或者它的轨迹是否正常。
2: 是的
1: 啊，虽然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们说尤其在做直播的时候，还有相信更多的观众通过我们节目看的过程当中，那个时候是特别安静的，因为没有这种天地通话的过程，但是像刚才您说的，我们通过一些光学仪器啊，可以捕捉它在飞障的一个状态，所以此时无声胜有声，虽然听不见航天员说话，但是我们心中还是有底的。正是因为包括二位所在的系统还有更多的航天人在拧成一股绳，才能够完成这样一个不断优化迭代的载人航天事业的发展啊。那么我们前面也说到了，说这次啊有几个迭代或者是优化的过程哈，比如说前面谈到了，从基础建设来说，西区加了这样的一个新建的50公里的柏油马路，帮助地面的猛士尽快的能够到达这样一个着陆区。第二，从地面搜救，相信待会儿画面也会看到外骨骼啊，因为之前我在相关的新闻报道当中也看到你们同事进行这样的演示了，能够帮助大家能够更好的负重，或者在这样一戈壁滩上进行一个负重前行的过程。还有刚才其实方先生谈到了无人机的夜空布光啊，这样的话其实对于夜间搜救来说，可是大家的位置就更少了，心里的底气就更多了。再到其他的系统当中，其实我们看到了很多的一些变化，比如说此前报道的说非合作式搜索系统，通过直显上飞机引导进前舱，还有吊舱可视化的搜索，这个也是我们在做载人航天返回的过程当中提到的一些新的提法或者新进的提法。通过这样的一些变化，也看到这样无论是在空中搜救力量还是地面搜救力量的技术的迭代和变化。另外我看到有一个说法说这个伺服系统也进行了智能化的迭代，能不能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用通俗易懂的方法说是什么是伺服系统？因为我看了一下，好像说有很多，包括什么 GNC 啊，包括引导伞打开啊，就总的来说是航天员在着陆过程当中能够让飞船更加安全的，能够更加有序的进行着陆。这个伺服系统指的是哪些？好，那么其实二位，其实在这个系统当中可能会有所叠加啊。我之前看到了就是这样的多个子系统呢，协同来完成一个返回舱的这样一个姿态高度和减速的调整装置，来确保航天员的安全着陆啊。所以这次在我们此前的新闻当中看到也有航天人在说了，说进行了伺服系统的智能化的迭代和升级啊，包括全新的引导算法啊，说通过这样一个深度学习，对比过去的人工的辅助跟踪，能够更快更加准确及时的进行这样一个引导工作。另外在画面当中其实新闻也看到了，说关于这样一个高机动的测控点位的设计啊，此前我们看到其实在航空航天展的时候啊，有很多这种圆形的一个，像是来我们听一下现场声音，稍后将进行的是轨返分离啊。刚才我们说到的高机动的测控点位啊，是航天器返回过程中的眼睛，通过地面上这样一个灵活的布设，独立完成点位的测控，通过高精度的观测和智能的分析，可以为后续的安全搜救任务提供核心的数据保障。所以其实 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可能更多的听到的是来自啊这样空中地面的声音，而画面当中看到的是啊返回舱航天员的画面，但背后是有很多的航天员的子系统、航天员的系统，或者叫载人航天的系统在共同完成。这样一个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不是应该是从空中搜救分队拍摄的画面？
2: 是的，应该是指挥机吊舱拍摄的一个现场的一个画面。
1: 嗯，那说到这儿的话，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在这样一个着陆场系统当中，我们说有空中和地面，空中系统当中主要是有几架执行什么样任务的直升机来完成这样一个空中搜救分队？
2: 我们的空中分队呢，主要是包括了五架这个直升机，一架呢是指挥机，还有一架呢是通信机，还有三架呢是航天员的医疗救护机。三架医疗救护机呢，主要就是对航天员进行一个医疗救护的备份和航天员的一个转运工作。指挥机呢是我们对于这个空中分队整体的一个指挥。通讯机呢是作为一个通讯的一个中枢啊，进行一个现场的通讯的保障。
1: 刚才说了空中分队哈、可以说这样的五架直升机呢，是目前来看近几年来空中搜救分队的标配啊，包括您说到的指挥机啊，包括这个通信网络，还有医疗医监。那其实在地面分队当中呢，是不是也有类似的，就是说指挥车、搜索车，还有医监医保车，这个也是等于是之间的相互备份是吗？
2: 地面也是有指挥车和这个医监医保车。指挥车呢主要就是对地面分队的一个这个指挥和控制。医监医保车呢是航天员出舱之后呢，先要在医监医保车内进行一些比如说进行这个重力再适应，然后个人卫生的一些这个处理，然后包括换衣服，还有可能要吃一些个东西补充一些能量，对他们基本的这个身体的指标呢进行一个测量。
1: 所以我们说这样的航天员的医疗救护队呢，也是守护航天员的安全底线啊。刚才您谈到的三辆这个医监医保车，不但是完成了这样的一个医监医保以及这个失重到再回到地球这样一个适应过程，同时我们在每次直播的时候都会讨论到，现在随着载人航天进入到常态化，也更加人性化了，在医监医保车上也会进行这样一个生活的护理、更衣、吃饭啊。很多网友都在关注说航天员的食谱上会有什么啊，经常会回答说，哎，航天员家乡的美食啊，或者说可能想是吃这个比较熟悉的面食还是米饭等等等等。当然我们随着空间站现在运行了之后，包括供电的整体控制和提供的升级换代，包括天舟货运飞船这样的往复，而且它的这样载量也变多了。我们看到在画面当中，新闻画面当中，
0: 船长报告推返分离。
1: 好，推返分离了。
0: 好，推返分离。
1: 从早年间啊，单天20多小时的这样的一个在轨运行，到现在半年甚至一年，航天员不用说是在地面想吃什么了，在太空中想吃什么，现在菜谱都非常的丰富。过去可能说得吃压缩的食品啊，或者是一些固体的压缩饼干啊等等，现在呢可能说不仅有水果了，还能吃到冰淇淋，还有加热的食品。我记得之前我们央视播的画面当中，有航天员在太空能够吃到这个烤的鸡块还是鸡翅，还有牛排等等，是越来越丰富了哈。所以未来随着载人航天事业的不断的深入和拓展，以及国际航天的合作呢，看到更多的有识之士能够加入到这样一个成系统、有序发展平台。
0: 下面通报返回舱第二次落点预报，落点精度，
1: 我们也可以一起来
0: 计算。动4分41秒，东经幺洞洞度，动4分41秒，落点纬度，北纬41度3拐分35秒，北纬41度3拐分35秒，北京第二次落点预报已发出，雄鹰。
3: 还没进飞状是吧？雄
4: 鹰已到，落点精度为东经幺洞洞度4分41秒，落点纬度为北纬41度3拐分35秒，
0: 正确猛士。

0: 能听明白。
1: 四次落点预报已经有两次了。
0: 红光发现目标。
2: 红光发现目标。
1: 这个发现目标也是从地球家园在捕捉这样的一个
3: 飞船。
1: 三星
3: 跟踪飞船结束。
4: 是的，是地面的测控系统。
1: 测控系统。
5: 拍摄拍。
0: 五星。雄鹰报告。
2: 山海发现目标。
5: 其实应该。
2: 我是北京。雄鹰，请讲。
5: 运动相机贴在那边好。
0: 空中分队。到达待命空域，报告完毕。
2: 北京明白。
1: 这个待命空域是指离这个落点预报的这个位置大概还有多远的距离？是一个待命的一个圈。
4: 待命的空域呢是在我们返回舱散布范围那个圈之外的，也就是36公里乘36公里那个黄框之外，
1: 就一个大的一个就是理论落点的这样一个黄色的一个框，
4: 对，
1: 是之前的蓝框然后到黄框是吗？
4: 对，是的，
1: 也就是说这是36公里的方圆待命区域。
4: 对，是的。
1: 好，那么我们现在画面当中一侧看到的是从空中雄鹰的视角看到的着陆场区域，另外一侧看到的是新晋航天员啊，说新晋是新晋在轨执行任务的航天员，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同样啊，在太空家园遥望他们的同事，目送他们回家啊。前两天是神舟21号乘组在空间站迎接，
3: 跟踪结束
1: 啊，
2: 喀什跟踪结束。
1: 这是什么视角？
4: 这个应该是
1: 地面光谱吧？
4: 对，地面的光学拍摄的一个景象。
1: 嗯，所以是待会儿在飞上去的时候，现在也能看到类似的一个光点吗？
4: 现在已经是。应该是已经进入黑障区了。
1: 哦，所以就此刻是比较安静。
3: 沙洲发现目标，安息发现目标，
2: 沙洲安息发现目标。
4: 就是这个过程，我们一般是利用光学来进行一个景象
3: 记录。黄河跟踪结束。
2: 黄河跟踪结束。
1: 刚才谈到的黄河就是活动测控分队之一。是保障航天员穿越黑障的其中的一段啊，驻扎在距离东风着陆场1600公里的新疆和田。进入黑障前的最后一段呢，是通过无线树影、重捕等手段呢，建立起空地双向的语音通话。所以这个时候相对就安静。
6: 双城发现目标。
1: 嗯，
2: 双城发现目标。
1: 那刚才我们在谈到这样一个问题，航天员在返回的时候啊，跟发射一样，穿着舱内航天服，要把这样的一个面罩给关上。那什么时候他们可以打开面窗呢？在返回的这个路上？
7: 他只有落地的时候，落地的时候相当于他安全了。
1: 哦，要落地以后才能解开，
7: 因为它里面都是供氧、充氧的。
6: 回收2号发现目标。
2: 回收两号发现目标。
7: 返回舱有什么问题？比如说漏气之类的。
1: 嗯
7: 啊，里面都供了气，靠它的那个那只。
1: 就一个独立的供气的可再生升保系统，
7: 嗯
1: 啊，相对小的环境当中能够确保三名航天员的安全啊。那我们其实在今天这样的一个直播过程当中，画面的右下角能够看到的是正在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是朱阳柱，是第三批航天员，执行过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是一名航天飞行工程师，这也是中国载人航天系统当中首次有航天飞行工程师担任指令长。02号航天员是航天驾驶员张志远，第三批航天员，而03号也是大家对于神舟23号乘组最关注的，是一位女性航天员黎佳莹，第四批航天员，也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
0: 红光跟踪结束。
2: 红光跟踪结束。
1: 它这样一个跟踪的过程是不是也是分段来进行的？
4: 是的，就像接力赛一样，一个弧段一个弧段啊，不同的地面的设备进行接力式的跟踪。
1: 嗯。所以每一棒都要接得住，还要接得稳，

0: 那么我们之前也了解到，就是在雄鹰的这样一个空中的搜救分队当中呢，也是进行了设备的优化。在近几次的载人返回任务当中的搜救过程当中，
1: 山海跟踪结束，
2: 山海跟踪结束，
0: 每架飞机都独立加装了机载的定向仪，用于接收
1: 青山发现目标
0: 返回舱的
2: 青山
0: 信标信号。好，说到信标信号这个话，
2: 报告
3: 回收主开关通，
2: 回收主开关通，
0: 这是什么意思？回收主开关通，
1: 青山搜索完成，
4: 就是我们这个
3: 回收一号双补完成，
4: 准备那个开伞了。
0: 哦，那很快就会迎接开伞这样的过程。
4: 对我们来说，其实主伞只要一开，航程就安全了。
0: 对，就还得看天嘛，因为每次直播的时候，我们会看主伞这样一个防范伞打开之后，那个底下的这样的一个飞船摆动的情况如何？可能对于航天员来说，就是那种体感最直接的感受了。那这次神舟二十一号乘组返回会带哪些下行物资吗？
4: 现在看就是四十件还是我们科学实验的物资
0: 啊，主要是实验载荷、
4: 啊。对，没有咱们感兴趣的什么活物，这次没有。
0: 就是太空家园，包括菜园和动物园，可能会长期的在轨运行当中进行科学实验啊。
4: 对，那都是后期的。
0: 哎，这是已经能听到飞船返回的乘组的声音啊，马上开主伞，
5: 说明已经出了黑障了。
0: 对。现在已经能听到他们的声音了，我们也是为他们感到更多一份欣喜。

0: 速度已经从20马赫降到了200多了，很快。
1: 这个时候画面还是光谱画面是吗？黑天一片点。
2: 对，是的，是光学的这个景象。
3: 北京明白，
4: 飞机刚刚结束。
1: 晚上的话，可能开伞就不会那么清晰了。白天的话，在蓝天当中，这个红白相间的主伞、环帆伞打开之后，是非常清晰。
2: 是的，
1: 像一个彩色的蘑菇在空中飘。
4: 跟踪结束。
3: 沙洲跟踪结束。
2: 这个是可见光模式的一个图像。
1: 哦，就意味着当地现在天是这样的天。
2: 是的。
1: 那还是能看见的。夜晚那次直播的时候，我们是完全看不见的，
2: 因为东风在西部，相
1: 对
2: 来说
1: 天黑的稍微晚一
2: 些，时差。
1: 嗯，这个角度看的话，还是万里无云啊。
3: 长城报告，10公里通。
1: 哎，
3: 10公里通，
1: 开伞了。
5: 原来是这样的感觉。
0: 开伞，开伞。
1: 这会儿航天员可能稍微有点难受，是吧？
0: 对。你挺难受的。
1: 好，
0: 主伞开，
1: 主伞打开了。
3: 脱减速伞，
1: 脱减速伞，它是整个分开了，是吗？
3: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下面通报返回舱第三次落点预报，落点精度，东京，
0: 主伞回来
3: 就动度
0: 安全了。
1: 对，现在就踏实了，
0: 踏实了，彻底安全起飞。
3: 腰动动度，动5分，动3秒，落点纬度，北纬41度。39分，动6秒，北纬41度，39分，动6秒。
5: 有开伞，冲击不起来，感觉完毕。
3: 北京明白，北京第三次落点预报已发出，雄鹰。
6: 雄鹰明白，落点精度为东京幺洞洞谷，动5分，动3秒，落点纬度为北纬41度，39分，动6秒。
3: 正确，猛士。
4: 猛士明白。
6: 北京，雄鹰报告。
3: 我是北京，雄鹰请讲。
6: 直升机收到两次三信号，
5: 报告完毕。
3: 北京明白。

0: 刚才通报直升机收到了243信号，说明我们定向仪已经可以开始工作了。
1: 就他们现在应该往那个目标走了是吗？
0: 在等大底抛了之后就会进行机动。
1: 这个时候高度离地面大概是多高的高度？
2: 抛大底吧，
1: 就是开主伞到现在
2: 10公里啊，10公里开的主伞。
1: 那接下来就是到6公里要这个抛大底的过程了啊。所以之前我们说的4个不同的阶段，目前已经到了第3个阶段，是开伞着陆啊，往前推，依次是载入大气层、惯性滑行，还有离轨制动这几个过程。
3: 长城报告，6公里通。
4: 6公里通，
1: 那就要抛大底了。6公里，
0: 对，
2: 6公里应该是排推进剂。他那个舱那些有毒的推进剂现在
1: 多余的要排出来，
2: 都要排出来，没用完的现在都要排掉。
1: 它这个大底主要作用是不是在就是载入大气层的时候减少外部的这样的一个烧蚀和高温对于飞船本身的影响？
2: 它就是一个防护层，
1: 防护
2: 烧蚀的就烧蚀的它的外面的，
1: 就外面，它外面可以烧，但它里边得安全。
2: 对，是的，是的，就是它就是保护那个飞船，
1: 就是理解为神舟飞船的一个安全盾。
2: 对，
1: 好，听听现场的声音。
5: 是这样回事。
6: 北京，雄鹰报告。
4: 我是北京，雄鹰请讲。
6: 空中分队多时爆发。
2: 是的，
1: 好的。
4: 抛防热大地。
6: 报告完毕。
4: 北京明白。
6: 北京，雄鹰报告。
4: 我是北京，雄鹰请讲。
3: 长城报告，座椅提升完成。
6: 空中分队向返回舱，自我飞行，报告完毕。
4: 北京明白。
1: 这个座椅提升。
7: 北京，猛士报告。
1: 我们是理解为就相当于给他来一个缓冲，是吧？
2: 是的，就相当于航天座椅和舱壁之间加了一个缓冲，底下还有一个缓冲层。
4: 北京明白。
1: 从这个角度看，今天风速相对缓了。没有来回摆动的过程，待会儿也特别期待看今天的返回舱落地是一个什么样的姿态。王先生是不是在这个现场也执行过相关的任务？王先生，
0: 对，我参加了多次的现场的一个回收工作，
1: 就在飞船旁边执行这样一个返回舱的回收吗？
0: 对，是的。
1: 那这个画面应该这个非常熟悉了啊。
0: 但是其实在现场看完全看不到就是这样的一个景象。
1: 您执行过的是地面的还是空中的？
0: 地面的。
1: 地面跟着车走的。
0: 对，是的。
1: 所以从电视来看返回的过程角度会更加立体，过程也更全面了。刚才我们谈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切主伞的问题。什么节点切？是航天员刚才说他手动来切？
2: 对，
1: 啊，
2: 就着陆之后他切伞，就和咱们人跳伞一样的。
1: 啊，
2: 你跳完伞之后着陆之后，你也把伞脱掉。
1: 哦，最后那个
2: 一个道理啊，因为他那伞比较大，比较有侧风的话，
1: 就把它拖起来。我记得以前有时候直播也经历过，风很大，把那个飞船在地面拖一小段，
2: 拖走一段。
6: 直升机跟踪两座山，信号正常，向我进。
1: 这个天其实着陆到地面的话，这是把多余的推进剂给排掉，是把那个白烟。
2: 对，是的。
1: 这个天酒泉天气是不是还可以吧？虽然我这天没去过。
0: 对，我跟
1: 不是特别寒冷，
0: 跟前方的同事联系了一下，今天的气温呢，大概是这个时候大概也能在20度左右。
1: 那还行。
0: 对，很舒服的一个天气。
1: 对，
0: 然后风呢是在4到6米每秒之间。所以说能见度风。

从容的。那现在呢，我国的载人航天呢是从酒泉发射场出发，然后从酒泉东风着陆场返回，这里成为了航天员的专属航天港，是从神舟十二号开启，可以让更多的专业人员、载人航天系统的相关人员能够集中在酒泉进行发射和返回，对于载人航天来说呢，也是一个成熟的标志。

0: 次夜间的话是在神舟十四返回的时候吗？
1: 是的，
0: 那次就是我说的低温环境，所以在航天员出舱之后还要拿那个保温的相关的毯子呀，还保温的垫子来罩起来哈，这些都是提前要在应急预案当中做好规划的。
1: 是的，
0: 嗯，记得当时说首次夜间
2: 秋千的感觉有点像吗？
0: 秋千的感觉，
2: 他这个是转着圈晃，不转圈了，现在已经双减掉了，不转圈了。
3: 嗯，但是这样。
2: 对，
3: 对。刚刚是大摆锤。
2: 嗯，对。
1: 就是我们的载人飞行任务一般是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相对来说呢，上半年这一次的条件一般都是比较好的，下半年的那一次呢，一般是对十一月啊、十二月，一般的情况会比较复杂。
0: 嗯，马上着陆，
2: 身体配合好啊。嗯，把水进去。
0: 对，现在还是这样一个天地联合一体的搜救法，刚才已经听到了三次落点坐标了。
4: 分钟两次三，信号正常，地下火线。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前面提到了核心的系统啊 ，GNC 神舟舵手。在发射和返回包括绕飞的过程当中起到一个掌舵的关键作用。
3: 从十米高度到着陆大概有多久？
2: 两秒钟。
0: 嗯，
2: 两秒钟。
0: 他们在聊到这个数据的时候就是非常有底了。我记得此前我们总台在采访杨利伟先生的时候说，当时因为是第一次载人航天的任务返回之后，在返回过完黑障之后，他看到舷窗外侧有这种类似于裂缝，他说当时很担心是舷窗破裂了啊，当然发现两侧都有的话啊，原来是外部经过这样一个载入大气层之后啊，有一些烧蚀的这种涂层的一些情况变化啊，所以就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真的是特别勇敢，也是开创了中国载人航天的先河。现在随着这样的载人航天不断走向深入的话，更多的未知已经被前人所探索了，所以我们在不断的精进的过程当中需要寻找更多我们要走向深空的一些未知啊。所以现在包括航天员执行任务也都是老带新嘛啊，这样的一个神舟二十一号乘组呢也是涵盖了70后、80后和90后啊，是继神舟十六号乘组之后第二支包含三类航天员的乘组。同时呢，目前来看的话，神舟二十一号乘组呢也是刷新了目前来看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的最长时间记录。

0: 这个过程当中，现场搜救人员会去做一些什么样的指令动作吗？
1: 这个时候其实主要就是，空中分队向着第三次落点预报的地方呢进行一个归拢飞行。
0: 嗯。
1: 然后地面分队，刚才有一个图像是地面分队车载摄像头的一个图像，也是在这个快速的机动到理论的落点，我们力争要实现这个舱落机临人到。
0: 嗯。

0: 现在其实越来越快了。我回想这些年来做返回的任务的过程当中啊，过去可能还要等待一会儿，现在可能说是几乎同步，
1: 是的，
0: 而且很快能够建立这样一个地面的回收系统啊，包括外界的这种周围的这种处理哈，根据有害物质的检测呀，通信设施的架立呀，建设呀，包括外围警戒线的建立等等，都非常的快，已经是可以严丝合缝。
2: 号注意，我是北京，下面通报返回舱第四次落点预报，落点经度东经幺洞洞度，洞五分，洞两秒，东经幺洞洞度，洞五分，洞两秒，落点纬度。北纬四幺度三九分动九秒，北纬四幺度三九分动九秒，北京第四次落点预报已发出。雄鹰，
3: 雄鹰明白，落点经度为东经幺洞洞度动五分动两秒，落点纬度为北纬四幺度三九分动九秒。
2: 正确，猛士。
4: 猛士明白。
0: 这个角度是不是返回舱离地面已经很近了？因为第四次落点的坐标已经爆出了啊。那么雄鹰呢，在搜救的过程当中，不断优化设备。每架飞机上加装了机载的定向仪，用于接收返回舱的信标信号，也升级接收信号的强度和定位的精准度。同时呢，地面的猛士呢，车载光学设备从捕捉开伞到着陆的全过程，实时提供返回舱的坐标。可以说，我们的技术更先进了，装备更可靠了，方案更加完善，经验也是更加丰富了。那飞船系统的话，这个时候看已经是离地面很近，接下来是不是要有一个最后的踩刹车的过程？
5: 反推开始，
6: 回收两号跟踪结束。
4: 青山跟踪结束，
2: 返回舱着陆。
0: 很干脆啊，
5: 嗯，
0: 返回舱着陆，
5: 开机就几秒，
0: 对，
5: 很快。
0: 嗯，
4: 回收一号跟踪结束。
0: 也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
2: 东风，我是北京。
4: 东风到，
2: 北京四次落点预报均已发出，后续由你按计划组织飞船回收工作。
4: 东风明白。各号注意，我是东风。北京第四次落点预报已发出，雄鹰、猛士按预定方案实施搜救行动。雄鹰。
3: 雄鹰明白。
4: 猛士。
7: 猛士明白。
5: 今天好像是栗子，
0: 这好像是
5: 栗子。
0: 对，
3: 雄鹰报告，
0: 像金钟罩一样稳稳地落在地面上啊！
3: 已到达着陆现场，
0: 这么快吗？
3: 地势平坦，返回舱呈直立状态，主板已脱落，报告完毕。
0: 哇，
8: 你说就是实现了这个舱落机林，
0: 对。我刚才都忍不住的惊叹一下，真是太快了！现在，咱们从这样直播画面当中刚刚看到，浓烟还没有完全消去。
4: 东风报告，
2: 我是北京，东风请讲。
4: 空中分队已到达着陆现场，返回舱呈直立状态，报告完毕。
2: 北京明白。
0: 直立状态就意味着航天员待会儿从搭设的这样一个平台从上端，
5: 最上端，
0: 此时此刻他们应该是，背朝地，胸口朝天，
5: 对，
0: 仰坐，有点像平躺的感觉。
5: 现在摄像机拍的那个角度，刚才那个段以前，
0: 对，
5: 以后我们的，
0: 就要如果同理可得的话，就是在发射的时候，其实他们也是这个状态嘛。就是在整流罩当中包裹的神舟飞船，它也冲上了，所以他们这个状态是比较熟悉的状态，也可能这个状态是在他们演练当中最熟悉的一个坐姿了。
5: 对，演练
8: 也是比较舒服的一个姿势，
0: 对比头冲下肯定比较舒服。
8: 是的。
0: 那对于就是协助他们进出，
3: 猛士报告，
7: 雄鹰鸟。
3: 雄鹰已在现场降落，返回舱再也坐标为东京幺洞洞度洞五分两洞两，东京幺洞洞度洞五分两洞两，北纬七幺度三八分五六秒，北纬七幺度三八分五六秒，报告完毕。
7: 东风明白，猛士听讲。猛士一号距离返回舱落点13公里，报告完毕。
0: 东风明白。所以刚才前面我们看到，在整个返回舱离地1米距离的时候启动了反推发动机，啊，也是前面说到的第四次踩刹车，速度呢是降到了2米每秒的速度，啊，所以这样的四台体型小巧的单个重量不到12公斤的反推发动机，是靠着这样的一个直径不到30厘米的这样的一个端口，推力可以达到每台3吨，托举起英雄平安回归。这还是一个空中的画面在进行拍摄。
5: 我刚才看见我们地面已经过去测推进剂了。
0: 这个角度对，这是一个航拍的画面。
5: 嗯，刚才走过去的。
0: 现在还是属于黄昏阶段。空中无人机的这种大灯布设还可以稍后啊，所以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可以期待一下，待会儿航天员出舱之后啊，和我们总台的记者进行这样一个面对面采访的过程，画面会更加流畅的同时，也会更加清晰，因为现场的可视光也会比之前又多了几盏架设在无人机的视角。那刚才回到我们这样一个话题，就是在几种不同着陆的情况之下，地面的这样一些人员去帮助航天员出舱，哪个角度是相对容易，哪个角度相对复杂，就这样的话帮助他们从上面出来，是不是可能对地面工作人员来说效会比较费力一些？
8: 是的，其实返回舱如果是
0: 平着
8: 的状态下，其实是最方便于出舱的。
0: 对
8: 啊，这个状态呢，我们的人其实要架设一个悬梯，然后爬上去
0: 啊，
8: 把航天员从里面托举
0: 给拖出来。
8: 对，然后航天员呢再通过一个滑轨吧，给它滑下来。其实
3: 雄鹰报告，
7: 雄鹰讲，
8: 难度来说相对大。但是各种状态我们都是做了充分的训练的。
3: 正常，报告完毕。
7: 东风明白。
0: 刚才说到就是在离地1米的时候，这样反推发动机的工作啊，这也是提前指令当中已经是预设的嘛。
5: 对，它是这个不是指令预设，应该是地面静压仪测出来它和相对地面的高度，然后自动的啊，
0: 就感应联动了。
5: 对对，是的啊，包括我们开伞也是一样的，静压仪测出来要距离地面高度，然后它就是把程序推动。
0: 嗯，所以更多的通过这样的一次次的积累的经验，带来精准的数据，然后进行相关的指令的输入或者预设，就能够减少航天员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了。这个时候我们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这应该是空中搜救分队的相关工作人员吧，因为他们第一时间抵达。
8: 对，是的。
0: 这后面我们看拖着烟尘的应该是不是地面的，
8: 应该是地面分队
0: 啊。也挺快的，刚才说相距13公里吧，是吧？
8: 对，是的。
0: 好，那么
7: 东方猛士报告。
1: 猛士讲，
7: 猛士二号已到达返回舱着陆现场，报告完毕。
0: 就在话音之间，
1: 东风明白，
0: 两队人马已经汇合了。
3: 东风雄鹰报告。
1: 雄鹰讲，
3: 正在开舱门，报告完毕。

0: 菜，
1: 嗯，
0: 都不明白。
2: 酒店抵达之后会经历这样几个过程，首先是对于刚才二位所说到的一个对于这个现场有害物质的检测，然后要搭建便携式的通信设施，第三步是外围的警戒线的建立，第四个是主伞的回收和指挥所的建立，然后开舱门。啊，刚才那个画面已经看到现场工作人员已经聚集开始工作了。一间医保人员穿着是白色衣服是吗？
1: 对，是的。穿这个橘黄色衣服的是我们地面搜救队的人员。
2: 是不是一间医保人员就是着陆之后会尽早的会跟航天员进行一个面对面的沟通，检测一下他们的身体状态呢？
1: 对，会跟他进行一个交流，询问航天员自身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感觉。
2: 您之前参加这样的任务是在什么季节？上半年还是下半年？
1: 我都参加过。
2: 所以上半年的话，这个过程可能是相对对于地面工作人员来说也是比较适宜。
1: 那是的。
2: 我记得冬天的时候看直播，就是演练的时候，着陆场有的时候会有这种有雪的情况。
1: 是的。
2: 啊，都穿着非常的厚实啊。航天员出舱之后也要进行相关的这种保温啊甚至加温的一些装备，来进行对于航天员第一时间的呵护。那飞船是不是对于整个这个系统来说已经圆满完成这次任务了？到现在
3: 还得把飞船运回北京嘛。
2: 啊，对啊，
3: 还有叫采叫我们那个四座载荷要交给实验方啊。
2: 是先出人还是先出载荷？
4: 荣音报告。
3: 先出人
2: 啊。
3: 载荷放在里面，回北京再分。
2: 哦，
4: 舱门已打开，舱内无水井，浓度检测为零，报告完毕。
0: 东风明白。
5: 北京，东风报告。
6: 我是北京，东风请讲。
5: 返回舱，舱门已打开，舱内外生化环境检测正常，报告完毕。
6: 北京明白。
1: 从飞船落地到我们打开舱门用了不到十分钟的时间。
2: 太快了。这几年见证空间站从无到有的过程，也见证着中国载人航天的这个速度啊，也是与时俱进。我记得过去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中间会有大段的时间我们来介绍一下它如何开舱门，今天还没介绍它就已经开舱门了。所以对于老航天迷来说，可能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啊这样的一个过程啊。很多新进的观众啊，我们在这儿也是做一个简单的科普啊。这个航天舱门打开呢，一共要分三步。首先呢，是要把这个安全带拴住舱门的把手，然后插入开舱门的手柄。第三步呢，是顺时针进行旋转啊。所以确实，就像刚才二位都谈到了，这样的开舱门的速度也是越来越快了。通过编织搜救的密网，守护我们的航天员安全凯旋回家。特别期待待会儿航天员啊出舱之后和大家能讲些什么。
4: 东风，雄鹰报告。
5: 雄鹰讲。
4: 跟着组织、舱内气体、微生物采样，报告完毕。
5: 东风明白。
2: 所以按照这个顺序和当地的天气的话，
4: 东风，雄鹰报告。
5: 雄鹰讲。
4: 便携站架设开通完毕，具备航天员通话通信条件，报告完毕。
5: 东风明白。
2: 啊，就意味着通信是建立了这样的一个地面的通信基站了，就不再是在空中通过这样一个中继星来完成啊。所以真的感慨啊，现在是再次看到戈壁深处响轰鸣，浩瀚苍穹天星航，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即将出舱啊。有的时候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返回舱是平着着陆的话呢，就很难看到这样一个操作平台的搭建啊。在之前直播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说这样的一个操作平台

0: 搭建也是在迭代优化，现在使用的是镁铝合金，更加的便捷。而且呢，刚才像方先生说的，通过一个滑梯迎接航天员真正的回到这个地面啊，现在的这个角度也是更加的平缓了，也更加的人性化了。这样的一个人性化在载人航天工程的每个角度都能看到，就像这次我们做神舟二十三号飞船发射的过程当中，说到神舟二十三号飞船还用了相对啊空闲的这个空间给女性航天员搭建了这个适应生活的一些设施啊，这也是人性化在载人航天的体现啊。过去我们经常会问说，航天员的这个飞船座椅能不能更舒适一些呀？然后他们的这个在这个空间上面能不能更自由一些啊？相信只要我们不断的优化迭代，空间的合理化使用，能有更多的不可能变成可能。就像地面现在这样一个搜救的分队啊，有三辆一肩一保车，我们前面也聊到了啊，它不仅是完成了医疗救护的作用，相当于移动的 ICU 啊，同时呢，也是通过一肩一保能够给航天员带来温暖周到的生活护理啊，包括更换服装，包括用餐啊，热食啊等等啊，种类齐全。所以对于航天员来说，他们底气更足，在太空家园做的实验也可以更加的丰富啊。那神舟二十一号乘组呢啊，在轨完成的任务在这儿呢，我们也可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梳理啊。在轨期间他们执行了三次出舱活动，完成了神舟二十号飞船返回舱舷窗的巡检拍照、空间碎片防护的装置安装和舱外设施设备的巡检等任务。那其中呢还有两个点大家特别值得去关注，一个呢是神舟二十一号乘组的指令长张璐啊，作为第二批航天员执行过神舟十五号任务之后，累计完成了七次出舱活动，刷新了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的次数记录。另外作为神舟二十一号乘组的零二号航天员，也是中国航天员大队的第三批航天员之一武飞，成为中国执行出舱任务。
1: 雄鹰报告，动四分五五秒，东经幺洞洞度，动四分五五秒，北纬四幺度三八分五六秒，北纬四幺度三八分五六秒，报告完毕。
2: 东风明白。北京，东风报告。
3: 我是北京，东风请讲。
2: 落点现场测量完毕，落点精度东经幺洞洞度，洞四分五五秒，东经幺洞洞度，洞四分五五秒，落点纬度北纬四幺度三八分五六秒，北纬四幺度三八分五六秒，报告完毕。
3: 北京明白。
0: 哎，方先生，现在看到的这样的白色着装的工作人员，在舱口和工作在返回舱内部的航天员进行沟通，这是一肩一保人员是吗？
4: 是的，一肩一保人员。
0: 他们稍后会进舱去进行相关的一些测量或者是检测吗？
4: 他们应该已经有一个人已经进到舱内了。
1: 东风，雄鹰报告。
2: 雄鹰讲。
1: 一肩一保人员正在对航天员进行身体状态检查，报告完毕。
2: 东风明白。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一方面关注着航天员的出舱的准备工作，现在一间医保人员正在和在飞船返回舱内部的航天员进行一个沟通和确认啊。同时呢，我们来梳理一下这次凯旋的英雄们在轨期间完成的任务啊。刚才说到了出舱三次任务啊，第一个之最

0: 是指令长张璐完成了累计7次出舱任务啊。他不但是在神舟21号乘组时完成出舱，在神舟15任务时同样，他现在目前刷新了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次数的记录。02号航天员武飞是目前中国载人航天任务当中执行出舱任务最年轻的航天员，在去年2025年的12月9号，他完成了自己32岁时一个值得记录的一个高光时刻，完成了中国载人航天最年轻出舱航天员的这样一个记录。那除了出舱呢，他们还同时完成了很多的科学实验和技术的验证，比如我们其实前面聊到了啊，这样一个首次。
1: 东风，雄鹰报告。
2: 雄鹰讲。
1: 航天员身体状态检查正常，报告完毕。
2: 东风明白。
0: 那科学实验首次进行了空间生命科学，实现了小鼠的空间密闭的在轨饲养，也为后续的哺乳类动物的实验奠定了技术的基础啊。之前我们聊过，说在空间实验当中啊，有种菜的，啊，有这个养线虫，啊，还有斑马鱼，从这种低等生物到高等的哺乳类生物的这样的一个演进过程。我们经常说太空家园啊，不但是更加丰富的这种小生命体征啊，能够在太空家园当中进行研究生活，同时呢我们自给自足，包括水稻的二次种植也是在太空家园空间站进行了这样的相关的实验，也是为未来更加深入的太空探索奠定了一些基础。另外呢，在航天医学角度，也是通过面部的微活动识别，能够非接触式的探测航天员的生理指标检测，构建起航天员运动疲劳评估的模型。
1: 北京，雄鹰报告。
3: 我是北京，雄鹰请讲。
1: 下面由航天员报告情况，报告完毕。
3: 北京明白。
4: 这是吧？
5: 啊。
6: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已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3: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0: 北京的飞空大厅再次响起掌声哈，此时此刻大家都是欢欣鼓舞啊。画面当中刚才看到的穿橘色服装的人员是什么工种啊？
7: 是我们搜救队员
0: 啊。那接下来是不是就是要搜救队员来协助现场的其他工种一起来完成航天员的出舱工作？
7: 对，是的，航天员的出舱和转运。
0: 主要有哪几个工种可能对于这个环节来说最直接相关？
7: 主要就是两类吧。一类就是三类。一类是我们航天员的一线医保人员，主要对航天员的身体状况进行一个评估。第二类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地面搜救队员。搜救队员呢，可能负责航天员抬起来进行转运的这么一个过程。还有一类呢，就是我们飞船系统，要对飞船的整个的状态进行一个检查和复核。
0: 这是同步进行吗？
7: 先进行状态检查，然后后面的两个类型呢，基本上是要进行同步开展工作。
0: 好，在等待航天员出舱的过程，我们继续来梳理他们在太空家园完成的核心任务啊。刚才谈到了包括出舱，包括空间生命科学，还有航天医学啊。另外呢，航天的新技术啊，主要两个方向。一个方向呢，我们谈到了这样一个太空家园，种番茄、种小麦、种水稻，种的种类越来越多，意味着未来我们在太空当中自给自足的能力越强啊。另外呢，是成功实现了新型离子液体推进剂的在轨点火

0: 其实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经常会谈到这样一个飞船或者空间站啊，在轨包括推进剂啊，包括电推的模式来改变姿态。那新型的燃料的使用，推进剂的使用啊，据我所知好像也是更加的这种效能更高了，而且也绿色污染了，也体现了中国载人航天一个是本着这种以人为先，第二呢是以这种开放的姿态来进行空间合作啊。所以技术的创新也意味着空间站向国际合作又迈向了新的一步啊。据说新的飞船在这样的一个对接机构上也预留了和这种国际空间机构对接的一些预设的一些机制，是吗？
1: 新的飞船还是瞄着我们自己的空间站，自己的对接机构，然后进行应用的。国际空间站这块目前暂时还没有。
0: 哦，好，那另外呢，其实二十一乘组呢也完成了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就是空间站的维护和应急任务，完成了神舟二十号飞船返回舱舷窗裂纹的应急处理，保障了后续的任务安全，并且配合了神舟二十二号飞船的对接，完成了上行物资的整理和设备的检测。对，其实大家也很关注，就是作为神舟飞船这样一个生命之舟，空载就是没有载人的任务的时候，它应急发射是不是它这样配重啊，或者说它的一些参数设计也要近乎于载人的状态来完成这样一个点火发射任务。
1: 对，所以说我们这次二十二发射的时候就带的相当于没有航天员嘛，然后我们带的物资反而更多了，带了更多的航天载有用的东西。
0: 对，它的配比还是要这样。
1: 对，是的。
2: 雄鹰报告。
3: 雄鹰讲，
2: 舱内气体微生物采样完毕，报告完毕。
3: 东风明白。
0: 那神舟二十一号乘组呢，我们刚才已经梳理了在轨运行期间完成的主要的一些任务，其中有亮点的特别值得大家关注的，就是我们刚才前面也谈到的，是开启了与空间站发射过程当中对接的3.5小时的快速交会对接，当然是前向的交会对接。前两天刚刚完成载人发射任务的神舟23号。
2: 东风雄鹰报告。
3: 雄鹰讲，
2: 正在架设操作平台，报告完毕。
3: 东风明白。
0: 这个操作平台可以说大家既熟悉又陌生，在我的印象当中好像最近这几次都没有用到它。
4: 是的，就是只有返回舱在直立状态下才会用到这个平台。
0: 对，因为只要有风它很容易就摆动，它很难这么稳的和落在我们的戈壁滩上啊。好，那我们静静的等待着航天员出舱啊，继续来梳理啊。神舟21号开启3.5小时的前向快速交会对接，23号完成的是3.5小时的径向交会对接啊，这两个都是刷新了记录啊。从神舟12号的这个6.5小时方案到3.5小时方案，上去速度快了，回来圈数少，速度也快了。这对于飞船来说，是不是意味着很多方面都要升级？
1: 还是一个轨道策略的问题
0: 啊，
1: 包括我们的货船现在交会对接也是3.5小时啊，整个货船和飞船其实都是我们航天五院的设计团队一起设计的
0: 啊。
1: 是这样。
2: 东风雄鹰报告。
3: 雄鹰讲，
2: 操作平台架设完毕，报告完毕。
3: 东风明白。
0: 这过程当中会有工作人员进舱协助航天员出舱吗？还是从上面去把他们给调出来？
4: 会有工作人员进舱协助。
0: 哦，这些动作也肯定是在地面上进行过无数次的演练了吧？
4: 是的。
0: 啊，那航天乘组没回来，一般练的时候，就是是不是也得同比重，甚至于身高的体型都得差不多，进行这样的模拟啊？
4: 对，一方面呢，我们是给着陆场系统配备了几台套，跟神舟飞船1:1的外形尺寸重量，包括它的舱门都。

0: 是1:1的这个训练的模拟舱，然后用于我们的日常训练。
1: 天慢慢开始黑了啊，待会儿就能看到今天。
2: 东风，雄鹰报告。
3: 雄鹰鸟。
2: 正在安装航天员座椅，报告完毕。
3: 东风明白。
1: 待会儿他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工作平台，先从舱内调出来，然后从侧面的滑这样一个滑梯平台直接到地面，是吗？
0: 是的。
1: 哦。刚才说了，神舟21号乘组开启了3.5小时的快速交会对接。刚才李先生也谈到说，它的这个方案不同，是指说它是一个规划路径的区别，还是说对飞船本身也会有所要求提高，或者说升级换代呢？
4: 对制导有所提高吧，别的基本上还是、
1: 哦、
4: 对于别的硬件还是没有的，重点是交会对接策略的改进。
1: 这要求可能说要更加准确，而且速度也得响应更快了，因为给机器的时间更短了，哎呀，给人的时间更短，他们会更加轻松，但给机器时间更短，就要反应更加敏捷、更加精准、更加及时哈。
4: 返回从5圈改到3圈，就是
1: 对，
4: 再回自己可以计算啊，不用地面注入了，这样、省了2圈时间。
1: 那随着现在。这样新质生产力啊，在载人航天工程当中的应用啊，我们包括各个研究系统。
2: 东风，雄鹰报告。
3: 雄鹰讲。
2: 航天员座椅安装完毕，报告完毕。
3: 东风明白。
1: 可以说每一次圆满是这样一个极致追求的水到渠成啊，所以前面也谈到了。随着这种大数据啊，包括 AR 啊，或者是人工智能，在各个系统的应用，也是加持到中国载人航天的飞速发展。之前我们在了解相关信息的时候说到，包括这样的一个抛大底，这个大底的这个焊接过程当中，现在数字化的机器人平台的加入，也使焊接的时间更短了，效率更高了，也更加精准了。
4: 现在我们那个大的舱的总装布局很多就是靠机器人，因为很多重的设备
1: 对
4: 以前靠吊上去的，现在都靠机器人来安装。
1: 而且它这个角度，尤其是焊接，它本身是带着这种异形的这种异形体的，要如果人的手工焊接的话，就对于这种大国工匠考验非常之大，如果通过机器人的话，就能够节省很多的这样一个劳动力，而且更加精准啊，当然也是为我们的工作人员赋能的，因为它是需要人工来设计、规划和操作。

好，那其实在这样一个神舟21号乘组执行在轨任务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了充分体现了中国载人航天的这样以老带新，并且是梯队的衔接啊。他们这个乘组呢，年龄上涵盖了70后、80后和90后的年龄的结构，也看到其实在整个中国载人航天的事业当中，从老一代航天员到新一代航天员，或者说从航天人的各个工种来说，都是全面的进行了这样一个阶梯化的培养，接力棒的一个很好的一代代的相传。就比如说这次特别值得关注的，即将展开半年甚至一年时间的神舟23号乘组啊，大家关注到第四批航天员经过了2年前的这样选拔和培养，现在已经开始有第一位第四批航天员的首位航天员女性载荷专家，来自中国香港地区的黎嘉莹，参与到了载人航天的实际的工作当中尤其是从她这样一个跨度，我觉得之前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有很多的你们的同事包括相信你们也是，就是在载荷专家的身份介绍的时候有这个研究飞船的，有研究火箭的还有工程师

0: 啊，但是呢，这个黎嘉莹曾经是一名警员，所以对于大家来说也是特别励志啊，就是他能够跨工种来完成这样一个载人航天的事业的这样一个选拔，进行实操，也是对大家一个激励啊，就觉得过去想航天员是从成百上千的歼击机飞行员当中选拔出来的航天驾驶员，到现在可能都没有在之前的本科学习当中有这个相关的专业的学习，也能经过这样的一个自己的努力来进行圆梦啊。在出征仪式的时候，我们的同事就说到了神舟23号乘组在圆梦圆广场也再次圆了大家一个梦啊，不仅圆的是航天人的梦，也是很多航天爱好者的梦，就是只要有梦想，只要想尝试并且付出努力的话，都有可能啊去圆自己的梦想。
1: 这次返回的武飞、
0: 嗯、
1: 以前就是我们航天五院的设计师，
0: 对
1: 啊，也是，
0: 所以就是我们说在这个各个工种啊，尤其是全要素啊，从飞行工程师到载荷专家到航天驾驶员，这样一个全要素在空间站的应用，就体现了航天事业的这种
2: 雄鹰报告。
3: 雄鹰讲，
2: 一间医保人员自然对一间救载体进行消毒，报告完毕。
3: 东富明吧。
0: 那这个时候画面以外的工作人员主要在做什么？车辆是已经抵达了。
4: 对，是的。车辆抵达之后呢，会进行一个有序的一个停放。第二个呢，就是对现场呢进行一个警戒，设置这样的一个工作区域。
0: 又是非常熟悉的画面了，几名穿橙色工作服的人员，这应该是搜救人员啊。
4: 是的
0: 啊，搭着这样的一个座椅啊，是航天员经过了半年多时间回到地球家园的第一把座椅哈、啊，专属座椅，三个人是每人一把，我记得是吧？然后每个人进一辆一间医保车，都是编好号了。
4: 是的
0: 啊，那所以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三辆车上的这些个人食物啊、装备啊，都已经之前也是按照编号准备好了。
4: 是的。
1: 每个人想吃的东西吃的不一样。
4: 对，
0: 嗯，
4: 会根据三个航天员个人的喜好，可能会有一些调整。
0: 哦、这看到啊，航天员已经开始出舱了。白衣服的是一间医保人员。
2: 雄鹰报告。
3: 雄鹰讲，
2: 动摇航天员已出舱，报告完毕。
3: 东富明吧，
4: 张路执行长。
0: 嗯，他出的时候是按照01、02、03的顺序出的。
4: 也不完全绝对，
0: 要看他这个角度是吧？
4: 是的。
0: 对，因为这个角度、啊。按照我们非常熟悉的座舱驾驶的这个顺序的话，最中间靠上面的是01号指令长。就是张璐啊，已经累计完成7次出舱任务啊，中国航天员的出舱最高纪录保持者，目前是他是第二批航天员，曾经执行过神舟15号任务。
1: 15号的4次，这次3次出舱任务。
0: 嗯，所以这次任务当中出舱，刚才也谈到了对于舷窗的检修、嗯、啊。那么这次返回作为新P4的飞船啊，
1: 嗯、
0: 神舟22号飞船是不是它的舷窗也是进行过加固和优化的？
1: 嗯，对。上次出现舷窗的问题之后呢，这边也经过了评审
0: 啊，
1: 给了评审之后进行了改进，
0: 嗯，
1: 做了技术上的更改。
0: 所以我记得说神舟23号飞船的时候是两层再加一层内部的，一共是3层嘛，就是三层保障，对于航天员返回也好还是出发也好，都是多重的保障，也体现了中国载人航天这样一个冗余备份优先的体现。

0: 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记者，欢迎回家。
1: 好，谢谢。
0: 两次飞行，您已经累计七次出舱，目前呢是刷新了我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的记录，而且还经历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首次应急太空行动。我圆满完成了这七个月的在轨驻留，如今平安凯旋。此刻您的心情怎么样？有什么想表达的？
1: 好，谢谢。再次回到祖国的怀抱，我的内心十分的激动。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七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各级领导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用一句话总结我的第二次飞行感言：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还有一份礼物想要送给大家，神舟21号任务发射的当天，地面保障团队给我们送了一个苹果，预祝我们此次任务平安顺遂。我们的平安是他们最大的心愿。明天就是5月30号，也是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所以离开空间站的时候，我们也特意带回一个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并道一声你们辛苦了，同时也祝愿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但愿我们的每一次任务平安顺遂。
0: 好，谢谢。

0: 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神舟二十一号乘组的指令长张璐，他是本次着陆之后首次啊通过返回舱出舱
1: 雄鹰报告
0: 和大家见面。
2: 雄鹰讲，
1: 正在排送东洋航天员至一号一间一救车，报告完毕。
2: 东风明白。
0: 尤其刚才他说惊喜的时候拿出布袋，我相信在座的二位跟我一样特别期待看看是什么，现在明白了啊，在之前载人航天任务当中说到的我们新批次的飞船还可以运水果了，就是我们前面谈到的空间的这样的一个载重比啊，现在越来越有富余量之后我们可以带水果，而这颗苹果它虽然不是牛顿手中的那颗苹果，但是带来的是中国航天人彼此心目中的那份祝福的寄托啊！过去带一个苹果我们说了可能比同等重量的黄金价格还高啊！现在咱们家这个运载能力强了啊，有底气了，所以航天员的东西就像之前采访的过程当中工作人员也说了，可以应上尽上应下尽下，也意味着未来载人航天事业当中除了更多的实验载荷，也会有更多的这种个人化的私人物品可以随着我们的飞船上行下行啊，让我们的载人航天事业可以更加常态化平稳化人性化的运行下去。好，接下来即将出舱的是哪位啊？我们也是等待着神秘面纱的揭开啊，因为从这样一个布局来看零二和零三是在左右两侧啊，但是位置是其实一样的。当然从年龄来看的话，武飞零二号航天员航天飞行工程师是93年出生啊，零三号航天员张鸿章载荷专家是86年出生。
1: 东风雄鹰报告。
2: 雄鹰讲，
1: 重量航天员已出舱，报告完毕。
2: 东风明白。
0: 这回看是按一二三的顺序了。
3: 是的，是五分。
0: 刚才也说了五分啊，是也是这次出舱的时候，是目前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当中最年轻的一位。2025年12月9号，当时的他32岁。
4: 后两次出舱。

0: 他就是上街臂的操作手。
1: 也说到这个东风轴路厂啊，就是今年使用了新一代的通信设备哈、啊。现在的这个设备相比之前有哪些优化？
2: 相比之前呢，这次我们是架设了这种轻量化的 5G 基站。
1: 哦。
2: 航天员呢是通过5G 的手持机将话音传输到基站，然后再通过卫星链路传回到北京的。相比之前呢，都是用这种 WiFi 的手段。5G 传输呢更加的稳定，这个话音呢也更加的清晰。后续呢我们也将建设这个覆盖整个东风着陆场的这个 5G 的通信网啊，实现我们整个通信手段的一个跨越的升级。
3: 你好武飞，欢迎回家。
4: 谢谢。
3: 您是我国目前执行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员，首次飞行就完成了3次出舱活动，如今平安凯旋回到地球家园，此刻你想表达什么？
4: 谢谢。回到地球，回到祖国的怀抱，我感觉特别踏实，特别自豪。首次飞天就能担此重任，是祖国的信任，是前辈的指引，是整个乘组的并肩作战，让我能够圆满完成使命。这次任务让我更加懂得，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谢谢。
3: 好，谢谢。
1: 可以从武飞的面部表情来看，真的是非常的轻松啊，面带微笑。
2: 这个他也说青春啊，就是为国出征。
1: 对。
5: 东风，雄鹰报告。
6: 雄鹰鸟。
5: 正在抬送动两航天员自2号1019车，报告完毕。
6: 东风明白。

0: 那稍后期待的就是03号航天员载荷专家张鸿章。他作为载荷专家的话，是中国第三批航天员，同时也是中国科学院大连化物所研究员。他专注的是锂离子电池等储能设施技术的研究，这是他首次执行载人航天任务。我们在神舟23号执行发射任务的时候也讨论到，包括23号乘组，搭乘的新能源电池也是大家关注的一个重点啊，因为中国在新能源领域来说也是开创了很多的先河，包括中国的电动车现在出口海外也是中国出口几大件之一。未来如果通过我们这样一个太空转民用的技术，能够有更多的新能源的电池在民用化的应用落地的话，相信也会造福全球人类哈。这样一个命运共同体在技术发展的过程当中，能够看到更多的太空技术能够服务普通百姓。这会儿天色慢慢的暗下来了啊，就像刚才方先生说的，通过这样的一个基站的架立架设的这样的一个建立过程，不断的优化，信号也是越来越流畅了啊。确实，现在这样出舱，虽然这个角度啊，可能说对于工作人员，除航天员以外的工作人员来说，可能相对费力一些，但是过程也是很快很丝滑。
1: 是的，这都是这个多次训练，其实可以说形成了一定的肌肉记忆了。

0: 当然了，前面也谈到了说这个中国空间站，包括我们刚才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好，我们现在看到，啊，张鸿章现在已经是在进行出舱了。
1: 东风雄鹰报告，
2: 雄鹰讲，
1: 洞三航天员已出舱，报告完毕。
2: 东风明白。

0: 所以其实今天整个的这样一个返回的搜救过程，对于着陆场系统来说还是可以算是在白天完成的，因为能见度还是相对好的哈。如果说到夜间的话，是不是就得用另外一套系统来完成相关的搜救工作？
1: 夜间的话，其实最主要的还是照明方案的一个提升。
0: 嗯，

0: 这个返回舱旁边一直在闪烁的灯，待会儿可以给我们解读一下，是不是跟信标信号有关啊？稍等一下。
1: 张鸿章你好，欢迎回家。啊，您作为载荷专家哈、啊，这次七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大量的科学实验研究，其中就包括您自己参与设计的科研项目。此刻有什么想和我们分享的？
2: 啊，谢谢。从地面实验室到中国空间站，是伟大祖国让我实现了科学理想与飞天梦想的完美融合。在工程权限的保障下，在科研人员的支持下，在大家的关怀下，我们乘组一心，圆满完成了全部既定的科研项目。小型哺乳动物首次成功在轨饲养，太空菜园也欣欣向荣，种类更加丰富。锂离子电池、光学、电化学原位研究等项目也取得了宝贵的科研数据。从太空看地球，我深切地感受到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现在回到了地球，回到祖国，感到无比的踏实和温暖。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谢谢。
1: 好的，谢谢。三名航天员呢，稍后呢都将进入到一间医保车，也就是我们说的大黄车，进行140分钟左右的重力再适应。然后就分乘三架直升机前往附近的机场，乘坐专机返回北京，恢复疗养。还记得七个月之前哈，他们在出征的时候在塔架下许下的誓言：征途皆璀璨，归途俱平坦，航天星火传。他们如今完成了七个月的在轨驻留，带着满满的收获，平安返回地球。属于他们的太空旅程虽然已经暂时告一段落，但是中国空间站的故事仍然在继续，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好的，现场的情况就是这里这样。这是总台记者从东风着陆场发回的现场报道。
0: 确实，中国载人航天永远值得期待。在刚才03号航天员出舱以后，他说的这样一个话，张鸿章其实提到了自己也在完成自己的这样一个实验哈。所以既要仰望星空，同时就像他刚才谈到的，也要脚踏实地，才能够不断地走向新的胜利哈。所以这样一个画面，我们可以看到啊，神舟21号乘组03号航天员张鸿章即将进入到他的一间医保车，那么也就预示着这次返回着陆圆满顺利啊。那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就像刚才其实三名航天员都谈到了，从个人到家庭到祖国到航天事业的每一员，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托起了中国载人航天这样的一次又一次的胜利啊。虽然现在夜幕已经降临，但是通过这样一个画面看到并排整齐划一的三辆一间医保车，大家非常熟悉的橙色的

0: 体状态的恢复，进行评估之后转入正常的工作训练，然后参与下一轮飞行乘组的选拔。再次入选之后，经过1到1年半的时间才能再次执行飞行任务。所以其实包括二位所在的系统也是这样，每一次都是百战归来归零的心态，又是一个新的开始啊。那二位看到这儿，对于今天的这样一个返回任务，从各自不同的视角吧谈一谈感受。来，李先生。
1: 我这边还是比较平静的，因为那个我们的返回舱飞船系统吧，每半年就要发射三名航天上去，在我们昆山对接，然后再过半年呢又要回来啊，做一个乘组的一个轮换。反正我们昆山系统会保障我们的航天在轨的一个安全，保障我们实验的一个顺利进行。
0: 好，那此时此刻我的同事宋达已经在北京的飞空大厅做好连线的准备。宋达你好。来，现场气氛此时此刻和之前的连线肯定不一样了，给大家介绍一下此时此刻你那儿的观察和感受。
2: 好的，刘洋，刚刚我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大厅前方巨型的显示屏，现在我的心情依然是十分激动的。不久之前，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已经稳稳地着陆在了东风着陆场的预定区域，搜救力量第一时间就完成了定位确认并抵达了现场。一线医保人员完成初步医学检查之后呢，三名航天员已经全部顺利地出舱，身体状况一切良好。我身后的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飞控大厅啊，刚刚也是响起了经久不衰的掌声，所有参试人员都起身鼓掌，共同来庆祝任务圆满成功。从2025年10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入驻空间站到今天顺利的返回地球，7个月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的最长纪录。刚刚大屏幕也传回的画面当中呢，三名航天员精神状态饱满，还向镜头挥手致意，现场的搜救人员呢也纷纷鼓掌欢呼，整个着陆场洋溢着振奋人心的气氛。回顾这一次任务呢，神舟21号乘组在轨期间，先后完成了与神舟20号、神舟23号两次乘组的轮换，完成了3次舱外活动，开展了涵盖生命科学、材料科学等多个领域的空间科学实验，获取了大量珍贵的一手空间实验数据，为中国空间站常态化运营、后续深空探测技术的攻关累积了宝贵的经验。这次任务的顺利完成呢，也再次验证了中国载人航天应急救援体系的可靠性。从去年神舟20号飞船遭遇空间碎片撞击后的快速决策，到神舟22号提前发射补位，今天顺利的接回航天员，充分体现了中国载人航天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核心原则，也为国际航天领域处理同类突发事件提供了成功范例。现在呢，三名航天员马上将转运到着陆场一间医保保障区，开展进一步的医学检查和适应性调整，之后呢将转运到北京进入恢复疗养阶段。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刘洋。
0: 好的，谢谢宋达啊！我特别期待每次在做航天任务的时候，这个结尾的时候和宋达连线，因为他在飞控大厅掌握最全面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就像刚才二位其实我们在聊的时候说，在前方执行任务的时候，可能是某个单点在观察这次发射或者是返回的任务，而通过北京飞控大厅啊，天、空、地可以说是三位一体，收集的信号他那儿都能够一目了然。而他那儿宣布的成功也意味着这次的任务的圆满结束。刚才其实我们已经从飞船系统谈到了对于这样的一次载人返回任务的感受。那方先生，您作为多次参加一线回收任务的工作人员，在演播室什么感受？
3: 其实我现在的感受还是心潮澎湃
0: 啊，
3: 也很激动，也很自豪、
0: 和在前方是不是不太一样？
3: 还是不一样的啊。在这里呢，我就是真真正正的感觉到，就是我们载人航天啊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是我们每一个分系统共同努力的一个成果，是我们数以万计科技工作者，这特别是航天科技工作者共同奋斗的这么样的一个结果，我个人呢能够作为这个参与者和见证者，我觉得还是很光荣的，我也希望我们后续的所有的这个载人飞行任务都能够圆满的成功，是吧？平平安安，顺顺利利。
0: 好，其实刚才说到这样的一个圆满成功，背后是成千上万航天人的努力啊。那不仅现在航天人自身在努力，

0: 同时通过心智生产力更多的无人化装备也在应用当中。那从您的角度来看，着陆场系统在升级换代当中会有哪些更多的无人化装备，现在或者未来会更多的参与到这样一个着陆场系统的工作当中？
1: 我们在22船无人返回的过程中，其实就已经启用了无人机和无人车，它只是一个试验性的一个参试，因为如果真正的启用无人装备，还要考虑有人无人协同，包括相互配合和安全性的一些个问题，未来呢，我们也是考虑在载人月球探测，包括深空探测、火星采样返回的这些任务中呢，增加这个无人化处置的这些个能力，把着陆场的装备呢，在无人化、智能化的领域呢，进行不断的迭代和升级，
0: 那另外从飞船角度来说，我们之前就谈到了冗余备份啊，一发一备，这是尤其是在中国载人航天事业当中一直在坚持的一点，因为做到从万一变成万全就需要做这样的一个努力。那么如果现在来看这样一个成熟载人航天的应用与发展，在空间站阶段的话，我们这样的一个备用火箭和飞船最快多久能够应急应用上？
2: 从我们的发射能力和总装测试能力的话，应该是最快8.5天就可以发射了。
0: 就这么快时间，那对于你们整个飞船系统来说，或者飞船和火箭系统来说，是不是压力也会更大呢？尤其是在经历了上一次这样一个应急发射之后，在不断的调整时间窗口。
2: 这个都是验证过的，就是从我们其实应急窗口从14天到8.5天，每个阶段都是有的。上次因为只是飞船，相当于是航天员都是航天身体啊，平台空间平台都是好的，所以就是飞船要因为各种原因吧，要推迟发射，我们应急发射这种情况是用了14天的一个情况。如果说真的需要我们尽快的8.5小时的8.5天的，我们在发射场备的那个飞船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0: 就是咱们还是可以举重若轻的，因为实力担当确实可以容许我们做这样的一些极限的挑战。当然这个都是在平时，就像刚才其实着陆场系统也说了，是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演练或者大家的提前规划才能得出这样一个良好的结局。那其实这个圆满的过程是通过一种极致的追求来体现的。那对于未来载人航天任务来说，可能我们畅想的会更远，包括2030年载人登月等等，这样的一个发展过程不仅仅要满足现在这样一个太空家园啊，时时刻刻由我们的航天员在轨完成这样的空间站的应用啊、维护、照料啊、载主，甚至接下来可能是一年的时间，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这样的发射批次、返回批次，或者是更长的发射的这样的一个距离。那对于着陆场系统来说，任务未来会有所变化或者是再优化吗？
1: 未来的任务呢，我们东风着陆场还会承担神舟飞船的返回，然后还有可能会承担未来可回收货运飞船的一个返回工作，还有包括登月任务，还有未来孟州飞船执行近地任务，也会选择在东风着陆场进行一个返回。
0: 那其实任务种类越来越多了啊，那大家也在关注我们的空间实验室未来扩容的问题哈。现在是十字形结构啊，或者是我们说在镜像对接的话，它可能是一个异形结构体。那未来这样一个空间实验室的平台会不会再进行拓展？
2: 会的，我们后续应该会有一个和核心舱大小差不多的，在现在就是今天咱们22返回那个前向对接口，然后再对一个多功能舱，然后进行一个扩容，整个不算飞船，就不算货运飞船和载人飞船，可能就已经是十字构型的一个结构了。
0: 那么这样的话，其实我按照刚才您说的，中国空间站是这样一个搭积木的这样一个拼接啊，在拼接的过程当中，它可能说再加一个跟核心舱一样，除了功能上的备份，也可以使我们这样拓展的节点舱会更多啊，也是未来期待，包括我们此前提到的这样一个太空望远镜等等的搭建。那真的非常感谢二位今天用这样一个比较丝滑的直播，用这样一个共同见证了一个非常流畅的返回任务啊，能够说期待着中国航天啊能够有一个新的胜利再次啊展开，也希望有更多的胜利属于中国载人航天。非常感谢二位做客演播室，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中文国际频道推出的筑梦空间站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返回特别报道。感谢收看，再会。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日本和菲律宾28号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正式启动日菲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谈判。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菲所谓划界谈判完全非法无效，中方坚决反对，已分别向两国提出严正交涉。
1: 日菲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该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菲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郑重声明，日菲所谓划界谈判完全非法无效，不会对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的权利主张及行使自身合法权益造成任何影响。中方敦促日菲立即停止任何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行动，以实际行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0: 28号至29号，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国际研讨会在上海举行，多国专家学者参加研讨。

0: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重温东京审判具有现实意义，严正告诫日本右翼势力倾听正义呼声，不要在新型军国主义的穷途末路上狂奔。
1: 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面对当前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我们愿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坚决抵制任何企图为侵略翻案的行径，严正告诫日本右翼势力倾听正义呼声，不要在新型军国主义的穷途末路上狂奔。阴见不远，破坏和平、挑战公理良知，必将再次遭到历史的清算和正义的审判。
0: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伊谈判代表已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了一致，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
2: 美国官员表示，美伊谈判代表26号已就谅解备忘录条款基本达成一致，等待双方高层领导批准。一方表示已获得必要批准，并准备签署。美国谈判代表向特朗普汇报了谅解备忘录的细节。总统向调解人表示，他希望用几天时间来考虑此事。报道说，签署该谅解备忘录将是自战争爆发以来最重大的外交突破，但要达成满足特朗普关于伊朗核问题要求的最终协议，仍需进一步的密集谈判。美国官员表示，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这意味着不收取通航费、不阻扰，并且伊朗需在30天内清除海峡中的所有水雷，美国的海上封锁也将解除，但这将与商业航运的恢复成比例进行。报道说，谅解备忘录将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在60天窗口期内首先谈判的问题包括如何处理伊朗的浓缩铀，解决伊朗核问题。美国将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资金问题。此外，双方还将设计一个机制，以帮助伊朗开始接受物资和人道主义援助。
0: 根据美国媒体28号公开的一段专访，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在与伊朗的谈判当中拥有压倒性的筹码，并警告称，如果谈判未能产生有利结果，军事行动仍然是一个选项。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中表示，对美方不利的协议将是触发美国重新动用武力的红线，这表明如果外交手段失败，政府准备升级行动。
4: They're very good negotiators, they're crafty, but in the end, we have all the cards because we've defeated them militarily.
3: 特朗普还提到了美国早先的打击行动，包括使用 B-2 轰炸机，称这些行动已经削弱了伊朗的核野心。特朗普说，如果美军没有打击伊朗，伊朗现在就已经拥有核武器了。关于美伊协议，美国副总统万斯28号对媒体说，谈判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但还不确定特朗普会否签署协议。万斯称，伊朗谈判代表确实希望达成协议，目前双方在涉及高浓缩铀储备及铀浓缩活动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在展开外交接触的同时，美国继续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据路透社报道，28号早些时候，美国财政部宣布了针对伊朗涉及军方的石油贸易的新制裁措施，包括多艘船只被指控运输原油和石油产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这些措施旨在阻止伊朗增加可用于重建其武装力量的收入。贝森特当天还在社交媒体上说，作为对伊朗经济施压的一部分，美国将切断伊朗航空公司获取降落点加油和售票的渠道。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天还宣布，将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加大对伊朗制裁和施压。
0: 据俄新社29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普拉西阿奇兹表示，伊方没有将浓缩铀运出伊朗的计划。
2: 阿奇兹对俄新社表示，伊朗无意将浓缩铀转移到第三国、中间方或任何其他地方。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

0: 哈罗娃2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只有伊朗才有权处置其拥有的浓缩铀，包括决定是否将浓缩铀运到其他国家。俄方从未向伊朗强加关于将浓缩铀运到俄境内的要求。美东时间25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持有的浓缩铀要么由美方运到美国销毁，要么在国际监督下在伊朗销毁。分析人士指出，28号媒体上有关美伊谅解备忘录条款的爆料表明，拟议中的协议留出许多棘手的问题尚待解决，其中就包括伊朗的高浓缩铀库存将如何处理。
1: 日本防卫省29号说，多名自卫队员将进驻位于德国的北约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计划总部，从俄乌冲突当中学习经验。
0: 共同社援引日本防卫省消息报道，四名自卫队员定于6月1号开始执行这项任务，其中两人来自陆上自卫队，另外两人分别来自海上和航空自卫队。他们将驻扎在德国西部威斯巴登的一座美军基地，派驻期一年。北约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计划始于2024年，负责协调北约及伙伴国家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和人员培训。日本时任防务大臣中谷元2025年4月与北约秘书长吕特会晤时提出派自卫队员参与该计划的想法。日本防卫省说，这四名自卫队员将学习俄乌冲突中的新型作战形势，日方同时希望借此加强与北约的合作。按照日本防卫省的说法，四名自卫队员将主要参与对乌援助而不是作战行动的协调。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加速进行军事扩张，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等战后规范和国际规定，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其安保政策不断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的方向转变。另据日本经济新闻29号报道，日本政府与执政党准备正式启动关于2027年度起加大防卫费投入的讨论。支持首相高市早苗财政政策的自民党议员们普遍寄希望于通过经济增长来解决资金来源。然而，日本国家安全领域的专家们指出了这种做法的危险性，呼吁必须确保有稳定的财源保障，并直言增税恐怕在所难免。
1: 受热穹顶效应的影响，欧洲多地27号和28号继续遭受高温天气的炙烤。意大利首都罗马发布了红色高温预警，葡萄牙和法国多地刷新了最高气温记录。
0: 据法新社报道，意大利卫生部28号在罗马、博罗尼亚、布雷西亚、都灵四地发布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预警，意味着即使是健康人群也要提防在户外活动面临的健康风险。葡萄牙气象部门28号宣布，该国中部城市莫拉27号测得 40.3 摄氏度最高气温，刷新2001年测得的40摄氏度五月最高气温记录。气象部门预计这样的高温天气很可能再持续几天。法国气象局说，初步测量结果显示，位于西南部的夏朗德省昂古莱姆镇28号最高气温达 37.8 摄氏度，刷新了25号和26号测得的五月最高气温记录。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警告，东北部和北部部分地区会在29号出现高温天气，预计气温达到37摄氏度。提前到来的热浪正在冲击欧洲国家的公共卫生体系，英国一些地区的救护车服务已出现中断。
2: What's particularly notable about the heat records we've seen in recent days is how much we've beaten the record by. So the previous record of 32.8 degrees Celsius was really eclipsed by the 35.1 that we've reported provisionally reported at Kew Gardens. It's really notable in terms of the UK climate record.
0: 气象专家认为，受高压系统影响，一股来自北非的暖气流在欧洲西部上空滞留，形成大气热穹顶效应，导致欧洲在五月出现本该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世界气象组织28号发布的一份最新报告预测，2026至2030年期间，全球平均气温可能会继续保持或接近高温记录水平，北极气温增幅还将高于全球平均水平。有关气候研究显示，欧洲是全球升温最快的大陆。有欧洲气候研究专家表示，虽然人们都知道气候变化会使热浪更加频繁与强烈，但欧洲今年提前出现的热浪仍然疯狂到令人难以置信。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日非两国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军事情报协定谈判启动，日本连续第四年向非军方提供援助，菲律宾是否正被绑上日本军事扩张的战车，日本派自卫队赴北约取经，敌方中岛系统部署日本威胁周边安全，日本是否欲借外部力量搅局亚太或加速国产导弹研发，同时强化硫磺岛小笠原群岛防线，日本构筑第二岛链防线究竟意欲何为，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3: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4: 哦，来吃鸡蛋了。哇，
3: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5: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近期日本政府大力推动与菲律宾在防务安全领域的合作。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8号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举行首脑会谈，双方试图通过升级双边关系、启动军事情报协定谈判等，在防卫安全领域进行深度绑定。菲律宾是否正被绑上日本军事扩张的战车呢？日本派自卫队人员赴北约取经，美军低风中导系统欲借助联合军演部署日本，威胁周边安全。日本是否欲借外部力量搅局亚太？日本或加速国产导弹研发，同时强化硫磺岛、小笠原群岛防线。日本构筑第二岛链防线，究竟意欲何为？今天我们就聚焦上述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近期，日本政府大力推动与菲律宾在防务安全领域的合作。据共同社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8号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举行首脑会谈，同意将日菲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两国还就探讨修改日本与东盟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一事达成共识，强化经济安保领域的合作。据日媒报道，日菲双方同意正式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相关谈判，迈入情报互通的深度捆绑阶段。该协定落地后，日

0: 菲律宾军方表示，日本正在与菲律宾海军合作，以确保菲律宾海军能够在菲律宾海域保持稳定。菲两国在联合演习、海上巡逻、应对突发事件时，不再需要通过美国中转情报，而是彻底打通情报共享渠道。这也是日本首次将此类情报合作延伸至东南亚地区。 此外，日本政府已敲定方针，连续第四年向菲律宾军方提供军事援助。此前，日本已经向菲律宾提供了沿岸监视雷达等多种装备。另有报道称，菲律宾总统访日期间，日菲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正式启动日菲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谈判。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9号表示，日菲擅自启动所谓海洋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
1: 基本准则，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以分别向日菲提出严正交涉。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的两位评论嘉宾，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呢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先生，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日本已经连续 第四年向菲律宾的军方提供军事援助了，而刚才短片当中也提到了，日本向菲律宾提供的军援当中呢，还包括了一款装备叫沿岸监视雷达。另外呢，日菲双方还达成了意向，日本还将向菲律宾的提供包括像零三式地空导弹、八八式反舰导弹以及阿五卫级的护卫舰等等等等。那杜老师，从军事的角度，如果菲律宾拥有了这些武器装备，它哪些方面的能力会得以提升呢？
3: 日本向菲律宾持续武器装备的援助，正在从之前的非杀伤性向杀伤性转移。从之前的小规模向大规模转进。如果这些武器装备都交付菲律宾并形成作战能力，至少对菲律宾以下个能力有比较大的提高。首先是海洋监视能力，因为日本之前向菲律宾提供了5部沿岸监视雷达，可以实现对远距离目标的精确定位。按照双方所发布的 基本参数，它可以对海洋的运动目标、大目标、远目标进行高精度的定位。另外，对空中目标也具备跟踪能力。所以，5部雷达如果相互联网，在沿岸地区对其他国家的海上编队，包括空中巡航，都能够产生很强的监视能力。所以，这是美菲包括日本在菲律宾的一双大眼睛。在南海要对其他国家的各种正常训练，包括其他目标进行侦察定位。 第二呢是提高挑衅能力，按照之前日本向菲律宾所提供的援助，还包括海警设施，比如像97米长的大型巡逻舰，另外还有支援艇的保障设施。如果在南海，日本提供这些高航速、大功率的舰艇，那么无论是在南海的强闯行动，包括海上挑衅行动的力度会进一步提高。第三呢是提高海上作战能力，如果按照目前菲律宾向 这个日本求购的武器装备阿五卫级护卫舰，在日本有可能技术水平很低，但是在菲律宾这是一个绝好的平台，几千吨的平台，而且可以悬挂各种反舰导弹、防空导弹以及其他武器装备，作战吨位包括武器装备的平均水平比菲律宾海军目前的古董级装备要好得多，所以海上的持续交战能力会提高。第二是提高海上防空能力，如果按照目前零三式地空弹 放在吕宋岛或者是靠近三八海峡、靠近台湾岛的位置，它可以对空中海上目标进行监视，而且呢具备一定的防空拦截能力，所以从海岸向空中、向海上能够延伸打击区域。另外呢，还可以提高这个海上的一些这个作战能力，像八八式反舰导弹 在5月6号第一次在菲律宾吕宋岛进行实弹发射，这上门进行武器装备的推荐。那么下一步，如果美国菲律宾联合部署不同型号的反舰导弹，在周边所形成的反舰能力就会形成远中近组合的基本形态，所以它的挑衅能力，包括在南海的胆量
1: 有可能会进一步增大。所以呢，菲律宾拥有了这些武器装备之后呢，真的是不排除菲律宾可能在南海方向会采取更加冒险的一些行动。另外呢，马克思在访日期间啊，这个双方呢发表了这个联合声明，其中呢也是宣布说正式启动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谈判。
0: 而此举可以说是严重的侵犯了中国的海洋权益，也包括呢，也是严重的违反了国际法和相关的一些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所以中方也是强烈不满，坚决反对。那向老师，您觉得此时日本和菲律宾呢启动这样一个所谓的这个划界谈判，它背后的真实意图是什么？
1: 我们看到日菲之间的勾连啊，可以说是花样翻新。那么现在又出现这么一个消极的举动，可以说具备非常明显的挑衅的意图。那么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看待这个日菲这次动向。那么首先从政治上来看的话，那么很明显，他们所谓的划界谈判这个海域啊，是在中国台湾岛以东的海域。那么从法律上来说的话，台湾属于中国。那么这个中国对于相关的海域拥有这个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那么从这个做法来说的话，日菲是明知故犯，他恶意的想要打着国际规则、国际法的旗号来伪装他们的政治挑衅，实际上就是想要虚化、掏空一个中国的原则。那么这就是政治上的一个挑衅。那么此外，从军事和地缘政治的层面来看，很明显相关的海域是这个西太平洋一个关键的通道，从巴士海峡、宫古海峡，那么都在附近。那么他们就是要强化第一岛链的军事布局。那么从现在的台海局势、南海局势来看，很核心，想要打通第一岛链的南翼和北翼的布局。那么进一步的为他们这种以这种海上划界谈判为伪装啊，实际上来推进那么日菲之间的军事上的一个勾连来服务。那么第三就是经济层面，我们知道他们这个日菲啊，其实都是基于这个相关海域海底的一些资源，包括渔业资源，还有海底的油气和矿产资源。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他这个举动可以说是充满多方面的一个挑衅和明知故犯的意图在里头。
0: 另外呢，日本跟菲律宾的这个首脑会晤啊，双方呢也确认将两国的关系啊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同时呢还启动了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谈判。那么军事绑定其实呢就是一种深度的绑定，那么这种深度绑定背后，您觉得日本跟菲律宾各自都有什么样的盘算？
3: 真的如果签订了所谓情报保护协定，等于日本和菲律宾之间不需要美国中转，不需要美国传话，就可以实现情报信息的交流。如果按照目前双方所签订的协定基本框架，一旦签署以后，有可能会产生以下作用。首先是日本可以直通车方式介入到南海，像之前呢，无论是参加演习都要受邀请，受到对方的一些这个暗示才可以进入到南海。现在如果有了情报保护协定，加上之前的互惠主任协定，那么它的情报体系包括武器装备体系就可以堂而皇之的不经第三方转移就在菲律宾能够显示存在。所以这种直接方式可以让日本堂而皇之的从之前的域外国家变成域内国家。第二呢，可以提高相互之间的这个支援保障能力。按照目前的说法呢，叫按需进入到南海。你像之前日本偷偷摸摸在南海，首先给雷达，非常伤性，然后给点巡逻艇，号称不是军用装备，然后再给点这个舰艇支援保障设施，不成建制。那么现在如果双方协议一旦签署，实现深入绑定之后，就可以堂而皇之的把主战武器装备在南海展开，而且以后的训练规模，包括在菲律宾的驻扎规模，应该按需要进行。另外呢，就是多海联动，因为菲律宾也有这个意图，日本也有这个意图，从菲律宾和日本之间，中间就是台海，如果在之前的海域方面有演习，有所谓的保障和训练行动，这样南海、东海、台海多海联动就会形成一个基本框架。这里边最值得关注的是所谓岛链效应，由于日菲之间的亲近，会在美国的基础上形成能力更加强劲的导弹链。美国现在周边正在部署武器，如果日本的导弹也向菲律宾部署，围绕着第一岛链，实际上它也具备了在第三地对他国进行战略打击能力。88式反舰导弹虽然射程只有100到200公里，下一步如果双方就120式、25式或者是更远的武器装备展开合作，这样就可以通过菲律宾这个点位对其他国家基地进行打击。所以双方的这种暗通款曲，实际上表明都有军事合作的需求，都有在一岛链上建立对中国威慑部署的实战需要。
0: 那不管这个日本跟菲律宾啊，有什么样的一种深度的合作，各自有什么样的意图，但是我觉得菲律宾其实有一个点啊不应该忽视，那就是我注意到呢，有外媒报道说这一届的高市早苗政府是二战结束以来日本最 右倾、最激进、最危险的一届政府。那么他推动修改这个和平宪法，而且呢还修改了防卫装备的转移三原则。另外的是连年的增加军费，这个防卫费的开支，而且在这个历史认知方面，其实也有严重的倒退等等等等等等。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菲律宾还和日本进行这种深度的绑

0: 定进行安全方面的这样的一种合作，难道菲律宾不担心惹火上身吗？
1: 我觉得菲律宾现在完全还没有搞清楚状况。一方面，它跟日本之间啊，尽管菲律宾从人口规模、国土面积来说算不上是一个小国，但实际上它在日本面前是一个十足的非常弱的一个国家。而且这种双边关系，哪怕是防务关系、军事领域啊，他们之间的这种力量对比啊，是严重失衡的。那么别说经济了，其实我们从菲律宾的方面的考量来说，很明显，它是要获得包括美国、日本的经济技术的援助，那么支持它本土经济发展。军事上是要强化这种得到美日的这种军事上的一个撑腰，在南海争端当中能够有这种更加挑衅的底气来服务于他这种非法的一些主权的申索、海洋权益的申索。那么从现实来看的话，由于他的这种国力是比较弱的，实际上他这种做法其实是很容易成为美日的战略附庸，而且会陷入一种战略陷阱，就是从军事安全和产业经济上双重的被依附、被这个绑定的这么一个陷阱。因为他自己一方面他自己经济产业是比较弱的，另一方面军事安全他的能力也比较弱，而且最重要的是美日的动机是要把菲律宾打造为一个搅局南海、介入台海的一个前沿军事堡垒。那么在极端的情况下，你想，我们可以想见，如果台海、南海出现一个冲突的情况下，那么美日如果从菲律宾要介入的话，因为现在美国在菲律宾有九处军事基地，日本自卫队也在通过近期一系列同菲律宾的防务合作，那么未来自卫队包括一些武器装备可能都要长期的在菲律宾存在，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介入的情况下，菲律宾就会成为被打击的军事目标，那么这样的话，菲律宾肯定是会被引火烧身、被卷入冲突，首当其冲的受到损害。所以我们说，菲律宾其实没认清楚现在面临的状况，以及这种双重依附带来的巨大的战略代价和危险的后果。
0: 另外呢，近日啊，日本派自卫队人员赴北约取经，美军低风中导系统呢，欲借助联合军演部署日本，威胁周边安全。那么，日本是否欲借外部力量来搅局亚太呢？我们来看短片。
2: 日本防卫省29号宣布，四名自卫队员定于6月1号进驻位于德国的北约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计划总部，从俄乌冲突中学习经验。其中两人来自陆上自卫队，另外两人分别来自海上和空中自卫队。按照日本防卫省的说法，这四名自卫队员将主要参与对乌援助，而不是作战行动的协调，同时学习俄乌冲突中的新型作战形式。日方还希望借此加强与北约的合作。另据共同社26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日本正准备启动向新西兰出口其先进的最上级护卫舰的谈判。就在上个月，日本刚与澳大利亚签署备忘录，将基于日本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共同开发澳大利亚海军新型舰艇。报道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定于29号与新西兰国防部长彭克以及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尔斯举行首次三边会谈，讨论有关日本出口最上级护卫舰的事宜。报道还称，这款护卫舰隐身功能强大，其潜在出口将增强日本、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军队之间的互操作性。
0: 我们看到美国呢是故伎重演，将参加完联合军演的军事装备呢顺势就留在了当地。那这一次呢是将低风中导系统呢留在了日本的陆屋基地，这也引起了俄罗斯方面的一个强烈的反应。那段老师，从军事的角度啊，低风部署在这个陆屋基地，它能够覆盖多大的一个范围？另外呢，对于俄罗斯的远东地区，包括整个亚太的这样一个安全稳定，会带来什么影响？
3: 美国和俄罗斯撕毁了中导协议以后，现在中导武器装备到了俄罗斯的家门口，到了俄罗斯的眼皮下。如果放在陆屋基地，有可能对俄罗斯产生较大影响。首先是覆盖远东主要空军基地，从距离上，陆屋基地距海参崴大概是1350公里。低风导弹战斧弹射程是1.8。现在如果机动部署还不止这个数，上一次在岩国离北边更近。那么下一步如果向北海道包括其他点位进行应急部署，这样俄罗斯远东方向的海空基地都在攻击范围内，所以战略轰炸机的起降，包括核潜艇的重要位置，都在这枚导弹的打击范围之中，所以对军事目标、战略目标的压制效果明显提升。第二是覆盖争议岛屿，俄罗斯和日本之间，日本叫 北方四岛，俄罗斯叫南千岛群岛，因为这个点争议很大。按照目前战斧导弹的覆盖范围，这些争议岛屿都在打击范围之内，所以岛上俄军的一些工事、机场，包括武器装备，也都会成为战斧导弹攻击的重点。这点呢，对于北方四岛、对南千岛群岛可以构成较大影响。另外呢，就是打击总。

0: 是交通线，因为远东方向位置偏远，那各种物资输送包括主要的一些运输基地要依靠铁路，要靠机场，如果这些武器装备在远东形成较大覆盖能力，那么对于切断俄罗斯远东方向和内陆纵深的联系也能够发挥重要作用。所以在日本全境机动部署的地方武器装备系统打击范围作战能力一旦进行实战部署，对远东方向会构成重大威胁。
1: 嗯，除了在本国境内的部署中岛系统之外呢，我们看到日本自卫队啊还向北约驻德原乌司令部呢是派遣了人员来负责计划协调。那向老师，这算不算是日本也间接的进入到了这个俄乌冲突当中呢？
2: 嗯，我想日方肯定是有这个战略意图在里头的。其实从这次这个操作来看啊，经典的复刻了日本近年来啊这种不断的渐进式的突破战后军事禁区的手法。比如说你看到这次就派出四个自卫队员，大家觉得好像没什么大不了的，那么四个人能做什么事？但是他的这种象征意义所实际上他背后有着非常实战化的一个考量。那么这次我们看到日方宣称的是要借鉴乌克兰战场的一些作战经验，包括无人机啊、信息战、电子战、网络战的一些经验，那么服务于现代所谓新型的现代混合战争的作战需要。那么这可能确实也是真话，他要学习相关的经验。那么更大的战略意图背后，首先通过这种行动，其实这种现役的这种军事人员首次长期部署在这个战争冲突很近的北约里头，那么这在战后也是前所未有的，实际上又是迈出了危险的一步，突破战后军事禁区的。那么这样日本的军事触手进一步的向欧洲来延伸，那么实际上已经远远超出近年来在亚太活动的范围，那么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那么其次呢，日方它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战略地缘战略方面的考量，比如说现在日方宣传的一个叙事就是欧洲安全和亚太安全是联动的，是一体的，那么实际上也是为他现在煽动所谓的台湾有事半岛有事的叙事来服务。那么是通过这一点，其实也是在为他在亚太地区来现在进行一些军事上的一个部署，所谓长期战争，所谓台海冲突来做一些准备。那么当然这背后还有一些军工方面的考量，实际上我们看到日方刚刚解禁了武器装备出口，那么下一步也想把它的一些先进的具有杀伤性的主战装备卖到北约去，那么通过这一步其实也是为此来做一个铺垫。
1: 嗯，同样日本迈出的非常危险的一步呢，我们看到呢有日本媒体报道说呢，日本可能会加速国产导弹的研发，同时会强化硫磺岛、小笠原群岛防线。那么日本构筑第二岛链防线究竟意欲何为呢？我们来看短片。
3: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知情人士24号透露，美方已正式通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本订购的400枚战斧巡航导弹最迟将比原定时间晚2年交付。不过小泉进次郎26号否认了这一报道，但他同时强调了日本建立所谓国产防卫装备体系的重要性。有专家指出，日本或将加速研发并量产国产导弹，包括增程型12式地对舰导弹和超高速滑翔弹。除此之外，日本还在积极发展潜射对舰导弹、高超音速巡航导弹以及精确制导导弹等。另据日媒报道，为加速推进太平洋地区防卫力量建设，日本防卫省近日敲定一项指导方针，具体措施包括强化硫磺岛航空基地职能，在小笠原群岛上空划设防空识别区，织密小笠原群岛等岛群雷达监视网等。有分析认为，日本强化太平洋防务的布局，实质上就是以远海防御之名行军事扩张之实，是日本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竭力迈向军事大国的又一危险行径。
1: 面对美国的战斧导弹交付延期，日本的打算要去研发自己本国的这个国产导弹，特别是像增程型的12式导弹和超高速滑翔弹。那杜老师，以上这两款弹和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相比，它的性能如何？另外呢，日本它是不是已经具备了研发和生产中远程导弹的能力？
0: 日本呢连续部署了25型反舰导弹，就是12式的增程版，在这个周边地区，在熊本，然后在静冈又部署了25式超高声速岛屿滑翔弹，实际上就是超高声速导弹。在这两款武器装备面前，战斧导弹实际上是一柄生锈的战斧，技术水平跟日本目前的技术相比有较大差距。你像25式反舰导弹，名字叫反舰导弹，实际上可以多用途，可以对陆攻击。除了射程和战斧有差距之外，在很多方面都强于战斧，比如它是菱形的代替截面，这样呢雷达反射能力会进一步降低，内埋式进气道，可折叠弹翼，所以

0: 在空中飞行过程中，对方雷达对它的探测目标相对也较弱，关键是有隐身涂层。所以严格的说，25式反舰导弹和战斧导弹相比，最大的特征在于具备隐身能力，具备极强的反侦察能力。25型岛屿滑翔弹，就是讲的超高声速导弹，它是一种在末段具备水漂滑跃弹道的一个状态。所以战斧导弹就是0.8马赫，然后呢是低空等速突防，它是这个低速目标。但是高超声速滑翔弹可以末弹道通过水漂形式进行规避，进行突防。所以这两种武器装备技术水平比战斧要高。那么下一步呢，25型滑空弹还要搞这个2000公里、3000公里两个阶段。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日本已经具备了独立生产远程对陆攻击，包括反舰导弹的能力。
1: 嗯，另外，日本构建第二岛链防线，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2: 很明显，我们看到日方其实现在是在双重的推进，第一个是在武装西南诸岛，也就是从这个日本的九州一直延伸到琉球群岛的一系列的岛屿，那么这是第一岛链的相关岛屿，现在又到硫磺岛，包括小笠原群岛，其实属于第二岛链了。那么第二岛链现在它做的呢，现在首先是做一些军事设施，包括港口、机场的建设，也包括雷达网络的布局。那么雷达网络的布局很明显，就是针对现在中国我们的包括航编队啊，我们的海军常态化的西出西太平洋进行演训，来加强监控。那么当然它的背景来说的话，我想它的野心啊不止于此，现在它已经在西南诸岛第一岛链部署一些这些远程攻击的一些导弹。那么当然未来我想它试图还要进一步的武装第二岛链，那么这样它的火力打击的范围能够更大的拓展。那么从日方的更长的一个战略野心来看的话，它其实是试图把它的这种国家的这种战略纵深啊，向西太的深处来延伸，那样它的这种军事触手、军事能力能够进一步的扩大它的这种国家的防御，所谓的远程打击能力。那么这对于它军事大国化的野心来说啊，实际上是一个明显的一个标志，是未来它这种做法实际上意味着它想要争夺整个西太平洋的军事主导权的野心啊，已经昭然若揭。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日本菲律宾防务合作深度绑定、日本构筑第二岛链防线意欲何为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好，先了解一下天气情况。未来几天呢，中国中东部地区天气回归平静，降雨减少，炎热升级。在北方呢，晴热天气背后的推手是逐渐东移而来的高空暖脊。南方多地在冷空气南下之后，雨水将会向南收缩，强度也明显的减弱。我们具体来看，今天晚上到明天呢，长江以北降水稀少，南方的强降雨也将会变得零散。在四川的南部、云南、广西、广东、福建，还有台湾、海南这些地方将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且可能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晚上到后天降水的格局没有太大的改变，只是南方的降雨将会进一步的减弱停歇，阴雨退场，炎热上线。周末北方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将会超过30度，东北、华北部分地方将会有高温冒头，哈尔滨、石家庄都会创出气温的新高。南方周末湿热程度短暂缓和之后，很快高温又会陆续回归，长沙、南宁都会经历高温。北京晴，17到35摄氏度；沈阳晴，15到34度；通辽晴，16到35度；达州多云，18到29度；惠阳阴转多云，17到25度；曲靖小雨，15到22度；石家庄晴，23到37度；鹤壁晴，18到32度；淮安晴，18到28度。武汉多云转晴，21到31度；杭州晴，20到30度；首尔晴，16到27度；东京晴，21到29度；新德里晴转中雨，24到35度；迪拜晴，29到38度；河内小雨转阴，25到33度；曼谷小雨，28到38度；悉尼晴，13到19度；莫斯科小雨，5到13度。

0: 晴转阴14到28度，巴黎阴转小雨20到33度，罗马晴转小雨18到27度，雅典晴19到27度，渥太华小雨9到20度，华盛顿晴18到24度。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2: 鲁健访谈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3: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我看以前你说经常上台演唱的时候还有紧张的时候，现在
1: 有
0: 现在不会了吧？
1: 还是会，
0: 你都已经从从容容了。
1: 没有了，对，是好很多了，
0: 是吧？
1: 只能这样说。我就说嘛，舞台很迷人的，
0: 很享受舞台哈。
1: 舞台真的很迷人的。
2: 好的，那我们彩排喽。
1: 好啊，哎，谢谢。

我的演唱会的名称叫《少年奇幻之旅》，其实我早就不是少年了，这个当然很清楚。在座每个人都是看着我长大的，不小心一看看了几十年了，我还少年。在少年面前，人人平等。我希望透过今天这个演唱会，好像是一个时光隧道，让大家都能够回顾到自己，你自己独有的少年。

1986年，周华健带着一把吉他走进滚石唱片，从此便在华语乐坛创作了无数经典作品，用旋律与真情温暖着全球华人。2026年，他步入歌坛第40周年，时光似乎并未在他身上留下明显的痕迹，他的歌声依旧清澈，标志性的幽默风趣和骨子里的少年感也丝毫未减。至今，周华健《少年的奇幻之旅》全球巡演已走过了近10个国家的50多座城市，超过130场演出，场场爆满，在海内外华人中唤醒了几代人的青春回忆。

0: 都是奇幻之旅。我原来进这行的时候没有想到要跑到台上去的，我是很喜欢音乐，很喜欢流行音乐，我当初也是个歌迷啊，我有自己喜欢的偶像，我觉得那些歌都很伟大很神奇，怎么能够就我一听的时候整个人就这个魂都飞出去了哈。那后来就想说我能不能去参与在录音室里面怎么把这个成品交出来，哪怕是就是要别人唱的也好，可是我会参与到，特别是词曲的创作。后来没想到还是阴差阳错的就变成我自己去唱，我自己就上了台。
1: 巡演中你选用的很多经典的作品，就是它能够跨越时代的，就有些作品它十年二十年以后三十年以后听还是
0: 不敢当，
1: 还是同样能够打动人，同样的情感。
0: 因为那么多年了，在舞台上的经验也丰富了，我的唱法原来一路在改变。同一样的一首歌，我当初在台上唱的时候跟今天我在台上唱的是都不太一样。我记得当初我唱的时候有个感觉，可现在那个感觉完全不一样的。我现在完全是另外一个感触的那个，那个情绪是一路累积的，它是有进化的。那我心里面就想，我当初二十年前我用这个方式唱，我就天下无敌了。那当时可能有点喊的感觉哈，怕那个音不准啊什么的，真的完全没有这个要求。我自己的感受就出来了。
2: 这些年一个人风也过雨也走，有过泪有过错，还记得坚持什么。这
0: 我变成我在台上在唱这些歌的时候，我是很享受的，有时甚至会入戏了。那这个真的当初也没想到的。我的感受是在我咬这个字的时候，我身上的肌肉，我的那些细胞好像同时跟那个歌词一起吻合柔合在一块，然后变成一个什么感觉。我们说的就是有一个灵魂会飞的，有时候会出窍的，有一点点这种感觉。现在
3: 从1986年初茅庐到斩获华语乐坛多项大奖，周华健用一首首经典铺就了他的音乐大道。而他的歌声里不仅有儿女情长，还有属于华人世界的江湖豪情。那些荡气回肠的武侠主题曲承载了几代人对于金庸江湖的想象，甚至有歌迷戏称每一部金庸剧的背后都站着同一个周华健。

0: 提到华健的这个音乐风格啊，就很有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就是这个武侠风。那个时候是有意的寻求一种风格上的改变吗？
1: 不知道的，嗯，乱撞的。我也不知道原来我其实在后来武侠小说变成电视剧或者变成电影之后的我很适合唱这样的歌，嗯，我都不知道的。
0: 我就首先就是你的那个嗓音当中那种通透感，特别有一种江湖豪侠气。
1: 我有出过两三张的英文唱片，有朋友跟我说，他说你在唱那些英文歌的时候，有些破音你是特别有味道的。我一唱到那个中文歌的时候，我就很乖，要把它收回来。那应该是在武侠的这个区块里面，我是可以有一些破音，有一些爆音，
0: 对，
1: 然后就变成豪气，嗯，效果变成这样子。
0: 反正那个嗓音本身就有一种快意恩仇的感觉，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对，就那个，就一听就是那个那样的一种感觉，
1: 应该是吧？
0: 那你觉得自己内心是一个有侠气的人吗？
1: 算有吧。然后我记得我跟在做江湖的时候，我跟张大春老师在聊的时候，他说我们中国人只有一个，就是

0: 晋诺，诺言的诺，
1: 对，一诺千金嘛，
0: 一诺千金的诺，嗯，也就是说，其实后来我发现我跟唱片公司也没有合约了，嗯，就是大家一句话，我觉得你是对的人，我合作，然后你要找我，就是因为一定是我才能解决问题的，所以我就会跟你合作。我跟大春老师做的整张唱片都是信诺，那你给我词，赶快给我词，哎，听看怎么样，怎么修修改，就没有没有什么说，哎，我们签个合约了，到底怎么样？那会跑掉怎么办？有什么好跑掉的？它就是一个艺术创作嘛，我们自己就好好把这个作品做出来嘛。那这是一个了哈，另外就是。他说那个很喜欢问嘛，金庸哪个人物你最像，嗯，我目前来讲我自认令狐冲吧，啊，其实我是八卦的，其实我是关心的，过分关心的，哎，你那个应该怎样那个怎样，年纪大了，
1: 这真的很符合令狐冲，令狐冲就是这样，特别热特别热心。
0: 我过了，我现在开始收了，嗯，我现在不太令狐冲了。
1: 那现在像谁了？
0: 其实像谁最好，你知道？嗯，是老顽童，
1: 嗯，啊，像老顽童最好。
0: 傻的，只有一个想法就好了。嗯，人不要太复杂，反正就是越简单越好了。嗯，然后你说那个你不八卦，不去管那个事情，你看到明那个事情是错的，你还是会去说一句的啦。嗯呀，30%令狐冲了。嗯。
1: 现在是少年的这个奇幻之旅，和你40年前刚刚进入乐坛那个少年的周华健相比的话，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0: 差很多啊，那个时候还不认为自己是少年，年轻的时候就希望赶快长大。我越有这个所谓人生经验呐，啊，还是怎么样，还撑着，哎，我懂的，其实不懂。然后今天看了一圈人生了，这样子再回头看，哎，还是保持那个少年的心还会更好。今天我就反而很享受说，哎，如果还是当初的我是一个年轻人，我是少年的时候，我怎么看这件事情？我喜欢的是什么？我会怎么做？很享受那种感觉。
1: 就现在的状态。是你觉得最喜欢的状态吗？
0: 肯定是，肯定是。其实，找个5年就差不多了。那其实5年前，甚至6年、10年前呢，啊？10年前这样说了，都还是工作压着我走的。你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压力，可能啊，怎么到底他们喜欢什么，他们不喜欢，那都有这种感觉。那这10年来，我也成熟了一些些。我也开始真的可以去掌握一些词曲，我应该要做成怎么样子，我终于真的可以去享受我的音乐，我这个是最贵的，这个最贵重的。
2: 这是一个音啊，我们现在先对上一个灯啊。

0: 情的。
1: 我看你把台北的那个相当于摆摊儿，那也算是一种小型的街头演唱会的方式，然后你也从台北带到北京来了。我看你自己也说，就是其实摆摊这种方式想找回一种感觉，就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
0: 直接面对面，也没有什么舞台上面那个远不可触摸的那个感觉。摆摊嘛，手推车推出去，然后开始在那边煮开水，然后那个煮面，开始吆喝那个人，就是这种感觉。我准备在摆摊里面是前15分钟、10分钟，我就先上台了，把声音试完，可以吗？可以吗？你觉得那边后面听到吗 ？OK， 我再整理一下。好，正式开始了，可以这样子玩。
1: 你第一次就是想要摆摊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就突然让你想去做这样的一
0: 种形式？问得好。应该是开始有一些路边的快闪了，然后我觉得快闪我也行啊。其实我们第一次就在我们这个，我们录音室在6楼，然后8楼是顶楼，我们把所有器材运到这个顶楼去录了一首歌，就是去玩的，然后唱到附近的那个其他都是公司嘛。

0: 很多人跑到窗口来看这样子。我看到别的窗里面的很多头趴在那边找是谁在唱歌，我就很有成就感了。然后这种玩法，反正就是只做过一次。
1: 首先欢迎全世界的人来参与我们的摆摊，我是华健，周华健，谢谢。我刚刚开场前在后面跟我们的工作人员在聊天，我说今天这个叫摆摊嘛，所以呢就是请记得一件事情，任何出错都是可以的。
2: 给你一条我的路，

0: 千辛万苦，
1: 褪去歌星的华服，换上街头的率性。65岁的周华健把舞台搬到了路边，用最质朴的摆摊方式分享玩音乐带来的纯粹快乐。3月底在台北现身，5月初在北京路演。他怀抱吉他，唱着喜欢的歌，并希望在未来的某一天、某一程，与更多热爱音乐的人不期而遇。
2: 不认输。
3: 哎，我看那个名字叫《Bad Time》。就这个名字，它是耐心等待的一段时光。
2: 耐心等待，可是等到最好的时机。我觉得我在这个年纪里面，我居然可以到街头去玩一玩，对我来讲是最好的时机。我没有什么负担，我怕出来啊唱得不好听，所以人家就就以后不喜欢我了，没有这个问题。大家知道我也是人，我在忘了词或者我在台上突然那个卡弹，我不能唱，你都了解，我没有那个负担，大家都知道了，都是老朋友了，
3: 对，
2: 都是老朋友了。
3: 这能完全放得下吗？因为毕竟现在他肯定声名所累，这是必然，卸下盔甲，这个我觉得也挺难的。
2: 不难了，一点都不难了，而且很渴望，而且今年就是开始了。我在3-4年前就开始确定这个事情，我甚至为了这个事，我就做了2个手推车，可以把2个喇叭装进去，然后搬上车上去，然后车子开到哪里下来拿下来，推推推推推，一接线就可以做了。现在摆摊就有一点点回去以前餐厅的感觉，
3: 就是那种感觉。
2: Yeah, 那个是我应该最熟练的一个做法。那另外就是，之前是因为你还是太小心了，出了唱片了，不要常常跑来跑去。现在不是，我这样打招呼都可以了，什么？
4: 停，慢回来，太快了。我不是故意的，可是我觉得摆摊可以应该有这种空间。好，我暂时。

0: 虹不断挣扎。
1: 在即将推出的新专辑中，他又将为我们开启一场怎样的听觉旅程？
0: 就这么匆匆瞬间一片，一切不经意的让我回忆。
2: 我最近做了两首新歌，我大概在以前是不可能这样让我去做的。那一夜跟

0: 那个蕾丝花边，
1: 蕾丝花边啊，
0: 陈玉珍姐姐，她给我一本她的散文集，都很女孩子的嘛。突然被我看到一篇文章叫《蕾丝花边》，大概是讲那个初恋的。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初恋，
1: 对。
0: 但我读到的时候，我有很多画面是我自己的。如果我这篇文章或者我把它变成一首歌之后，引起你对自己的当初的一些经验的想法，哪怕发生过什么事，哪怕哭得很什么梨花带雨，都不重要，都过去了。后来想想看，也不对啊。男孩子都全部是就要扛所有责任吗？于是我就从男孩子的角度就弄了就那一页这样。
2: 所以蕾丝花边和那一页相当于是男女情感的呼应，对，他必须一起出现。
0: 嗯，如果我在以前，我不可能会跟公司讲，我也没有这个时间跟他讲说，我试看在我的歌里面做一个实验。可是当我的歌也没有了这个市场压力之后，我就可以更做自己喜欢的东西。

0: 我最近的，我准备出一个 EP 嘛，后面的三首是跟张大春老师合作的，他写过一本书叫《城邦暴力团》，我读完以后我很感动，我甚至把这本书把里面最重要的那些我看到的，读者为大哈。我不理原来作者想什么，可是我读到时这种感觉，我把它变成另外一首歌。我每次放给那个张大春大春老师给他听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意思？他总是摇头。我说不理，你写的你有自己的想法，我不理了。我读到的是这种感觉，我比较大，歌是我弄完了，我不理你。我可以这样玩的。现在
1: 新创作的歌曲可能确实那种传唱度和现场的共鸣，它不如自己年轻时候那种经典作品的传唱度，会有这种失落感，
0: 没有办法，
1: 比较大的落差。
0: 当然我有我的新歌，可是我绝对不能够寄望我的新歌跟当年一样，一出来的时候你就马上学会了几句，然后跟朋友怎么分享，什么不可能的事，心里有数了。
2: 6年前就出了一张唱片，唱片叫《少年》。那当然，原来已经年纪大了，可以参与点事，回头想想前面的日子怎么样，有些身边的朋友也走了，就让我有感而发。大概这首同名的歌曲《少年》。

0: 笑着活着。
1: 所以我看《少年》那首歌词里边，其实好像又不像是写少年，
2: 不是少年，
1: 它更多的是一种人生的
2: 样，人生回头看，
1: 对，一种感慨。
2: 这首歌里面有几个歌词嘛？有些人不再见了，有些的梦了。我在当初那个歌名叫《有些》，然后当时随便取的了名字。当时有个同事就讲说：“你好好的，里面什么最初的少年，就用少年两个字。”咦，哎，少年这个字。等一下，再消化一下。我这把年纪跟人家讲少年，可是不是，可能是我回想以前少年，用少年的心，我们用少年的想法，我们享受那个少年的那种无知也好，哎，都过关了。过完关以后是，哎，我们怎么拍那个唱片封套啊？然后就只找个少年来拍咯，就不要再找一个真的一个年轻人来跟华健拍，那到时候搞错了不知道什么事，找个老外来吧。我家里有一个，就想到我小孩，整个事情是这样子演变过来的。结果小孩来的时候留胡子，我是少年，他才是老爷。
1: 所以我觉得你不是那种有年龄焦虑的人，我感觉。
2: 那当然是，其实一直都，我昨天碰到你们的工作人员不是这样，不说了一句话吗？我不觉得自己老哎。
1: 对，
2: 其实怎么你们越来越年轻？
3: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

0: 新一代高端白酒。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大国风范，中国缘。本节目由成大事必有缘国缘冠名播出。平时在家做饭吗？
3: 我太太做饭，太太做饭，
2: 太太做饭哈。那你们家这个饮食风格是到底是以西式为主还是中式为主？
3: 都有。我太太跟父母亲学了很多招，比如说煮一只鸡，她就会把那个鸡汤要留起来，什么什么的。然后呢，她又会做一些，比如说很西方的菜，比如说有一种汤，你把那个蔬菜全部打完，然后就会冰起来，夏天的时候就喝一种。
2: 就打成沫吗？
3: 啊，对对对，冰的汤。
2: 所以我看你一首歌里边不是还唱什么今晚吃什么？
3: 吃什么？
2: 这好像像生活中的常态似的哈。今晚吃什么？
3: 那个是想大胆聊一下人生的意义。
2: 对，
3: 有时候想太多了，不如想想看今晚吃什么就算了。有部电影，我觉得真的蛮厉害的，雷洛啊，雷洛传嘛。
2: 啊，雷洛传。
3: 然后那个刘德华演那个角色，站在那个山上看的那个，他也不能够自由身的了，躲起来这样的。有个工人跑来说，那个太太说要回去吃饭了，他说阿福。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不知道啊，老爷，就是吃饭。
2: 对
3: 啊，那个整个电影其实都很商业，当然很多以前旧的香港的一些曾经发生过的事。可是结果一掉头来，最后那句话好像还真的蛮有意思的。我真的是看到那个以后，我才会有这个想法。有时候想太多了，我吃过我再好了，来吃。
2: 人生就是简简单单一口饭嘛。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二三，知道了吗？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
0: 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东、贵州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
1: 神舟22号载人飞船撤离空间站组合体，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踏上回家之旅。
0: 2025年，中央企业基础研究投入首次突破1000亿元。
1: 全国夏粮收获已过20%。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夏收保障网怎样为跨区农机手一路护航。
0: 俄罗斯外交部表示，日本允许美国在日部署中程导弹系统，严重损害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
2: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今年以来，服务业平稳增长，发展质效持续提升。数据显示，一季度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61.7%，比上年同期提高0.4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3.2%，比上年同期提高4.0个百分点。1至4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9%，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9.3%，金融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6.7%。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发展服务业提升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高度，一系列前瞻谋划、科学部署，彰显出对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时代服务业扩能提质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立足需求牵引，优化资源配置，强化科技赋能，培育新兴业态，纵深推进改革攻坚与开放合作，聚力构建适配现代化建设的服务业发展新格局。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更好发挥服务业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的作用。开年来，国家层面一系列政策加速出台，围绕交通服务等6个重点领域，演出服务等3个潜力领域，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优化实施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以金融活水助力优质服务供给。不久前，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发布，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以科技赋能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优化升级，田间地头智慧农业应用水平正在不断提升，智能农机装备和物联网设备加速迭代升级，生产线上 5G、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持续突破应用，研发设计、检验检测、供应链管理等一批新业态加快发展，

0: 就在上个月，深圳首条人形机器人中试产线启用，通过中试环节，进一步验证工艺行不行，供应链是否稳定，可靠性有没有保障。今年，广东着力推动产业协作、科创协同、服务共享，力争到年底建成50个以上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在上海魔塑空间，5万多平方米的产业空间，创意与灵感持续碰撞。这个平均年龄32岁的创新团队，近期攻克了多项 AI 大模型关键核心技术。快速发展的背后，离不开金融服务硬实力的支撑。成立3年来，这家企业已先后完成5轮，累计超20亿元融资。从强化财政金融协同力度，到丰富民营企业增信渠道，今年上海进一步推动金融资源向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倾斜。
1: 依托上海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生态，我们能够更好聚焦主业，激发创新活力，让 AI 真正转化为生产力，服务到千行百业。
0: 以百姓生活新需求促进生活性服务业扩容提质。今年以来，各地聚焦养老家政、托育托幼、社区餐饮等高频刚需领域，加快补齐普惠短板，聚焦体验消费、健康管理等个性化服务领域，满足多样化消费需求。在成都的这家室内攀冰馆，原本小众的极限运动在这里被拆解为可体验、可复制的消费产品。如今在成都，此类主打体验式消费的新场馆正以年均2位数的速度密集涌现。
2: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我们将聚焦生产性服务业愈新强烈，生活性服务业转型升级，抢占服务业发展新赛道，寻求新的增长突破口，培育更多具有地方特色的中国服务品牌。
0: 目前服务业吸纳了全国50%左右的就业人员，养老服务师、网络主播、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数据分析师等新职业不断涌现。展望未来，我国将加快培育新业态，应用新技术，拓展新领域，持续提升高效普惠、精准适配的金融服务能力，进一步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
3: 近日，广东、贵州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4: “十五五”时期，广东将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激活改革开放创新三大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
5: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广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的总任务，推动经济总量保持领先，推动人民生活更加饮食更加幸福美好。
4: 未来5年，广东将携手港澳，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开放枢纽、幸福家园，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8万亿元，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打造服务贸易高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十五五时期，贵州将围绕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这条主线，紧扣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社会文明、人民生活品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安全保障7方面的主要目标，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6: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

0: 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十五五期间，贵州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六大主导产业，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在一老一小服务、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造福千家万户，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
2: 今天14时44分，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
3: 分离完成，飞船转前向19米撤离。
2: 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船、留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踏上回家之旅。目前，在东风着陆场执行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返回任务的地面分队指挥车、搜索车、医监医救车、处置车等上百台车辆已集结到位。空中分队也已完成起飞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待命前往指定空域。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1至4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以来，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
2: 今年1至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是支撑物流行业稳定运行的核心支柱。高端制造业物流需求增长势头强劲，同比增长超过10%。随着消费场景持续拓展，电商、即时零售等物流需求不断释放，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1至4月份，网上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5.7%，生鲜类消费需求明显增长。在位于北京大兴的一个物流产业园冷库作业区，传送带上等着被打包装箱的货品排起了长队。保冷用的干冰数量比前两个月翻了一番。
5: 干冰呢，表面温度啊最低可以达到-70多度。那由于现在正是冷链的业务高峰，那么每天在这里的干冰消耗量可以达到9万多块。
2: 从冷库到枢纽，我国现代物流供给体系持续完善。近日，湖北鄂州花湖国际机场公共国际货站正式投入运营，新增60万吨国际货油处理能力。新货站利用数字技术实现了全流程设备的智能化协同，
6: 相较于我们传统的货站运营模式，可以提升40%的运营效率。
2: 随着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1至4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另外，物流网建设扎实推进，综合立体交通设施、低空基础设施等领域投资潜力持续释放。1至4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28.4%、27.3%。
7: 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记者今天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十四五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4年突破1万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565亿元提升至2025年1024亿元，首次突破1000亿元。截至目前，中央企业深度融入国家基础研究体系，34家中央企业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设立企业联合基金，超过120亿元。央企牵头建设91个全国重点实验室，挂牌成立8个行业共性技术研究院，产学研合作更加紧密。25家中央企业与10个国家实验室合作开展183项科研任务，在新型电力系统、

0: 人工智能、量子通信领域，与怀柔、彭城、合肥实验室共建一批联合研发机构，58家中央企业建设97个原创技术测源地。到2030年，中央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将较2025年翻一番，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生力军。
1: 中国噪声污染防治报告2026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市生环境质量总体良好，噪声污染治理成效得到持续巩固。
0: 监测结果显示，2025年全国生环境功能区昼间达标率为93.3%，夜间达标率为87.8%。
2: 2025年，全国首次建成4005个24小时不间断的生环境质量自动监测站点，全面替代以往传统的手工监测。总体看，全国生环境质量整体稳定。
0: 据了解，我国噪声治理基础体系不断完善，全国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划定面积超4100平方公里，噪声地图覆盖范围近5000平方公里，国家噪声声纹数据库已初步建成。各重点领域噪声防治工作稳步推进，工业领域实现噪声排污许可管理全覆盖，建筑施工行业广泛应用自动监测、远程管控、智能巡检等智慧监管手段，公共场所噪声治理模式不断优化。目前，全国已累计建成3272个宁静小区，惠及居民超过240万户。
3: 目前，全国夏粮收获已过20%，跨区农机手正全力抢收。我们跟随一位00后机手，记录了一场700公里的抢收，看无形的夏收保障网怎样为机手一路护航。
4: 我们在湖北当阳见到徐志增时，他刚在江西九江完成今年的第一站麦收，正计划前往安徽。眼看降雨将至，当阳不少种粮大户正紧急寻找收割机，徐志增没有犹豫，临时接下了100多亩油菜的抢收任务。
5: 像这种突发的活多吗？经常吗？
6: 是挺多的，干了好几百亩，都是走路上给人家叫着的。
4: 沿途不少收割机都在路边临时接活，抢收的紧迫感扑面而来。
6: 今天晚上多晚都跟你说完，
7: 对对，
6: 放心吧啊。
4: 油菜抢收在暴雨到来前完成了，徐志增即刻出发，赶往700公里外的安徽马鞍山。
6: 天一亮，6点多钟我就起来，然后继续往这边赶。
4: 在争分夺秒的抢收路上，一张跨区机收的保障网正在不断延伸。三夏期间，全国高速公路为跨区作业联合收割机运输车辆开辟绿色通道。
6: 好嘞，跨区作业中。
4: 今年，安徽不断强化跨区机收的服务保障，全省设立230个跨区作业接待站，提供路线指引，免费发放饮用水、防暑物资和作业手册。在小麦主产区，不少乡镇主动腾出政府大院、文化广场，改造成麦客之家，让机手吃上热乎饭。
8: 有酸辣土豆丝、豆角炒肉，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4: 在高速服务区里，24小时免费热水、淋浴间、急救包等设施一应俱全，为赶路的农机手们提供实实在在的便利。
9: 我们在黑龙江过来的，他们主动给我们提供房间，让我们住得更舒适一些。关键是服务态度也嘎嘎的。
4: 而在田间地头，一张看不见的科技保障网悄然发力。今年，徐志增换上了最新款收割机，自带北斗卫星导航。这套系统不仅能精准记录作业轨迹，关键时刻还能帮上大忙。天气潮湿，作物含水量增大，收割机突然被堵住，急需抢修。没想到在北斗卫星定位的帮助下，工程师直接找到了他停在田边的收割机。
6: 啊，我帮你拆。
4: 如今，全国200多万台农机装备已装上了北斗终端，收割效率大幅提升的同时，为机手抢出宝贵的睡眠时间。
6: 一天割100亩，你可能早上6、7点起来干，得干到半夜。你现在正常休息，8点钟起来干活，干到8点，12个小时有可能就得干100多亩了。
4: 这个三夏，一张有速度、更有温度的跨区机手保障网正不断延伸，为千里奔波的机手护航，为颗粒归仓的丰收助力。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

0: 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本届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和采购对接中心，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据了解，今年前4个月，中国同南亚贸易额同比增长15.8%。中国目前是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最大贸易伙伴。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在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国科协向全社会发布最美科技工作者先进事迹，余宗仁、孔海南、苏全科等10位同志入选。他们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1至4月，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2430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6%。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29.4%，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12.2%。市场在电力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断增强。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保障夏收资金供应，同时对粮油市场化购销贷款实行减费让利，给予定价优惠支持，提供差异化信贷政策，满足夏粮收购多元化需求。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进一步明确幼儿园供餐等关键环节的责任要求，包括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每餐均有相关负责人与幼儿共同用餐并记录等。规定6月1号起正式实施。今天，北京、天津、河北就推动教育协同发展签署合作协议，包括 3D 常态化开展校长交叉任职、教师双向轮岗等，每年推动数百名京津冀 3D 骨干教师、管理干部跨区域交流，启动共建校企人才培养中心，推进产教融合、科教融会。今天，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正式交付。这艘船总长299米，是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系统超低温阀全国产的大型 LNG 运输船，意味着我国已具备大型 LNG 运输船核心系统100%国产化配套能力。连接江西南昌和九江的昌九高铁今天全线铺轨贯通，下一步将进入静态验收和连条连式阶段。昌九高铁正线全长约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开通后，南昌至九江的最快通行时间将从现在的1个小时左右压缩至半小时以内。今天 G95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唐城高速至金济阶段项目正式开工建设，线路全长76.6公里，贯穿武清区、宝坻区、宁河区三区。作为国家公路网规划重点项目，建成后该环线高速将大幅提升京津冀区域交通互联互通水平。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5月以来我国气温偏高，全国平均降水量70.9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6.3%，为近10年同期最多，并呈现出暴雨过程极端性突出、强降水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特点。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的专访。武契奇表示，获得习近平主席亲自颁发的友谊勋章意义非凡，愿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新时代塞中命运共同体。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28号，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在纽约联合国。

0: 总部举行，主题是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中国、巴基斯坦、古巴、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等60余国代表与会，各方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及其5大核心理念，即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小组成员围绕如何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进行了深入交流，达成广泛共识。为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小组成员呼吁国际社会做出4方面努力，包括维护联合国权威、捍卫国际法治、加强团结合作以及完善全球治理。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8号表示，日本将在军事演习期间允许美国在日本部署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此举对俄罗斯远东边境安全构成威胁。他说，俄方已多次向日方表明，无论日本临时、轮换还是永久接纳美国在日本部署中短程导弹系统，俄方都认为这会严重损害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同一天，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表示，日本背离基于二战成果的相关文件，在再军事化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方一系列相关举动令俄方担忧，俄方将继续密切关注地区局势发展。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26号已就谅解备忘录条款基本达成一致，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报道说，谅解备忘录有效期为60天，内容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将解除海上封锁，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在60天窗口期内优先讨论如何处理伊朗的浓缩铀，美国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资金问题等。伊朗谈判代表团表示，伊朗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称，以军目前控制加沙地带约60%的区域，他已下令将控制范围扩大至约70%。同一天，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说，由于以方不断加大军事行动，加沙地带第一阶段停火协议正面临崩溃。此外，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问以色列的计划。世界经济论坛28号发布的首席经济学家展望报告显示，受中东战事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影响，受访首席经济学家对世界经济增长前景的预期急剧恶化，近90%受访首席经济学家预测未来一年全球经济增长将放缓，94%的受访首席经济学家预计未来一年全球通胀将上升。28号，法国国民议会及法国议会下院一致通过法案，废除黑人法典以及所有曾用于规范法国殖民地奴隶制度的法律文本。该法案还将提交参议院审议。法国反殖民活动人士表示，黑人法典是法国最罪恶的法律之一，早应废除。黑人法典于17世纪签署颁布，旨在为法国殖民地的奴隶制度建立法律框架。虽然法国于1848年正式废除奴隶制，但黑人法典及其他规范殖民地奴隶制度的相关法律文本一直未被正式废止。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2: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孝敬父母送什么？

0: 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2: 专属短号长情，
1: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3: 姐咱们再聊会儿。
1: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4: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5: 隔离全能网冷眼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隔离真好。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8: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7: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9: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0: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11: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12: 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13: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14: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1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6: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梦。

0: 怎么了这是？啊？磕着了？
1: 没有。
2: 咋这么？流鼻血磕到哪儿了？哎呦！
1: 没事没事。
2: 咋回事嘛？你是磕到哪儿了吗？
1: 没有。
2: 没有啥流鼻血吗？
3: 请问？好像是有点低烧，你看啊。
0: 是有点烧。
3: 你去医院看一下吧。
0: 没事，我们再观察一下啊。流鼻血没什么大不了。

0: 哎呀，流鼻血嘛，没得事情嘛，发低烧就不对了噻。走，到医院看看，放心讲。
1: 好，走，
2: 走。
1: 我马上过来啊。
0: 好。
2: 妈。

0: 跑太快了，把我累死了。妈，啊，你看这事儿你做的，你要把肉都给夏天拿去吃，你好歹跟我说一声，这一块都没留，那你让丽丽咋想？哎呀，
1: 我没想那么多呀，我行。
0: 我下次我自己拿钱，我自己买，我自己做啊！
1: 不是钱不钱的事儿，是这事儿，你办的，你让别人怎么想我呀？好像我不舍得一样的。你跟我说，我多买点儿，不就是一碗肉的事儿吗？
2: 丽丽，
3: 我
4: 丽丽，
3: 玉萍，
4: 孩子呢？
1: 我把红烧肉给孩子送回来了，
0: 让丽丽吃
1: 啊！
3: 哎，你
1: 玉萍啊！
0: 丽丽小不懂事儿，她说的话你别往心里头去，小孩子说完他就忘了。哎呀，没有，行，那你们吃饭吧，我走。
1: 哎，
0: 玉萍，啊，肉都给你拿过去了，哪有往回送的？拿着。哎，都是我妈跟我说一声啊，我就多做一份出来了。回头我每次买肉，我多买点儿，给夏天儿做一份出来。
1: 啊，
0: 谢谢你啊，阿朱。哎呀，这段日子。
1: 让你们都操了不少心，应该的。我马上上班了，我们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你们就放心吧。
0: 以后到家里来呀，啥也别带啊！行了，赶紧吃饭，我走了啊，我走了啊，
1: 雨萍。哎呀，你说这事弄的，你说，
0: 要不是你，这事能办成这样吗？
5: 能力说，啊，谢谢啊，
6: 没事。裴医生，
7: 啊，秀文，江阿姨好，
8: 你好，
6: 你好，今天怎么有空过来了？
7: 这是我爱人杨来福，
8: 哎，
6: 咱们矿车队的。
7: 啊，你好，今天来是，
6: 哦。
7: 孩子这两天一直流鼻血，而且流血不止，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所以给你看看。
6: 过来，让阿姨看看，今年几岁了？
9: 今年9岁了。
6: 啊，你的鼻子流鼻血，知道怎么回事吗？
9: 不知道。
6: 你摔了吗？
9: 哦，他前几天啊，摔了一下，就在脊椎位置，然后我就血一直都止不住。
6: 哦，那这种情况有多久了？
9: 刚发现不久。
6: 关键是以前也没太在意。
9: 哎呀，我们两个工作太忙了，就忽略了看娃儿。
6: 那要不这样吧，我给你们开个单子，去化验一下。
7: 好。
6: 这样，先去抽血化验，然后大小便一起检查。
9: 嗯，好，好的，哎，
7: 好的，
6: 谢谢。
7: 谢谢
6: 你啊，
9: 没有，
6: 谢谢阿姨。
9: 谢谢阿姨，
6: 好的，那你们慢走啊。好，
9: 忙啊，
6: 好嘞，好嘞。
7: 秦雯，
6: 嗯。
9: 你说啊，该查的都查了，应该没那啥事了。
6: 啊，结果还没出来呢，等结果出来再说吧。
9: 你看我了吗？平常浑浑乎乎的，啥子都没得事，天天流鼻血还流脂不足。我跟你讲，肯定就是上火了。因为平常有啥东西吃太多了，又给吃虾，还弄个辣椒，你看。
6: 没有吃那么多。哎，你小时候有没有这种情况？
10: 我小时候反正吃不饱，营养都没得，哪有血流嘛？等结果出来以后再说吧。那小芳，你从明天开始在外面不许蹦蹦跳跳的啊，要注意安全。嗯，好。怎么？
0: 你妈喜欢孙子，我不反对。可她不待见咱们家丽丽，那我心里肯定不高兴啊。谁是亲生的，谁不是亲生的，还用我说吗？啊，我就做了一盘红烧肉，她全都给夏天吃了。我没问题，那丽丽怎么想？那是亲奶奶，一口都没给剩。
10: 嗯，哎呀，你看你，没完了不是？
0: 嗯，

0: 说我妈了吗？你别往心里去了啊！明天我把这个红烧肉跟李姨补上啊！是就。
1: 夏条是你亲生的吧？
0: 嗯。哎呀，我妈不是把夏天当着亲孙子看了吗？
1: 是你把夏天当亲儿子看了吧？
0: 把什么事儿都说成是真的吗？
1: 但愿是个故事，
0: 绝对是个美丽的故事。
1: 做梦。

0: 没机会了啊。
1: 刚才在外面是不是摔到了？
2: 我没有。
1: 没有呀，痛疼不疼？
2: 我不疼。妈妈，不光流鼻血，你看我的脚。
1: 脚怎么了？来，妈妈看看啊。怎么搞的呀？啊？你是不是摔到哪里了？
2: 我没有。
1: 发现几天了？
2: 有几天了。
3: 裴医生，
4: 哎，秀文来了，
3: 我们家小芳化验报告出来了。您看看什么情况？
4: 我看看。秀文，根据这个化验结果，你闺女得的是血友病啊。
3: 血友病？
4: 对。这个血友病啊，它是一种遗传性凝血因子缺乏而引起的出血性疾病，严重危害身体健康。而且这个血友病患者，他如果出现外伤或者手术后的出血，非常不容易止住。
3: 怎么办？那怎么会得血友？
4: 秀文，秀文，你别难过。
3: 不可能得血友病的呀！
4: 你冷静点。那先坐着。
3: 我在家里查了那么多的资料，我都没想到，我真没想到他会得这种病。
4: 你先别慌，别慌。
3: 还那么小，
4: 这个和年龄没有关系。我建议你不要让孩子上学了，因为孩子在上学的过程当中难免会磕磕碰碰，那就麻烦了。
5: 出去啊！
6: 啊，是啊，出去，下班了。
5: 哎，今天回来怎么着啊？啊，饭都做好了？操，不高兴啊！哪个惹到你了？啊？

0: 江吗？啥子事嘛？我们前几天上医院给他做的检查报告出来了。咋说嘛？初步诊断血友病。医生说啥子嘛？小芳必须休息一段时间。 我们矿医院看不了这种病，我们得到市医院，到大医院去给他看病。
1: 医生说要准备好多钱吗？

0: 作文。
1: 嚯，吴大龙
0: 啊，
1: 发达了哈。你找谁呀、啊？
0: 我
1: 行，你忙去吧啊。
0: 不，哎，那个秀文，
1: 嗯，
0: 我就是来看看你和杨来福。
1: 无事不登三宝殿呀。
0: 没事真
1: 的。来福，吴大龙过来了。
2: 啊，来福，
3: 吴大龙，还带着你呀。
0: 第一次上门找不着，刚好看到他。那一年我听说了你们家小芳的事儿，我来看看。
4: 大龙，谢谢啊。
0: 谢，客气。那你有时间吗？现在
4: 有事情啊？
0: 不是，好长时间没见面了，我想找个地方咱哥俩好好聊聊，行吗？
4: 那我
1: 去吧。
4: 哎，等我好好。
0: 行，好长时间不见。一会儿就回来。
4: 忙去了，啊。
0: 来福，尝尝，特色。
4: 大龙，你这次来看我闺女啊，我非常感谢，真的。但是你没得必要点那么多菜嘛，又买那么好的酒，太浪费了。
5: 浪费什么呀？现在不同了，你是处长，我是老板，点的少了，人家看不起咱。
4: 你看看你这么多年，这个爱慕虚荣毛病都不改一改。
5: 我的人生宗旨就是有钱就得生活。我知道你这段时间心情不好，就想陪你喝喝酒，叙叙旧，聊聊天。来，咱哥俩干一个。
4: 谢谢啊。我说句实话，你这次除了看我娃儿之外还有啥子事情？有事情你就讲啊。
5: 有什么事情啊？
4: 嗯，
5: 我就听说你孩子这有病之后啊，听说他花不少钱是吧？多少啊？
4: 我也不瞒你讲啊，医生跟我说了，整个治疗下来花大几千块钱，具体好多嘛要看治疗的情况。
5: 大几千不是个小数，你准备了多少？
4: 准备啥子嘛，我和秀文的工资你是晓得，我们两个一年下来也存不到一千块钱，现在马上要拿出几千块钱，我们两个都愁死了。
5: 不用愁，来福，我给你准备好了，这是4000，不够我才准备。
4: 不是大龙，就今天拿那么多钱，我不好意思拿你钱。
5: 多少啊？才4000，我说了不够我还给你准备，你别不好意思。咱们刚到这儿，我得上传染病，是你采草药救了我的命，我没有忘。你有事了我就该站出来帮你，快装起来，装起来呗！
4: 啊，我有
5: 装起来，来看到不好，
4: 好吗？我缓过这段时间，我马上就还给你。
5: 哎，行，不急，
4: 谢谢啊。
5: 哎呀，来来，吃呗。
4: 哎，大龙，真的是感谢你哈。嗯，你这一下解决了我大事情，我代表我娃儿感谢你。真的帮了我大忙哦，
5: 干了啊。
4: 嗯。

0: 把心放到肚子里。哎，钱的事儿由我来。
1: 好好好好。
0: 而且呢，你跟你媳妇儿秀文都是好人，好人有好报。记住这句话，咱家孩子绝对不会有事儿啊！
1: 谢谢，
0: 你放心就行了。
1: 嗯。
0: 哎，
1: 嗯，
0: 我给你打听个事儿。现在这个车队是不是正在拉特种煤？
1: 啊，是是是。
0: 你知道吗？现在的特种煤啊，在市场上可是紧缺产品。
1: 啊，那倒是。
0: 你
1: 供不应求。
0: 哎，供不应求。
1: 嗯，
0: 只要你手里有，你要多少钱人都给。
1: 你不是有自己的小煤窑吗？
0: 我那煤产不出特种煤。哎，来峰，
1: 嗯，
0: 你看啊，你刚好管这一块的，对不对？
1: 嗯，
0: 你让拉特种煤的车队稍微绕个弯，改走大车店那条路线，行不行？
1: 大车店那条路线啊，不是我们平常走那条路线很好吗？大车店那条路坑坑洼洼，走哪儿肯定不行噻。
0: 我就是让他坑坑洼洼的，知道吧？你的车队从那坑坑洼洼路上过的时候，你再给司机说一声开的稍微快一点，那甩下来的我安排人一捡，那就是钱，你知道吧？
1: 我就晓得你找我没的好事情。来，钱还给你，你这是让我偷，你晓得不嘛？
0: 这怎么叫偷呢？这叫撒。
1: 啥子撒嘛？就是偷嘛。
0: 你那一车几十吨，撒个二三百斤，那叫一撒看不出来。你走别的路撒了，别人捡了白捡；你走大车店这条路捡了，是我捡，我还成你个人情儿，算我没说，行吧？来，钱该拿着拿着，给孩子看病，啊，煤爱撒哪撒哪，行了。

0: 小文，我回来了。
1: 啊，小点声音，小声都睡着了。
0: 是啊。
1: 啊。
0: 哦。走走走走走。快走。跟讲个好事情。
1: 什么好事啊？
0: 给你看看。小房子病历险。
1: 哪来的这么多钱啊？
0: 饭怎么不是偷的噻？
1: 我知道不是你偷的，那这个钱的来路你得跟我说清楚。
0: 哎呀，下午嘛，吴他们过来，你晓得吗？我们两个就出去吃饭了嘛，然后他就问我，说小芳的病怎么样？我就实话跟他讲了，他说有没有困难嘛？那我这个人肯定讲，确实有困难，而且你就缺钱嘛。然后他就借给我，我就拿了。
1: 他有这么好心？
0: 你不要把别人想那么坏嘛，人总有变好的时候噻。
1: 他是什么人，大家都知道的吧？他一肚子坏水吧？你离他远点。
0: 哎呀，本身走的也不急。他跟我讲了，他说是当年我们在疫区的时候救过他的命，这是念恩，所以借钱给我。再说了。又不是不还，先把娃儿病治了再讲嘛。拿刀。收拾一下东西，明天一大早我们就去市医院。啊。哎呀，去嘛。
1: 小芳指定的前程有了。

0: 局长，你找我
1: 啊，小兰。最近车队移撒的挺严重，一直找不到原因。你到车队的必经路段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0: 行。那个局长，今天不是要和您去破火矿检查工作吗？
1: 哦，这事儿你就别管了，我找别人去。
0: 好，那我现在去。
2: 师傅，辛苦辛苦辛苦。

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

0: 来宝，你怎么过来了？
1: 怎么一个人吃饭
0: 了？小张。
2: 那个消防组员嘛，修文就照顾他，我抽空回来吃点饭，然后再把他还回来。
1: 啊，
2: 你吃没有？
1: 我吃过了。
0: 坐坐坐坐坐，没打没睡哈。小胖病怎么样？
2: 哎呀，
0: 医生说好多了，现在。
2: 明白吧？啊，还是要谢谢你啊，不是你的话，我这钱就凑不齐。
1: 孩子的病能见好，那就是好事。
2: 马老师。正好有时间啊，
1: 还真有个事儿。对于刚去有人反映说你运煤的车的淤塞很严重，这个情况你了解吗？
2: 哦，那个就是最近正在下雨嘛，然后路就滑，还有那个有些地方就塌方了，车子开的时候就颠簸得很，有点淤塞嘛，很正常。
1: 这每辆车淤塞好几百斤，这就不正常了吧？
2: 可能跟那个车盖不严实，还有装的太满也有关系。啊，
1: 大夫
2: 啊，
1: 小芳现在病着，你们家这种情况吧，我也能理解。啊、但是工作上的事儿，千万不能掉以轻心。这样，
2: 嗯，
1: 你们先自查一下，然后给我写个报告啊。
2: 好嘛，我回头写个报告给你啊。
1: 啊。小芳病着，你和秀恩要是没时间做饭，就到我家去吃，就是添两双筷子的事儿，不麻烦。
2: 哎呀，你平常也够忙的，我就不去了。我们两个可以忙得过来，没得问题。
1: 好吧，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再说话啊。你快吃吧，我走了。
2: 你琢磨呢？
1: 快吃吧，走了啊。
2: 啊，
1: 哎，别忘了写报告啊。
2: 放心，
0: 快吃吧啊。慢点哈啊！
2: 写吧。

祝贺你！我终于回来上班了。我突然觉得我有好多的事情要做。是的，你有好多事儿要做，好多资料要批复了。来吧，来吧，开始工作。 谢谢，那我走了。秀恩，这些日子辛苦你了，我应该的，忙去吧。

0: 来福，你别在我眼前晃来晃去了啊，晃得我头都晕了，有事说话。
1: 我都跟你讲过了嘛，现在有人向矿区反映我们运煤的车队异杀严重，运河都找我谈话了，你不想个正经办法吗？在这儿算命
0: 好事啊，说明他盯上咱们了，咱俩不到现场去谁都抓不住咱们的毛病。
1: 大龙，我们就到此为止，不要再干了嘛。
0: 到此为止，行，不干了，把枪给我。没那么大的事儿，你坐。

0: 你回去给车队的队长安排一下，让他们司机开车从那儿过的时候慢一点，少颠下来点，还有别扎堆都从那儿过，对不对？细水长流，不显山不漏水，多好。
1: 我们苗寨有句俗语，从小偷针，长大了就偷金。我们现在沾点水没，将来我们就发展成进去偷。
2: 你是后勤处处长，你去偷啊？我瘸这条腿，我去偷啊？
0: 你把事想的啊？这样啊，真正的出了事儿，咬着不放的时候，咱捡的煤算我吴大龙买的，我给他钱行了吧？
1: 这是你讲的哈？
0: 我讲的，
1: 讲话算数，
0: 算数。
1: 好，
2: 去吧去吧去吧，
3: 小心点啊！
1: 勇哥，在忙啊？
4: 大哥，
1: 哎，说。那个玉梅的车队遗杀的问题嘛，我今天过来给你做一下汇报。经过我的调查，哎，确确实实是存在遗杀的现象。原因嘛，一个就是那个道路啊坑坑洼洼，二嘛就是司机开车太猛了，就造成颠簸，那个煤就下来了。不过你放心，我已经纠正过来了，现在遗杀减少了很多。
4: 很多是多少？
1: 啊。
4: 最好具体一点，咱们生产一吨煤不容易，这么撒下去太浪费了。
1: 啊，是是是，你说的对，我回去就教育他们啊。
4: 重要的是你要重视。
1: 啊，我重视。哎呀，干啥子嘛？
5: 咋嘛？
6: 怎么了？这是跟霜打了似的。
1: 这个方言可奇怪的很，大事情不管，小事情我就盯着不放，犯案都犯死了。
6: 他盯什么了？
1: 还不是车队遗杀的事情啊？就问你讲，哪个车子不遗杀嘛？那很正常的嘛，对不对？
6: 那遗杀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我是后勤处长，那车队嘛是我管噻。那你说跟我有关系没得关系吗？
6: 那你既然管这个，你就想想办法呀，对吧？哎，就像你在车的四周，
7: 你用山布给它扇上，
6: 上面给它罩个罩子，这不就好了呀？
1: 哼，罩罩子，不要成本呐。
6: 那总比遗杀强呀。
1: 请问你自己说啊，这么多年了，这个遗杀的问题哪个领导把它解决了吗？啊，原因有很多，天气原因、路面原因、司机开得快开得慢都有关系，而且我管了，不是没管，我管不了的嘛。
6: 你既然这么多原因，你直接跟风大哥解释就好了呀，你们俩共同想办法啊。
1: 你以为我没解释啊？解释了他不听的嘛，我就觉得他给我存心过不去。
6: 啊，又怎么会呀？你们俩是好兄弟，啊，不会为难你的啊。再说了，我觉得你也应该改进一下啊。
1: 哎哎哎，你是帮他们还是帮我？啊？改进？咋改进？
8: 什么？你说来福故意指使车队的司机偷煤？这不可能啊，来福也不是这样的人呐，他知道这是犯罪。
4: 知道这事儿以后我也不相信，但是现在所有的证据都能证明是来福犯的错。
8: 就算是真的，来福这么做肯定是为了给小芳看病的。
4: 我和来福工作这么多年，来福也是我的兄弟，以我对他的了解，如果不是小芳的病，他绝不会干出这样的事儿。

0: 现在事已经出了，影响很大，就必须要严肃处理。
1: 要多严肃？
0: 那就看来福怎么表现了。如果他能把矿里的损失追回来，或许可以从轻发落。
1: 那大家伙都帮帮他，帮他把这个损失弥补回来，从轻处理，行吗？
0: 哎，要是有你想的这么简单就好了。
1: 玉萍，
2: 哎，
1: 来福出事儿了。
2: 嗯，出啥事儿了？
1: 来福跟吴大龙借钱，那为了还吴大龙的钱，他故意就让这个车队的司机走大车店的那个路段，那条路你知道的，特别不好走，走一段撒一段煤，吴大龙去捡煤又拿去卖。这事儿被云鹤知道了，要追究这个来福的责任。
2: 哎呀，他咋那么糊涂呢？这事儿怎么能干呢？
1: 他不是为了给孩子看病吗？没办法，被逼的。我是说什么意思呢？我跟云鹤说了，但他不听我的。我意思是，你跟云鹤商量商量，好好说一说，让他能不能对来福从轻处理？这不是事出有因吗？
2: 嗯，我知道了，你放心吧，我下了班之后就去找云鹤啊。
1: 行，我跟他说他不听我的，他肯定听你的啊。
2: 我试试吧。
1: 那我先走了。
2: 哎
1: 哎。

0: 你怕什么？我就跟你说了，他仅仅是怀疑以及洒多了，压根怀疑不到你和我头上。
1: 这些事情哪有那么简单嘛？云鹤是啥子人你不晓得啊？办事情极其认真。
0: 他这两天没找你谈话吧？以洒多了，对不对？你就找我，咱俩一商量，以洒减少了。他没找你，说明这事过了。以洒减少，还给你记一功呢。
1: 以洒少，以洒少还是有的嘛。这个事情我跟你讲，大不是长久之计。
0: 管他长久不长久，撒一天，咱就是一天的钱。出了事算我的，别愁眉苦脸的。来来来来来，干一个。
2: 云鹤。
0: 我就说我们俩喝酒一点都不热闹，想谁谁来，你更想到你就来了，
2: 热着呢。来，那我也凑凑热闹。
0: 服务员，上套餐具。
2: 哎，不用餐具了，哎，不是，不用碗喝。
0: 那走，再上个筷子，拿上筷子。想谁谁来。
2: 哎呀，吴大伯，咱可是有日子没见了啊。还挺想你的，
0: 我也挺想你。
2: 来，喝一杯。我跟大龙，咱们俩可是一个车来的盘河岭农场。
0: 对对，
2: 后来来福又加入进来，
0: 偷完。
2: 这从盘河岭农场到盘河矿务局，这中间流了多少汗，流了多少血，经过多少困难，只有经历的人才知道。这也算是我们的感情啊，
0: 请来，
2: 第一杯酒，就我们的感情。
0: 你说的我热血沸腾。哎，
2: 这第二杯酒，在这个过程里，很多人贡献了自己的青春，很多人变成了残疾。
0: 我这条腿就是。
2: 还有一些人成了烈士，
0: 徐成、一山他们。
2: 这杯酒，敬我们那些为了矿务局成长做出贡献的人。
0: 来，
2: 这第三杯酒呢？
1: 云鹤，你就别喝了。
0: 没事。
2: 矿务局如今遇到点困难。

0: 很多人选择了离开，包括你吴大龙在内，是为了养家糊口，我也理解。可是要是为了挣钱做那些损人利己的事儿，就不应该了吧？
1: 对，无论是谁都不能做损人利己的事儿。
0: 那你都做了些什么呀？
1: 不是云鹤，你看这，咱仨喝着酒，咋你整得我莫名其妙一头雾水呀？
0: 咱都是过来人，就别揣着明白装糊涂了。我问你，我们大车队司机经过那大车店边上的停车场，是你开的吗？
1: 啊，是我的，我又没跨过这个停车场，很正常。
0: 你让我们的司机故意撒，这事儿是你干的吧？
1: 哎呀，什么？咱们都是好朋友、好哥们儿，又是一个系统。我虽然出来了，这不是他负责车队，我是给咱们车队提供个方便，让那些司机师傅们到那儿上个厕所呀、喝个水呀、洗洗车呀，大家就撒点煤吧，是撒点煤。我是安排人，我给收拾收拾。这怎么了？不是云鹤，你这能证明什么？这能啊？
0: 我们的运输线路本来不经过你那儿，你刻意让我们的车队到你这儿绕一圈，就是为了给我们提供服务。这好好的路，你刻意刨出十几个大坑，这就是为了我们车队司机提供方便。
1: 云鹤，既然话说到这儿了，那我就告诉你，我提供茶水，上完的上厕所，上完的洗车。啊，对，我是捡了点煤，我没从你们车上卸下来一两，我饭的煤子发的。
0: 大龙，我是念在这么多年咱们共事的份上，如果你肯把矿务局的损失补上，我还可以给你一次机会，否则我只能报警，按盗窃罪论处。这事儿你自己看着办。
2: 大哥，这酒你还没喝够啊？

0: 梁大夫，你知不知道你自己都干了些什么事儿？你这是内外勾结，纵国贼刺，你咋不私下查我嘛？你当不当我是兄弟嘛？你要是把我当兄弟，你会干这种事儿吗？我要是不想挽救你，不把你当兄弟，我早报警了。我
1: 不是，那就是贼子没意思，差点没嘛，别给我捡一点。
0: 再讲我，那是司机干的事情，跟我有啥关系？
2: 你还不承认是吧？没有你收益。
3: 那司机是不是赶这么干吗？啊！你是不是要我把他们都调过来，给你当面对质啊？
4: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好好打点私情嘛，要啥要挂，随你。
3: 今天来找你就是来福的事儿，你看来福这事儿能不能通融一下？他孩子还那么小，他要是出事了，孩子怎么办呀？
4: 来福的情况我也了解，这肯定是吴大龙趁虚而入。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儿，吴大龙把矿里的损失补偿就行。主要是来福，来福的态度有问题，他不端正，这个问题永远解决不了。
3: 啊，那来福那边我来解决，我一定让他端正态度。啊，咱不能一棒子把人打死，不是吗？
4: 我知道。你最近身体怎么样？啊。
3: 我挺好的，都上班了。
4: 你这个病还是需要静养，平时压力别太大啊。
3: 知道了，那我走了。

0: 林院长怎么样？
1: 林院长不行了，这条腿的大部分肌肉已经坏死，如果不截肢，就会产生坏疽症，危及生命啊！
2: 范刘四讲，才人是真，
0: 我们出钱保企业，企业现在却不要我们，良心何在？
2: 市场上缺什么，我搞什么，什么挣钱，我卖什么。
3: 哎呀，出大事了！
0: 啥事儿了？咱们矿里好多人，都到方局长楼下闹事儿呢。

0: 都怪那个吴大郎，搞得我现在里外不是人。
1: 哦，这是吴大龙一个人的错吗？如果当初你不接他的茬，他的钱能到你手里吗？

0: 我告诉过你了，你离他远一点，他一肚子的坏水的。哥，出事了吧？啊？
1: 我知道，我知道你是为了小芳的病才这么做的，但是你这是叫什么行为啊？你这叫贪污受贿的行为，你晓得吧？啊？哪有那么严重嘛？
0: 咱们矿区现在处于改革艰难阶段，矿上需要开源节流，你晓得吧？这都什么时代了，你懂点法好不啦？这样吧，咱俩一块去找方大哥，你错了就是错了，你跟他认个错，行吗？
1: 不去。
0: 你怎么那么倔呀？

0: 你这是要出门啊？你个熊问吗？在医院陪小房，两天没休息，我去把他缓回来。啊，这段日子也是够你们忙的哈。我刚从医院过来，孩子还可以。我今天来找你是要跟你说点事儿。
1: 哦，哦，你等着睡啊。
0: 哎，不到了，不到了。
1: 啥事呢？说吧。
0: 你们车队漏煤的事儿，这事儿我已经知道了。
1: 来福，啊，我觉得你还是应该找个时间，去找找云和，承认个错误，啊。他不顾兄弟情谊，我承认啥错？
0: 你这话说的可不对啊！你是第一天认识他呀，他要是不顾情义，我今天怎么可能来找你呢？
1: 玉萍，那是他以前，现在当官了嘛，跟以前不一样了。
0: 我看你不一样了。 杨大哥，你现在怎么是非不明呢？哎，你知道你这个事儿可大可小啊！你小的说它是漏煤，啊，往大的说那是犯罪，那是要坐牢的。就
1: 那么严重啊？
0: 咋能没这么严重呢？那煤是谁的？煤是国家的。你故意把它撒出去，然后再换成钱，把那些钱装在自己口袋里，这不是偷盗吗？
1: 现在是吴大龙干的吗？我一分钱也没得装噻。
0: 那你觉得你脱得了干系不？啊？你是啥职位？你是车队队长，煤是从你车队漏下去的。
1: 那你说现在咋办？
0: 你先得表明你自己的态度，去承认个错误。最好的方法就是去找吴大龙，让吴大龙把昧下的那些钱吐出来。
1: 还给国家。哎呀，吴大龙啥子人你不晓得吗？他不可能把钱退回来。
0: 吴大龙那边你就甭管了，云鹤会想办法的。想想这事儿得引起重视啊。行了，那我走了。
1: 再走。
0: 不了不了，我给孩子做饭去啊。我走了啊。
2: 你慢点哈。
0: 哎。

0: 哟，林大夫，媳妇把你催来了，你坐。
1: 啊，不了，我来找你有点事儿。
0: 你说。啊，
1: 我希望你把矿里你妹下那些损失吐出来。
0: 你让我吐出来，我就吐出来。那杨来福从我这拿的钱，谁负责让他给我吐出来？
1: 我见过来福了，我也了解了情况，他现在确实需要用钱，给孩子治病嘛，人之常情，这样好不好？算他借你的。
0: 行行，嗯，那借钱也得有个还款日期吧，是吧？
1: 要不这样，算我借你的。
0: 哎，别！林大夫，别！我不能让你背着黑锅，谁借的就是谁借的。杨来福用我的钱，你让他来和我谈，行吗？
1: 咋的？信不过我呀？
0: 不，我到什么时候都信得过林大夫。不过这个事儿，你最好别掺和了，行吗？
2: 吴老板，你外甥腿摔断了。
3: 什么时候的事儿？
2: 好几天了。

0: 马胖子怕你生气，找了个黑医治腿给耽搁了。
1: 找个黑医给治的？
0: 啊，
1: 马光头呢？
0: 已经跑了。
1: 找不着他，我他妈闷死他！我得。
0: 林大夫，你给看看。
2: 你让开。
3: 马上背起来，跟我到医院去。
1: 啊，跟我到医院去。
0: 快快快，上医院。
1: 大宝，
0: 林医生怎么样？
1: 林院长不行了，这条腿的大部分肌肉已经坏死，如果不截肢，就会产生坏疽症，危及生命啊！
0: 金大夫，这腿千万不能截肢。
1: 我外甥还年轻，跟我出来的时候一个抢活人，我回去了成个废人了。我这辈子都没脸见我姐了呀！
2: 那你现在是要保腿还是保命啊？
1: 命腿我都要。
2: 金医生啊，从肌肉坏死到感染坏疽症，不是需要时间吗？在这段时间里边，看能不能想想别的办法。
1: 对，
0: 我希望保住这条腿。
1: 林院长，你不能冒这个险呐！
2: 我心里有数。
1: 你去帮他准备一下清理伤口。谢谢林大夫，林大夫，只要我外甥这条腿保着了，杨来福的钱我就不要了。
2: 我不是在跟你做交易。
1: 哎，我也不是做买卖，我发自内心的，多说无益。你以后看我怎么做就行了啊！谢谢你，谢谢。

吴老板，怎么样？

0: 不是，这不是唱的哪一出啊？不是，这不是前一段时间，我这不捡那些以撒的净没卖的钱，都送来了，至多不少。那司机喝的茶、抽的烟，就算我倒霉了，行吗？没想到啊，你这吴老板吞进去的东西还能给吐出来，难得。哎，我要想明白了，是吧？你。
1: 一块来的，来福人挺好，跟矿上也有感情，不能给他丢脸。
0: 郭大龙，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种歪门邪道的不义之财，尽量少碰。
2: 对，
0: 害人害己，不光侵占了矿区的利益，还害了杨来福。
2: 这不是我以为已经知错了吗？也悔过，真心悔过。
1: 全送过来的，哎，杨来福那边，你能不能手下留情，放他一马？不容易。这不是你操心的事儿。
0: 走吧，
3: 来，别，
0: 我跟你说，我全拿出来了啊！你不能拿这当证据把我关进去吧？
1: 跟我到财会交钱去！
3: 吓死我了！
1: 明，你咋来这儿了？我来看看他，怎么样啊？挺严重的。哎，吴大龙哎。
4: 他呀，上午就出去了，到现在也没回来呢。
1: 你看看，姐姐，自己外甥嘛，这个样子了，还到处跑。
4: 他其实真是挺疼他外甥的，心可重了，应该是有正事儿吧，所以才出去了。啊，那这个推没有打上去吧？
3: 哎呀，我给他准备了好几套方案。啊，对了，杨大哥，我还真有事儿要问你呢。

0: 着我当年在苗庄受伤，你给我敷的那个药膏，那是什么药膏啊？效果特别好，我的伤口很快就长好了。
1: 哦，我记得记得，那是我们一个偏方，可以舒筋活血，让那个肌肉重新生长起来的。
0: 那个药膏现在还能找到吗？
1: 可以啊。
0: 太好了，我想结合你们的那个药膏，再加上我的中医知识，想办法想保住他这条腿，也不知道那效果还不错。
1: 快死啊！我现在就去。
0: 哎，我要跟你一起去，我也想回一趟苗寨。你等一下我啊。
1: 好。
0: 杨大哥，你帮我拿一下这个就行。
2: 小心点芦花哈。
0: 啊。
2: 真有一颗。
0: 慢点，杨大哥。

0: 林院长，太不可思议了，简直是奇迹啊！你看这伤疤下面已经长出了鲜肉，红红的。
1: 不用结晶了，
0: 这条腿算是有救了。
1: 不用谢。林院长，金大夫，来福，秀儿，谢谢你们，太感谢了。
2: 你要记住啊，这可是苗药救了你。
1: 是是。
3: 刘哥，
4: 哎，来福，
3: 找我有事情啊？
4: 啊，坐。来福，
3: 啊，
4: 小芳的病怎么样了？
3: 哦，好多了，医生讲嘛，还要住院观察一段时间。
5: 吴大龙的事儿也算是告一段落了，你呢，在这次事件当中也要吸取教训。那借吴大龙的钱是怎么打算的？
6: 还能咋打算吗？我和秀文一下子也还不了那么多钱，我们俩商量了一下，就省吃俭用嘛，反正一点一点还嘛，越早越好。

0: 来吧，这些钱先拿着，把吴大龙的钱还了他。
1: 不是，我在你那儿捡过钱了，这么多你哪来的钱吗？
0: 这是我向组织申请，考虑你的家庭特殊情况，组织支持了一部分，我呢把我以后的工资也预支了一部分。
1: 联合，我对不起你。
0: 来，大宝，安心工作了。
2: 鉴于杨来福同志认错态度良好，吴大龙能及时交回矿里的损失，自决定给予杨来福行政记大过处分，以观后效。
3: 哎呦，看这是你这大忌了，你这
4: 不是吗？
3: 是
4: 呀，这个畜生可是大呀。
3: 是，
4: 这可怎么办？不知道。
3: 李平西，
2: 好，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散会吧。
4: 走吧，走。
0: 来福，处分你是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你会记恨我吗？不会，我向你保证，今后再也不会犯这样的错误。相信我，我相信你。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叫吴大龙的，他捋一次出来。吴大龙挖了咱们的职工？哎呀，那个庞丽都被他挖去了。哦，就是下班中酒那个。这吴大龙干的还真是风生水起啊！
1: 我去会会他，看看他用了什么歪门邪道。哎，英儿，现在吴大龙是财大气粗的，你过去之后嘛，他不再听你的吗？你们俩有感情，我给你机器，
0: 我自己去就行了，我跟吴大龙还不至于。

0: 吴总这小日子过得不错呀、啊。
1: 我真没想到大领导来了，您这刚出炉的，你尝尝。
0: 你吃你的，我吃过了。我今天是特意来看看吴总，没想到啊，这吴总是孙悟空拔毫毛，变化快呀、啊。
2: 不对啊，我听着大领导说这话可是带着火药味儿的。
0: 哪敢有火药味儿啊？我真的是虚心请教你来的，看看吴总到底是多大的本事，把我们盘古岭矿务局的优秀人才全给挖走了呀。
1: 不对啊，这句话不对，我怎么能挖呢？这叫周瑜打黄盖，愿打愿挨，对不对？也算是借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吧。改革开放你懂得啊，盘活嘛，一切要盘活，这个人才流通也是盘活的一部分，对吧？嘿嘿嘿，
0: 我们培养十几年的技术骨干就这么让你给盘走了？
1: 怎么说呢，这个他跟着你干呢是给集体干，那是大锅饭，跟着我干是给个人干，谁不愿意给自个儿干呢？你再说了，我给的钱多呀，那你有本事你也给他们开高工资，把他们留住啊。
0: 我们这人才培养的也很困难，消耗了不少资金，这人都带走了，吴总不能白带啊。
1: 啊，我明白了，你到我这儿来是想套我话，打听我的商业机密是吧？
0: 这怎么能叫套你话呢？培养那么多年的人你都给挖走了，咱们也得做点技术交流吧。
1: 啊，对对对对对对，应该交流交流啊。说实在的，我也不怕你学，你这么大个领导能亲自到我这小面上来，那我今天也就不瞒你，我也不怕你学了，因为你是集体，我是个人，学了你也没有用，那我就跟你说说行吧。我个体好到哪儿了吧，船小好调头，经营灵活呀，市场上缺什么我搞什么，什么挣钱我卖什么，我一个人说了算，用人方面和用钱方面我比你自由啊，只要是人才我不管你三教九流，你过去干过什么，只要你能给我带来利润，给我带来票子，你要多少钱我就敢给多少钱，这点你做不到，对不对？按我的思路发展下去，过不了几年我就能干成一大托拉斯，大托拉斯你懂吗？就是集团。
0: 野心不小啊。
1: 野心有多大梦想就有多大呢。来来来来，别老聊着，喝一杯酒。来来，
0: 哎呀，大伙，从矿务局出来这两年没白干，
1: 没给矿务局丢脸。
0: 这杯酒好啊，告辞了。
1: 你不吃点了？哎呀，我也给你上了一个。
3: 朋友们，关于矿区精兵简政、开源节流的改革方案，下面我们请方局长给大家做指示。
4: 方局长，

0: 同志们，为了解决矿区生产结构性的问题，我们要对矿务局进行一次大胆的改革，大概分为三部分内容：第一呢，精兵简政，大船变小船，以各部门为单位独立核算，物资由局里统筹分配，协调人事关系，争取这10条小船有7条获得实质性突破，那就是我们的成功；第二， 建立蓄水池，把精简下来的干部职工集中培训、集中管理，学习新技能，端起新饭碗；第三，成立第三产业办公室，杨来福同志任办公室主任。
1: 回来了，
2: 你还没睡啊？
1: 等你呢。
2: 不睡啊？

0: 改革方案还顺利吗？
1: 顺利倒是挺顺利的，就怕执行起来有困难。
0: 那是肯定的呀，你想，矿上那些老职工，在自己对口的岗位上干了那么多年了，谁愿意去干副业呀？哎，这在过去可是叫偷鸡倒把。
1: 哎，也不能那么说。哎呀，现在愁的就是这个呀。
0: 那怎么办？你不也得慢慢做工作？
1: 可这时间不等人呢，必须马上成立第三产业办公室，这样才能实际解决矿区的困难。
0: 我能帮你的就是回头再去苗寨问问那些父老乡亲，他们能不能给支持。
1: 啊，
0: 嗯，
1: 阿忠，
0: 啊，
1: 你真想帮我吗？
0: 帮啊。
1: 太好了，那你愿不愿意去第三产业办公室？
0: 不愿意。方玉鹤，你跟我说了一大堆，绕了一圈的弯子，就为了让我去第三产业办啊？
1: 怎么能绕弯子呢？我这不跟你商量了吗？
0: 我不去，我自己放着这么稳定的工作我不要，我跑第三产业办去，效益好还行，效益不好的话我怎么办？
1: 怎么可能效益不好呢？我相信你的能力，而且你对这个苗寨的产品是最熟悉，你是最合适的人选。
0: 我不去，我堂堂一个局长夫人，你让我跑去搞第三产业办，你怎么想的？
1: 局长夫人怎么就不能去呢？谁都能去。
0: 行了，你去第三产业办，我去当局长。
2: 嗯，你看，我连自己媳妇都劝不了，我还能劝谁呀？
1: 谁也愿意去啊？
0: 那我也不去。
3: 同志们，我们矿区成立了第三产业办公室。这个第三产业办公室的主要功能是：一，解决精简分流的干部职工的工作问题；第二，大力发展非矿业性生产经营活动，比如说生产加工苗寨的手工艺品和特产。
4: 不干，我们坚决不干，我们是一线工人，怎么能去做家庭妇女做的事情？
5: 矿里想开源节流，也不能在我们身上打主意。
6: 同志们，你们误会了，就算是有个别的同志到第三产去，那也是我们矿区的一份子嘛，同样是我们矿区的职工嘛。
7: 方局长的意思是希望我们矿区的主业和副业齐头并进，一起发展。
4: 那我们愿不愿意？分流是假，裁人是真。
8: 我们出钱保企业，企业现在却不要我们，良心何在？
5: 现在进三产，退休金怎么算？
9: 就是
10: 怎么算？
0: 我愿意去。各位领导，各位同志，虽然我不知道一线跟三产有什么差别，但我知道如果咱们矿区保不住，那咱们的饭碗就保不住，所以我觉得咱们大家应该是团结一心，不管在什么岗位。

0: 做什么样的事情，只要是为了矿区的发展，咱们就应该积极努力，埋头苦干，对吗？
1: 阿祖说得好。
2: 体制不存，毛将焉附？保矿区就是保自己。盘河矿务局受本从无到有干出来，挖煤都不怕，还怕搞这个手工艺品吗？
3: 今天要不是你啊，我还真不知道怎么收场了。
4: 哎呀，我老夫老妻了，干嘛呀？哎，不过我说正经的啊，我这两天还真想通了，这第三产还真是一条出路。上次请的那手工组都已经开始盈利了，所以这扩大经营也不是没有可能。哎，回头我带上来福回一趟苗寨，多找一些手工绣娘、加工师傅回咱们矿上。
3: 行，你看，我说你行，你肯定行，那你是真行。你支持我，我更得支持你和来福，要钱给钱，要车给车，就等好了。
4: 你就会给我戴高帽了。哎呀，我正看呢，我不困。
3: 妈贴的年画都贴了好几年了，你真让每年妈看那年画想孙子呀？那不挺圆了妈的梦想吗？
4: 那你妈的梦想，妈的梦想，儿子圆，啊？
3: 我行，妈，我圆，我
4: 不是你小点。
5: 你这是欠你的钱。
6: 哎，你怎么突然有这么多钱？
5: 现在嘛，厂子效益又好了，云和嘛，他们帮我凑了一部分，中文食材火焰高噻。
6: 对对对对对，还是你人缘好。
5: 你输一下。
6: 哎，不不，我能信不过你吗？
5: 那我们两个就两清了哈。
6: 两清了。
5: 大龙，我还是要给你提个醒哈，以后违法的事情就不要再干了，要倒霉的。
6: 是是，谢谢你给我提醒啊。哎，明姐，一会儿咱俩出去喝点。
5: 我先走了啊。
6: 好，行行行，哎，好，有事说话啊。

0: 现在大家手里面的是劳动人事部门下发的关于职级试行劳动合同制的通知，对劳动合同制进行试点，初步确定了劳动制的形式，并明确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请大家各抒己见，发表下自己的意见。
1: 方局长啊，恕我直言，劳动合同制绝对性不同。
0: 说说看。
2: 大家辛辛苦苦不远万里来到了这里，支援大三线建设，献了青春，献子孙，矿区就是咱们的家。如今他们年纪大了，咱们却要打破他们的饭碗，跟他们签合同，我觉得对他们来说不公平。
3: 我也这么认为，不单单是老职工，连年轻人也不会同意这事儿。如果强制执行，我怕会出大乱子。
0: 对于矿区做出杰出贡献、伴随矿区一起成长的老职工，我们会出台相关政策，妥善安置。但我也想请大家意识到，我们现有的职工管理制度和人事管理方法已经跟市场经济严重脱节，毫不匹配。如果还按照大锅饭这么一直吃下去，那我们的企业只有死路一条。不改革，肯定是没有出路。别说是年轻人。 就是现有的职工或退休职工，我们都照顾不好。现在市场经济在发展，市场竞争非常激烈，所有的企业都在大踏步的前进，只有我们原地踏步，那最终的结果就是被市场淘汰。
4: 我完全赞同方局长的看法，市场经济时代，企业嘛要发展就必须要深化改革。当然了，这个过程是缓慢而艰难的。

0: 们领导班子嘛，齐心协力拧成一股绳，才能渡过难关。
1: 我声明一下，不是我不同意，我是支持企业改革的，我只是担心职工不同意。
2: 职工们有想法，这很正常。说实在的，刚开始呢，我看到这个文件的时候也有点想不通，因为它对我们都是一个改变，要改变我们这么多年的这种传统思维模式，这是需要时间的。所以作为我们领导，更要细心的去开导他们，去说服他们，是不是？
3: 我觉得林院长说的对，如果我们自己都持有怀疑态度的话，那下面的人肯定不会同意的。所以我跟杨处长，我们会对三产办的职工解释，争取不拖企业的后腿。
4: 感谢大家的支持，下面的工作就交给各位了，各部门领导各司其职，职工们能不能做出思想工作，那全看各位的努力了。

0: 别唱了，饭碗都没了，怎么还有心思唱歌呢？
1: 就是，矿上搞什么合同制？我们一签不全变成临时工了吗？
2: 你看你，胖成啥样了？你怎么那么傻？我们不签不就行了吗？
1: 就你听，你猴似的，你猴！
2: 死胖子，说谁呢？
1: 你说谁死胖子呢？
2: 就说你呢？
1: 你再说一个。
2: 死胖子！
1: 你再说一遍。
3: 好不容易分到矿区医院里来，才工作两年就要实行合同制，哎，
4: 可不是嘛？整天想着这事儿，都没心情工作了呢。
5: 没心情干，咱就别干。那些领导不是厉害吗？让他们自己来。
2: 护士，七号病床没药了。
5: 你去。
4: 我不去，你去。
5: 我也不想去，你去吧。
4: 我不去，我也不去。
6: 你有什么事儿？
2: 七号病床没药了。
7: 行，你先过去吧。
2: 好。
7: 你们都在干嘛？
6: 病人叫你们听到了吗？啊？
8: 哪边？
1: 干什么呢？上班时间睡觉的睡觉，打牌的打牌，不想干吧你们？
2: 周队长，不是我们不想干，是领导不让我们干。
1: 谁不让你干？
2: 我们辛辛苦苦老老实实干活，那帮却坐在上面，东计划西计划，搞什么合同制，这简直就是不让我们干了。
1: 对啊，这太欺负人了。周队长，你说到底让我们怎么干呢？
9: 现在大家对这个劳动合同制反应非常强烈，好几个部门都产生了消极怠工的现象。最严重的嘛，就是在一线的岗位，生产基本上陷入了停滞状态。
1: 岂有此理！凡消极怠工者，严惩不贷。
10: 用这种强制的手段，只怕会激化矛盾的。
1: 难道会因为这一小撮消极怠工的人，影响我们的改革吗？
9: 把名单报上来嘛。该处理就要处理，该批评就要批评嘛。
11: 这件事儿，我们不能急于求成，要照顾职工的情绪，讲究方法。我们再仔细研究一下。
12: 别着急，有什么问题一个一个说，好不好？
13: 怎么了，
12: 局长？我们干得好好的，为什么要逼我们离开？
1: 不是我们不想干，是你们逼的。
14: 这是你们独断专行，你问过我们吗？啊！
15: 你无不无名。
1: 我们干了这么多年，突然变成了临时工，我们不服。
16: 不服！
17: 不服！
16: 不
17: 服！
2: 作为一名医生，当初满腔热血来到三线，就是为了救死扶伤，结果现在干了那么几年，现在连工作都保不住，这没道理啊！
5: 就是，我们现在连反对的权利都没有了，稍有不满还得上榜批评，我们想不通。
12: 想不通！大伙儿听我说，合同制改革，并不是要砸谁的饭碗，也不是要赶谁走，这是充分的调动大家的积极性，
18: 多劳多得，少劳少得，这是一个公平合理的竞争机会。这么说吧，这个饭碗端在大家手里，碗该怎么端，饭该怎么吃，决定权在你们，而不是我们。也就是说，你们的表现决定着你们端的是金饭碗还是土饭碗，这样说明白了吗？
12: 当我是三岁小孩呢，一旦签了这个合同，

0: 就成了案板上的肉，任由你们宰割。这个合同我们坚决不能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大家先别着急，听我说。我们现在要进行的改革，是为了我们企业的生存。换句话说，也是为了大家的生存。全国上下都在实行改革，这是大势所趋。不管你们反对与否，改革的步伐都要继续下去。 我相信，在我们的企业里，大部分的职工是支持改革的。你们签也好，不签也好，都无法阻挡这改革的步伐。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两种选择：第一，签合同；第二，我们的企业就要倒闭。
1: 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不签 啥事儿啊？咱们矿里好多人都到方局长楼下闹事儿呢，咱们医院好多人也都去了，你赶紧看看去吧。
2: 啊，走。你看看你们一个个，当初来的时候比任何一个人都积极，可现在呢，根本不珍惜眼前这份工作，你们这叫自毁前程，知道吗？
3: 其实我们也想好好工作，只是
2: 我知道你们对合同制改革有很大的意见，但不是针对你们每一个人，这是咱们整个矿务局的改制。道理我都跟你们讲得很清楚了，你们回去好好自己反省一下吧，好吗？
4: 阿聪，出事情了。那个矿区门口很多职工在闹事情，包括我们三产办那些，方云和我们在做他们的思想工作，赶紧去看。
2: 走。
5: 不签，绝对不能签。
6: 我签。同志们，对于政策的理解呢，我也不比你们知道的更多。但是我相信我们的国家，相信党。只要我们跟着党走，这条路就不会错。我代表我们矿医院，第一个签。我代表第三产业，第一个签。
7: 我第二个签。
8: 我也签。
7: 大家别让他们给骗了，他们都是领导，干完一代，二代接着干，就算干一百年也没人开除他们。大家说对不对？
9: 对。
10: 我无知无权，我签。
11: 张处长。
12: 同志们呢，我是一个失去双腿的残疾人，咱们矿上的老职工，从出事到现在这么几年，矿领导对我的生活是非常的照顾，这不安排我管理仓库，我双腿没了，这是我唯一能干的活。说实在的，跟你们比起来，我更需要这份工作。但是企业改革，我老张无条件服从。这份合同，我和老伴儿签订了。
4: 张处长，谢谢你。
13: 张师傅都签了，他都不怕，我怕什么？我签。
14: 领导说了，签合同是为了企业的更好发展，为了大家好，我签。
15: 我也留下，我签。
16: 我也签。
7: 大家别让他们给骗了，我不信他们敢开除咱们，我们是国家的正式职工，还敢？
5: 对，他们不敢开除我们，不要被他们骗了，坚决不签。
16: 对，
17: 坚决不签，
7: 坚决不签，坚
17: 决不签。
7: 同志们听我说，盘河矿务局是我们从无到有流血流汗拼了命干出来的，大伙对这儿有感情，这儿就像是我们的孩子一样，我们盼着他好。可现在我们的孩子病了，怎么办？我们要给他治啊。很多同志都知道，在我们的企业里，总有人
18: 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还有些人上班时间喝酒打牌。
7: 但这些人拿着跟你们一样的工资，这是谁？我在这儿就不点名了。

这样的蛀虫，我们一定要清除出企业，才有利于我们的企业健康发展。我们是盘河岭矿务局的电机人，但我们绝不能做改革的绊脚石。这份合同，签与不签，这是你们的权利，我不会逼迫大家。我希望大家能够认真仔细地考虑一下。

0: 想逼我们签合同，没门儿。
1: 对，
2: 没门儿，
3: 没门儿，
4: 没门儿。
5: 让那个不签合同的人来，给他调离原岗位，下放到别的单位去，将损失也不大，又受到了惩罚。哎，等到他想通了吗？又回来签合同的时候，我们再把他调回来。
6: 笨蛋，江米条呗，给他，
7: 江米条，
6: 都给你。
7: 这江米条吗？
8: 你喜欢夏天哥，你给他做好吃的；我喜欢夏天哥，我就爱上他了呗。

0: 现在各个部门的情况怎么样？我们医院有三分之二的人已经签了，还有一部分人在观望。
1: 我们第三签嘛，大多数人都签了，还有一小部分正在做思想工作。这段期间，阿祖工作很大，每天都是到各个职工家头登门拜访，以过一过的做工作，不厌其烦。
2: 其他部门呢？
3: 我们矿的分歧也很大，只有三分之一的人签了。
2: 我们矿也这样，大部分人都不理解。
0: 有少部分人甚至扬言要去省里找领导评理。我们矿的情况和大家差不多，大家都表示不愿意签合同。现在这个阶段工作难度很大，希望大家继续做职工的思想工作，争取更多的人的支持和理解。绝不能让我们的企业回到以前，干多干少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要坚决把那些吃闲饭、游手好闲的人。
2: 剔除队伍，
0: 至于那些拒不配合、唯恐天下不乱的人，该处理就处理，绝不姑息。
2: 方局长，咱们是不是有点操之过急啊？
0: 什么意思？
2: 目前劳动合同制正在处于试点阶段，咱们会不会有点急功近利？我担心，如果强制执行，势必会引起人心涣散。
0: 企业没有了职工的支持，谈何生产？劳动合同的确处于试点阶段，但是我坚信它的正确性。螃蟹丑陋且凶狠，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就是需要勇气。我们考虑的是企业的长久发展，暂时的阵痛不能阻挡我们改革的步伐。
2: 可是如果咱们错了呢？几万人的前途就毁在咱们手上了。
0: 别再犹豫了。
4: 这件事儿出现任何后果，我负全责。我赞同强制执行，改革嘛就一定要做出活力。哎呀，你说咱都是矿区的家属，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啊！是，我儿子啊是领导，可这是公家的事儿啊，你就跟我们家里人有啥关系啊？啊？
5: 林他妈呀，你念过书的人呐，你咋还糊涂呢？想不清楚呢，是不是？哎，
4: 老姐姐，你年龄大，你有本事你劝劝大伙儿，你别管了。
5: 他们就是无理取闹，我爸得罪你们，你们上单位找他去啊！你上我们家闹什么呀？
4: 哎呀，赶紧走，赶紧走，回去吧啊！哎呀，别在这儿了。
5: 哎，妈，你可算回来了！你看他们敢都敢不走。妈，别担心，我来解决啊。很难行吗？哎呀，我这心脏太……我找点救心丸去吧。哎呀，嗯，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6: 干什么？很简单，房子上把我们都开除了，我们现在没饭吃，全家老小怎么能在家饿死？
5: 现在全家老小都来了，要打要杀，你们看着办吧。
7: 对，我们的小命交给你们了，你们看着办吧。
8: 大家伙，都别激动，冷静一点。你们的事情我都知道，现在矿里也都在替大家想办法解决呢。可是你们跑到我家来，我也解决不了啊。
5: 我们打心眼里不想这样，都是让你们当官的给逼的，没办法。就是。
9: 如果这事儿不解决，我们大家伙儿啊就吃在他们家，住在他们家，好不好？
10: 好，
9: 坐着。
10: 你吃什么，我们就吃什么。
7: 对。
9: 哎，
11: 你们这么无理取闹吗？你在这儿吃，在这儿住，我也解决不了啊！我家上有老，下有小，就这么大地方。你们这不是逼人太甚吗？
9: 你们要是不走的话，那我只能报保卫处了。
10: 报就报呗。
9: 啊，
10: 只要有口饭吃，去哪儿都行。
12: 对啊，
13: 给你们怎么办？
14: 对，啊，什么？

0: 没什么好看。
1: 你们这是干什么呢？
2: 詹处长，我们是来处理问题，不是来闹事儿的。
1: 你们这是来解决问题吗？都给我回矿上去，有什么话矿上说。
2: 问题不解决，我们哪儿也不去。
3: 对，
4: 对，
1: 哪儿也不去。
5: 问题不解决，
1: 你们这是扰民，是违法，明白吗？
2: 不明白，我只知道我们现在没饭吃，我们来讨口饭吃。
1: 我再警告你们一次，走还是不走？
6: 不走，
2: 不走，
1: 把他们全部都给我拉到保卫处。
7: 等等。
2: 方姐，
8: 方局长，
2: 方局长，
9: 云鹤。
10: 张局长，这是我家务事，我自己处理吧。
1: 方局，他们来你家里闹事儿，是我们工作不到位，必须要处理他们。
10: 这大伙儿能找到我的家里来，这是我的工作不到位，跟你没关系，相信我能处理好，回吧。啊，
1: 行，方局，那我们在外边守着，有什么事儿您知会。
10: 嗯，
1: 叫他们出去。
11: 张处长，咱们就这么不管了吗？
1: 请方局长啊，咱们再等等看。
7: 好。
10: 大伙儿对不住了啊，这屋子小，大伙儿将就将就，先挤一挤。
3: 好。
10: 阿朱，给大伙儿倒茶呀。
12: 哪有茶呀？
10: 我从家里带的茶。
7: 来，小朋友，吃个苹果。
10: 你来一个。
7: 哎，你吃一个。
10: 来都来了嘛，吃个水果能怎么样呢？你吃一个。

0: 这茶呀，是我媳妇阿朱从苗寨自己种的，平时我都舍不得喝。既然大伙来了，请大伙尝一尝啊。家里边喝口水吧，来，
1: 你少来这口，你就说说吧，为什么开除我们？
2: 这关于合同的事儿啊，我在厂里已经说了很多次了，
0: 大伙都是老职工，
2: 就不用让我再解释了吧？啊，
3: 方局长，您真是心狠手辣，几十年的饭碗说没就没了，你真下得了手啊？
1: 就是，一旦签了合同。工作说没就没，试的更多更好的是你们，我们只有喝西北风的份儿。想骗我们签合同，没门儿！
4: 对，没门儿，
5: 没门儿，
6: 没门
5: 儿，
6: 没门儿。
0: 大伙儿先别着急，大伙儿的心情我都能理解。
2: 小朋友，饿了吧？
0: 这样，已经到饭点了，大伙儿肯定也饿了，留下来吃顿饭啊。我露两手，炒俩菜，咱们一边喝一边聊。
2: 阿朱，做饭去。老
0: 板，大伙稍等一下啊！哦，这就来做饭，我快着呢。
2: 坐吧，
0: 来，进去坐，进去坐，在外头站着。
2: 方局，
7: 方局长，
2: 哎，郑处长，这儿没事了，你回去吧。啊，
7: 那行，方局，我们就先走，有什么事儿你及时打电话。
2: 好。
7: 行吧，那咱们走吧。
0: 进去坐啊，进去坐。
2: 家里菜够不够啊？啊？
8: 你还真要做饭呢？
2: 到饭点了还不做饭啊？我也饿了呀。
8: 那么多人，你怎么想的？他们今天是过来闹事儿的，不是吃一顿饭就能解决的。
2: 都是共事这么多年的老同事了，能闹什么事儿啊？放心吧，能处理好啊。
8: 倒是要看看你到底怎么处理。
2: 来，你要不认识我，就你那客人，我来啊。

0: 是讲道理。
1: 来来来，站下，来来来。哎呀，烧肉，
2: 鸡蛋汤，
1: 烧白菜。

0: 菜算是坐齐了，大伙儿，我家呀也没接待过这么多人，头一回有这么多的客人，没准备那么多椅子，咱呢也别讲究了，好不好？咱就站着吃，站着喝，站着聊。来，上桌，来来来来来。哎，小朋友，不是饿了吗？来吃肉吧。
1: 你看孩子吃饭了，该。
2: 方局长，我们来不是为了吃您这顿饭，我们来是为了解决问题的。
0: 我看你就是想用饭菜把我们的嘴巴堵住，大家说对不对啊？
3: 对，
0: 真不是来为你吃这顿饭的。我们不是来难为你的，同志们，这菜我也做了，茶我也倒了，我是真心实意的想请大家坐下来聊聊这个事儿。关于合同的事儿。 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但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何况咱这几万人的单位，要是一点规矩都没有，那不乱了套了吗？我们矿区从一无所有到现在的规模，不是一次一次的变革变来的吗？你们是矿区的建设者，是矿区的灵魂，我们不可能让你们做完贡献再打烂你们的饭碗。
4: 简单说吧，我方云鹤在这儿向大家保证，这次改革不光不会拿走你们的饭碗，而是让你们把这个饭碗端得更牢，吃得更好，吃得更饱。这么说大家明白了吗？
5: 说的比唱的都好听，关键是看你能不能做到啊！大伙说对不对？
6: 对。
7: 老黄，既然方局长已经说到这个份上。
8: 咱们就看看他能不能说到做到。今天咱先回去，事情要是解决不了，咱们明天再来。大家伙走吧。
9: 好啊。
8: 哎，
9: 走吧。
8: 大伙儿别着急走啊，菜都做好了，留下吃完饭再走。
10: 好了。
8: 啊。来，孩子。来，不吃了，把肉带回来。走了啊。
9: 来。
8: 散了吗？
9: 你没听说呀？昨天来了一群的工人到我们家大吵大闹的，
8: 哎，人方云鹤就跟招待客人一样对待他们。
9: 我也是刚听到这样啊，你说这些人太不像话了，工作上的事情扯到家里面去。
8: 他们还说了，以后天天都会这样，直到问题解决为止。
9: 我们这个事情还严重哦。
8: 要我说啊，也不严重，直接报公安啊。
9: 可方云鹤就不同意。他这样说嘛，也有他的道理。你说大家都处在一个家属眼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保了警抓的人，那个矛盾更加激化嘛，不利于解决问题。
8: 那也不能让他们天天都这样吧？那他们可是丢了工作的人，不可能这么轻易就罢休的。
9: 阿朱，你就放心，我把这个事情办完之后，马上去找袁副院长，不要着急了。
11: 好不好？你帮我好好劝劝他。
9: 放心，放心，我走了。
8: 哎。
0: 云鹤。
9: 啊，大夫。
11: 在忙啊。
9: 啊，坐。
11: 哎呀，我看你像啥子事情都没发生过一样。
0: 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11: 这几天的事情我只听说了哈，矿里面都在议论，舆论是一边倒，都说是你的问题。还怎么说呀？
9: 大家说了，没得饭吃嘛，全部到你家吃饭。
11: 那我家得开食堂了啊！哎呀，你不要不在乎这个事情，大叔都快气死了。哎呀。
9: 我觉得吧，这个事情不要操之过急。

0: 合同你死劲换一换嘛，这个缓该怎么缓啊？麦峰，
1: 啊，
0: 只要我们的改革现在停下来，那以前我们的努力、我们的工作都将前功尽弃。我们做出一点让步，都会失去大家对我们的信任。但凡我们以后再做出点改革，他们就会想尽办法来阻拦我们。他们会觉得你们会让步，你们会妥协。
2: 那以后我们这么大的企业该怎么管理啊？
0: 哎呀，道理嘛是这个道理，但是你让他们不来上班了，不签合同的人，那别个就认为自己就下岗了嘛，那别个肯定不敢噻。哎，有没有这种办法？
3: 改革可没有这种啊。
0: 改革需要的是魄力，需要的是信心十足，需要的是目标明确。 就不需要这种。咱们不能因为暂时的困难就放弃底线，签了合同是我们的职工，不签合同还能来工作，那要这合同还有什么用？
2: 我今天呢，倒是有个想法，
0: 说说，
2: 让那个不签合同的人呢，给他调离原岗位，下放到别的单位去，这样损失也不大，又受到了惩罚。
0: 哎，等到他想通了吗？又回来签合同的时候，我们再把他调回来，怎么样？来福，你现在的方法可是越来越多了，跟你学的嘛。我只是在你那个方案基础上稍微变通了一下。但是我现在有一个问题，你把这部分职工调到哪个单位去，才能起到惩罚的作用？哎呦！
4: 妈去王姨家的事儿了。哎，那个，哎，哎呀，小心一点。
5: 那个，昨天来办公室那些人呢？咋没来呢？
4: 哪天来呀？
5: 哎，
4: 他们说今天还会来的呀。
5: 问题解决了，还老来干嘛呀？
4: 解决了。
5: 嗯，
4: 怎么解决的？
5: 坚持矿区的改革方案。
6: 那到时候一会儿啊，估计这帮人还会再来。来了，那你接着给他们做饭。
5: 要做你做，我不做。
6: 其实矿区的大部分职工啊是支持改革的，一部分没有安全感的有焦虑，这我也理解，毕竟改革是未知数，它有风险。这一部分人觉得一改革就没饭碗了，没饭吃了，那是因为他们没有看到矿区未来的发展和前景。 那我们作为领导，作为负责人，就有义务告诉大家，让大家去理解、去感受，对吧？当然，这需要一点时间，而且这段时间是最难熬的。在这部分没有理解的人理解之前，那人总要生活，我们给大家解决一个岗位就行了。
4: 怎么可能？那哪有那么多岗位给他们？
6: 你们三产办不是还有空余岗位吗？
4: 那也不够给那么多人做的呀，
6: 一个不行，咱们就弄两个，两个不行就弄三个。养猪、养鸡、养牛都可以啊。
4: 你开什么玩笑啊！你让矿工们去宰猪宰羊，他们怎么可能同意呢？
6: 做手工艺品可以，宰猪宰牛宰羊也可以。再说了，民以食为天，这煤消不出去，但是人总要吃饭吧，而且天天要吃。 我就不信干这副食业，它消不出去。

0: 妈，回来了。
1: 你这是搁屋里干啥呢？鬼哭狼嚎的。
0: 怎么了？
1: 唱的啥呀？乱七八糟。

0: 学校流行歌，人人都会唱。
1: 人人都会唱
0: 啊？
2: 我觉得这个他不好，
1: 你以后不许唱这个歌了啊！
0: 你听个不？
2: 哎哎哎，没听见我说的话呀？不许再唱这种歌
0: 啊！好好，不唱了，不唱了。
2: 你别嫌妈啰嗦。高三了，马上考大学了啊！
0: 嗯，
2: 要是真考不上大学，你看你怎么跟我交代？
0: 哎呦，妈，我知道了，我一定考上大学。
3: 妈，她才不知道呢。你知道她为什么喜欢这首歌吗？
2: 为啥呀？
3: 那我们学校的女生都喜欢这首歌，我哥那可是我们学校的校草呢。
0: 夏侯惇。
2: 你说他是学校的啥？
3: 校草。
2: 校草是啥呀？
3: 校草那可是我们学校公认的最帅的男生，我们学校的女生都像绿叶一样的粘着他呢。
0: 夏侯惇，我跟你说，你再胡说八道，
3: 我没胡说。
2: 啥？
0: 妈，你别听他胡说八道。
3: 妈，我饿了，要不然咱们做饭去吧。
2: 妈，你给妈把包拿上。
3: 好。
2: 你夏天啊，长本事了是不是？老大就得有个老大的样，天天欺负你，像不像？
3: 就哥，站起来。
0: 哎呦我的天，夏侯惇你，不要进来。
2: 夏天，
0: 嗯，
2: 乖乖，
0: 嗯，
2: 妈妈最近呢，单位挺忙的，要搞改革，所以没时间监督你们俩的学习，都给我自觉点啊，别给我添麻烦。
0: 哎呀，妈，放心吧，毕业班是最忙的，啥找麻烦都没时间。
3: 那你的意思是说我有时间找麻烦喽？
0: 那你找不着麻烦，你自己心里清楚了，那我也不知道了。
3: 你胡说，我哪有？
0: 那谁在背后无事生非说我坏话呀？
3: 哎，那不是开玩笑的吗？
0: 开玩笑有这么开的吗？
2: 行了，干嘛呢？啊，吃饭堵不住你这俩嘴哈。我还是得说你啊，马上要高考了，自己心里有点数，别三天两头都听那些流行歌曲。流行歌曲能让你考上大学吗？啊！我告诉你，夏天，你要考不上大学，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1: 哎呀，别别别呀，别这么说，夏天。夏天那么聪明，一定能考上大学的啊！
3: 哎，姥姥，这可不一定，你可别高估他。
0: 夏侯惇，
3: 哥，你要干嘛？姥姥和妈都在这儿呢，你想干嘛？
2: 你干啥呀？
0: 吃你菜！你吃菜，少说话。
2: 白文。我还没说你呢，你看你哥干啥呀？啊，
3: 我怎么了？
2: 你们老师昨天把电话打到我们单位，你知道吗？啊，上课拍小差不好好听讲，我告诉你，你也马上该高考了，啊，还有一年，好好学习，听见没有？
4: 是。
1: 行了行了行了，吃个饭，你看看你，上纲上线。你要当领导啊，你把那个领导作风就留在医院。你别带到家来，夏天啊，来吃肉啊！
0: 谢谢姥姥。
1: 嗯，也给你加一块儿。
4: 嗯，好，姥姥有了，
1: 多吃。
4: 好。
5: 秋文，今天叫你过来，主要是想了解一下你们部门的情况。我听说护士们都有情绪，是不是？
6: 大家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情绪。
5: 你想想啊。大家在这个工作岗位上面待了这么久，那突然医院要搞这个合同制，那他们如果不签这个合同的话，就不能留下来工作。所以呀，这合同是被逼着签下来的，那心里能痛快吗？哦，不过还好啊，就说大家该干嘛干嘛，工作一点都没耽误。那就好，平时呀多开导开导他们，做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啊。哦，我听说最近尘肺病人有上升趋势，你们部门要注意一点啊。
6: 你放心吧，现在这个尘肺病人是上升了不少，这都跟一线工人不注意预防造成的。
5: 嗯，
6: 哎，咱们不是要成立那个职业病预防研究所吗？
5: 嗯，
6: 报告提交了吗？
5: 提交了，就等着领导批了。我想应该很快。
6: 太好了。行，那我工作去了。
5: 好。
0: 好。

0: 那么最后呢，关于林雨萍院长提出的成立职业病研究所的计划，我上报局里，局里领导经过仔细的讨论研究，认为这个计划非常好，决定从人力物力上给予大力的支持。研究所的所长由林雨萍院长亲自担任，也请各部门领导配合林雨萍院长做好研究所的宣传和预防工作。 提高职工们对职业病的预防意识，只有大家认识到职业病的危害，才能从根源上遏制职业病蔓延和发展。那么，关于这方面，李平市院长我就不多说了啊，大家各司其职，散会。
1: 林医生，恭喜哈！
2: 帮我多宣传啊！
1: 放心，我给你宣传啊。
2: 最近身体怎么样？挺好的。最近矿区医院在你的带领下，成绩很突出，连矿区周边的居民也得到了很大的社会。我听说县城里的医院，好多的病人都到咱们矿区医院来治病啊。我们做的远远不够，还需要努力。工作忙，你也注意身体啊！以后有什么困难，直接来找我。放心吧。
3: 有困难一定来找你，时间差不多了，我去接孩子了，走了。

0: 怎么了？这是？啊，生气呢。又生什么气呢？哎呀，我妈，您自己看。
1: 写的吗？是啊，方丽丽写的。我给她收拾屋子翻出来的，气死我了！哎呀，不会吧？夏天，你看那孩子挺乖的，学习又用功。这，你别冤枉人家孩子。
0: 我冤枉他？妈，那上面写的清清楚楚的，我冤枉他了啊？
1: 我等他回来，我再收拾他。哎呀，多大点事儿啊！夏天都长大了，只要他不影响学习，那有什么关系啊？哎呀，妈，他们……行了，这事儿您甭管了啊，我自己会处理的。好，我不管了，我做饭去。
0: 妈，我回来了，回来了，
1: 做饭没？饿死我了。
0: 你哥呢？他不是剩我自习吗？你知道的。啊，
1: 走了。哎，回来。
0: 怎么了？来，坐。哎呦，妈问你点事儿啊。
1: 啥事儿啊？
0: 妈问你啊，你哥在学校的时候是不是总去你们班呀？
1: 你问这个干啥？
0: 妈这不是关心你吗？
1: 他要是总到你们班找你，怕影响你学习。
0: 哎，
1: 妈，
0: 您放心，不会影响我学习的。
1: 他来我们班从来都不带找我的，都是找丽丽的。
0: 找丽丽？
1: 对啊，我们不是一起一块长大的吗？他跟丽丽可聊得来了。
0: 啊，行了，那你回屋吧。
1: 行。哦，妈，饭什么时候做好啊？
0: 饭好了叫你，先做作业。
1: 行吧。

一平啊，待会儿夏天回来，有什么话跟孩子好好说。孩子都那么大了，你别动不动又是打又是骂的。妈，你放心吧，啊，我会处理好的。我不打，我也不骂，也不早了，你早点休息吧。

0: 东西。来，我回来了。
1: 门关上。
0: 啊？
1: 坐下。
0: 怎么了嘛？
1: 干啥去了？
0: 上学啊，上晚自习啊。
1: 上完晚自习干啥去了？
0: 上完晚自习就回家了。
1: 跟谁回家了？
0: 妈，你今天怎么了？
1: 我没咋。问你跟谁回家了？说呀。
0: 哦，妈，你跟踪我是不是？
1: 啊，我就是跟踪你了。我是你妈，咋了？你没做亏心事儿，你还害怕我跟踪啊？
0: 行，是我妈，你跟踪我行。是啊，哎呀，我跟丽丽一起回家的，我还送她回家了。就这么简单，没你想的那么复杂。
1: 哦，我想的复杂了是不是？你送他回家手拉着手啊，人家给你喂吃的你还吃，喂到你嘴里，我胡思乱想。
0: 妈，那我跟丽是从小学开始就拉着手上去，你又不是不知道。那再说那妹妹喂哥哥吃零食，那也没什么奇怪的。
1: 还没啥奇怪的，你脑子里边一天都想啥呢？你不好好学习还哥哥妹妹，你这脑子里边想着哥哥妹妹，你能考上大学呀？问你呢，
0: 我能考上？真的什么都没有。你有其他证据吗？
1: 有，要证据是不是？来，解释，解释，解释给我听。
0: 妈，你怎么能翻我东西呢？这是我隐私。
1: 什么隐私？你在你妈这儿没隐私，知道吗？告诉我，什么是思念啊？还幸福？解释。
0: 行，妈。这个叫做诗歌，你不知道吗？
1: 你蒙我呢是不是？啊，你以为你妈没文化呀？你妈我是医科大学毕业的，诗歌，你再给我好好读读，是不是诗歌？
0: 哎呀，妈呀，我跟你说吧，我们班啊就喜欢抄一些优美的诗句，互相送人。那也许丽丽就喜欢这个，随手一抄，真的没你想的那样。
1: 我想哪样了？
2: 哎，你明白。
0: 好，别生气了，行不行？妈，别生气了。我跟你说啊，我还喜欢一首诗歌呢，我念给你听啊。你看，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作别西天的云彩。
1: 你挥什么挥？给我坐下！我坐下，听见没有啊？你是想把你妈气死是不是？啊？都这样了，还不知道自己错了？
0: 你要想怎样啊？
1: 什么？我想怎样？
0: 行，你要怎样，我答应你。你说
1: 好，你可答应我了啊！从今天开始，你和丽丽再也不许来往了。
0: 妈，那怎样？咱们两家也是世交啊！我跟丽丽从小长大，你要跟她老死不相往来啊？
1: 你答应我了，不要再跟她来往了。
0: 好好，我答应你啊，我答应你妈，行吗？那这样，我先回去写作业，行不行？我作业特别多啊，可以吗？
1: 你答应我的事情，你也要做到，啊，先这样。
0: 好，我答应你啊，回去吧。

0: 大怀，我让你偷听是吧？摔死你，活该你！啊，
1: 哥，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呀？
0: 怎么了，妈？
1: 今天的事情你为啥不告诉我呢？
0: 啥事儿？
1: 啥事儿？
0: 哦，就我哥跟丽丽那事儿是吧？哎呀，你放心，以后有什么事儿，我第一时间都告诉你。
1: 以后你给我看着点你哥，啊？
0: 行。

0: 丽丽，丽丽，这是丽丽给夏天写的情书。啊！他们俩在谈恋爱啊！啊！啊！哎，
1: 回来了，赶紧洗手吃饭吧。丽丽
2: 回来了，
1: 写作业呢。
0: 遇到麻烦了？遇到麻烦了，大麻烦。工人才不会找我麻烦呢，找我麻烦我也不怕，但是家里人，让爸爸很头疼。家里人？你和妈又吵架了，还是奶奶又骂你了？你妈那么懂事，能跟爸爸吵架吗？啊，爸爸这么大人了，奶奶还能骂我？
1: 嗨吧，你这绕来绕去又绕到我头上了，我怎么又惹到你了？爸，你别这么看着我呀，怪吓人的。你有啥话就直说呗。
2: 行，我也不跟你绕圈子了，我问你。
1: 什么是思念别人是一种幸福？什么叫被人思念是一种温馨？什么叫你到我的世界去，我到你的世界来乱七八糟，什么还满足？什么意思？
0: 爸，你说啥呢？我咋听不懂呢？我问你，跟夏天怎么回事？夏天？什么怎么回事？
1: 这是怎么回事？
0: 这怎么在你这儿啊？
1: 这你别管，给我解释，什么意思？<笑>你笑什么？有什么好笑的？这个好笑吗？我就是觉得你们大人挺好笑的，不就一首诗吗？怎么了？那你看是什么诗？你写“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我这么着急吗？
0: 你写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就这么生气吗？这什么意思？这情诗啊，你不喜欢夏天哥吗？我喜欢夏天哥，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喜欢夏天哥，你给他做好吃的；我喜欢夏天哥，我就爱上他了呗。
1: 我爱上夏天哥了。我操！吵什么呢？孩子都多大了？有话不能好好说啊？闭嘴！方丽丽，你现在还是个学生，就算你长大了，你可以爱世界上任何一个男人，但是就不能爱夏天。何况你现在谁都不能爱。
0: 爸，爸，你别生气了，你不最疼我了吗？我开玩笑呢。
1: 开什么玩笑？你现在跟我说开玩笑，开玩笑啊？你当我傻呀？这是哪来的？啊？
0: 爸，我真开玩笑呢，就我是抄了。
3: 哪儿抄的？
0: 杂志啊。
1: 什么杂志？
3: 读者。
1: 方丽丽，中国那么多好的作品。

0: 远的四大名著，近的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多好的文字，这你不抄你抄这个？
1: 我都有抄啊，我就抄了这一首情诗，我随手挑了一张签个名就送给夏天哥了。啊，不信你看呀，就是觉得这首诗挺美的，正好过节了嘛，那同学之间送一送明信片也没什么奇怪的呀。
0: 就这样？
1: 那还能怎么样啊？

0: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丽丽跟夏夏不能接触，不能接触。
1: 那都接触十几年了，怎么就不能在一起呢？
2: 你说啥子？你要娶丽丽啊？
3: 夏天，我告诉你啊，你娶谁都行的，就是不能娶丽丽的呀。
0: 我瞒你什么了？
1: 如果何秀文不告诉我夏天的事儿，你还打算瞒我多久？
0: 我问你个问题。
1: 啥问题啊？
4: 我跟丽丽是不是血缘关系？
1: 嗯，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追溯戏曲的土壤，引领时尚的潮流，国风超有戏汇聚近百位国风音乐人，他们以乐识人，以乐会友，共创全新的国风音乐。
1: 掌声看我新鲜，
2: 大概往事成云烟。
0: 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国风新生。藏族歌手阿兰以清澈透亮的嗓音著称，他的歌声中有着青藏高原独有的辽阔韵味，演唱的歌曲《远飞的大雁》《美人谷》融合了藏族音乐特有的高亢辽阔与国风音乐的温婉柔美，让听众在歌声里感受到跨越地域的东方美学。

0: 王雷希是一位有着古典戏曲功底的快板说唱青年演员，他表演的歌曲《少年自有少年狂》融入了多种创新乐器，营造出一人乐队的立体听觉效果。更难得的是，他让传统快板艺术在舞台上焕发生机，变得新鲜又活泼，也借此拉近了传统艺术与年轻群体的距离。
1: 大碗茶，浮沉四海八荒，一身马褂

四海八荒，一身麻褂写锦绣文章，英雄书香透过了娇莺花窗，爷爷大蒲扇轻轻摇晃。

始终以细腻的情感赋予角色鲜活的生命力，为观众带来极具感染力的审美体验。他演唱的歌曲《枉凝眉》同样延续了这份艺术追求，将戏曲的韵味与歌曲的情感深度相融，唱出了独有的古典美感。

0: 兰、王雷希和郭霄这三位不同音乐领域的歌手共同创作并表演的歌曲《金鼓赤城》，展现出传统与现代交融的特色。
1: 这个歌它必须要有力量，它没有力量就是感觉很奇怪，
2: 还要展示出自己最大的魅力和自己最擅长的。但是如果把戏曲、快板、二胡进行融合的话，不太好融，所以这是我们现在遇到最大的困难。
1: 你觉得这个 key 高不高？低不
3: 高？
0: 三人用创新的演绎方式，为《穆桂英挂帅》这一经典故事赋予了全新表达。歌曲中巾帼不让须眉的英姿扑面而来，让沉淀已久的传统故事在当代音乐中焕发出新的感染力。

花木兰是众人熟知的巾帼英雄，她的故事也广为流传。来自河南的国风音乐人牛青兰与孔熙，以河南坠子结合说唱的形式，为这位英雄人物打造了新的音乐演绎版本。话说那

0: 干活烧到眉毛，苦不堪言却不敢说胸怀。待我东市卖马，西市卖鞍，身披铠甲，月下甩鞭，只待人成命运祸和缠缠之间。兵戈铿锵，我乃书信经过十篇。不管我要如何，我本来就是谜底，说多了就不说，粗毒了也迷离。我将我战袍又穿饰，手中别的是同事，你爱能变我是兄弟。
1: 大河江花，你太甜呐！
0: 大河江花，你太随便。
1: 男子大帐到边关，
0: 男女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0: 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金润吉是一位颇具实力的歌手，早年以阿里郎组合的成员身份出道，他的声音带有一种独特的韵味，在演唱《念念故乡花儿香》《摘星记》等国风歌曲时，既保留了传统音乐的韵味底色，又赋予歌曲现代流行的表达，让国风之美在新旧融合中更显动人。

辑与张小涵携手演绎的歌曲《智谋无双》，以智者顺时而谋为核心，作品细腻地拆解出足智多谋的深层内涵，同时又通过传统戏曲与流行音乐的层层交织，让音符中融入古人的智慧内涵，传递出传统韵味。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钻进钱眼里并不是一件好事，但对于来到惠泽古城的游客来说，却是顺理成章的事儿。在这枚巨大的家境通宝中走上一趟，有人祈求富足的生活，有人读懂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更多的人清醒地认识到千万不要掉进钱眼里。这枚家境通宝作为财源广进招财进宝的吉祥之物，是惠泽铜冶辉煌历史的见证。当地至今流传着一个铸造铜钱的故事，
1: 就是在惠城的这个铸币局，就是个地方，父子两人，老人家呢当师傅，他儿子呢王锁当小工。
0: 清朝年间，王氏父子都在铸币局工作，靠着两人的工钱，王氏一家曾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可不料父亲病重，失去了工作，每天治病的花销让这个家庭陷入了困境。儿子王锁为了给父亲治病，决定铤而走险，跑去山中帮人私铸钱币。可没想到，当他把钱拿回家时，被老父亲一眼识破。
1: 啊，因为他在宝应酒里面呢，已经工作了很多年了，对整个铸币的流程是一清二楚。王老师傅把这个钱呢拿了一个，在手上摸了摸，掂量了一下，突然脸色大变，说：“你给我跪下，宁可我死了，也不要你这个钱，你这个钱不干净。”
0: 看着被金钱冲昏头脑的儿子，父亲大声训诫：“为赚钱丢掉自己的良心，就是自掘坟墓。为人要走正道，得来的钱财才能用得心安理得。”听了父亲的话，王锁懊悔不已，他当下就把带回来的假铜币全部销毁。没过多久，消息传来，山里私铸铜币的地方被取缔，抓获的工匠们都被处以极刑。万幸的是，王锁因父亲的及时劝阻逃过一劫。虽然钱帛动人心，但转眼就会成为过眼云烟。漫长的岁月里，惠泽人经历过大起大落，见惯了钱聚钱散，久而久之，对于金钱也有了自己的理解和感悟。
1: 后来就惠城人对金钱了就逐渐的形成了一些观念了，金子好财，取之有道，就一些商家啊，叫做小赚靠智，大赚靠德。如果说你要赚点小钱了，哎，靠点聪明才智就行了。如果你要大赚啊，要想啊当个大汉大赚了，是要靠高尚的品德。
0: 小赚靠智，大赚靠德，前人留下的古老智慧深深根植于一代代惠泽人心中。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

0: 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
0: 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东、贵州“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
1: 神舟22号载人飞船撤离空间站组合体，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踏上回家之旅。
0: 2025年，中央企业基础研究投入首次突破1000亿元。
1: 全国夏粮收获已过20%。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夏收保障网怎样为跨区农机手一路护航。
0: 俄罗斯外交部表示，日本允许美国在日部署中程导弹系统，严重损害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

0: 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
1: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今年以来服务业平稳增长，发展质效持续提升。数据显示，一季度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 61.7%， 比上年同期提高 0.4 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63.2%， 比上年同期提高 4.0 个百分点。一至四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10.9%，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9.3%， 金融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6.7%。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发展服务业提升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高度，一系列前瞻谋划、科学部署彰显出对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时代服务业扩能提质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立足需求牵引，优化资源配置，强化科技赋能，培育新兴业态，纵深推进改革攻坚与开放合作，聚力构建适配现代化建设的服务业发展新格局。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更好发挥服务业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的作用。开年来，国家层面一系列政策加速出台，围绕交通服务等六个重点领域，演出服务等三个潜力领域，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优化实施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以金融活水助力优质服务供给。不久前，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发布，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以科技赋能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优化升级，田间地头智慧农业应用水平正在不断提升，智能农机装备和物联网设备加速迭代升级，生产线上 5G、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持续突破应用，研发设计、检验检测、供应链管理等一批新业态加快发展。就在上个月，深圳首条人形机器人中试产线启用，通过中试环节进一步验证工艺行不行、供应链是否稳定、可靠性有没有保障。今年广东着力推动产业协作、科创协同、服务共享，力争到年底建成50个以上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在上海魔术空间，5万多平方米的产业空间，创意与灵感持续碰撞。这个平均年龄32岁的创新团队近期攻克了多项 AI 大模型关键核心技术，快速发展的背后离不开金融服务硬实力的支撑。成立3年来，这家企业已先后完成5轮，累计超20亿元融资。从强化财政金融协同力度到丰富民营企业增信渠道，今年上海进一步推动金融资源向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倾斜。
3: 依托上海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生态，我们能够更好聚焦主业，激发创新活力，让 AI 真正转化为生产力，服务到千行百业。
1: 以百姓生活新需求促进生活性服务业扩容提质，今年以来，各地聚焦养老家政、托育托幼、社区餐饮等高频刚需领域，加快补齐普惠短板，聚焦体验消费、健康管理等个性化服务领域，满足多样化消费需求。在成都的这家室内攀冰馆，原本小众的极限运动在这里被拆解为可体验、可复制的消费产品。如今在成都，此类主打体验式消费的新场馆正以年均2位数的速度密集涌现。
4: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我们将聚焦生产性服务业育新强链、生活性服务业转型升级，抢占服务业发展新赛道，寻求新的增长。

0: 突破口，培育更多具有地方特色的中国服务品牌。
1: 目前服务业吸纳了全国50%左右的就业人员，养老服务师、网络主播、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

0: 贵州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1: 十五五时期，广东将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激活改革开放创新三大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
2: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广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的总任务，推动经济总量保持领先，推动人民生活更加饮食更加幸福美好。
1: 未来五年，广东将携手港澳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开放枢纽、幸福家园，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8万亿元，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打造服务贸易高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十五五时期，贵州将围绕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这条主线，紧扣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社会文明、人民生活品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安全保障七方面的主要目标，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3: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十五五期间，贵州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六大主导产业，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在一老一小服务、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造福千家万户，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
4: 今天14时44分，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
5: 分离完成，飞船转前向19米撤离。
4: 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船、留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踏上回家之旅。目前，在东风着陆场执行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返回任务的地面分队指挥车、搜索车、一间一救车、处置车等上百台车辆已集结到位。空中分队也已完成起飞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待命前往指定空域。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1至4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以来，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
4: 今年1至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是支撑物流行业稳定运行的核心支柱。高端制造业物流需求增长势头强劲， 同比增长超过10%。

0: 随着消费场景持续拓展，电商、即时零售等物流需求不断释放，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一至四月份，网上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5.7%，生鲜类消费需求明显增长。在位于北京大兴的一个物流产业园冷库作业区，传送带上等着被打包装箱的货品排起了长队。保冷用的干冰数量比前两个月翻了一番。
1: 干冰的表面温度啊，最低可以达到-70多度。那由于现在正是冷链的业务高峰，那么每天在这里的干冰消耗量可以达到9万多块。
0: 从冷库到枢纽，我国现代物流供给体系持续完善。近日，湖北鄂州花湖国际机场公共国际货站正式投入运营，新增60万吨国际货油处理能力。新货站利用数字技术，实现了全流程设备的智能化协同。
2: 相较于我们传统的货站运营模式，可以提升40%的运营效率。
0: 随着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一至四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另外，物流网建设扎实推进，综合立体交通设施、低空基础设施等领域投资潜力持续释放。一至四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28.4%、27.3%。
3: 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记者今天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十四五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4年突破1万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565亿元提升至2025年1024亿元，首次突破1000亿元。截至目前，中央企业深度融入国家基础研究体系，34家中央企业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设立企业联合基金超过120亿元。央企牵头建设91个全国重点实验室，挂牌成立8个行业共性技术研究院，产学研合作更加紧密。25家中央企业与10个国家实验室合作开展183项科研任务，在新型电力系统、人工智能、量子通信领域，与怀柔、彭城、合肥实验室共建一批联合研发机构。58家中央企业建设97个原创技术策源地。到2030年，中央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将较2025年翻一番，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生力军。
4: 中国噪声污染防治报告2026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市生环境质量总体良好，噪声污染治理成效得到持续巩固。
0: 监测结果显示，2025年全国生环境功能区昼间达标率为93.3%，夜间达标率为87.8%。
5: 2025年，全国首次建成4005个24小时不间断的生环境质量自动监测站点，全面替代以往传统的手工监测。总体看，全国生环境质量整体稳定。
0: 据了解，我国噪声治理基础体系不断完善，全国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划定面积超4100平方公里，噪声地图覆盖范围近5000平方公里，国家噪声声纹数据库已初步建成，各重点领域噪声防治工作稳步推进，工业领域实现噪声排污许可管理全覆盖。建筑施工行业广泛应用自动监测、远程管控、智能巡检等智慧监管手段，公共场所噪声治理模式不断优化。目前，全国已累计建成3272个宁静小区，惠及居民超过240万户。
6: 目前，全国夏粮收获已过20%，跨区农机手正全力抢收。我们跟随一位00后机手，记录了一场700公里的抢收，看无形的夏收保障网怎样为机手一路护航。
7: 我们在湖北当阳见到徐志增时，他刚在江西九江完成今年的第一站麦收，正计划前往安徽。眼看降雨将至，当阳不少种粮大户正紧急寻找收割机，徐志增没有犹豫，临时接下了100多亩油菜的抢收任务。
8: 像这种突发的活多吗？经常

0: 是挺多的，干了好几百亩，都是走路上给人家叫着的。
1: 沿途不少收割机都在路边临时接活，抢收的紧迫感扑面而来。
0: 今天晚上多晚都给你收完，
2: 对对，
0: 放心吧。
1: 油菜抢收在暴雨到来前完成了，徐志增即刻出发，赶往700公里外的安徽马鞍山。
0: 天一亮，6点多钟我就起来，然后继续往这边赶。
1: 在争分夺秒的抢收路上，一张跨区机收的保障网正在不断延伸。三夏期间，全国高速公路为跨区作业联合收割机运输车辆开辟绿色通道。
0: 好，来，跨区作业中。
1: 今年安徽不断强化跨区机收的服务保障，全省设立230个跨区作业接待站，提供路线指引，免费发放饮用水、防暑物资和作业手册。在小麦主产区，不少乡镇主动腾出政府大院、文化广场改造成麦客之家，让机手吃上热乎饭。
3: 有酸辣土豆丝、豆角炒肉，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1: 在高速服务区里，24小时免费热水、淋浴间、急救包等设施一应俱全，为赶路的农机手们提供实实在在的便利。
4: 我们在黑龙江过来的，他们主动给我们提供房间，让我们住得更舒适一些。关键是服务态度也嘎嘎的。
1: 而在田间地头，一张看不见的科技保障网悄然发力。今年徐志增换上了最新款收割机，自带北斗卫星导航。这套系统不仅能精准记录作业轨迹，关键时刻还能帮上大忙。天气潮湿，作物含水量增大，收割机突然被堵住，急需抢修。没想到在北斗卫星定位的帮助下，工程师直接找到了他停在田边的收割机。
5: 啊，我帮你拆。
1: 如今全国200多万台农机装备已装上了北斗终端，收割效率大幅提升的同时，为机手抢出宝贵的睡眠时间。
0: 一天割100亩，你可能早上6、7点起来干，得干到半夜。你现在正常休息8点钟起来干活，干到8点，12个小时有可能就得干100多亩了。
1: 这个三下，一张有速度更有温度的跨区机手保障网正不断延伸，为千里奔波的机手护航，为颗粒归仓的丰收助力。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本届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和采购对接中心，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据了解，今年前4个月，中国同南亚贸易额同比增长15.8%。中国目前是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最大贸易伙伴。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在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国科协向全社会发布最美科技工作者先进事迹，余宗仁、孔海南、苏全科等10位同志入选。他们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1至4月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2430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6%。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29.4%，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12.2%。市场在电力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断增强。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保障夏收资金供应，同时对粮油市场化购销贷款实行减费让利，给予定价优惠支持，提供差异化信贷政策，满足夏粮收购多元化需求。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进一步明确幼儿园供餐等关键环节的责任要求，包括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每餐均有相关负责人与幼儿共同用餐并记录等。规定6月1号起正式实施。今天，北京、天津、河北 就推动教育协同发展签署合作协议，包括3D常态化开展校长交叉任职、

0: 教师双向轮岗等，每年推动数百名京津冀三地骨干教师管理干部跨区域交流，启动共建校企人才培养中心，推进产教融合、科教融会。今天，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 17.4 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正式交付。这艘船总长299米，是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系统超低温阀全国产的大型 LNG 运输船，意味着我国已具备大型 LNG 运输船核心系统 100% 国产化配套能力。连接江西南昌和九江的昌九高铁今天全线铺轨贯通，下一步将进入静态验收和联调联试阶段。昌九高铁正线全长约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开通后，南昌至九江的最快通行时间将从现在的1个小时左右压缩至半小时以内。今天 G95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唐城高速至津冀界段项目正式开工建设，线路全长76.6公里，贯穿武清区、宝坻区、宁河区三区。作为国家公路网规划重点项目，建成后该环线高速将大幅提升京津冀区域交通互联互通水平。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五月以来我国气温偏高，全国平均降水量70.9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6.3%，为近十年同期最多，并呈现出暴雨过程极端性突出、强降水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特点。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的专访。武契奇表示，获得习近平主席亲自颁发的友谊勋章意义非凡，愿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新时代塞中命运共同体。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28号，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主题是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中国、巴基斯坦、古巴、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等60余国代表与会，各方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及其5大核心理念，即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小组成员围绕如何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进行了深入交流，达成广泛共识。为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小组成员呼吁国际社会做出4方面努力，包括维护联合国权威、捍卫国际法治、加强团结合作以及完善全球治理。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8号表示，日本将在军事演习期间允许美国在日本部署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此举对俄罗斯远东边境安全构成威胁。他说，俄方已多次向日方表明，无论日本临时、轮换还是永久接纳美国在日本部署中短程导弹系统，俄方都认为这会严重损害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同一天，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表示，日本背离基于二战成果的相关文件，在再军事化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方一系列相关举动令俄方担忧，俄方将继续密切关注地区局势发展。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26号已就谅解备忘录条款基本达成一致，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报道说，谅解备忘录有效期为60天，内容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将解除海上封锁，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在60天窗口期内优先讨论如何处理伊朗的浓缩铀，美国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资金问题等。伊朗谈判代表团表示，伊朗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称，以军目前控制

0: 加沙地带约60%的区域，他已下令将控制范围扩大至约70%。同一天，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说，由于以方不断加大军事行动，加沙地带第一阶段停火协议正面临崩溃。此外，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问以色列的计划。世界经济论坛28号发布的首席经济学家展望报告显示，受中东战事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影响，受访首席经济学家对世界经济增长前景的预期急剧恶化，近90%受访首席经济学家预测未来一年全球经济增长将放缓，94%的受访首席经济学家预计未来一年全球通胀将上升。28号，法国国民议会及法国议会下院一致通过法案，废除黑人法典以及所有曾用于规范法国殖民地奴隶制度的法律文本。该法案还将提交参议院审议。法国反殖民活动人士表示，黑人法典是法国最罪恶的法律之一，早应废除。黑人法典于17世纪签署颁布，旨在为法国殖民地的奴隶制度建立法律框架。虽然法国于1848年正式废除奴隶制，但黑人法典及其他规范殖民地奴隶制度的相关法律文本一直未被正式废止。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鲁健访谈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我看以前你说经常上台演唱的时候还有紧张的时候，现在
1: 有
0: 现在不会了吧？
1: 还是会，还是会，
0: 你都已经从容融融了。
1: 没有了，对，是好很多了，
0: 是吧？
1: 只能这样说。我就说嘛，舞台很迷人的，
0: 很享受舞台哈。
1: 舞台真的很迷人的。
2: 好的，那我们彩排喽。
1: 好啊，哎，谢谢。

的演唱会的名称叫《少年奇幻之旅》，其实我早就不是少年了，这个当然很清楚。在座每个人都是看着我长大的，不小心一看看着几十年了，我还少年。在少年面前，人人平等。我希望透过今天这个演唱会，好像是一个时光隧道，让大家都能够回顾到自己，你自己独有的少年。

0: 1986年，周华健带着一把吉他走进滚石唱片，从此便在华语乐坛创作了无数经典作品，用旋律与真情温暖着全球华人。2026年，他步入歌坛第40周年，时光似乎并未在他身上留下明显的痕迹，他的歌声依旧清澈，标志性的幽默风趣和骨子里的少年感也丝毫未减。至今，周华健《少年的奇幻之旅》全球巡演已走过了近10个国家的50多座城市，超过130场演出，场场爆满，在海内外华人中唤醒了几代人的青春回忆。让我把想你
1: 心海，大国风范，中国缘。本节目由成大事必有缘国缘冠名播出。
0: 今年的这个巡演还是沿用了这个名字，
2: 是
0: 《少年的奇幻之旅》。
2: 那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奇幻之旅这个名字的，每个人回头看他自己的过去，他的少年，他的青年，到现在可能是中年，中年回头看，都是奇幻之旅。我原来进这行的时候没有想到要跑到台上去的，我是很喜欢音乐，很喜欢流行音乐，我当初也是个歌迷啊，我有自己喜欢的偶像，我觉得那些歌都很伟大很神奇，怎么能够就我一听的时候整个人就这个魂都飞出去了哈。那后来就想说我能不能去参与在录音室里面怎么把这个成品交出来，哪怕是就是要别人唱的也好，可是我会参与到，特别是词曲的创作。后来没想到还是阴差阳错的就变成我自己去唱，我自己就上了台。
0: 巡演中你选用的很多经典的作品，就是它能够跨越时代的，就有些作品它10年20年以后30年以后听还是
2: 不敢当，
0: 还是同样能够打动人，同样的情感。
2: 因为那么多年了，在舞台上的经验也丰富了，我的唱法原来一路在改变。同一样的一首歌，我当初在台上唱的时候跟今天我在台上唱的是都不太一样。我记得当初我唱的时候有个感觉，可是现在那个感觉完全不一样的。我现在完全是另外一个感触的那个情绪是一路累积的，它是有进化的。那我心里面就想，我当初20年前我用这个方式唱，我就天下无敌了。那当时可能有点喊的感觉哈，怕那个音不准啊什么的，真的完全没有这个要求，我自己的感受就出来了。
3: 这些年一个人，风也过，雨也走，有过泪，有过错，还记得坚持什么？
2: 我变成我在台上在唱这些歌的时候，我是很享受的，有时甚至会入戏的。那这个真的当初也没想到的。我的感受是，在我咬这个字的时候，我身上的肌肉，我的那些细胞，好像同时跟那个歌词一起吻合、柔合在一块，然后变成一个什么感觉？我们说的就是有一个灵魂会飞的，有时候会出窍的，有一点点这种感觉。

从1986年初出茅庐到斩获华语乐坛多项大奖，周华健用一首首经典铺就了他的音乐大道。而他的歌声里不仅有儿女情长，还有属于华人世界的江湖豪情。那些荡气回肠的武侠主题曲承载了几代人对于金庸江湖的想象，甚至有歌迷戏称每一部金庸剧的背后都站着同一个周华健。

0: 提到华健的这个音乐风格啊，就很有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就是这个武侠风。那个时候是有意的寻求一种风格上的改变吗？
1: 不知道的，乱撞的。我也不知道原来我其实在后来武侠小说变成电视剧或者变成电影之后的我很适合唱这样的歌，我都不知道的。
0: 我就首先就是你的那个嗓音当中那种通透感，特别有一种江湖豪侠气。
1: 我有出过两三张的英文唱片，有朋友跟我说，他说你在唱那些英文歌的时候，有些破音你是特别有味道的。我一唱到那个中文歌的时候，我就很乖，要把它收回来。那应该是在武侠的这个区块里面，我是可以有一些破音，有一些爆音，
0: 对，
1: 然后就变成豪气，效果变成这样子。
0: 反正那个嗓音本身就有一种快意恩仇的感觉，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对，就那个，就一听就是那个那样的一种感觉，
1: 应该是吧？
0: 那你觉得自己内心是一个有侠气的人吗？
1: 算有吧。然后我记得我跟在做江湖的时候，我跟张大春老师在聊的时候，他说我们中国人只有一个，就是姓诺，诺言的诺，
0: 对，一诺千金嘛，
1: 一诺千金的诺，也就是说。其实后来我发现我跟唱片公司也没有合约了，就是大家一句话，我觉得你是对的人，我合作，然后你要找我，就是因为一定是我才能解决问题的，所以我就会跟你合作。我跟大春老师做的整张唱片都是姓诺，那你给我词，赶快给我词，哎，听看怎么样，怎么修修改，就没有什么说，哎，我们签个合约了，到底怎么样，那会跑掉怎么办，有什么好跑掉的，它就是一个艺术创作嘛，我们自己就好好把这个作品做出来嘛。那这是一个了哈。另外就是我，他说那个很喜欢问嘛，金庸哪个人物你最像啊？我目前来讲，我自认令狐冲吧。其实我是八卦的，其实我是关心的，过分关心的。哎，你那个应该怎样？那个怎样？年纪大了，
0: 这真的很符合令狐冲。令狐冲就是这样，特别热心。
1: 我过了，我现在开始收了。我现在不太令狐冲了。
0: 那现在像谁了？
1: 其实像谁最好，你知道？是老顽童。
0: 像老顽童最好。
1: 傻的。只有一个想法就好了。人不要太复杂，反正就是越简单越好了。然后你说那个你不八卦不去管那个事情，你看到明明事情是错的，你还是会去说一句的啦。30%令狐冲了。
0: 现在是少年的这个奇幻之旅，和你40年前刚刚进入乐坛那个少年的周华健相比的话，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1: 差很多啊。那个时候还不认为自己是少年，年轻的时候就希望赶快长大。我越有这个所谓人生经验啊，还是怎么样，还撑着。我懂的，其实我懂的，其实不懂。然后今天看了一圈人生了，这样子再回头看，哎，还是保持那个少年的心还会更好。今天我就反而很享受说，哎，如果还是当初的我是一个年轻人，我是少年的时候，我怎么看这件事情？我喜欢的是什么？我会怎么做？很享受那种感觉。
0: 就现在的状态。是你觉得最喜欢的状态吗？
1: 肯定是。其实，找个5年就差不多了。那其实5年前是。

0: 这六年前、十年前呢、啊，十年前这样说的，都还是工作压着我走的。你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压力，可能啊，怎么到底他们喜欢什么，他们不喜欢，那都有这种感觉。那这十年来，我也成熟了一些些，我也开始真的可以去掌握一些词曲，我应该要做成怎么样子。我终于真的可以去享受我的音乐，我这个是最贵的，这个最贵一种。
1: 这是个音啊，我们先对一下，很好，好兴奋。

0: 我看你把台北的那个相当于摆摊儿，那也算是一种小型的街头演唱会的方式，然后你也从台北带到北京来了。我看你自己也说，就是其实摆摊这种方式想找回一种感觉，就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
1: 直接面对面，也没有什么舞台上面那个远不可触摸的那个感觉。摆摊嘛，手推车推出去，然后开始在那边煮开水，然后那个煮面，开始吆喝那个人，就是这种感觉。我准备在摆摊里面是前15分钟、10分钟，我就先上台了，把声音试完，可以吗？可以吗？你觉得那边后面听到吗 ？OK， 我再整理一下。好，正式开始了，可以这样子玩。
0: 你第一次就是想要摆摊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就突然让你想去做这样的一个形式？
1: 问得好。应该是开始有一些路边的快闪了，然后我觉得快闪我也行啊。其实我们第一次就在我们这个，我们录音室在6楼，然后8楼是顶楼，我们把所有器材运到这个顶楼去录了一首歌，就是去玩的。然后唱到附近的那些其他都是公司嘛，很多人跑到窗口来看这样子。我看到别的窗里面的很多人头趴在那边找是谁在唱歌，我就很有成就感了啊。然后这种玩法，反正就是只做过一次。
2: 首先欢迎全世界的人来参与我们的摆摊，我是华健，周华健，谢谢。我刚刚开场前在后面跟我们的工作人员在聊天，我说今天这个叫摆摊嘛，所以呢就是请记得一件事情，任何的出错都是可以的。

0: 中千辛万苦，
1: 褪去歌星的华服，换上街头的率性。65岁的周华健把舞台搬到了路边，用最质朴的摆摊方式分享玩音乐带来的纯粹快乐。3月底在台北现身，5月初在北京路演。他怀抱吉他，唱着喜欢的歌，并希望在未来的某一天、某一程，与更多热爱音乐的人不期而遇。
0: 不认输。
2: 哎，我看那个名字叫《Bad Time》。就这个名字，它是耐心等待的一段时光，
3: 耐心等待，可是等到最好的时机。我觉得我在这个年纪里面，我居然可以到街头去玩一玩，对我来讲是最好的时机。我没有什么负担，我发出来啊，唱得不好听，所以人家就就以后不喜欢我了，没有这个问题。大家知道我也是人，我在忘了词，或者我在台上突然那个卡痰，我不能唱，你都了解，我没有那个负担，大家都知道了，都是老朋友了，
2: 对，
3: 都是老朋友
2: 了。这能完全放得下吗？因为毕竟现在他肯定声名所累，这是必然，卸下盔甲，这个我觉得也挺难。

0: 呐、啊，
1: 不难了，一点都不难了，而且很渴望，而且今年就开始了。我在三四年前就开始确定这个事情，我甚至为了这个事，我就做了两个手推车，可以把两个喇叭装进去，然后搬上车上去，然后车子开到哪里下来拿下来，推推推推推，一接线就可以做了。现在摆摊就有一点点回去以前餐厅的感觉，
0: 就是那种感觉。
1: Yeah, 那个是我应该最熟练的一个做法。那另外就是，之前是因为你还是太小心了，出了唱片了，不要常常跑来跑去。现在不是，我这样打招呼都可以了，什么？
2: 停，慢回来，太快了。我不是故意的，可是我觉得摆摊可以应该有这种空间。啊，我暂时。

0: 虹不断挣扎。
1: 在即将推出的新专辑中，他又将为我们开启一场怎样的听觉旅程？
0: 就这么匆匆瞬间一瞥，一切不经意的让我回忆。
2: 我最近做了两首新歌，我大概在以前是不可能这样让我去做的。那一夜跟那个蕾丝花边，
3: 蕾丝花边，
2: 陈玉珍姐姐，她给我一本她的散文集，都很女孩子的嘛。突然被我看到一篇文章叫《蕾丝花边》，大概是讲那个初恋的。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初恋，
3: 对。
2: 但我读到的时候，我有很多画面是我自己的。如果我这篇文章或者我把它变成一首歌之后，引起你对自己的当初的一些经验的想法，哪怕发生过什么事，哪怕哭得很什么梨花带雨，都不重要，都过去了。后来想想看也不对啊，男孩子都全部是就要扛所有责任吗？于是我就从男孩子的角度就弄了就那一夜这样。
3: 所以蕾丝花边和那一夜相当于是男女情感的呼应，对，他必须一起出现。
2: 嗯，如果我在以前，我不可能会跟公司讲，我也没有这个时间跟他讲说我试看在我的歌里面做一个实验。可是当我的歌也没有了这个市场压力之后，我就可以更做自己喜欢的东西。

0: 我最近的我准备出一个 EP 嘛，后面的三首是跟张大春老师合作的，他写过一本书叫《城邦暴力团》，我读完以后我很感动，我甚至把这本书把里面最重要的那些我看到的读者为大哈，我不理原来作者想什么，可是我读到时这种感觉，我把它变成另外一首歌，我每次放给那个张大春大春老师给他听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意思？他总是摇头。我说不理，你写的你有自己的想法，我不理了，我读到的是这种感觉，我比较大，歌是我弄完了，我不理你。我可以这样玩的。现在
1: 新创作的歌曲可能确实那种传唱度和现场的共鸣它不如自己年轻时候那种经典作品的传唱度，会有这种失落感，
0: 没有办法，
1: 比较大的落差。
0: 当然我有我的新歌，可是我绝对不能够寄望我的新歌跟当年一样，一出来的时候你就马上学会了几句，然后跟朋友怎么分享，什么不可能的事，心里有数了。

6年前就出了一张唱片，唱片叫《少年》。然后当然原来已经年纪大了，可以参与点事，回头想一想前面的日子怎么样，有些身边的朋友也走了，就让我有感而发。大概这首同名的歌曲《少年》。

0: 笑着活着。
1: 所以我看《少年》那首歌词里边，其实好像又不像是写少年，
2: 不是少年，
1: 它更多的是一种人生的
2: 人生回头看，
1: 对，一种感慨。
2: 这首歌里面有几个歌词嘛？有些人不再见了，有些的梦了。我在当初那个歌名叫《有些》，然后当时随便取的了名字。当时有个同事就讲说：“你好好的，里面什么最初的少年，就用少年两个字的。”咦，哎，少年这个字。等一下，再消化一下。我这把年纪跟人家讲少年，可是不是，可能是我回想以前少年，用少年的心，我们用少年的想法，我们享受那个少年的那种无知也好，哎，都过关了。过完关以后是，哎，我们怎么拍那个唱片封套啊？然后就只找个少年来拍咯，就不要再找一个真的一个年轻人来跟华健拍，那到时候搞错了不知道什么事，找个老外来吧。我家里有一个，就想到我小孩，整个事情是这样子演变过来的。结果小孩来的时候留胡子，我是少年，他才是老爷。
1: 所以我觉得你不是那种有年龄焦虑的人，我感觉。
2: 那当然是啊，其实一直都，我昨天碰到你们的工作人员，不是这样，不说了一句话吗？我不觉得自己老哎，
1: 对，
2: 其实怎么你们越来越年轻？
3: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大国风范，中国缘。本节目由成大事必有缘国缘万名播出。
1: 平时在家做饭吗？
2: 我太太做饭，太太做饭，
1: 太太做饭哈。那你们家这个饮食风格是到底是以西式为主还是中式为主？
2: 都有啊。我太太跟父母亲学了很多招，比如说煮一只鸡，她就会把那个鸡汤要留起来，什么什么的。然后呢，她又会做一些，比如说很西方的菜，比如说有一种汤，你把那个蔬菜全部打完，然后最后就冰起来，夏天的时候就喝一种。
1: 就打成沫嘛。
2: 对对对，冰的汤。
1: 所以我看你一首歌里边不是还唱什么今晚吃什么
2: 吃什么
1: 这好像像生活中的常态似的哈。今晚吃什么，
2: 那个是想大胆聊一下人生的意义。
1: 对，
2: 有时候想太多了，不如想想看今晚吃什么就算了。有部电影还我觉得真的蛮厉害的，雷洛啊，雷洛传嘛。
1: 啊，雷洛传。
2: 然后那个刘德华演那个角色，站在那个山上看的那个，他也不能够自由身的了，躲起来这样的。有个工人跑来说，那个太太说要回去吃饭了。他说阿福，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不知道啊，老爷，就是吃饭。
1: 对
2: 啊，那个整个电影其实都很商业，当然很多以前旧的香港的一些曾经发生过的事。可是结果一掉头来，最后那句话好像还真的蛮有意思的。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你太喜欢养的去咱俩打一把呢。
1: 嗯，咱俩打一把。
0: 那个打。
1: 嗯。
2: 蓝元钦是金秋蓝氏家族第22代后人。这一天，他又要去赤木山山顶看望在那里值班的徒弟们。退休不到一年，这已经是第11次上山了。每次登山前，他都要和老伴儿去趟菜市场，

0: 每次上山，蓝人青从不空手，都要给大伙带些东西。几十年来，他已经记不清在这条3000多级台阶的山路上往返了多少次，只记得肩上的扁担已经磨坏了6根。
1: 你到外烧口去看刀子没？
2: 这个，
1: 你伤口好。
0: 海拔1519米的赤木山，是景宁畲族自治县最高的山峰。
1: 你不拉钩子哈。
0: 山顶上有一座广播电视信号塔，蓝仁钦在这里守了44年。
1: 老烧饭，
2: 老烧。
0: 对于蓝仁钦来说，赤木山就是他的第二个家。
1: 你得用力干。
0: 退休后的这一年里，他经常来山上看看。老伴儿也陪着他，每个月都来和大家聚聚。
2: 我刚才见了想你了。
3: 哦，老师伯，一礼拜你了，辛苦了。
2: 好，老姐，辛苦了，我刚才见了想你。
3: 退休了还在家里，还做梦还想到这里来上来值班，经常想着上来看看你们。
4: 好，真的，这个我能
5: 佩服你，
4: 谢谢。
5: 这么多年，
0: 这座信号塔是蓝仁钦坚守了大半辈子的地方。蓝仁钦还记得，16岁那年第一次上山，因为没有公路，他从家里到山顶走了7-8个小时。那时候，他和同事每半个月换班一次，每次上山，蓝仁钦都得用一根扁担挑上半个月的米面粮油。
6: 当时要到这边来值班，负责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3: 就是把信号送出去啊。啊。早上6点到8点半，中午的时候呢10点55分到12点，晚上也是5点半到9点时间。
6: 那个时候大家如果不是您这边送出信号的话，大家是收不到广播的信号的。
3: 对，一盏天都在这里，晚上还在这里住，乡下都靠我们这里信号传送出去，乡下转播站又送到农村这里，不能迟到，也不能退。
0: 20世纪80年代，电视逐步在中国家庭中普及。这座山顶上的电视塔，就是当时景宁10多万人接收电视信号的一个重要渠道。那时，山上用电只能依靠柴油发电机，有限的电力要保证设备正常运转。值班员不敢多用电，一到夜晚，住的屋子一片漆黑。父亲担心刚上山的儿子，每天忙完农活，都会打着火把上山来陪他，一陪就是1个多月。
3: 我两父亲一个厂，他是志愿军嘛。他也比较懂得国家什么大事啊，什么都比较了解，就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好，你要一定要把它值班好，要对国家的都得去这样的鼓励我。
0: 父子俩挤在一张床上，讲蓝家先辈的故事，也聊自己在前线作战的经历。父亲的陪伴让刚走上工作岗位的蓝仁钦明白了，守塔也是守着心中的责任。寒冬腊月，山上的水管经常冻住，用水要到半山腰去挑。1995年冬天，大雪封山，路上结满了冰，蓝仁钦挑着100多斤重的水桶，一不小心滑倒了。
3: 前面的水桶泼到身上来，后面的桶啊就滚到半腰下去了。
6: 当时全身都湿了，
3: 全身都湿了，鞋桶里面还是水啊，脚都硬掉了，就走不了路了。
6: 啊，那个袜子冻住了。
3: 冻了啦，现在我还想起来，他就掉眼泪，

和委屈，让这个话不多的畲族汉子忍不住放声大哭，但他从来没有想过放弃。他记得父亲说过的话，人的一生好比登山，只有坚持不懈才能到达顶峰。

山上天气多变，蓝元钦最怕的就是遇到雷雨天气。1999年夏天的一个夜晚，突然雷电交加，为了保护转播设备，蓝元钦冲进机房拔掉电源插头，一瞬间一道闪电直劈而下。

0: 器爆炸了，站在设备旁的蓝元清被震昏在地。送到医院后，诊断为耳膜穿孔，听力受到影响。
1: 真是不容易。您有没有想过，如果不做这个，也许有一天生活会是另外一种样子？想过吗？
2: 没想过，后来就习惯了嘛。这么多年，
1: 一辈子做好一件事，
2: 就想去上面把事情、把电视信号送好，让我们全县人民也看到我们赤木山的有一个在守塔的这那上面值班。他们都还喜欢我的。如果是哪时候哪一天设备不好了，我就喊一喊站在那里，这是想了办法把它提早把它恢复，把信号送出，我就高兴了。我还退休了一年之内，你还做梦还在赤木山里值班。
0: 从青葱少年到白发染病，蓝元清把自己最美好的年华与这座大山、与这座塔连在了一起。2024年，蓝元清入选中国好人榜。相比荣誉，他更愿意展示给大家的是他手机里赤木山的美景。每一次日出，每一片云海，在这位山哈勇士的眼中，都是最美的风景。

0: 梅江的水流淌着客家人闯荡世界的勇气，
1: 海内外的客家人都是通过梅江通往世界各地80多个国家。
0: 连山的火燃烧着壮乡儿女守护传统的赤诚，
2: 我看你们在当中的舞动时候的动作啊，都非常的有激情啊，
3: 是啊，
2: 很昂扬，很亢奋。
0: 一套百年嫁衣承载着一位老人对父母的回忆，也是壮乡青年梦想的起点。他把壮景做成顶流，让世界看见东方的美。
1: 哇，很合适啊，
2: 这情景太漂亮了。
0: 一杯红茶暖岁月，一座围龙守乡愁。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岭南新月张芝围龙望海诗舞茶乡正在播出。
4: 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呢？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9: 好了，哎，我跟客人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
8: 多。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2: 好的。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5: 知道吗？
16: 知道吧？
1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8: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当南海的暖湿季风北上，与南岭群山相遇，冷暖气流在此交汇，造就了粤北四季分明、温润多雨的气候特征。亿万年地质雕琢，千百年流水浸润，这里层峦叠翠，溪谷纵横，是广东重要的生态屏障。自然之外，人文同样精彩。中原南迁的足迹，百越共生的温情，既有广府的精巧，也有客家的醇厚。两种文明在粤北大地温柔相拥，沉淀出兼容并蓄、和而不同的人文气质。

0: 种文化积淀，也成为如今粤北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文化特色。
1: 我身边的这条梅江，江面开阔而平静，它一路向南汇入寒江，奔入大海。它所流经的这座城市梅州也是世界客都，几百年前无数客家人就是从这梅江边的码头出发，下南洋闯世界。接下来就让我们沿着这条江水去讲述梅江两岸的梅州客家人的故事。
0: 梅州古称嘉应州，坐落在广东与福建、江西的三省交界处。明清以来，无数客家人从梅州的码头启程，背着行囊沿梅江而下，走向南洋，走向四海。如今在全球客家人的血脉里都流淌着关于梅州的记忆，这里因此被称为世界客都。而当年客桥出发的码头就在梅江下游，坐落在江水拐弯处的松口古镇。
2: 欢迎，
3: 欢迎来到松口古镇。
1: 我们现在位于的这个地方是属于古镇的一个中心广场哈，旁边就是梅江了。
3: 对，
1: 以前梅州的发展就是沿河兴起的。
3: 对，包括我们在海内外的客家人都是通过我们这条梅江通往世界各地80多个国家。
0: 松口镇位于梅州市梅县区东北部，古镇核心区面积15.46公顷。作为岭南四大古镇之一，松口拥有超过1000年的历史。它因水而兴，因码头而盛。清代开始，梅江水运催生码头建设，到民国时，沿江码头已增至29座，松口成为广东重要的内河港口。
3: 以前他们都是从这里开始上火船，去到汕头，再坐红头船，再去到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这些地方，所以这里呢也叫做火船码头。
0: 陈善宝是松口人，他的曾祖父年轻时正是从这个码头出发，沿着梅江经汕头漂洋过海去往印度尼西亚。他的外公在印尼出生，10岁时回到祖国，从此再未离开。这段家族记忆像一颗种子埋在陈善宝心里。长大后，他成为一名原创音乐人，创作了很多客家童谣和歌曲，并且沿着祖辈的足迹传唱到每一个有客家人生活的地方。
4: 松狼松刀火山跳云

0: 哇，真的好听！虽然在您唱的过程中我听不懂客家话哦，但是我能从节奏、从您的韵律当中看到非常多种情绪，有离开乡土的那种对家人的思念，又有扎根海外的奋斗的拼搏感哈、
1: 表达了客家人落叶归根，想回到家乡来去光宗耀祖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你看，我现在讲到，感觉泪水要流出来了，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客家精神的呈现。对，对祖宗，对我们这个族群的一个

0: 度的崇敬之心。
1: 客家人对故土的眷恋不仅存在于音乐中，更凝固在一栋栋独特的建筑里。逢山必有客，无客不住山。客家人从中原辗转南迁，其中一部分在粤东北的山区落地生根。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建筑形式——围龙屋。在梅州的青山绿水间，至今仍保存着4000多座客家围龙屋建筑。陈善宝带我们来到他的朋友钟学红家，坐落在松口镇镇头村的一座围龙屋。
2: 钟老师，
3: 哎，
4: 你好。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位置就是整个围龙屋的正大门了。
3: 对的，
4: 叫仁寿庄。
3: 对，中山大学第一任校长周鲁大概是1935年娶的。
1: 钟学红与陈善宝是多年的好友，也是最了解仁寿庄的人。陈善宝请他为我们介绍这座独特的建筑。钟学红告诉我们，仁寿庄始建于1926年，是他妻子的外曾祖父印尼侨商傅可英与他的兄弟傅希荣共同出资兴建。
3: 我们这个叫三堂，堂与堂之间用天井来分隔，
4: 不同的堂的功能是不一样的。
3: 是的，
4: 大门进来之后的这个空间，您刚刚提到叫下堂。
3: 是的，
4: 有点像一个接待室。
3: 差不多。
4: 中堂和上堂是什么呢？
3: 中堂就是最重要的会客的地方，
4: 客厅了。
3: 对，这个就是中堂了。
4: 哦，整个中堂的空间就非常的高挑哈，
3: 是的，
4: 而且装饰的也很精致。
3: 是的，仁寿庄它的体量不算大，如果用现代术语来说就是中小户型，但是它的建筑的质量，还有就是它的装饰的精美，可以说是一流的。
1: 仁寿庄占地近1万平方米，是典型的三堂两横一围龙的格局，沿中轴线依次为下堂、中堂和上堂，而两横指的是两侧的横屋，一围龙就是后半部分半圆形的建筑。
4: 好，我们现在来到这个位置，可以说是围龙屋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建筑格式了。
3: 是，
4: 但是从高空俯瞰，我们看不到它这个斜坡的设置啊。
3: 是，
4: 它为什么要建造成这样啊？
3: 它有个寓意的。这个我们叫化胎，化学的化，胎儿的胎。
4: 哦，像孕妇的肚子。
3: 没错，就是生命的象征。
1: 化胎是围龙屋中最隐秘的位置，静卧在上堂与围龙之间。半月形的坡面微微隆起，模仿孕妇的腹部曲线，与大门前的池塘构成一个完整的圆，寓意阴阳相生、藏风聚气以及人丁兴旺。在客家人眼中，化胎不仅孕育万物，更是一个家族代代相传的生机与根脉。
3: 客家围龙屋它是土楼演变而来的，因为历史上福建闽西地区山高林密，土匪多，防御需要，接着再迁徙到粤东北，也就是我们梅州地区的时候，这边的治安相对好一点了，就结合了福建土楼这种建筑形式就前方后圆了。
1: 钟学红的妻子从小在这里长大，2016年夫妻俩斥资近1000万，历时3年将仁寿庄改造成民宿。围龙屋原有房间较小，钟学红在改造时将2-3个房间合并成1间客房，一共改造了15套房。根据房型不同，价格在400元到1000元之间。除此之外，他还专门设置了茶室、书房和文娱室等休闲配套设施。
3: 传统民居最好的保护方式就改成客栈，在保护中利用，在利用中保护。但是我这个不是生意，是生活。
4: 你喜欢这儿的哪些地方？
3: 首先这里安静，空气好，活动空间大，我觉得这种生活很惬意。
1: 钟学红的妻子和孩子平时在梅州市区工作上学，只有在节假日时回来，大部分时间只有钟学红和岳父母生活在这里。安静自在，拥有满室的书香与茶香，这正是

0: 是周学红理想中的生活，既护住了祖辈的根基，也过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天色渐暗，梅江两岸的灯光陆续亮起。2023年，松口镇入选广东省首批百千万工程典型镇。3年过去，他们完成了100多栋危旧建筑的修复工作。如今的古镇既焕然一新，又保留着时光留下的痕迹。我们跟随陈善宝走进一家小吃店，品尝传统客家美食。
1: 上下雨伞粉，
2: 哇，好大一份呐、
1: 就是我们这边客家的特色。
2: 为什么会叫雨伞粉？
1: 来，你尝一下，然后
2: 我先尝一下是吧？
1: 你尝一下有什么特别的味道没？
2: 好的，好的，好吃、哦。好像有一点黄酒的味道了，
1: 是我们客家这边的酿酒啊、把那个酒酿出来之后就会有酒糟、然后酒糟呢就会加到这个鱼三分里面、我们靠江边就是比较多鲮鱼，但是鲮鱼呢就比较多骨头，就想办法把那个骨头和尾巴拿来熬汤、它那个肉呢他们就拿来剁得很碎，加点姜末，然后酒糟炸了之后就把那个米粉放下去炒，就叫鱼伞粉。
0: 在客家人迁徙的漫长岁月里，味道成为了连接故土与他乡的纽带，许多客家美食都化作海外游子心中无法割舍的乡愁。这家店在老街上开了40多年，曾有无数华侨推开这扇门，寻找深藏的味觉记忆。
2: 那您也是客家人吗？
1: 对，是客家人。
2: 有出去过吗？或者您的祖上有远渡重洋过吗？
1: 有，爷爷的哥哥也是很早出去了。这个店就是他当时买下的。那个时候是用金条买的，
3: 就是民国时期。
1: 8斤金条就是这家店铺，然后传承到现在。
2: 对，一家人都生活在这里。
1: 对，二楼也是餐厅，我们住在3楼。
2: 这条古街变化大不大呀？
1: 现在很大，百千万工程的加入嘛，尽量在修缮和保持原古住的建筑物，然后让更多华侨回来之后还能记住，还要看得见这些乡愁。
4: 灯光还是非常不错的。
0: 从邱一贤的店里出来，松口镇的街道在夜色中越发明亮。客家围龙屋，老街骑楼，还有那些蒸笼里的肉丸，炒锅里的鱼伞粉，是许多海外华侨怀念和寻味故乡的重要载体。在松口，几乎每一户人家都藏着一份关于漂洋过海的离别与团圆的回忆。
2: 客家人从这里出发，足迹遍布五湖四海。当年送别的码头台阶虽被岁月磨平，但他们心中朝向故土的眷恋之情始终未变。如今这份跨越山海的遥望有了新的支点，历史建筑被重新翻修，传统街区注入当代活力，远方游子的乡愁正在被细心收集，注入到古镇的发展脉络之中。松口让每一次出发都带有故乡的印记，也让每一份思念都有回归的港湾。
0: 千年火狮传承，他们在鞭炮与火光中起舞。
2: 我看你们在当中的舞动时候的动作啊，都非常的有激情啊，很昂扬，很亢奋。
0: 他们世代生活在大山深处，但织就的壮景登上了世界舞台。
4: 哇，很合适啊，
2: 裙子太漂亮了。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岭南新月张之围龙望海诗舞茶香正在播出。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

0: 手法，爱鸟护鸟。
1: 让沉睡的土地苏醒，让古老的村庄焕新。依托于百千万工程，广东省内的很多村庄都在发生变化。
2: 离开梅州市，我们一路向西，来到广东省清远市太保镇。这个名字来源于唐代著名将领李存孝的古老城镇，拥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2025年，镇里将一块闲置用地改建为西镇客厅，成为当地人日常休闲活动的公共空间，也是城镇里最具辨识度的文化地标。西镇客厅落成时，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点起火把，请出火师，以最隆重的形式来庆祝重要的时刻。
3: 这三头狮子是从什么位置出发，要去什么地方呢？
4: 我们现在法师通过粮堂就出发，来到我们太保镇的镇区客厅，这里庆祝我们镇区客厅的完工仪式。
1: 三头火狮在领狮人的引领下，缓缓行至刚落成的西镇客厅门前，他们摇头摆尾，以狮舞特有的方式表达敬意。稍作停留后，队伍转向广场。
3: 也就是在这个空间当中，要开始扔鞭炮了。哇，他们都赤裸上身啊！
4: 全部都是赤裸上身的。哦！
1: 当领狮人点燃鞭炮，率先投向场中央，炸火狮表演正式开始。火狮也叫舞火狮，是连山当地壮族同胞庆祝元宵佳节的独特年俗，起源于古代驱赶年兽的传说。当地人用于炸火狮的狮头体型庞大，有1米多高，独角造型，不怒自威。
4: 我们做了特殊的材料涂到身上了。
3: 我看你们在当中的舞动时候的动作啊，都非常的有激情啊，
5: 感觉就自己很兴奋，最好的状态就展现出来。
1: 整场表演持续40多分钟，20多名赤裸上身涂抹着阻燃防护品的舞者轮番上场，他们在鞭炮炸响的火光中接力起舞。如今这一项古老的民俗已经不止于节庆的狂欢，在当地人们共同的努力下，它转变成乡村振兴中一项重要的产业。带着这份好奇，我们前往太保镇莲塘村，去探寻火狮背后关于传承与创新的故事。
6: 好啊，慢一点哦，小心一点哦，小心一点哦。
7: 好的。
1: 廖妍妍今年14岁，是太保镇中心学校8年级学生。别看妍妍是一个文文静静的小姑娘，她从7岁就开始学习舞狮，现在已经是学校舞狮队的队长了。妍妍在12岁以前都是跟着本村的师傅学习，2年前来到莲塘村拜师学艺。
8: 妍妍，
7: 你好，
8: 等着上课呢是不是？
7: 是的。
8: 我看他们已经上了那个庄子了。
7: 对。
8: 学了舞狮学了多少年了？
7: 7年。
8: 那会儿怎么开始想起学舞狮呢？
7: 看到他们舞得很有活力，之后我就跟我家里人说我也要练，我也要像他们一样练舞狮，像他们一样出去表演。
1: 早在20世纪40年代，莲塘村就以狮舞文化而远近闻名。2018年，村里成立莲山龙狮运动协会，他们不仅在国内各地表演，更远渡重洋，让世界领略到了中国舞狮的威武。

0: 2022年5月，由村集体牵头成立了集狮舞文艺表演、培训和狮头制作于一体的合作社，打造出了一个独具特色的产业项目。这个狮舞文化产业基地不仅成为传承技艺的课堂，更是成为一个选拔人才的窗口。在一次次基础训练与动作打磨中，热爱舞狮的少年们逐渐被发现。对于廖妍妍这样从小痴迷狮舞的孩子来说，这扇大门正在为他们缓缓打开。
1: 八九下来，三八四一二。
0: 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廖妍妍参与了多项重大赛事，并圆满完成数十场高强度的狮舞表演。她正在一步步地实现自己的梦想。在廖妍妍的影响和带动下，她身边的同学、家中的弟弟妹妹，甚至同村的众多小伙伴，都开始学习舞狮。
2: 老师，您就莲塘本村的吗？
1: 我是广州人，但是我是2017年就在莲塘这边教醒狮的。
2: 那当时是怎么样来到这边的呢？
1: 当时哈，很多的留守儿童没有家长在身边嘛，我就留下来教他们的醒狮，希望醒狮的一些文化能帮助他们一些成长。然后呢，希望这个项目能慢慢让这些家长回流，能在这边上班。那这两年过去，效果还是蛮不错的。
0: 莲塘人对乡土文化的坚守，吸引了很多像龚贵东这样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加入。他们在这里承担培训、管理和技术指导等工作，同时也推动了合作社向规模化、市场化的转型升级。他们制作的狮头产品不仅畅销国内市场，更远销海外多个国家和地区，为周边农户提供了至少200多个就业岗位。
2: 你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是负责哪个环节？
3: 我负责画画，这里大部分都是我画的。
2: 有学过吗？就是绘画？
3: 也是来到这里才接触这些哦。
2: 那收入怎么样呀？
3: 计件，我们整个狮头是180块钱一个，如果复杂一点的就会贵一点了。
2: 那从以前哈，在家带孩子，现在家门口就有这样的就业机会了。
3: 对，
2: 是不是感觉还挺好的？
3: 嗯，起码充实一点了啊。街里工作两不误，不像以前的小孩去上学了，我们在街除了看手机就是打麻将，对不对？现在至少学多一门手艺也不错啊。
0: 彭永霞2023年来到这家企业，从零学起，如今他已是一位成熟的老师傅。
3: 这个知道。
0: 绘画也从谋生的技艺变成了他真正的热爱。从何志明在火光中昂首挺胸的舞步，到廖妍妍稚嫩却坚定的眼神，再到彭永霞手中一笔笔绘出的狮头，我们看到古老的非遗传承与创新的产业发展在这里携手并肩，传统文化与现代市场齐头并进。莲塘村的故事告诉我们，守住根脉就能点燃希望。离开莲塘村，我们来到同属于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的福塘镇太平村，这里有一位壮族青年，不仅传承了家族古老的织锦技艺，更是带领乡亲邻里将这项技艺做成了共同致富的大产业。
4: 在我们这个百千万工程推进之下，你可以感受到我们村民的变化，然后我们整个乡村都焕然一新了。
2: 那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是什么呢？
4: 他就可以在我们合作社当中做手工艺。我们合作社虽然说它是一个手工合作社，但其实整个非遗工坊的所有的一砖一瓦，还有包括我们的花草，都是村民来修缮完成的，所以我们就可以给他带动了很多不同的这样一个岗位给他。
0: 季其宇今年31岁，他是家族中第19代壮锦染织技艺传承人。2022年，季其宇回到家乡，利用当地政府提供的大学生创业基金，开办了壮瑶风采锦绣合作社，推动壮锦技艺传承，也带动了家乡的经济发展。
4: 你看，这里就是我们的非遗工坊了。
2: 你们好，阿姨们好，
5: 我们好。

0: 刚刚这就是我们壮族的民歌，对，这是我们壮族的绣球。
1: 谢谢阿姨，谢谢谢谢。
0: 对，然后
1: 这是进村子之前必须要有的一道仪式啊。
0: 哎，是的。
1: 这是蓝门酒吗？
0: 对，我们的迎客茶，这是我们的花茶。哦，对，你可以品。
1: 我要干了是吗？
2: 对。哎，
0: 对。
1: 好。
2: 好喝、
1: 啊，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就可以进村子？
0: 对，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壮族这种传统文化吧。
1: 阿姨再见。
0: 好，
3: 这里曾是闲置的废弃住宅，两年前合作社搬了进来，把它一点一点地改造成了一座文化创意产业园，传承壮景织造技艺，开设手工课堂，也有餐饮和民宿，接待研学的孩子和远方的客人。
0: 这几套就是我太姥姥她结婚当时的嫁衣，就我太姥姥嫁过来之后呢，到现在我们整套衣服已经保留了有100多年的历史了。我太姥姥她最后是在离开我们之前呢，她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所以她把我们所有人都已经忘记了，但是她还在嘱托我们说，只要还能听见织壮锦的声音，她就能找到回家的路。所以我就遵循他的遗愿，在我们村里面组织您看到这样的一个非遗工坊了。
3: 看得出这几套嫁衣是被悉心珍藏至今的，100多年过去，布料依然泛着柔和的光泽，五颜六色的凤尾裙依然艳丽如初，一圈24片绣片恰好对应着24节气里绽放的花朵。
0: 壮族的这样一套嫁衣，它不是说我们自己为自己准备的，是在我们父母结婚的时候呢，他就要开始筹办子女的这样一套嫁衣了。它更关键的是我们父母跟子女成长中的点点滴滴。所以我的太姥姥年纪大的时候，把这个衣服放在床边，每天打开欣赏，看着看着就笑了，笑着笑着就哭了。然后很多人可能没有办法理解他为什么会看到一套衣服他会流泪，其实他告诉我，他想起他跟他父母曾经生活的那个日子。
3: 壮锦与云锦、蜀锦和宋锦并称为中国四大名锦，它起源于宋代，大部分壮锦都是以棉线或丝线为材料，采用通经断纬的古老工艺织就而成。
1: 壮锦我摸上去啊，它是非常柔软的，尤其是它花纹的这一部分。
0: 对，这一幅织锦呢，它这个花纹地方就是用我们的桑蚕丝来织造的，不同的面料、不同的材质，它都融汇在一块锦上面，所以它呈现的效果非常多。
4: 文创也不算文创。
3: 如今，合作社已经辐射带动周边300多户家庭加入，1000多人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就业。
0: 是的，
3: 古老的壮锦没有被封存在非遗的名录里，而是走向了更广阔的市场。他们既生产日常可见的文创产品，也会进行大胆的时尚跨界，将古老的纹样制作成高端的定制礼服。
1: 我换好了，
0: 哇，很合适啊！
1: 这条裙子太漂亮了，它很重工，然后下面的裙摆呢也很大，面料很柔软，而且。这个紫色并不是单纯的紫，它里面是有镭射光，有绿色在里面的。
0: 哎，没错，你看这个地方就融合了我们孔雀的羽毛织在里面的。
1: 孔雀的羽毛，
0: 所以它是五彩斑斓的黑，它不是黑。
3: 中国自古就有取孔雀翎羽捻线织衣的先例，季奇羽收购了很多人工养殖的蓝孔雀羽毛，把它跟丝线捻合在一起。经过不断的试验，最终做出了一匹超乎所有人预料的布料。乍看上去它就是块普通布料，但在光照下，布料的色彩会随着光线角度而变化，低调华贵的布料与色彩丰富的壮锦相互辉映，让人过目不忘。
1: 这件衣服是我刚刚穿的那件吗？
0: 啊，不是，
1: 但是我看着款式很像。
0: 对，因为我们现在这套衣服啊，我们整个纹样样式都是受到大家的一个欢迎，我们的一个爆款产品。然后我们想着就是延续它的这样一个大家受欢迎的程度，把它做成不同的样式，不同。

0: 款式、
1: 哦、
0: 对，那你看这个用的面料就是我们这个图案把它延伸成不同的风格、
1: 哦、这是一个牛仔裤、
0: 哎、
1: 然后配上了
0: 对、
1: 这个半裙哈、
0: 哎、
1: 很时尚，
0: 哎，是的，没错没错、嗯、
1: 所以这条裤子的面料它的布料就是这个紫色的这个布料、
0: 哎、是的没错，它用的是同样的工艺不同颜色。
2: 一件惊艳大众的礼服演变为涵盖多种风格的服饰系列，对他们而言，一个爆款的诞生并不是终点，而是全新的起点。壮锦不仅是他们历史的根基，更是一把打开梦想之门的钥匙。依托壮锦的文化魅力，他们把乡村旅游也做得风生水起。夜幕降临，丰盛的孔雀宴被端上餐桌。
1: 哇，这真的是我吃过的最漂亮的一顿晚饭了，孔雀宴哈！非常感谢姥姥和阿姨帮我们准备了这么丰盛的晚餐。我们先介绍一下吧，这是五色饭是不是？
0: 哎，是的，没错、
1: 嗯。然后其他的都是壮族非常有代表性的美食了。
0: 哎，是的，也是我们当地特色的一些东西，有我们的清远鸡，还有我们福塘的白切鸭、哦，这些都是我们村民自己备上的食材，然后我们把整个村的、大家种的养的都汇聚在一起，就形成了我们这一桌非遗宴了。
1: 我们先尝尝五色饭吧。
0: 嗯，
1: 很漂亮哦。
2: 在壮族、苗族和布依族等许多少数民族的传统中，五色花米饭是节庆餐桌上不可或缺的一抹亮色。它们都是就地取材，应时而制。季妈妈是用房前屋后种植的黄饭花、蝶豆花和苏木等几种植物，将糯米染成了蓝、绿、黄、橙、棕五种颜色。
1: 它这个甜味儿啊，是很淡的。
3: 嗯
1: 嗯，但是它和糯米的那种甜又不太一样。糯米本身嘛，它是有香甜的感觉在里面，但是这个米它偏的是那种蜜香。然后绿色的呢，是拿蓝色和黄色融合起来的颜色。
0: 哎，是。
1: 这个又完全不一样了。
3: 嗯，
1: 这有点青草香在里面。
0: 是。然后我们平时也是在逢年过节我们才会制作这一道菜，所以我们一当看到这道菜我们就知道要过节了。
3: 有请我们的嘉宾朋友一起饭起来。
2: 晚饭后，村里人和游客从四面八方赶来，园区中间的篝火被点燃，火光跃起的瞬间，整个村庄的热情也一同被点亮，大家围坐在一起开始做歌堂。这个大山里的村庄，白天有合作社的织机声，夜晚有篝火晚会的欢笑声。五色饭端上餐桌，民宿里点亮灯火，游客从四面八方而来，他们织就的壮锦被带到了世界各地。古老的壮锦不再是记忆里的老物件，而是乡村振兴中最鲜艳的那根线。千年非遗擂茶粥留下满口醇香，
1: 一口下去是回味无穷的。
2: 有机茶园践行生活美学，重新定义茶旅融合。
4: 因为大家过来玩，过来体验，它其实也是希望感受这种生活当中的美好、艺术和出片。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岭南新月张之围龙望海诗舞茶香》正在播出。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离开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我们来到坐落在

0: 偏远是东部的英德市，这里位于南岭山脉东南部，气候湿润，土壤肥沃，盛产茶叶，拥有近20万亩连绵的茶海。虽然拍摄时并不是采茶和制茶的季节，不过我们此行的目的是为了探寻这个老牌红茶产区如何打破边界，以文旅融合的姿态跑出一条全新的赛道。在英德的群山环抱中，晨光总是伴着沉闷而有节奏的研磨声醒来。
1: 来盘来滚来刚刚刚嘎嘎擂茶擂天嘎喊上赢得擂茶给眉头后啊尝些擂茶来心健康。
2: 唱的这个有点像劳动号子的感觉，
3: 是
2: 的，就是充满了力量、哦、
3: 这就是客家文化，客家人就是走路也唱山歌、
2: 哦、
3: 干活也唱山歌。
0: 擂茶是客家人传承千年的传统饮食风俗，起源于中原族群南迁时保留的古茶饮文化，用擂钵和擂棍将茶叶、花生和炒米等原料捣碎后饮用。
4: 那我们得悠着
0: 点。英德客家人将白粥冲入浓稠的茶汤中制成擂茶粥，这是当地客家人的日常主食之一，也是待客和节庆的必备美食。
2: 嗯，它现在啊，因为茶叶本身已经研磨得很细了，所以茶香呢是浸润到这个汤汁里面了，再加上这个米粒本身是不是也是当地的特产，米也很好吃，
3: 是
2: 很软糯，哇，真的我觉得它这个一口下去是回味无穷的。
0: 这片茶园的面积有3000多亩，从2009年开始开荒建设，目前已经获得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有机认证，实现了从种植管护到加工全链条的有机化控制，品质标准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2017年，茶园开启了茶旅融合的发展模式，逐渐形成集科普、体验和观光于一体的新型农业旅游业态。
5: 我们这片有机茶园呢，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把中国的传统茶文化和现代的生活美学相结合在一起。因为大家过来玩、过来体验，它其实也是希望感受这种生活当中的美好、艺术和出片这种比较独特的这种感受嘛。
0: 茶园里有很多细节都体现出经营者对生活美学的追求，这里的每一栋建筑都是靠山而建，临湖抱景，仿佛在山势起伏间自然生长出来，而全落地玻璃的设计也消融了室内与室外的边界。在生态层面，茶园内部套种多种植物，既维护了生物多样性，也丰富了景观层次。茶艺品茗作为中国美学的核心载体，更是得到了极致的呈现，一席一壶都体现出经营者对茶文化的理解和尊重，而他们对茶文化的态度甚至延续到了餐桌上。餐厅出品的每一道菜肴都以茶为核心元素进行研发与烹制，从选材到调味，无不体现茶的香气与韵味。
2: 我们面前现在看到的所有菜品都用到了茶叶这个关键的元素哈，
6: 对，
2: 包括我们身边摆放的
6: 茶香槟，
2: 哦，茶香槟、啊、也是茶饮，
4: 这个是没有酒精的茶香槟，
2: 哦，
4: 它的制作呢是用了冰滴咖啡的那种原理，
2: 哦，
4: 所以我们换一种方式，干杯。
2: 好，干杯，感谢邓大厨为我们带来这么美丽的一桌菜。
0: 一杯清爽的茶香槟开启了一桌别具匠心的茶宴，而菜肴的制作者是餐厅的主厨邓国荣，他从事厨师工作接近30年，3年前来到这个茶园后，他专门学习了采茶和制茶等技艺，以便将茶叶与自己最熟悉的美食制作更好地结合在一起。
6: 这是我们的茶香白切鸡，
2: 嗯，
6: 是在广东的白切鸡的原理上面呢多了一道工具，是 将白切鸡，然后经过我们的茶水里面去泡，它会有带一丁点的茶叶的香味。然后最特别的是在这两个

0: 茶的蘸料上面。在广东一般呢是沙姜、葱、花生油，改成了我们独有的有机茶叶的茶青酱，嗯，啊，还有一个红茶酱。
1: 我来尝尝看哈，嗯，
0: 对，
2: 这个就是用茶青萎成泥，嗯，
3: 它有一些草木的香味在里面，
0: 对，
3: 草本本身自带的青草味，
2: 青草的香气，
3: 所以它是既有红茶特有的奶香味，
0: 对，
3: 然后又有绿茶的青草的香味，
2: 对，
3: 那两个结合在一起，我觉得这个层次还是很丰富的，
0: 对，
3: 所以茶叶它作为中国传统的一种饮品啊，它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和积淀了，但是我们会发现跟它接触的过程中，这个它的内涵还是可以不断的推陈出新的，
0: 对，
3: 我们可以挖掘的茶文化的相关内容还是非常的多的。
0: 对，
4: 在这里，茶不仅是饮品，它是唤醒清晨的节奏，是连接人与人之间的媒介，是餐桌上创新的灵感。当古老的茶香遇到年轻的理念，呈现出的是中国茶产业生机勃勃的样子。从梅江的百年码头，到连山的烟火诗舞，从壮乡的斑斓织锦，到英德的万亩茶山，粤北的故事从来不只是山水与风物，这里的人们用最朴素的方式连接着乡土与世界，也用最年轻的心态迎接未来。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

0: 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1: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2: 心脏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3: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节目。5月29号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宏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19时20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2: 轨返分离。
1: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返回舱成功着陆。
2: 返回舱着陆。
1: 担负搜救回收任务的搜救分队及时发现目标并抵达着陆现场。返回舱舱门打开后，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身体健康。航天员张璐是我国目前执行出舱任务次数最多的航天员。
3: 再次回到祖国的怀抱，我的内心十分的激动。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各级领导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用一句话总结我的第二次飞行感言：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还有一份礼物想要送给大家，神舟21号任务发射的当天，地面保障团队给我们送了一个苹果，预祝我们此次任务平安顺遂。我们的平安是他们最大的心愿。明天就是5月30号，也是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所以离开空间站的时候，我们也特意带回一个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并道一声你们辛苦了，同时也祝愿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但愿我们的每一次任务平安顺遂。
1: 航天员武飞、张宏章的首飞之旅圆满完成。
4: 回到地球，回到祖国的怀抱，我感觉特别踏实，特别自豪。首次飞天就能担此重任，是祖国的信任，是前辈的指引，是整个乘组的并肩作战，让我能够圆满完成使命。这次任务让我更加懂得，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5: 从地面实验室到中国空间站，是伟大祖国让我实现了科学理想与飞天梦想的

0: 完美融合，在工程权限的保障下，在科研人员的支持下，在大家的关怀下，我们乘组一心，圆满完成了全部既定的科研项目。小型哺乳动物首次成功在轨饲养，太空菜园也欣欣向荣，种类更加丰富。锂离子电池、光学、电化学原位研究等项目也取得了宝贵的科研数据。从太空看地球，我深切地感受到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现在回到了地球，回到祖国，感到无比的踏实和温暖。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并在地面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下，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的大量空间科学实验试验。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2: 日本和菲律宾28号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正式启动日菲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谈判。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29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菲所谓划界谈判完全非法无效，中方坚决反对，已分别向两国提出严正交涉。
3: 日菲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该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菲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郑重声明，日菲所谓划界谈判完全非法无效，不会对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的权利主张及行使自身合法权益造成任何影响。中方敦促日菲立即停止任何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行动，以实际行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2: 28号至29号，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国际研讨会在上海举行，多国专家学者参加研讨。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29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重温东京审判具有现实意义，严正告诫日本右翼势力倾听正义呼声，不要在新型军国主义的穷途末路上狂奔。
3: 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面对当前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我们愿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坚决抵制任何企图为侵略翻案的行径，严正告诫日本右翼势力倾听正义呼声，不要在新型军国主义的穷途末路上狂奔。应见不远，破坏和平、挑战公理良知，必将再次遭到历史的清算和正义的审判。
2: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伊谈判代表已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

0: 最终批准。
1: 美国官员表示，美伊谈判代表26号已就谅解备忘录条款基本达成一致，等待双方高层领导批准。一方表示已获得必要批准并准备签署。美国谈判代表向特朗普汇报了谅解备忘录的细节。总统向调解人表示，他希望用几天时间来考虑此事。报道说签署该

0: 备忘录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这意味着不收取通航费、不阻扰，并且伊朗需在30天内清除海峡中的所有水雷。美国的海上封锁也将解除，但这将与商业航运的恢复成比例进行。报道说，谅解备忘录将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在60天窗口期内首先谈判的问题，包括如何处理伊朗的浓缩铀，解决伊朗核问题。美国将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资金问题。此外，双方还将设计一个机制，以帮助伊朗开始接受物资和人道主义援助。
1: 根据美国媒体28号公开的一段专访，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在与伊朗的谈判中拥有压倒性筹码，并警告称，如果谈判未能产生有利结果，军事行动仍然是一个选项。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中表示，对美方不利的协议将是触发美国重新动用武力的红线，这表明如果外交手段失败，政府准备升级行动。
3: They're very good negotiators, they're crafty, but in the end, we have all the cards because we've defeated them militarily.
2: 特朗普还提到了美国早先的打击行动，包括使用 B-2 轰炸机，称这些行动已经削弱了伊朗的核野心。特朗普说，如果美军没有打击伊朗，伊朗现在就已经拥有核武器了。关于美伊协议，美国副总统万斯28号对媒体说，谈判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但还不确定特朗普会否签署协议。万斯称，伊朗谈判代表确实希望达成协议，目前双方在涉及高浓缩铀储备及铀浓缩活动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在展开外交接触的同时，美国继续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据路透社报道，28号早些时候，美国财政部宣布了针对伊朗涉及军方的石油贸易的新制裁措施，包括多艘船只被指控运输原油和石油产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这些措施旨在阻止伊朗增加可用于重建其武装力量的收入。贝森特当天还在社交媒体上说，作为对伊朗经济施压的一部分，美国将切断伊朗航空公司获取降落点加油和售票的渠道。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天还宣布，将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加大对伊朗制裁和施压。
1: 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否认了部分西方媒体关于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敲定的说法。该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方面尚未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确认文本已经敲定。该人士强调，如果协议文本最终敲定，伊方将正式通知巴方并向公众公布。在此之前，任何关于协议已最终完成的西方消息源说法均不具可信性。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28号称，与美国的沟通仍在进行中。他还表示，如果美方想要打破僵局，必须首先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布·阿巴迪称，伊朗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并称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据俄新社2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表示，伊方没有将浓缩铀运出伊朗的计划。
0: 阿齐兹对俄新社表示，伊朗无意将浓缩铀转移到第三国、中间方或任何其他地方。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只有伊朗才有权处置其拥有的浓缩铀，包括决定是否将浓缩铀运到其他国家。俄方从未向伊朗强加关于将浓缩铀运到俄境内的要求。美东时间25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持有的浓缩铀要 么由美方运到美国销毁，要么在国际监督下在伊朗销毁。分析人士指出，28号媒体上有关美伊谅解备忘录条款的爆料表明，拟议中的协议流出许多棘手的问题尚待解决，其中就包括伊朗的高浓缩油。

0: 油库存将如何处理。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阿曼已保证不会征收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
2: 贝森特说，他当天上午和阿曼驻美大使通电话，对方向他保证阿曼没有征收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的计划。贝森特说，他告诉阿曼驻美大使，征收通行费根本行不通，对方也不愿冒着阿曼个人或金融机构被制裁的风险。当天早些时候，贝森特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阿曼不要协助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否则将遭到制裁。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阿里巴盖里表示，伊朗与阿曼目前正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说，霍尔木兹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警告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贝森特28号说，特朗普有几条明确的红线，即伊朗必须交出其高浓缩铀，伊朗不能发展核武器，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28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商船和油轮在伊方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正对该海峡实施全面而有力的管控。声明称，所有船只均在获得许可后，经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道通行。声明强调，船只通行必须事先获得许可并接受协调，任何试图通过其他路线的行为都将被视为扰乱行为。声明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与管理仅由革命卫队海军负责，任何干扰海峡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
1: 黎巴嫩和以色列即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会谈。然而，近日以色列方面对黎巴嫩多地发动袭击，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29号，以色列国防军向黎南部7个村镇发布紧急疏散警告，并称准备对当地的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实施空袭。
3: 据《以色列时报》29号报道，以军已要求黎巴嫩南部安萨里耶、哈拉耶卜等地居民撤离至宰赫拉尼河以北。目前，以军部队的行动范围已经越过利塔尼河，也就是以方此前宣称设置的所谓缓冲区。此前一天，以军还袭击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部提尔地区和东部贝卡谷地等多地，导致大量平民流离失所。
4: ردم علينا الحجار من الضرب لأن أبيه بوجهة دغري طار الشباك وطار من أهلي كله الإزاز وهي مثل ما شايف البيت كله خرب الحضان المستحضار صار أسود
5: والله كنا قاعدين بالبيت نحن كلياتنا وفي معي الناس كمان مهجرة قاعدة معي ما بنترك سوريا يعني ما في إنا غنى عنا ومد راح تشمشط الواحد وعائلة لا بقعد هون حد بيت حد على حجار بقعد وخلص。
3: 据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分析，在新一轮会谈中，以色列与黎巴嫩双方预计将寻找两国优先事项之间的折中方案，以期再次延长此前的临时停火协议，并达成更为广泛的谈判框架。然而，各方普遍担忧，以军持续破坏停火的行为，可能使任何即将达成的外交解决方案失去意义。黎以双方于4月17号开始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后多次延长，但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以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不断发动袭击。
1: 作为2026中非人文交流年框架下的重要文化交流活动，当地时间5月26号，丝路光影中国电影海外展映推介活动首站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一家影院举行。
6: 本次活动由国家电影局支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中国驻南非大使吴鹏、南非外交部官员

0: 文化界、媒体界、侨界和青年学生代表等100余人共同见证了活动启动。吴鹏表示，影视交流是促进民心相通的重要纽带。2026年正值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也是中非双方共同确定的中非人文交流年。丝路光影是落实中非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中南人文交流的重要实践。启动仪式后，展映了《飞驰人生三》和《镖人：风起大漠》两部佳作。通过赛车竞技、科技创新、东方美学等多种元素的表达，向南非观众展现当代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活力以及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多位当地影迷与业内人士表示，中国电影兼具工业水准与文化厚度，正赢得越来越多非洲观众的喜爱。
1: 这两天，中国南方大范围降雨持续，雨势虽有所减弱，但在云南、贵州、广西、福建等地部分地区仍有明显降雨，局地累计降雨量较大。
2: 重庆梁平区近日持续降雨，导致当地部分国省道边坡发生滑坡、垮塌等险情。G318国道重庆梁平段突发一处山体滑坡，约120立方米的泥石和倒伏树木滚落堆积在路面之上，造成道路中断。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处置机制，全力抢通。28号，重庆开州区岳西镇发生一起山体滑坡，滑坡体达1350立方米。当地提前预警并紧急转移群众，滑坡未造成任何人员伤亡。
3: 要说不专业的话，可能我们人的生命都有可能有危险。后头的时候确实垮下来，确实吓人，跟我的窗户和门都打坏了。
2: 据重庆市水文总站监测，28号至29号，重庆大部地区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受降雨影响，重庆江津区、綦江、南川区、黑溪河等2条河流一度超警，另有57条中小河流出现1至5米涨水过程。29号，广西河池市巴马瑶族自治县遭强降雨突袭，引发山体塌方、道路积水等险情，有群众被困家中，当地组织人员赶赴现场救援。广西南宁市气象台29号先后发布暴雨橙色、红色预警，随后南宁城区出现短时强降雨，降雨导致路旁树木倒伏，对道路交通出行造成一定影响。这两天，贵州遵义市正安县遭遇强降雨袭击，7个乡镇出现暴雨，导致区域内低洼地带积水严重，部分居民家中出现了雨水倒灌，多处道路被水冲毁，当地共转移安置300余名受灾群众。降雨减弱后，正在组织后续排险和清淤工作。受强降雨影响，湖北省荆山市部分乡镇遭受严重的损失，农田大面积受淹，部分民房和基础设施进水受损，农作物倒伏损毁，群众生产生活受到较大影响。目前，荆山市各地正全力以赴加速推进险情处置，全面恢复辖区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水利部29号发布消息，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有18个省份1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较近5年同期均值偏多50%。6月1号起，中国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夏粮收获已过20%，其中西南冬小麦收获已接近尾声，长江中下游过80%，黄淮海多地陆续进入收获期，全国冬油菜收获过90%，进入扫尾阶段。
2: 今年三夏，全国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超20万台将跨区作业。目前，交通运输部门已在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多部门联动，确保在未来20多天时间里，将全国3亿多亩小麦抢收到手。 从28号开始，河南8500多万亩冬小麦迎来大规模机收阶段。在南阳市，麦收由南向

0: 向北梯次推进，新野县前高庙乡郭湾村的金色麦浪中，数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开足马力进行收割。在12万吨级智慧粮仓里，依托智能控制系统自动适配烘干参数，提升作业产能的同时，最大程度降低粮食损耗。作为浙北粮仓，浙江桐乡今年有小麦面积20万亩成熟，创下历史新高。受前段时间降雨影响，收割时间延后。27号起，当地利用晴好天气，开启了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抢粮战。近600台跨区作业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到桐乡进行小麦抢收，占到全市机收的80%份额。在安徽省马鞍山市含山县陶场镇一个家庭农场，麦田里机器轰鸣，连片小麦有序收割，装车转运，一派繁忙的夏收景象。当地统筹调配本地及跨区作业农机力量，450多台联合收割机，320台套烘干设备联动作业。截至目前，含山县15万亩油菜收割工作已近尾声，20万亩小麦收割进度过半。据农情调度显示，全国春播粮食过90%，进度同比略快，其中东北过90%，黄淮海近90%，西南过80%，其余地区接近尾声。
1: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数据显示，1至4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4月份中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50303亿元。同比增幅约为15%，服务贸易中，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表现亮眼，进出口规模为941亿元，同比增幅约为28%。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实施，新版客规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做出了限制购票规定。旅客如果发生无票乘车等违规乘车行为时，并且拒绝补票的，铁路站车工作人员将现场告知违规乘车行为及后续限制购票措施。29号，目前世界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盾构机胶平一号在湖南长沙下线，设备开挖直径达14.57米。具备切削、出渣、衬砌、注浆一体化连续作业能力，该设备将用于胶平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邙山隧道施工。北京互联网法院日前发布《未成年人网络司法保护白皮书2021到2026》，内容显示，2021年5月至2026年5月，北京互联网法院共受理涉未成年人网络纠纷案件2581件，其中网络服务合同纠纷占比86.4%，主要为未成年人游戏充值、直播打赏等非理性消费引发的退款纠纷。近日，四川甘孜州稻城亚丁景区因被质疑违规封堵省道收费、限制社会车辆进入等问题引发关注。据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消息，四川省有关部门已组成省级调查指导组，要求甘孜州人民政府督促稻城亚丁景区暂停收取摆渡车、电瓶车费用，同时如常提供优质服务，迅速启动调查及后续相关整改工作。近日，在甘肃酒泉肃北马宗山镇，记者拍摄到了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戈壁盘羊带娃出游的珍贵画面。在画面中，4只戈壁盘羊带领3只幼羊穿行于山野沟壑之间，为苍茫的戈壁山野增添了勃勃生机。
1: 受近期黄河中上游持续降雨影响，近日黄河壶口段水量大幅上涨，晋陕峡谷之间的壶口瀑布迎来盛水期，呈现出绵延数百米的壮美景观。从航拍镜头

0: 中可以看到，奔腾而来的黄河水在壶口处骤然收缩，凌空飞泻，奔流而下，形成了落差近20米的瀑布群景观。巨浪翻涌，气势磅礴，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赏、拍照留念。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日非两国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军事情报协定谈判启动，日本连续第四年向非军方提供援助，菲律宾是否正被绑上日本军事扩张的战车，日本派自卫队赴北约取经，敌方中岛系统部署日本威胁周边安全，日本是否欲借外部力量搅局亚太或加速国产导弹研发，同时强化硫磺岛小笠原群岛防线，日本构筑第二岛链防线究竟意欲何为，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3: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汝南制药。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近期日本政府大力推动与菲律宾在防务安全领域的合作。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8号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举行首脑会谈，双方试图通过升级双边关系、启动军事情报协定谈判等，在防卫安全领域进行深度绑定。菲律宾是否正被绑上日本军事扩张的战车呢？日本派自卫队人员赴北约取经，美军低风中岛系统欲借助联合军演部署日本，威胁周边安全。日本是否欲借外部力量搅局亚太？日本或加速国产导弹研发，同时强化

0: 硫磺岛、小笠原群岛防线，日本构筑第二岛链防线究竟意欲何为？今天我们就聚焦上述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近期，日本政府大力推动与菲律宾在防务安全领域的合作。据共同社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8号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举行首脑会谈，同意将日菲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两国还就探讨修改日本与东盟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一事达成共识，强化经济安保领域的合作。据日媒报道，日菲双方同意正式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相关谈判，迈入情报互通的深度捆绑阶段。该协定落地后，日菲两国在联合演习、海上巡逻、应对突发事件时，不再需要通过美国中转情报，而是彻底打通情报共享渠道。这也是日本首次将此类情报合作延伸至东南亚地区。此外，日本政府已敲定方针，连续第四年向菲律宾军方提供军事援助。此前，日本已经向菲律宾提供了沿岸监视雷达等多种装备。另有报道称，菲律宾总统访日期间，日菲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正式启动日菲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谈判。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9号表示，日菲擅自启动所谓海洋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分别向日菲提出严正交涉。
0: 就有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呢，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日本已经连续第四年向菲律宾的军方提供军事援助了，而刚才短片当中也提到了，日本向菲律宾提供的军援当中呢，还包括了一款装备叫沿岸监视雷达。另外呢，日菲双方还达成了意向，日本还将向菲律宾的提供包括像03式地空导弹、88式反舰导弹以及R5A级的护卫舰等等等等。那杜老师，从军事的角度，如果菲律宾拥有了这些武器装备，它哪些方面的能力会得以提升呢？
2: 日本向菲律宾持续武器装备的援助，正在从之前的非杀伤性向杀伤性转移，从之前的小规模向大规模转进。如果这些武器装备都交付菲律宾并形成作战能力，至少对菲律宾以下一个能力有比较大的提高。首先是海洋监视能力，因为日本之前向菲律宾提供了5部沿岸监视雷达，可以实现对远距离目标的精确定位。按照双方所发布的基本参数，它可以对海洋的运动目标、大目标、远目标进行高精度的定位。另外，对空中目标也具备跟踪能力。所以，5部雷达如果相互联网，在沿岸地区对其他国家的海上编队，包括空中巡航，都能够产生很强的监视能力。所以，这是美菲包括日本在菲律宾的一双大眼睛。在南海要对其他国家的各种正常训练，包括其他目标进行侦察定位。第二呢，是提高挑衅能力。按照之前日本向菲律宾所提供的援助，还包括海警设施，比如像97米长的大型巡逻舰，另外还有支援艇的保障设施。如果在南海，日本提供这些高航速、大功率的舰艇，那么无论是在南海的强闯行动，包括海上挑衅行动的力度会进一步提高。第三呢，是提高海上作战能力。如果按照目前菲律宾向这个日本求购的武器装备R5A级护卫舰，在日本有可能技术水平很低，但是在菲律宾这是一个绝好的平台，几千吨的平台，而且可以悬挂各种反舰导弹、防空导弹以及其他武器装备，作战吨位包括武器装备的平均水平比菲律宾海军目前的古董级装备要好得多，所以海上的持续交战能力会提高。第二是提高海上防空能力。如果按照目前03式地空弹放在吕宋岛或者是靠近38海峡靠近台湾岛的位置，它可以对空中海上目标进行监视，而且呢具备一定的防空拦截能力，所以从海岸向空中向海上能够延伸打击区域。另外呢，还可以提高这个海上的一些这个作战能力，像88式反舰导弹在5月6号第一次在菲律宾吕宋岛进行实弹发射，这也上门进行武器装备的推荐。那么下一步，如果美国菲律宾联合部署不同型号的反舰导弹，在周边所形成的反舰能力就会形成远中近组合的基本形

0: 所以它的挑衅能力包括在南海的胆量有可能会进一步增大。
1: 嗯，所以呢，菲律宾拥有了这些武器装备之后呢，真的是不排除菲律宾可能在南海方向会采取更加冒险的一些行动。另外呢，马克思在访日期间啊，这个双方呢发表了这个联合声明，其中呢也是宣布说正式启动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谈判，而此举可以说是严重的侵犯了中国的海洋权益，也包括呢也是严重的违反了国际法和相关的一些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所以中方也是强烈不满，坚决反对。那向老师，您觉得此时日本跟菲律宾呢启动这样一个所谓的这个划界谈判，它背后的真实意图是什么？
2: 我们看到日菲之间的勾连啊，可以说是花样翻新，那么现在又出现这么一个消极的举动，可以说具备非常明显的挑衅的意图。那么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看待这个日菲这次动向。那么首先从政治上来看的话，那么很明显他们所谓的划界谈判这个海域啊，是在中国台湾岛以东的海域。那么从法律上来说的话，台湾属于中国，那么这个中国对于相关的海域拥有这个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那么从这个做法来说的话，日菲是明知故犯，他恶意的想要打着国际规则、国际法的旗号来伪装他们的政治挑衅，实际上就是想要虚化、掏空一个中国的原则。那么这就是政治上的一个挑衅。那么此外，从军事和地缘政治的层面来看，很明显相关的海域是这个西太平洋一个关键的通道，从巴士海峡、宫古海峡，那么都在附近。那么他们就是要强化第一岛链的军事布局。那么从现在的台海局势、南海局势来看，很核心想要打通第一岛链的南翼和北翼的布局，那么进一步的为他们这种以这种海上划界谈判为伪装啊，实际上来推进那么日菲之间的军事上的一个勾连来服务。那么第三就是经济层面，我们知道他们这个日菲啊，其实都是基于这个相关海域海底的一些资源，包括渔业资源，还有海底的油气和矿产资源。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他这个举动可以说是充满多方面的一个挑衅和明知故犯的意图在里头。
1: 另外呢，日本跟菲律宾的这个首脑会晤啊，双方呢也确认将两国的关系啊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同时呢还启动了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谈判。那么军事绑定其实呢就是一种深度的绑定，那么这种深度绑定背后，您觉得日本跟菲律宾各自都有什么样的盘算？
0: 真的如果签订了所谓情报保护协定，等于日本和菲律宾之间不需要美国中转，不需要美国传话，就可以实现情报信息的交流。如果按照目前双方所签订的协定基本框架，一旦签署以后，有可能会产生以下作用。首先是日本可以直通车方式介入到南海，像之前呢，无论是参加演习都要受邀请，受到对方的一些这个暗示才可以进入到南海。现在如果有了情报保护协定，加上之前的互惠主任协定，那么它的情报体系包括武器装备体系就可以堂而皇之的不经第三方转移就在菲律宾能够显示存在。所以这种直接方式可以让日本堂而皇之的从之前的域外国家变成域内国家。第二呢，可以提高相互之间的这个支援保障能力，按照目前的说法呢叫按需进入到南海。你像之前日本偷偷摸摸在南海，首先给雷达非杀伤性，然后给点巡逻艇号称不是军用装备，然后再给点这个舰艇支援保障设施，不成建制。那么现在如果双方协议一旦签署实现深入绑定之后，就可以堂而皇之的把主战武器装备在南海展开，而且以后的训练规模包括在菲律宾的驻扎规模应该按需要进行。另外呢，就是多海联动，因为菲律宾有这个意图，日本也有这个意图，从菲律宾和日本之间中间就是台海，如果在之前的海域方面有演习，有所谓的保障和训练行动，这样南海、东海、台海多海联动就会形成一个基本框架。这里边最值得关注的是所谓岛链效应，由于日菲之间的亲近，会在美国的基础上形成能力更加强劲的导弹链。美国现在周边正在部署武器，如果日本的导弹也向菲律宾部署，围绕着第一岛链，实际上它也具备了在第三地对他国进行战略打击能力。88式反舰导弹虽然射程只有100到200公里，下一步如果双方就120式、25式或者是更远的武器装备展开合作，这样就可以通过菲律宾这个点位对其他国家基地进行打击。所以双方的这种暗通款曲，实际上表明都有

0: 军事合作的需求，都有在一岛链上建立对中国威慑部署的实战需要。
1: 嗯，那不管这个日本跟菲律宾啊，有什么样的一种深度的合作，各自有什么样的意图，但是我觉得菲律宾其实有一个点啊，不应该忽视，那就是我注意到呢，有外媒报道说这一届的高市早苗政府是二战结束以来日本最右倾、最激进、最危险的一届政府。那么他推动修改这个和平宪法，而且呢还修改了防卫装备的转移三原则，另外的是连年的增加军费这个防卫费的开支，而且在这个历史认知方面其实也有严重的倒退等等等等等等。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菲律宾还和日本进行这种深度的绑定，进行安全方面的这样的一种合作，难道菲律宾不担心惹火上身吗？
2: 我觉得菲律宾现在完全还没有搞清楚状况。一方面，它跟日本之间啊，尽管菲律宾从人口规模、国土面积来说算不上是一个小国，但实际上它在日本面前是一个十足的非常弱的一个国家。而且这种双边关系，哪怕是防务关系、军事领域啊，他们之间的这种力量对比啊，是严重失衡的。那么别说经济了，其实我们从菲律宾的方面的考量来说，很明显它是要获得包括美国、日本的经济技术的援助，那么支持它本土经济发展。军事上是要强化这种得到美日的这种军事上的一个撑腰，在南海争端当中能够有这种更加挑衅的底气，来服务于他这种非法的一些主权的伸索、海洋权益的伸索。那么从现实来看的话，由于他的这种国力是比较弱的，实际上他这种做法其实是很容易成为美日的战略附庸，而且会陷入一种战略陷阱，就是从军事安全和产业经济上双重的被依附、被这个绑定的这么一个陷阱。因为他自己一方面他自己经济产业是比较弱的，另一方面军事安全他的能力也比较弱，而且最重要的是美日的动机是要把菲律宾打造为一个搅局南海、介入台海的一个前沿军事堡垒。那么在极端的情况下，你想我们可以想见，如果台海、南海出现一个冲突的情况下，那么美日如果从菲律宾要介入的话，因为现在美国在菲律宾有九处军事基地，日本自卫队也在通过近期一系列同菲律宾的防务合作，那么未来自卫队包括一些武器装备可能都要长期的在菲律宾存在，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介入的情况下，菲律宾就会成为被打击的军事目标，那么这样的话菲律宾肯定是会被引火烧身、被卷入冲突、首当其冲的受到损害。所以我们说菲律宾其实没认清楚现在面临的状况，以及这种双重依附带来的巨大的战略代价和危险的后果。
1: 另外呢，近日啊，日本派自卫队人员赴北约取经，美军低风中导系统呢欲借助联合军演部署日本，威胁周边安全。那么日本是否欲借外部力量来搅局亚太呢？我们来看短片。
3: 日本防卫省29号宣布，四名自卫队员定于6月1号进驻位于德国的北约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计划总部，从俄乌冲突中学习经验。其中两人来自陆上自卫队，另外两人分别来自海上和空中自卫队。按照日本防卫省的说法，这四名自卫队员将主要参与对乌援助，而不是作战行动的协调，同时学习俄乌冲突中的新型作战形式。日方还希望借此加强与北约的合作。另据共同社26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日本正准备启动向新西兰出口其先进的最上级护卫舰的谈判。就在上个月，日本刚与澳大利亚签署备忘录，将基于日本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共同开发澳大利亚海军新型舰艇。报道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定于29号与新西兰国防部长彭克以及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尔斯举行首次三边会谈，讨论有关日本出口最上级护卫舰的事宜。报道还称，这款护卫舰隐身功能强大，其潜在出口将增强日本、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军队之间的互操作性。
1: 我们看到美国呢是故伎重演，将参加完联合军演的军事装备呢顺势就留在了当地。那这一次呢是将低风中导系统呢留在了日本的陆屋基地，这也引起了俄罗斯方面的一个强烈的反应。那段老师，从军事的角度啊，低风部署在这个陆屋基地，它能够覆盖多大的一个范围？另外呢，对于俄罗斯的远东地区，包括整个亚太的这样一个安全稳定，会带来什么影响？
0: 美国和俄罗斯撕毁了中导协议以后，现在中导武器装备到了俄罗斯的家门口，到了俄罗斯的眼皮下，如果放在陆屋基地，有可能对俄罗斯产生较大影响。首先是覆盖远东主要空军基地，从距离上，陆屋基地距海参崴大概是1350公里，低风导弹战斧弹射程是1800，现在如果机动部署还不止这个数，上一次在岩国离北边更近，那么下一步如果

0: 向北海道包括其他点位进行应急部署，这样的俄罗斯远东方向的海空基地都在攻击范围内，所以战略轰炸机的起降包括核潜艇的重要位置都在这枚导弹的打击范围之中，所以对军事目标战略目标的压制效果明显提升。第二是覆盖争议岛屿，与俄罗斯和日本之间，日本叫北方四岛，俄罗斯叫南千岛群岛，因为这个点争议很大，按照目前战斧导弹的覆盖范围，这些争议岛屿都在打击范围之内，所以岛上俄军的一些工事、机场，包括武器装备，也都会成为战斧导弹攻击的重点。这点呢，对于北方四岛、对南千岛群岛可以构成较大影响。另外呢，就是打击纵深交通线，因为远东方向位置偏远，那各种物资输送，包括主要的一些运输基地，要依靠铁路、要靠机场。如果这些武器装备在远东形成较大覆盖能力，那么对于切断俄罗斯远东方向和内陆纵深的联系，也能够发挥重要作用。所以在日本全境机动部署的地方武器装备系统打击范围、作战能力，一旦进行实战部署，对远东方向会构成重大威胁。
1: 嗯，除了在本国境内的部署中导系统之外呢，我们看到日本自卫队啊，还向北约驻德原乌司令部呢是派遣了人员来负责计划协调。那向老师，这算不算是日本也间接的进入到了这个俄乌冲突当中呢？
2: 嗯，我想日方肯定是有这个战略意图在里头的。其实从这次这个操作来看啊，经典的复刻了日本近年来啊这种不断的渐进式的突破战后军事禁区的手法。比如说你看到这次就派出四个自卫队员，大家觉得好像没什么大不了的，那么四个人能做什么事？但是他的这种象征意义实际上他背后有着非常实战化的一个考量。那么这次我们看到日方宣称的是要借鉴乌克兰战场的一些作战经验，包括无人机啊、信息战、电子战、网络战的一些经验，那么服务于现代所谓新型的现代混合战争的作战需要。那么这可能确实也是真话，他要学习相关的经验。那么更大的战略意图背后，首先通过这种行动，其实这种现役的这种军事人员首次长期部署在这个战争冲突很近的北约里头，那么这在战后也是前所未有的，实际上又是迈出了危险的一步，突破战后军事禁区的。那么这样日本的军事触手进一步的向欧洲来延伸，那么实际上已经远远超出近年来在亚太活动的范围，那么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那么其次呢，日方它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战略地缘战略方面的考量，比如说现在日方宣传的一个叙事就是欧洲安全和亚太安全是联动的，是一体的，那么实际上也是为他现在煽动所谓的台湾有事、半岛有事的叙事来服务。那么是通过这一点，其实也是在为他在亚太地区来现在进行一些军事上的一个部署，所谓长期战争、所谓台海冲突来做一些准备。那么当然这背后还有一些军工方面的考量，实际上我们看到日方刚刚解禁了武器装备出口，那么下一步也想把它的一些先进的具有杀伤性的主战装备卖到北约去，那么通过这一步其实也是为此来做一个铺垫。
1: 嗯，同样日本迈出的非常危险的一步呢，我们看到呢有日本媒体报道说呢，日本可能会加速国产导弹的研发，同时会强化硫磺岛、小笠原群岛防线，那么日本构筑第二岛链防线究竟意欲何为呢？我们来看短片。
3: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知情人士24号透露，美方已正式通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本订购的400枚战斧巡航导弹最迟将比原定时间晚2年交付。不过小泉进次郎26号否认了这一报道，但他同时强调了日本建立所谓国产防卫装备体系的重要性。有专家指出，日本或将加速研发并量产国产导弹，包括增程型12式地对舰导弹和超高速滑翔弹。除此之外，日本还在积极发展潜射对舰导弹、高超音速巡航导弹以及精确制导导弹等。另据日媒报道，为加速推进太平洋地区防卫力量建设，日本防卫省近日敲定一项指导方针，具体措施包括强化硫磺岛航空基地职能，在小笠原群岛上空划设防空识别区，织密小笠原群岛等岛群雷达监视网等。有分析认为，日本强化太平洋防务的布局，实质上就是以远海防御之名行军事扩张之实，是日本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竭力迈向军事大国的又一危险行径。
1: 面对美国的战斧导弹交付延期，日本的打算要去研发自己本国的这个国产导弹，特别是像增程型的12式导弹和超高速滑翔弹。那杜老师，以上这两款弹和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相比，它的性能如何？另外呢，日本它是不是已经具备了 研发。

0: 和生产中远程导弹的能力。
1: 日本呢连续部署了二五型反舰导弹，就是124的增程版，在这个周边地区，在熊本，然后在静冈又部署了25式超高声速岛屿滑翔弹，实际上就是超高声速导弹。在这两款武器装备面前，战斧导弹实际上是一柄生锈的战斧，技术水平跟日本目前的技术相比有较大差距。你像25式反舰导弹，名字叫反舰导弹，实际上可以多用途，可以对陆攻击，除了射程和战斧有差距之外，在很多方面都强于战斧，比如它是菱形的代替截面，这样呢雷达反射能力会进一步降低，内埋式进气道可折叠弹翼，所以在空中飞行过程中，对方雷达对它的探测目标相对也较弱，关键是有隐身涂层。所以严格的说，25式反舰导弹和战斧导弹相比，最大的特征在于具备隐身能力，具备极强的反侦察能力。25型岛屿滑翔弹，就是讲的超高声速导弹，它是一种在末段具备水漂滑跃弹道的一个状态，所以战斧导弹就是0.8马赫，然后呢是低空等速突防，它是这个低速目标，但是高超声速滑翔弹可以末弹道通过水漂形式进行规避，进行突防，所以这两种武器装备技术水平比战斧要高。那么下一步呢，25型滑空弹还要搞这个2000公里、3000公里两个阶段，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日本已经具备了独立生产远程对陆攻击，包括反舰导弹的能力。
0: 嗯，另外，日本构建第二岛链防线，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2: 很明显，我们看到日方其实现在是在双重的推进，第一个是在武装西南诸岛，也就是从这个日本的九州一直延伸到琉球群岛的一系列的岛屿，那么这是第一岛链的相关岛屿，现在又到硫磺岛，包括小笠原群岛，其实属于第二岛链了。那么第二岛链现在它做的呢，现在首先是做一些军事设施，包括港口、机场的建设，也包括雷达网络的布局。那么雷达网络的布局很明显就是针对现在中国我们的包括航母编队啊，我们的海军常态化的西出西太平洋进行演训，来加强监控。那么当然它的背景来说的话，我想它的野心啊不止于此，现在它已经在西南诸岛第一岛链部署一些这些远程攻击的一些导弹，那么当然未来我想它试图还要进一步的武装第二岛链，那么这样它的火力打击的范围能够更大的拓展。那么从日方的更长的一个战略野心来看的话，它其实是试图把它的这种国家的这种战略纵深啊，向西太的深处来延伸，那样它的这种军事触手、军事能力能够进一步的扩大它的这种国家的防御，所谓的远程打击能力。那么这对于它军事大国化的野心来说啊，实际上是一个明显的一个标志，是未来它这种做法实际上意味着它想要争夺整个西太平洋的军事主导权的野心啊，已经昭然若揭。
0: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日本菲律宾防务合作深度绑定、日本构筑第二岛链防线、意欲何为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0: 大家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在北半球多地炎热不断的升级，先来看中国。随着天气形势的调整，今后三天中国中东部降雨减少，晴热盛行，北方气温会率先达到近期的高点，30度以上的炎热迅速的蔓延，东北华北一些地方甚至再度有高温冒头。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哈尔滨明天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4度，较常年同期偏高10度以上，创出今年以来的新高。石家庄周末两天会连续经历高温天气，在南方周末闷热的感觉将会短暂减轻，很快高温又会陆续的回归。南宁周日开始将会经历连续的高温，长沙下周一下周二也都会有高温天气出现。来关注一下欧洲，未来随着雨水的发展，欧洲西部近期超前的热度将会有所下降，今后三天巴黎的最高气温将会从33度下降到26度，而地处伊比利亚半岛的马德里依旧是35-36度的高温天气。在北美洲，加拿大西南部是降水降温，而在美国南部炎热将会持续。北京晴，17到35摄氏度，哈尔滨晴，9到26度，呼和浩特晴，12到30度，西安晴转多云，15到29度，昆明大雨转小雨，17到21度，晋城晴，15到30度，石家庄晴，23到37度，合肥阴转多云，21到29度，长沙小雨，22到26度，福州多云，24到30度，海口多云，26到35度，莫斯科小雨，5到13度，柏林小雨转阴，16到24度，伦敦晴转阴，14到28度，巴黎阴转小雨，20到33度，日内瓦晴转阴，15到31度，维也纳晴转小雨，16到26度，罗马晴转小雨，18到27度，雅典晴，19到27度，开罗晴，20到34度，渥太华小雨，9到20度，纽约晴转阴，13到26度，华盛顿晴，18到24度，首尔晴，16到27度，东京晴，21到29度，迪拜晴，29到38度。
1: 淞沪会战末期，中国军队西撤，为何独留400人固守上海？在生与死的抉择中，800壮士发出了不当亡国奴的怒吼。他们以血肉之躯誓死坚守，他们坚守的每一分钟都彰显了中华民族宁死不屈的气节。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上海、黄浦江、苏州河见证着这座城市的耀眼繁华和传奇往事。苏州河畔四行仓库的西山墙上，弹痕累累，千疮百孔，刻着一段血汗山河的悲壮历史。1937年，日军全面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在卢沟桥事变之后，8月13日向驻守上海的中国军队发起进攻，声称要3天占领上海，3个月灭亡中国。至此拉开了长达3个月之久的淞沪会战。这是一段十分珍贵的新闻电影胶片，记录了上海一场悲壮的保卫战片段。一支400多人的中国军队坚守在苏州河北岸，宁死不降，抗击数万日军。这支后来被称为800壮士的守军指挥官叫谢晋元。

0: 梅州位于广东东北部，著名的客家人南迁最后的落脚点和眼波四海的出发地。1905年，梅州蕉岭县一户谢姓商人家庭出生了一个男婴，父亲给他起名晋元。1924年，谢晋元考入广州中山大学预科。此时的广东是国民革命的中心，谢晋元受到民主革命的影响，1925年12月，他投笔从戎，转入黄埔军校四期就读。
1: 全国各地的热血青年蜂拥而至，都希望呢能够通过军校来改变国家的命运。谢晋元先生呢也是其中一位，我认为他当时是抱着一股呢救国救民的情怀，然后呢投身黄埔军校来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
0: 黄埔军校毕业后，谢晋元随军北伐，英勇善战，屡立战功。1937年7月7日，卢沟桥头的枪声点燃了中国全面抗战的烈火。然而中日之间国力军队的巨大差异，双方的战争出现了一边倒的局面。日军在中国土地上横冲直撞，两周之内攻占了北平、天津，并迅速向上海增兵。日寇的凶残把抵抗的怒火埋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70万中国军队从西南、华南、中原向上海集结。谢晋元随部队从无锡开赴上海迎敌。部队开拔前，他给妻子林维成写下一封家书：我神州半壁河山，日遭蚕食，亡国灭种之祸发之他人，操之在我。为国杀敌是革命军人素质也，但职责所在，为国当不能顾家。这封饱含深情的家书里，谢晋元写下了国仇家恨，抱定了殉国之心。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打响，这是一场中日之间的全面较量。日军投入30万人，装备精良，火力强劲，中国军队伤亡惨重。淞沪会战被国际媒体形容为血肉磨防。苦战2个多月，中方伤亡超过25万人，日军伤亡4万余人。1937年10月26日，战局急转直下，中国军队面临着被日军合围的危险。蒋介石也震惊于前方的巨大牺牲，反复考虑后下令全线西撤，留下第88师死守上海。强敌在前，蒋介石为何要留下第88师做出无谓的牺牲呢？原来这一年的11月将在布鲁塞尔召开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蒋介石对这次会议寄予厚望。在上海留下一支孤军坚持抵抗，期盼赢得友邦的关注、同情与援助。
2: 统帅部要你88师全部留在这里，能打多久打多久，也就是说没有命令的话全部要死在这里，目的呢是为了掩护大部队撤退，还有更主要的是在国际上造成影响。我们上海还在打，说明我们中国军队呢没有跑。
0: 谢晋民出生于1936年10月，是谢晋元的小儿子，不过他从没见过自己的父亲。这些年谢晋民走遍海峡两岸，追踪着父亲的人生足迹。1937年10月26日，在权衡之下，师长孙

元良把上海的最后一块阵地交给了谢晋元。上海的最后一块阵地就是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

0: 仓库南面紧挨苏州河，东面是英国、美国控制的公共租界。因为日本尚未与英美等国交战，是其不能进入的地区，西面、北面已经被日本军队占领。因此，四行仓库同未被占领的中国地界完全隔绝，成为一座孤岛。10月26日深夜，第524团团副谢晋元率领420余名官兵连夜进驻四行仓库，而此时原来部下的士兵已牺牲一半。从前线撤退到四行仓库参加掩护的，已经是第五批补充兵员，多为湖北保安团的团员。这些没有作战经验的新兵，大多只有17、18岁。
1: 几十万大军都撤掉了，留我们这几百个人，有可能改变这个战局吗？这不可能的嘛。但是即使这样，我们作为一支中国军队，我们要必须坚守我们的职责。所以他就专门召集了这些士兵做了一次讲话。
2: 他的父亲就跟他们讲，他说从918到813这个6年，日本鬼子占领我们这么大片的国土，烧杀淫掠，现在我们有这么一个光荣的任务来坚守，这不是四行仓库，也是不是88师司令部，这是我们400多人的坟墓。后来那些老兵他说，几十年了，后面那段话我们死也不会忘记。
0: 讲完那段话，谢晋元当场立下遗嘱，与一枪一弹誓与敌周旋到底，洒最后一滴血，必向倭寇取相当代价。在他的感召下，全体官兵纷纷写下遗书，表示誓与四行仓库共存亡，誓为中华民族求生存。10月27日凌晨，谢晋元指挥各连排因地制宜，分头设防。他们利用仓库物资和沙包修筑防御工事，一层的门窗全部封死，二楼以上门窗堵塞一半，以利投弹射击。大楼内的电灯全部毁掉，仓库周围的房屋全部焚烧，为的是防止守军暴露目标，遭到日军的偷袭。天明后，日军出动火炮、战车，向四行仓库猛烈进攻。面对多出10几倍的日军兵力，四行守军奋勇抗击，打退敌人多次冲锋。第一天击毙日军81人，四行守军丝毫无损。日军派出突袭队，顶着铁板潜至仓库底层，意图爆破进入。在这紧急关头，士兵陈树生身捆数枚手榴弹，从5楼纵身跃下，拉响导火索，与敌人同归于尽。牺牲时他只有21岁。前一夜他在白色汗衫上给大巴山里的老母亲留下鲜血遗书，舍生取义，儿所愿也。
2: 包括我们的那个三连的连长盛美豪，在机枪扫过来以后呢，把那个墙上的水泥块打得四面的飞射，把他的整个脸颊都打穿了，但是他还不没有退下去。
0: 当天很多报纸都以号外的形式报道了四行孤军与敌人激战的新闻。一位外国摄影记者在苏州河南岸拍摄下一段珍贵的战场影像。

0: 们不只是观战，也是前来助威。
1: 因为当时整个中国抗战是濒临失败，这个其实中国老百姓特别上海人心里面还是很郁闷的，就突然看到这么一个振奋人心的场景，就是那种就是爱国热情呢油然而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这个打仗的意义其实被就是急剧的放大了。
0: 这天晚上，一名外国记者通过英租界递进了一张纸条，问四行仓库守军有多少人。当时谢晋元手下只有420多人，但是为了自壮声势，谢晋元答复800人。从此，这只有400多人组成的孤军，开始以800壮士的称号传扬开来。拿800壮士做榜样，抗战到底，成为全国军民的共同呼声。800壮士宁死不屈，英勇战斗的消息迅速传遍上海，传遍中国。这一切都被一位17岁少女看在眼里，她叫杨慧敏，她默默定下了一个大计划。这个计划将会为800壮士的铁血故事增添更多的传奇色彩。

当天苏州河南岸挤得水泄不通，目睹四行孤军浴血抗击日军，数万名上海市民激动得热泪盈眶。

0: 朱富轰是杨惠敏的小儿子。1946年，杨惠敏来到台湾，任职于台北女师专。在朱富轰的记忆中，母亲一直过着平淡的生活，很少提及往事。1975年，电影《八百壮士》筹备拍摄，当时已小有名气的女演员林青霞特意来到杨惠敏家里拜访。朱富轰记得，年过五旬的母亲向林青霞讲起了当年的往事。1937年10月28日，四行仓库保卫战的第三天，这一天的午夜，杨惠敏冒着生命危险悄悄下到苏州河中。
1: 气球放在身上徒步前进。第二天早上，那时候已经战争很激烈了，突然有人把气升起来，天刚刚亮，欢声雷动。
0: 当他把一面旗帜交到谢晋元手中时，八百壮士热泪盈眶。谢晋元激动地说：“你给我们的不仅是一面旗帜，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气节和精神。”
1: 我母亲就在第一时间就从四行仓库匍匐前进到河边，几十公尺就下水，就游回来了。
0: 第二日出版的《申报》这样写道：天亮时分，隔河民众经此地，纷纷脱帽鞠躬，感动落泪。但是这面飘荡的旗帜却让日军恼羞成怒，向四行仓库发起更加疯狂的进攻。他们以37毫米口径平射炮猛轰，以汽油浇洒纵火，仓库四周成为一片火海。已经连续几天不眠不休的谢晋元与八百壮士士气高昂，英勇抗击，血战4天4夜，四行孤军共歼敌200余名，自己仅阵亡9人。
2: 上次有个纪录片，就那个3、4个外国记者，他坐在那个楼顶上一个平台，是不是一面看那里100米不到的那四行仓库在那里打，打了以后电报就传到美国，传到英国，传到西方，所以一下子就轰动了全国，震动了世界。
0: 日军重重包围下的四行仓库，犹如万丈狂澜中的一叶小舟。可这小舟的拼搏却震撼了整个

0: 世界。孤军在四行仓库的鏖战却引起西方列强的不安，为避免战火祸及租界，他们强迫中国政府撤军。谢晋元接到了蒋介石的命令，珍重退入租界。谢晋元回复蒋介石，四行仓库工事坚固，弹药粮草充足，能很好地打击和牵制敌军，配合全国抗战。经蒋介石再三电令，谢晋元才挥泪执行，率孤军退入租界。
1: 大家都写了决心书，都要死在这里了。军人服从命令是天职的，没有办法。他说你没有办法。他9点接到这个电话，穿过那个西藏路，到中国银行那个租界，我们撤退。
0: 1937年10月30日深夜，奉命撤离的四行守军开始分批退入租界。此后，他们的命运又将如何？2015年，嘉德春季拍卖会的一批老照片，引起四行仓库纪念馆的张仲和马幼炯的注意。这批照片是美国记者海兰·里昂在中国期间拍摄的。照片数量巨大，有10000多张。那么，这些照片当中有没有800壮士撤出四行仓库的影像呢？马幼炯和张仲连夜赶到了北京，结果令他们喜出望外。
2: 这个照片比较珍贵呢，是因为主要是那个拍到那个800壮士同战士的影像。我有几张是特写，你看这个看上去战士年龄也不大的。这些还是原始的底片，这些都是。这个应该说是目前为止这个照片是第一次发现的，在我们馆里也是首次展出的。
0: 1937年10月30日深夜至次日凌晨，李昂从苏州河边跟随着800壮士撤离，拍摄了30多张照片，真实还原了这一历史瞬间。今天，这30多张照片已经成为纪念馆里最珍贵的文物。10月30日当晚，800壮士在枪林弹雨中分组撤退。谢晋元最后一个撤离出来，泪流满面。当他们走进马路对面公共租界的英国区域时，英兵敬佩孤军的英勇，当作英雄一样热烈欢迎他们。但是随后的一幕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1: 日本人他一看我们撤退了，他就凶了，他就跟租界上，你不能放他走，要交给我们作为我日本人的俘虏。后来租界呢不敢交，但是也不敢放，就把我们关在那孤军营关了4年。
0: 上海余姚路楼宇繁华，车水马龙。1937年，这里曾是一片杂草丛生、堆放垃圾的荒地。当年四行守军被租界当局强行缴械，激进于此，人称孤军营。上官百成的父亲就是800壮士之一的上官志彪，在孤军营里被激进了4年之久。
3: 这是在孤军营里面的一些照片，这是孤军篮球队。孤军营是以前旧的跑马场，没有住的房舍，住的房舍都是800壮士自己找了芦苇啊，找了稻草啊，做屋顶啊，做房子啊。
0: 在条件艰苦的孤军营，谢晋元时刻不忘重回战场杀敌。他带领800壮士过着严格的部队生活，操练、运动、执勤、站岗，从不间断。每天清晨， 谢晋元带领孤军

0: 坚持精神升旗，遥望旗杆顶，行举手礼，高呼中华民族万岁，抗战必胜。1940年3月，汪精卫公开叛国，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为了网罗人才，他多次派人以高官厚禄诱降谢晋元。
1: 陈公博是汪精卫下面第二把手，他兼上海市的市长。他到孤军营，先派一个上尉军官到孤军营，后来我父亲理都不理，给我父亲一个委任状，中国人绝不当汉奸，把那个委任状啊、支票什么全部撕得粉碎，全部
0: 拉拢不成，汪伪汉奸便预谋刺杀谢晋元。1941年4月24日，谢晋元照例4点半起床列队早操，发现郝鼎丞等4名士兵迟到，谢晋元当众训斥。不料早已被汪伪收买的4名叛兵突然拔出暗藏的匕首刺向谢晋元，谢晋元头胸多处受伤，当天60含恨离世，年仅37岁。谢晋元遇害的消息传出，举国震惊，上海各界30万人前往孤军营吊唁。谢晋元牺牲后被追授为陆军少将，报纸、电台、通讯社纷纷发文称赞谢晋元为中国军人的楷模，华人牺牲精神的代表。毛泽东在1938年10月12日所做的《论新阶段》报告中，盛赞谢晋元与800壮士是英勇抗敌、为国捐躯的民族革命典型。历史脚步匆匆，苏州河清流东去，两岸已尽是繁华景象。80多年前，800壮士曾在这里浴血奋战，似孤星灿烂在小空，似绝岛屹立在狂波，告诉国人与世界，中华不亡，孤军无败。抗日战争中，中国爱国志士，将不畏死，士不贪生，人民不屈，这种血火淬炼的精神，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开启了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征程。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鲁健访谈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3: 乡村美如画，奋斗换新天。

0: 我看以前你说经常上台演唱的时候还有紧张的时候，现在
1: 有
0: 现在不会了吧？
1: 还是会，还是会，
0: 你都已经从从容容了。
1: 没有了，对，是好很多了，
0: 是吧？
1: 只能这样说。我就说嘛，舞台很迷人的，
0: 很享受舞台哈。
1: 舞台真的很迷人的。
2: 老大，那我们彩排喽。
1: 好啊，哎，谢谢。

想起我。我的演唱会的名称叫《少年奇幻之旅》，其实我早就不是少年了，这个当然很清楚。在座每个人都是看着我长大的，不小心一看看了几十年了，我还少年。在少年面前，人人平等。我希望透过今天这个演唱会，好像是一个时光隧道，让大家都能够回顾到自己，你自己独有的少年。

0: 1986年，周华健带着一把吉他走进滚石唱片，从此便在华语乐坛创作了无数经典作品，用旋律与真情温暖着全球华人。2026年，他步入歌坛已40周年，时光似乎并未在他身上留下明显的痕迹，他的歌声依旧清澈，标志性的幽默风趣和骨子里的少年感也丝毫未减。至今，周华健《少年的奇幻之旅》全球巡演已走过了近10个国家的50多座城市，超过130场演出，场场爆满，在海内外华人中唤醒了几代人的青春回忆。让我向你
1: 心海，大国风范，中国缘。本节目由成大事必有缘国缘冠名播出。
0: 今年的这个巡演还是沿用了这个名字，
2: 是
0: 《少年的奇幻之旅》。
2: 那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奇幻之旅》这个名字的。每个人回头看他自己的过去，他的少年，他的青年，啊，到现在可能是中年，中年回头看，都是奇幻之旅。我原来进这行的时候，没有想到要跑到台上去的。我是很喜欢音乐，很喜欢流行音乐。我当初也是个歌迷啊，我有自己喜欢的偶像，我觉得那些歌都很伟大很神奇，怎么能够就我一听的时候整个人就这个魂都飞出去了哈。那后来就想说我能不能去参与在录音室里面怎么把这个成品交出来，哪怕是就是要别人唱的也好，可是我会参与到，特别是词曲的创作。后来没想到还是阴差阳错的就变成我自己去唱，我自己就上了台。
0: 巡演中你选用的很多经典的作品，就是它能够跨越时代的，就有些作品它10年、20年以后、30年以后听还是
2: 不敢当，
0: 还是同样能够打动人，同样的情感。
2: 因为那么多年了，在舞台上的经验也丰富了，我的唱法原来一路在改变。同一样的一首歌，我当初在台上唱的时候跟今天我在台上唱的是都不太一样。我记得当初我唱的时候有个感觉，可是现在那个感觉完全不一样的。我现在完全是另外一个感触的那个情绪是一路累积的，它是有进化的。那我心里面就想，我当初20年前我用这个方式唱，我就天下无敌了。那当时可能有点喊的感觉哈，怕那个音不准啊什么的，真的完全没有这个要求，我自己的感受就出来了。

0: 我变成我在台上在唱这些歌的时候，我是很享受的，我有时甚至会入戏的。那这个真的当初也没想到的。我的感受是，在我咬这个字的时候，我身上的肌肉，我的那些细胞，好像同时跟那个歌词一起吻合、柔合在一块，然后变成一个什么感觉？我们说的就是有一个灵魂会飞了，有时候会出窍的，有一点点这种感觉现在。
1: 从1986年初出茅庐，到斩获华语乐坛多项大奖，周华健用一首首经典铺就了他的音乐大道。而他的歌声里不仅有儿女情长，还有属于华人世界的江湖豪情。那些荡气回肠的武侠主题曲，承载了几代人对于金庸江湖的想象。甚至有歌迷戏称，每一部金庸剧的背后都站着同一个周华健。

0: 提到华健的这个音乐风格啊，就很有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就是这个武侠风。那个时候是有意的寻求一种风格上的改变吗？
1: 不知道的，嗯，乱撞的。我也不知道，原来我其实在后来武侠小说变成电视剧或者变成电影之后的，我很适合唱这样的歌，嗯，我都不知道的。
0: 我就首先就是你那个嗓音当中那种通透感。特别有一种江湖豪侠气。
1: 我有出过两三张的英文唱片，有

0: 朋友跟我说，他说你在唱那些英文歌的时候，有些破音你是特别有味道的。我一唱到那个中文歌的时候，我就很乖，要把它收回来。那应该是在武侠的这个区块里面，我是可以 有一些破音，有一些爆音，
1: 对，
0: 然后就变成豪气，嗯，效果变成这样子。
1: 反正那个嗓音本身就有一种快意恩仇的感觉，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对，就那个，就一听就是那个那样的一种感觉，
0: 应该是吧？
1: 那你觉得自己内心是一个有侠气的人吗？
0: 算有吧。然后我记得我跟在做江湖的时候，我跟张大春老师在聊的时候，他说我们中国人只有一个，就是姓诺，诺言的诺，
1: 对，一诺千金嘛，
0: 一诺千金的诺，嗯，也就是说。其实后来我发现我跟唱片公司也没有合约了，就是大家一句话，我觉得你是对的人，我合作，然后你要找我，就是因为一定是我才能解决问题的，所以我就会跟你合作。我跟大春老师做的整张唱片都是姓诺，那你给我词，赶快给我词，哎，听看怎么样，怎么修修改，就没有什么说，哎，我们签个合约了，到底怎么样，那会跑掉怎么办，有什么好跑掉的，它就是一个艺术创作嘛，我们自己就好好把这个作品做出来嘛。那这是一个了哈。另外就是，我他说那个很喜欢问嘛，金庸哪个人物你最像？啊，我目前来讲，我自认令狐冲吧。啊，其实我是八卦的，其实我是关心的，过分关心的。哎，你另一个应该怎样？那个怎样？年纪大了，
1: 这真的很符合令狐冲。令狐冲就是这样，特别热心。
0: 我过了，我现在开始收了。嗯，我现在不太令狐冲了。
1: 那现在像谁了？
0: 其实像谁最好，你知道？嗯，是老顽童。
1: 嗯，啊，像老顽童最好。
0: 傻的，只有一个想法就好了。嗯，人不要太复杂，反正就是越简单越好了。然后你说那个你不八卦不去管那个事情，你看到明那个事情是错的，你还是会去说一句的啦。呀，30%令狐冲了。
1: 现在是少年的这个奇幻之旅，和你40年前刚刚进入乐坛那个少年的周华健相比的话，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0: 差很多啊，那个时候还不认为自己是少年，年轻的时候就希望赶快长大。我越有这个所谓人生经验呐，还是怎么样，还撑着，我懂的，其实我懂的，其实不懂。然后今天看了一圈人生了，这样子再回头看，哎，还是保持那个少年的心还会更好。今天我就反而很享受说，哎，如果还是当初的我是一个年轻人，我是少年的时候，我怎么看这件事情？我喜欢的是什么？我会怎么做？很享受那种感觉。
1: 就现在的状态。是你觉得最喜欢的状态吗？
0: 肯定是，肯定是。其实，找个5年就差不多了。那其实5年前，甚至6年、10年前呢、啊？10年前这样说了，都还是工作压着我走的。你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压力，可能啊，怎么到底他们喜欢什么，他们不喜欢，那都有这种感觉。那这10年来，我也成熟了一些些。我也开始真的可以去掌握一些词曲，我应该要做成怎么样子，我终于真的可以去享受我的音乐，我这个是最贵的，这个最贵的。

0: 我看你把台北的那个相当于摆摊儿，那也算是一种小型的街头演唱会的方式，然后你也从台北带到北京来了。我看你自己也说，就是其实摆摊这种方式想找回一种感觉，就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
1: 直接面对面，也没有什么舞台上面那个远不可触摸的那个感觉。摆摊嘛，手推车推出去，然后开始在那边煮开水，然后那个煮面，开始吆喝那个人，就是这种感觉。我准备在摆摊里。

0: 里面是前十五分钟十分钟我就先上台了，把声音试完试完，可以吗？可以吗？你觉得那边后面听到吗 ？OK， 我再整理一下，整理一下。好，正式开始了，可以这样子玩。
1: 你第一次就是想要摆摊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就突然让你想去做这样的一个
0: 形式？问得好，问得好，问得好。应该是开始有一些路边的快闪了，然后我觉得快闪我也行啊。其实我们第一次就在我们这个我们录音室在六楼，然后八楼是顶楼，我们把所有器材运到那个顶楼去录了一首歌，就是去玩的，然后唱到附近的那些其他都是公司嘛，很多人跑到窗口来看这样子。我看到别的窗里面的很多头趴在那边找是谁在唱歌，我就很有成就感了啊。然后这种玩法，反正就是只做过一次。
2: 首先欢迎全世界的人来参与我们的摆摊，我是华健，周华健，谢谢。我刚刚开场前在后面跟我们的工作人员在聊天，我说今天这个叫摆摊嘛，所以呢就是请记得一件事情，任何的出错都是可以的。
3: 给你一条我的路，

0: 中千辛万苦，
1: 褪去歌星的华服，换上街头的率性。65岁的周华健把舞台搬到了路边，用最质朴的摆摊方式分享玩音乐带来的纯粹快乐。3月底在台北现身，5月初在北京路演。他怀抱吉他，唱着喜欢的歌，并希望在未来的某一天、某一程，与更多热爱音乐的人不期而遇。
0: 不认输。
2: 哎，我看那个名字叫《Bad Time》。就这个名字，它是耐心等待的一段时光，
3: 耐心等待，可是等到最好的时机。我觉得我在这个年纪里面，我居然可以到街头去玩一玩，对我来讲是最好的时机。我没有什么负担，哦，我发出来，啊，唱得不好听，哦，所以人家就，哦，就以后不喜欢我了，没有这个问题。大家知道我也是人，我在忘了词，或者我在台上突然那个卡弹，我不能唱，你都了解，我没有那个负担，大家都知道了，都是老朋友了，
2: 对，
3: 都是老朋友了。
2: 这能完全放得下吗？因为毕竟现在他肯定声名所累，这是必然，卸下盔甲，这个我觉得也挺难的。
3: 不难了，一点都不难了，而且很渴望，而且今年就是开始了。我在3、4年前就开始确定这个事情，我甚至为了这个事，我去做了2个手推车，可以把2个喇叭装进去，然后搬上车上去，然后车子开到哪里下来拿下来，推推推推推，一接线就可以做了。现在摆摊就有一点点回去以前餐厅的感觉，
2: 就是那种感觉。
3: Yeah, 那个是我应该最熟练的一个做法。那另外就是，之前是因为你还是太小心了，出了唱片了，不要常常跑来跑去。现在不是，我这个打招呼都可以了，什么？
0: 停停停停，慢回来，太快了。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可是我觉得摆摊可以应该有进步空间。好，我暂时。

0: 在即将推出的新专辑中，他又将为我们开启一场怎样的听觉旅程？
1: 就这么匆匆瞬间一瞥，一切不经意的让我回忆。
2: 我最近做了两首新歌，我大概在以前是不可能这样让我去做的。那一夜跟那个蕾丝花边，
3: 蕾丝花边
2: 啊，陈奕迅姐姐她给我一本她的散文集，都很女孩子的嘛。突然被我看到一篇文章叫《蕾丝花边》，大概是讲那个初恋的。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初恋，
3: 对。
2: 当我读到的时候，我有很多画面是我自己的。如果我这篇文章或者我把它变成一首歌之后，引起你对自己的当初的一些经验的想法，哪怕发生过什么事，哪怕哭得很什么梨花带雨，都不重要，都过去了。后来想想看，也不对啊。男孩子都全部是就要扛所有责任吗？于是我就从男孩子的角度就弄了就那一页这样。
3: 所以蕾丝花边和那一页相当于是男女情感的呼应，对，他必须一起出现。
2: 嗯，如果我在以前，我不可能会跟公司讲，我也没有这个时间跟他讲说我试看在我的歌里面做一个实验。可是当我的歌也没有了这个市场压力之后，我就可以更做自己喜欢的东西。

0: 我最近的我准备出一个 EP 嘛，后面的三首是跟张大春老师合作的，他写过一本书叫《城邦暴力团》，我读完以后我很感动，我甚至把这本书把里面最重要的那些我看到的读者为大哈，我不理原来作者想什么，可是我读到时这种感觉，我把它变成另外一首歌，我每次放给那个张大春大春老师给他听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意思？他怎么在摇头啊？我说不理，你写的你有自己的想法，我不理了，我读到的是这种感觉，我比较大，歌是我弄完了，我不理你。我可以这样玩的。现在
1: 新创作的歌曲可能确实那种传唱度和现场的共鸣它不如自己年轻时候那种经典作品的传唱度，会有这种失落感吗？
0: 没有办法，
1: 比较大的落差。
0: 当然我有我的新歌，可是我绝对不能够寄望我的新歌跟当年一样，一出来的时候你就马上学会了几句，然后跟朋友怎么分享什么，不可能的事，心里有数了。
2: 2006年前就出了一张唱片，唱片叫少年。那当然原来已经年纪大了，可以参与点事，回头想想前面的日子怎么样，有些身边的朋友也走了，就让我有感而发。大概这首同名的歌曲《少年》。

0: 笑着活着。
1: 所以我看《少年》那首歌词里边，其实好像又不像是写少年，
2: 不是少年，
1: 它更多的是一种人生的样
2: 子，人生回头看，
1: 对，一种感慨。
2: 这首歌里面有几个歌词嘛？有些人不再见了，有些的梦啊。我当初那个歌名叫《有些》，然后当时随便取的了名字。当时有个同事就讲说：“你好好的，里面什么最初的少年，就用少年两个字。”咦，哎，少年这个字，等一下再消化一下。我这把年纪跟人家讲少年。可是不是，可能是我回想以前少年，用少年的心，我们用少年的想法，我们享受那个少年的那种无知也好，哎，都过关了。过完关以后是，哎，我们怎么拍那个唱片封套啊？然后就，就找个少年来

0: 拍了，
1: 就不要再找一个真的一个年轻人来跟华健拍，那到时候搞错了不知道什么事，找个老外来吧。我家里有一个，就想到我小孩，整个事情是这样子演变过来的。结果小孩来的时候留胡子，我是少年，他才是老爷。
2: 所以我觉得你不是那种有年龄焦虑的人，我感觉。
1: 那当然是，其实一直都，我昨天碰到你们的工作人员，不是这样，不是说了一句话吗？我不觉得自己老哎，
0: 对，
1: 其实怎么你们越来越年轻？
3: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大国风范，中国缘。本节目由成大事必有缘国缘冠名播出。
2: 平时在家做饭吗？
1: 我太太做饭，太太做饭，
2: 太太做饭哈。那你们家这个饮食风格是到底是以西式为主还是中式为主啊？
1: 都有。我太太跟父母亲学了很多招，比如说煮一只鸡，她就会把那个鸡汤要留起来，什么什么的。然后呢，她又会做一些，比如说很西方的菜，比如说有一种汤，你把那个蔬菜全部打完，然后就冰起来，夏天的时候就喝一种。
2: 就打成沫吗？
1: 啊，对对对，冰的汤。
2: 所以我看你一首歌里边不是还唱什么今晚吃什么？
1: 吃什么？
2: 这好像像生活中的常态似的哈。今晚吃什么？
1: 那个是想大胆聊一下人生的意义。
2: 对，
1: 有时候想太多了。不如想想看今晚吃什么就算了。有部电影还，我觉得真的蛮厉害的，《雷洛》《雷洛传》嘛。
2: 啊，《雷洛传》。
1: 然后那个刘德华演那个角色，站在那个山上看，看的那个。他也不能够自由身的了，躲起来这样的。有个工人跑来说，那个太太说要回去吃饭了。他说阿福，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不知道啊，老爷，就是吃饭。
2: 对
1: 啊，那个整个电影其实都很商业，当然很多以前旧的香港的一些曾经发生过的事。可是结果一掉头来，最后那句话好像还真的蛮有意思的。我真的看到那个以后，我才会有这个想法。有时候想太多了，还。我吃过我再好了，来吃。
2: 人生就是简简单单一口饭嘛。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追溯戏曲的土壤，引领时尚的潮流，国风超有戏汇聚近百位国风音乐人，他们以乐识人，以乐会友，共创全新的国风音乐。
2: 掌声和我心弦，
3: 大概往事成云烟。
1: 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国风新生。藏族歌手阿兰以清澈透亮的嗓音著称，他的歌声中有着青藏高原独有的辽阔韵味，演唱的歌曲《远飞的大雁》《美人谷》融合了藏族音乐特有的高亢辽阔与国风音乐的温婉柔美，让听众在歌声里感受到跨越地域的东方美学。

0: 王维希是一位有着古典戏曲功底的快板说唱青年演员，他表演的歌曲《少年自有少年狂》融入了多种创新乐器，营造出一人乐队的立体听觉效果。更难得的是，他让传统快板艺术在舞台上焕发生机，变得新鲜又活泼，也借此拉近了传统艺术与年轻群体的距离。
1: 大碗茶，浮沉四海八荒，一身马褂。

家京剧院演员郭骁，作为梅派传人，在戏曲艺术的领域里深耕十余载，他始终以细腻的情感赋予角色鲜活的生命力，为观众带来极具感染力的审美体验。他演唱的歌曲《枉凝眉》同样延续了这份艺术追求，将戏曲的韵味与歌曲的情感深度相融，唱出了独有的古典美感。

0: 兰、王雷希和郭霄这三位不同音乐领域的歌手共同创作并表演的歌曲《金鼓赤城》，展现出传统与现代交融的特色。
1: 这个歌它必须要有力量，它没有力量就是感觉很奇怪，
2: 还要展示出自己最大的魅力和自己最擅长的。但是如果把戏曲、快板、二胡进行融合的话，不太好融，所以这是我们现在遇到最大的困难。
1: 你觉得这个 key 高不高？低不
2: 高？
0: 三人用创新的演绎方式，为《穆桂英挂帅》这一经典故事赋予了全新表达。歌曲中巾帼不让须眉的英姿扑面而来，让沉淀已久的传统故事在当代音乐中焕发出新的感染力。

花木兰是众人熟知的巾帼英雄，她的故事也广为流传。来自河南的国风音乐人牛青兰与孔熙，以河南坠子结合说唱的形式，为这位英雄人物打造了新的音乐演绎版本。

0: 火烧到眉毛，苦不堪言却不敢诉胸怀。待我东市卖马，西市卖鞍，身披铠甲，别下帅鞭，只待人成名于黄河长城之间。别个可见我乃虚心经过十篇，你问我要如何，我本来就是谜题，书读你就不说，字读你也迷离。我见我战袍有出世，书读别的是同事，你爱能变我是秀才。
1: 男女

辛润吉是一位颇具实力的歌手，早年以阿里郎组合的成员身份出道，他的声音带有一种独特的韵味，在演唱念念故乡花儿香、摘星记等国风歌曲时，既保留了传统音乐的韵味底色，又赋予歌曲现代流行的表达，让国风之美在新旧融合中更显动人。

金润吉与张小涵携手演绎的歌曲《智谋无双》，以智者顺时而谋为核心，作品细腻地拆解出足智多谋的深层内涵，同时又通过传统戏曲与流行音乐的层层交织，让音符中融入古人的智慧内涵，传递出传统韵味。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力，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小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1: 哇，好棒啊。
0: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赖清德大谈所谓绿色民主，岛内民调却一路崩跌，绿色恐怖持续蔓延，台湾民众为何越来越不满？赖氏民主究竟是真民主，还是打压异己的政治工具？请关注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绿色民主害惨台湾。
4: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近日，赖清德在不同的场合大肆兜售所谓绿色民主论调，企图以民主作为核心修辞，破坏两岸关系与台海稳定。赖清德所谓的民主藏着哪些险恶用心？又给台湾社会带来哪些危害？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福州行政学院闽台研究院的教授严兴女士，北京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的研究员陈贵清先生，欢迎三位。近期赖清德在多个场合假借民主兜售台独，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3: 有报道指出，近日赖清德打着民主的幌子，在多个场合老调重弹，渲染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企图把民主当作掩饰台独的工具，以民主的名义勾连外部势力，煽动两岸对立对抗。有分析认为，赖清德的政治表演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闹剧，进一步凸显了其和平破坏者和危机制造者的顽劣本性。
4: 首先请邱教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赖清德最近在多个场合宣扬的所谓民主是不是民主？那么到底何为民主，和赖清德口中的民主有什么样的不同？
5: 赖清德成天在高喊着民主，把民主视为他的金字招牌，但是就其实，赖清德的民主就是个假民主，就是个虚伪的民主，就是个挂羊头卖狗肉的民主。赖清德的民主操作其实造成了岛内的人民极大的反感。大家最诟病的地方归纳起来有三点。第一点呢，就是意识形态挂帅。民进党有两块神主牌，一块叫台独，另外一块就是反核。台独这块神主牌造成了所谓的去中国化，造成了分裂，造成了台海的紧张，影响到了台湾社会的安定以及永续的发展。第二个就是反核这块神主牌造成了台湾的缺电，造成台湾能源政策的扭曲，以至于影响了台湾的经济的发展。第二个受到诟病的地方，就是赖清德最偏好用司法作为工具来铲除异己，来铲除政敌。赖清德用司法所进行的政治迫害的例子，在台湾才上任两年来就频频的发生，造成了台湾社会里面形成的寒蝉效应，被称之为绿色恐怖。第三个，也就是赖清德用控制舆论、控制媒体、组建网军的方式来对

0: 台湾的年轻人进行洗脑，而洗脑的内容里面完全配合让赖清德能够进行独裁专制的领导，那么这样造成了整个台湾社会里面价值观的严重的扭曲。
1: 岛内舆论认为赖清德宣扬的所谓民主是最大的民主逆流，那么严女士，您如何来看待这种矛盾？
2: 当前岛内越来越多舆论直指赖清德标榜的所谓民主并非真正的民主价值实践，而是当今台海乃至国际社会的最大民主逆流。这一精准批判深刻揭露了赖清德集团以民主为包装、以分裂为内核、以私利为目的的虚伪本质，清晰撕开了颠倒黑白、祸乱台海的政治伪装，内在矛盾值得深刻剖析。赖清德最大的政治谎言就是肆意偷换民主概念，捆绑分裂图谋。民进党当局掌权以来大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政治操作，全面垄断岛内舆论与行政资源，对于岛内支持两岸交流、认同一个中国、批评当局施政的声音，动辄扣上亲中卖台、渗透统战的帽子，利用网军抹黑、行政打压、舆论围剿这些手段压制异己，制造普遍的社会寒蝉效应。更为突出的矛盾是赖清德的民主口号与台湾民生发展、民众福祉完全脱节，真正的民主最终落脚点是改善民生、惠及百姓、促进发展，但赖清德当局沉迷政治操弄，将全部精力用于谋独挑衅、政治内斗，全然漠视民众切身的利益。赖清德一边大肆宣扬西式民主，一边让民众承担政治对抗带来的发展代价，用空洞的政治话术掩盖民生治理的全面失败，彻底背离民主为民的初心。从大势来看，赖清德的伪民主更是逆历史潮流、逆主流民意的倒退之举。和平统一、合作发展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声，也是台海社会的主流民意，但赖清德以民主为幌子，持续勾连外部反华势力，大肆制造两岸对立，升高台海紧张局势，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将台湾民众的安危福祉当作他的政治投机、分裂谋利的牺牲品。这种以制造冲突、破坏和平为代价的政治操作，完全违背国际民主和平发展的主流价值。
1: 那么赖清德呢，已经上台两年时间了，您给我们梳理一下赖清德上台之后有哪些民主逆流的操作。
3: 是的，谈到赖清德在民主方面的一个表现，我们可以用一个总的判断，就是假民主、真独裁。具体来说有三大表现。首先第一个表现应该说就是操弄司法、打压政治异己，这一点大家应该对赖清德的印象是非常的深刻的。他上台之后不断地利用他手中掌控的司法、行政等各种各样的手段去打压、清算政治异己，其中包括对台湾民众党前主席、前台北市长柯文哲进行判刑，而且对大量的一些统派人士和参与正常两岸交流的人士跟他们罗织罪名。所以说他就利用他所掌控的这种司法的手段，不断地去打压政治异己，妄图在选举当中提前清除竞争对手。那么第二个大的表现应该就是发动罢免、践踏台湾的民主体系。我们知道赖清德他在2024年依靠40%左右的选票侥幸上台，但是上台之后他丧失了对立法机构的掌控权，于是出现了一个荒唐的一个剧目，叫做选书翻桌、选书不认账。在立法机构没选人赢，他没有办法去通过他想通过的一个法案，于是就将刚刚选好的这些民意代表满一年之际立马就发动罢免。这样的一个行为显示出来他完全不把民主体制当一回事。那么第三个大的表现就是在具体的施政当中，他可以说是不断的去践踏民意。因为在他2024年上台之后没有办法掌控立法机构的主导权，于是就导致现在他要跟立法机构对抗，他就想出了很多之前都从来没有过一些烂招。比如说对于台湾的民意机构通过的法案，他以什么不附属等等各种各样的方式去进行阻拦，也就是不把主流民意通过的这个法案当一回事，反而将此当作政治斗争的一个工具。所以就导致这两年多来台湾的政治一直陷入到是一种空转

0: 混乱的一种局面。所以说这种局面之下，导致台湾经济社会的发展、民生等等各种问题不断的累积，不断的一个爆发。所以说从这三个方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赖清德他口口声声说民主，但是实际上大家知道，这种民主它背后是为了包装台独，它的民主背后其实就是绿色恐怖、绿色独裁。
1: 有台媒揭批，在推行绿色恐怖方面，赖清德有三大利器：一是司法打手化，通过选择性办案定点追杀政治对手；二是罢免工具化，操纵侧翼民团达到一党独大；三是政治戒严化，打压异己声音。绿色恐怖之下，岛内依赖论持续发酵。
2: 邱教授，我们看到台湾媒体评论认为说，所谓的民主已经沦为了赖清德打压异己、骗取选票和博得国际社会关注的工具。那么在这些方面，他都进行了哪些操作？
3: 要讲赖清德的假民主、虚伪的民主、挂羊头卖狗肉的民主，造成了什么样的一个社会的负面的效应呢？台湾人民最诟病的，刚才我说过了，就是赖清德最偏好用司法作为工具来铲除政敌、来排除异己、来制造他一个专制独裁的局面。如果举重要的例子，我可以把它列出三个明显的例子来跟大家做说明。第一个例子，赖清德的司法迫害的屠刀不只用在在野党，他也用在自己党内的反对的势力。他一上台，他觉得蔡英文的势力还在，而蔡英文最宠幸的就是郑文灿，他就把他司法的屠刀伸向了郑文灿，把积压很久的郑文灿的贪污的旧案拿出来侦办，这个案子又成为雷声大雨点小的刑事性的办案。第二个，可以说最大阵仗让台湾人民高度瞩目的就是柯文哲的案例。赖清德一直认为柯文哲抢走了他年轻人的选票，使得他的支持率掉到只剩40%，所以他认为他第一个要务要铲除柯文哲，于是他用罗织出来的金华城图利案来办柯文哲，把柯文哲收押了一年多的时间。柯文哲在收押期间几乎是掉了半条命，而在一审的结果还判了柯文哲17年。这个案子目前还在进行中。第三个最荒唐的案子就是针对高金素梅的案子。高金素梅在台湾的立法机构里面是一位非常杰出的民意代表，但是赖清德用所谓的违反安全法以及反渗透法来办高金素梅，非常大阵仗的出动了所谓的安全站的主任，带领着大量的特务来办高金素梅，但是最后发现找不到任何积极直接的证据，实在办不下去了，于是又用所谓的诈领助理费继续的办高金素梅，最后现在仍然只能够以重金交保的方式让高金素梅落在一个司法缠讼的局面。赖清德就是用所谓的司法为工具进行铲除异己的政治迫害。
2: 我们记得就在2025年呢，赖清德是在幕后操纵了对国民党展开的大罢免，最后是以大失败而告终。那是不是意味着赖清德假借民主打压异己的这种行为在岛内已经丧失了民心？严女士，
4: 赖清德和民进党当局幕后主导、全力推动的针对国民党及民意代表的大罢免行动，企图通过政治手段打压在野力量，巩固自身地位。然而，这场声势浩大的大罢免最终以全线失利告终，数十件罢免案无一通过，彻底宣告民进党政治清算图谋破产。这一结果呢，绝非偶然，是台湾社会主流民意的集中反馈，也直观印证了赖清德根基动摇、逐步丧失民心的现实。这一次大罢免行动从一开始就脱离了正当的民主轨道，沦为赤裸裸的政治恶斗。民进党依仗执政资源，动用行政力量、网络舆论、侧翼势力全方位造势，刻意制造对立氛围，对在野党阵营公职人员进行恶意抹黑和人身攻击。真实的目的并非监督公职人员履职，而是借机铲除政治对手，改变朝小野大的政治格局，打造一党独大的局面。这种借民主之名行政治打压之实的行径，打破了岛内政治运作的基本底线，让广大民众看清了所谓

0: 民主自由的虚伪面纱，引发普遍反感。罢免案全面失败，首先反映出岛内民众坚决抵制绿色独裁，反对政治清算与仇恨对立，渴望回归理性包容的政治环境。
1: 那么除了打击政敌、打击异己之外，赖清德在岛内呢还在操控舆论，限制所谓的言论自由，在这些方面他都进行了什么样的操作？
2: 是的，操控舆论，限制台湾民众的言论自由，这是赖清德绿色恐怖、绿色独裁的主要表现之一。从这两年来的一个施政，我们看得非常的一个清楚。赖清德上台之后，极力的打压政治异己的声音，不断的钳制岛内的社会的舆论。具体的表现比较突出的有这三个方面。第一个当然就是控制社会媒体。在蔡英文时期，关停反对民进党当局、监督民进党当局的中天新闻台之后，那么到了赖清德时期，他将这个控制舆论的黑爪伸向了涉新的网络社会的媒体。比较标志性的一个事件就是公开的宣布封禁小红书，同时禁止岛内的一些公务部门去使用抖音、 TikTok 等等一些社交媒体的一个平台，妄图继续钳制岛内民众他的这个舆论的声音，不断的去封禁那些反对民进党、反对台独的一些声音。那么第二个大的一个主要表现就体现在控制岛内的反独声音。比较明显标志性的两个事件，一个就是有一个桃园的警察在网上发布了一条消息，公开的主张认同我是中国人，结果就遭到了这个后来相关机构的这样一个惩处。所以说这就体现出来，在当前岛内绿色恐怖的行为已经蔓延渗透到民众老百姓的日常言行当中。当然第三个大的表现，集中的一个体现，就是迫害主张两岸和平发展、主张两岸统一的大陆配偶上面。这个在他上台之初发生了一系列的针对大陆配偶的一些迫害的事件，最终驱逐多名大陆的一个配偶，所以说造成了岛内的民众现在一个对赖清德当局施政之下民主品质不断下降、社会氛围日益紧张的这个极大的印象。这很显然，现在赖清德当局的这一系列行为已经引起了台湾社会越来越多的反弹。从各种民调数据当中可以看到，种种倒行逆施的一个行为已经引起了台湾超过半数的民众严重的不满。所以说民调数字显示，越来越多的人对赖清德当局表示不满。我想这就是台湾民众对赖清德当局控制媒体舆论、倒行逆施行为的一个最鲜明的一个体现。
1: 赖清德大谈所谓绿色民主，岛内民调却一路崩跌，绿色恐怖持续蔓延，台湾民众为何越来越不满？赖氏民主究竟是真民主还是打压异己的政治工具？请关注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绿色民主害惨台湾。岛内五月的最新民调显示，赖清德的不满意度超六成，更有超五成民众认为赖清德的台独路线会让台湾陷入战争风险。与此同时，台媒分析称，与两年前相比，无论在信任度还是施政评价上，赖清德本命区民众对其都呈现大幅度转趋负评。岛内舆论认为，这显示赖清德信任度面临非常大的危机，严重到基本盘都出问题。
3: 赖清德连自己的选票本命区都没有保住，信任度和满意度呢纷纷下滑。那么赖清德引发民众不满最主要的方面是什么？你来给我们梳理一下，邱教授。
4: 台南确确实实是赖清德的本命区，是民进党的绿色大票仓。可是就台南来说，台南人民对赖清德的反感度是越来越高，对赖清德的信赖度是越来越低。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局面呢？我把它分三个原因来说。第一个原因，台南本来在民进党的初选里面是有两位战将在争取，一个是赖清德自己人的林俊宪，另外一个是赖清德不喜欢的陈亭妃。赖清德本来想强推林俊宪的，但是林俊宪实在是扶不起的阿斗，他落后陈亭妃太多，最后赖清德无奈之下只好提名他不喜欢的陈亭妃。那这一来一折腾的结果，已经使民进党在台南

0: 人气大伤，内部的分裂。第二个，台南本来是淳朴的古都，也是台湾嘉南平原的重镇，但是在蔡英文的飞核家园以及赖清德强推光电政策之下，整个嘉南平原到处铺满了光电板，不但造成了农业生态被破坏，造成了能源政策的扭曲，更严重的形成了官商勾结、黑白共治。在这种情况下，台南由淳朴的古都变成了一个犯罪的城市，犯罪事件频频的发生，到处都可以听到枪击的声音。台南的民众比较现在与过去，当然有极大的不满。在过去的一年里面，台南发生了许多的天灾人祸，赖清德也曾经几度到台南去看灾，要表现出来关心台南市民的样貌。但是赖清德本身何不食肉糜，赖清德本身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傲的态度，反而引起了台南民众的高度的不满。所以很多人讲，赖清德话讲的越多，他的满意度就越低，赖清德做的越多，反而引起民众的反感度就越高。而台南虽然是赖清德的本命区，但是几度勘灾下来的话，赖清德的支持度真的是如坠崖式的下跌。所以就今年的情势来讲，赖清德失去台南的可能性是历年来最高的。国民党也把台南视为他选务上的一个重要的重点中的重点，希望能够在今年的县市长选举里面能够把台南拿下来。但是到目前为止，台南仍在激战之中。
1: 那么推行这个绿色恐怖的方面呢，他都进行了哪些操作？
2: 民进党惯于操弄两岸对立议题，转移政治失责的矛盾，但随着台海局势持续紧张，岛内民生问题不断凸显，民众早已厌倦空洞的政治口号，绝大多数台湾民众期盼两岸和平稳定，加强交流合作，依靠良性互动带动经济发展，改善生活品质。赖清德当局执意推行激进路线，不断升高两岸风险，又将大量资源耗费在党内政治缠斗上，无心也无力解决民生痛点。罢免行动的失利说明民众不再被抗中话术裹挟，求和平、谋发展、顺民生已然成为岛内不可逆转的主流民意。接连的政治挫败清晰体现出赖清德已然逐步失去民心的支持。自上台以来，赖清德施政偏颇，作风强硬，一方面顽固坚持分裂立场，不断破坏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大局，将台湾推向危险的边缘；另一方面大搞权力垄断，肆意打压不同声音，让岛内社会撕裂加剧。从各类民调数据不难看出，他的施政满意度持续走低，即便在传统票仓区域，支持度也出现明显下滑。原本依附意识形态聚拢的支持者不断流失，中间选民更是对他的表现深感失望。总而言之呢，大罢免的全面失败是岛内民众对恶性政治斗争、分裂挑衅路线的集体否决。赖清德无视民众对和平民生安定的基本诉求，一味追逐政治私利与分裂目标，民心渐失已是不争事实。违背主流民意、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政治行径，终究难以长久。
1: 民众对他不满，连绿营的支持者对他都不满，连自己的基本盘都保不住了。那是不是赖清德他的施政路线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偏离？民众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
3: 没错，我们从短片当中所提到的这份民意调查数据当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现在赖清德当局的施政已经引起了台湾社会极大的不满。这种不满的群体现在体现的最为明显的是三大群体，这有一个群体就是您刚才所提到的他的本命区，就是那些中南部，我们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就是云嘉南和高屏这几个地方，他过去被认为是民进党绿营的基本盘，但是这些民众对赖清德当局的不满在大幅的一个增加。那么第二个群体就是20到29岁的年轻的族群，他们对赖清德当局的不满也是在大幅的一个上升。第三个群体就是那些政治立场自认为是中立的，我们称之为中间选民的这部分的群体，他对于赖清德当局的施政不满也在大幅的一个上升。所以说这三大关键的一个群体，他对赖清德当局不满，就体现了当前赖清德他整个的一个施政所给台湾社会带来的这一个民怨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大。 主要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从岛内内部施政的一个角度来看，就是

0: 尽管当前赖清德当局在不断的吹嘘他施政之下的经济表现的一些数据，但是实际上大部分台湾民众对这个所谓的经济成长他是严重的无感。因为我们如果是了解台湾经济结构，了解台湾的一个就业群体的一种分布，就可以非常的一个清楚，这些经济繁荣增长之下，88%的这个台湾普通的民众，尤其是那些广大的服务业的从业者，他根本在这波科技的浪潮当中没有获得科技发展所带来的经济红利，反而是不断地加剧台湾的一个社会贫富的一个分化。所以普通人，尤其是那些刚入职场的这些年轻人，他面临着低薪资、高房价、高失业率的这一个情况，他当然对赖清德当局的不满是越发的一个严重。在两岸关系方面，这个整个台湾社会当然是更加的不满了。因为赖清德顽固地推行谋独挑衅的一个路线，导致两岸的对立对抗越发的严重，也使得两岸兵凶战危的氛围是日益的升高，所以说普通老百姓都害怕打仗呀。所以这种情况之下，赖清德把两岸搞得是兵凶战危，台湾老百姓当然不乐意，所以说这就严重的带来了就是赖清德当局的两岸路线也受到了主流民意的一个反对。所以说种种的表现都体现在现在台湾民众对赖清德当局他的施政路线已经说了不，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就也象征着当前比赖清德当局他的根基应该说在不断的松动。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吗？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赖清德之流，以民主之名行践踏民主之实，其所谓的民主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的政治把戏。赖氏民主只会破坏台海和平稳定，葬送台湾发展前景，也终将被台湾民众和历史所唾弃。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到昨晚的8: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线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5月29号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2: 轨返分离。
1: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返回舱成功着陆。
2: 返回舱着陆。
1: 担负搜救回收任务的搜救分队及时发现目标并抵达着陆现场，返回舱舱门打开后，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身体健康。航天员张璐是我国目前执行出舱任务次数最多的航天员。
3: 再次回到祖国的怀抱，我的内心十分的激动。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各级领导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用一句话总结我的第二次飞行感言：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
1: 航天员武飞、张鸿章的首飞之旅圆满完成，
4: 回到地球，回到祖国的怀抱，我感觉特别踏实，特别自豪。首次飞天就能担此重任，是祖国的信任，是前辈的指引，是整个乘组的并肩作战，让我能够圆满完成使命。
5: 从地面实验室到中国空间站，是伟大祖国让我实现了科学理想与飞天梦想的完美融合。在工程权限的保障下，在科研人员的支持下，在大家的关怀下，我们乘组一心圆满完成了全部既定的科研项目。
6: 这一次随着神舟22号飞船下行的样品，包括生命材料、燃烧领域的实验样品，共涉及23个科学实验项目然后重量约41.14公斤。那么每一公斤其实都是非常珍贵的那么在现场我们需要回收的是生命领域的9个项目的生物样品。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3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并在地面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下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的大量空间科学实验试验。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圆满完成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今天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有关领导及成员到机场迎接。3名航天员抵京后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之后将在京与新闻媒体集体见面。来看国际新闻部分，首先来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并称会在白宫战情室的会议做出最终决定。不过，据美媒报道，特朗普并未在当天的会议做出最终决定。
7: 特朗普称，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的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被清除。他还说，美国海军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即将解除，

0: 被困在海峡内的船只可以开始踏上归途了。特朗普称，伊朗那些被深埋于地下的浓缩油将被挖出来并销毁。美国将与伊朗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紧密协调，通力合作，共同完成这一销毁工作。他还说，在另行通知之前，美伊将不进行任何资金往来，并称双方已就其他一些重要性远不及上述问题的事项达成一致。 当天晚些时候，美国纽约时报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
1: 好来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间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
0: 声明称，要看美方是会真正履行承诺，还是仅仅作秀。美方如果真的履行承诺，那就意味着要停止几周前开始的非法活动。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既违反停火协议，也阻碍国际航行自由。 声明提及霍尔木兹海峡，强调伊朗和阿曼作为沿岸国的管理责任。 称，伊朗和阿曼作为两个负责任的国家，当然必须采取相关机制，既要保护自身作为沿岸国的利益和安全，又要向国际社会保证这一航道的航运安全。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将通过导弹而非对话使对方让步。他指出，伊朗不通过对话赢得让步，而是通过导弹。伊朗不相信保证或言辞，行动才是衡量标准。
1: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9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与美国的协议文本正处于伊朗国内审批的最后阶段，伊方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伊朗外长阿拉格齐29号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电话，双方强调将依据各自在其领海范围内承担的主权责任，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与安全，确保相关措施符合国际法，并维护地区及国际各方利益。阿拉格齐表示，双方讨论了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问题，称两国将共同对抗任何威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警告阿曼不要协助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否则将遭到制裁。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的威胁性言论，称美方用毫无根据的借口威胁对阿曼实施制裁是绝对非法的。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9号表示，已经地面部对目前正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向前推进并开展行动。扎米尔称，以军的行动给黎巴嫩真主党带来沉重打击。他还强调，以军目前正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应对包括来自伊朗方面在内的任何局势发展。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9号宣布，过去一周，黎巴嫩平均每天都有11名儿童在冲突中伤亡。自4月16号停火协议生效以来，已有55名儿童死亡，212名儿童受伤。好，来看其他方面。 日本和菲律宾28号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正式启动日菲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谈判。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29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菲所谓划界谈判完全非法无效，中方坚决反对，已分别向两国提出严正交涉。
2: 日菲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 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该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菲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郑重声明，日菲所谓划界谈判完全非法无效， 不会对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的权利主张及行使自身合法权益造成任何影响。中方敦促日菲立即停止任何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行动，以实际行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1: 来看日本防卫省29号说，多名自卫队员将进驻位于德国的北约乌克兰安全援助与训练计划总部，从俄乌冲突中学习经验。
3: 共同社援引日本防卫省消息报道，4名自卫队员定于6月1号开始执行这项任务，其中2人来自

0: 的想法。日本防卫省说，这四名自卫队员将学习俄乌冲突中的新型作战形式，日方同时希望借此加强与北约的合作。按照日本防卫省的说法，四名自卫队员将主要参与队伍援助，而不是作战行动的协调。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加速进行军事扩张，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等战后规范和国际规定，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其安保政策不断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的方向转变。另据日本经济新闻29号报道，日本政府与执政党准备正式启动关于2027年度起加大防卫费投入的讨论。支持首相高市早苗财政政策的自民党议员们普遍寄希望于通过经济增长来解决资金来源。然而，日本国家安全领域的专家们指出了这种做法的危险性，呼吁必须确保有稳定的财源保障，并直言增税恐怕在所难免。
1: 好，来关注俄乌冲突。看到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在哈萨克斯坦出席欧亚经济联盟框架内系列活动，在结束访哈行程前召开记者会，普京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之下，无法划定冲突的具体结束时限。他表示，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接触仍在继续，但目前谈判没有进行。普京还就罗马尼亚无人机事件评论称，在完成必要的专业鉴定之前，没有人能够判定这架无人机的来源。此前就曾发生过乌克兰无人机坠落在这些欧洲国家的情况。罗马尼亚国防部29号称，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在罗马尼亚一栋公寓楼坠毁，并且引发火灾。再来看乌克兰当地时间2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情报显示，俄罗斯方面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他强调，防空是乌克兰当前核心优先事项，呼吁美国及欧洲国家不要继续拖延对于乌克兰防空的支持。据悉，乌克兰方面正整合欧洲方面提供的资金，采购包括爱国者防空系统在内的装备。好，再来看其他方面。加拿大国际旅游展近日在多伦多举行，随着中国和加拿大文旅合作持续回暖，加拿大业界人士看好中国市场潜力，期待中国游客回归。
2: 加拿大旅游局官方数据显示，本次展会吸引来自全球24个市场的500多名专业旅游买家，900余家本土文旅服务商参会。在展会上，加拿大业界人士普遍表现出对中国游客的期待。
3: We were thrilled with the approved destination status being announced in November 2025, and that has increased the demand.For Canada, and we expect a double-digit growth coming in the new year.
4: I was just in China a month ago, meeting with travel trade and tour operators, and that excitement and that interest is of the Chinese market is back. We've seen more flights now. We're up to 26 direct flights between mainland China and Vancouver through YVR. 欢迎来到加拿大 BC show.
1: 好，视线转回国内，首先来关注天气方面。看到这两天呢，中国南方大范围降雨持续，雨势虽然有所减弱，但在云南、贵州、广西、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仍有明显降雨，局地累计降雨量较大。
5: 重庆梁平区近日持续降雨，导致当地部分国省道边坡发生滑坡、垮塌等险情。G318国道重庆梁平段突发一处山体滑坡，约120立方米的泥石和倒伏树木滚落堆积在路面之上，造成道路中断。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处置机制，全力抢通。28号，重庆开州区岳西镇发生一起山体滑坡，滑坡体达1350立方米。当地提前预警并紧急转移群众，滑坡未造成任何人员伤亡。
6: 要说不专业的话，可能我们人的生命都有可能有危险。后头的石头确实垮下来，确实吓人，跟我的窗户和门都打坏了。
5: 据重庆市水文总站监测，28号至29号，重庆大部地区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受降雨影响，重庆江津区、綦江、南川区、黑溪河等2条河流一度超警， 另有57条中小河流出现1至5米涨水。

0: 过程。29号，广西河池市巴马瑶族自治县遭强降雨突袭，引发山体塌方、道路积水等险情，有群众被困家中，当地组织人员赶赴现场救援。广西南宁市气象台29号先后发布暴雨橙色、红色预警，随后南宁城区出现短时强降雨，降雨导致路旁树木倒伏，对道路交通出行造成一定影响。这两天，贵州遵义市正安县遭遇强降雨袭击，7个乡镇出现暴雨，导致区域内低洼地带积水严重，部分居民家中出现了雨水倒灌，多处道路被水冲毁，当地共转移安置300余名受灾群众。降雨减弱后，正在组织后续排险和清淤工作。受强降雨影响，湖北省荆山市部分乡镇遭受严重的损失，农田大面积受淹，部分民房和基础设施进水受损，农作物倒伏损毁，群众生产生活受到较大影响。目前荆山市各地正全力以赴加速推进险情处置，全面恢复辖区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水利部29号发布消息，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有18个省份1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较近5年同期均值偏多50%。6月1号起，中国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
1: 那受到近期持续强降雨及长江上游来水的共同影响，江西鄱阳湖水位持续攀升，截至昨天，也就是29号的20点，鄱阳湖水位涨至17.01米，距警戒水位2.49米，创下今年的新高。目前湖区通江水体面积为3260平方公里，较去年同期多1250平方公里。目前九江市港口航运管理局已对鄱阳湖水域实施交通管制，按照要求，船长超过90米、船宽超过16.2米、船高超过10米的受限船舶，驶入湖区前必须报告，经同意后方可穿行桥梁，部分船舶还需要压载通行。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5月以来，中国气温偏高，全国平均降水量为70.9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6.3%，为近10年同期最多。多地雨量破纪录，局地还出现严重洪涝等灾害。今年的暴雨为何来得这么早？来看记者的相关解读。
2: 5月以来，我国遭遇了入汛以来强度最强、范围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的强降雨。在我国江南以及华南地区多次出现暖区暴雨，也就是发生在完全被暖湿空气控制区域的暴雨。
3: 暖区暴雨的特点是范围很小，一般只有几十到200公里，落区难以提前捕捉，甚至可能只集中在一个很小的区域，它的突发性强，雨强极大，致灾性高，预报非常难，短时间内就可能形成城市的内涝和山洪灾害。
2: 水利部表示，今年灾害发生时间较早，致灾性较强。而从全国范围来看，我国极端暴雨洪水事件也正在呈现新特征。
4: 一是极端降雨的频次在增加，1961年到2024年年累计暴雨占日的数量平均每10年增加约4.5%。二是极端暴雨、极端洪水的强度在增强。三是我国暴雨的空间格局发生了变化，除南方极端暴雨洪水多发，华北、西北、东北地区近年也多次发生出现破纪录的特大暴雨。
2: 这些新特征与全球气候变化具有密切关系。我国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和影响显著区。1961至2024年，全国地表平均气温每10年升高0.31摄氏度，高于全球平均升温水平。气候变暖引发大尺度大气环流异常，是极端降水多发的重要动力机制。
1: 好，今年以来，国内电力市场迎来了新变革，贵州、陕西等多地宣布取消固定分时电价，引发了

0: 舆论热议。此次电价市场化改革会不会带来电价的上涨，引导大众错峰用电，具体要如何落地，专家进行了相关解读。
1: 固定分时电价是由政府主管部门统一确定的电价调控机制，根据电网负荷的变化，将一天中的用电时间分为高峰、频段、低谷等固定时段，并设定相应的价格浮动比例。白天用户用电多，属于用电高峰，电费就较贵；深夜用电少，属于低谷时期，电价就相对便宜。设置固定分时电价的目的，就是通过成本机制来引导用户错峰用电，保障电网安全。此次取消固定分时电价，意味着电费何时贵、何时便宜，不再由当地政府部门统一规定，而是跟着市场行情走。为什么要取消固定分时电价？改革后，居民用电是如何定价的呢？
2: 固定分时电价在我国已经实施40多年，随着我国能源转型和产业结构的调整，电力结构和供需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比如新能源发电受天气影响，存在间隙性和不稳定性，晴天光伏发电多，电力供应充足，电价应该降低。可同样的时段遇上阴雨天，光伏发电减少，电价就应该提高，而固定分时电价把时段锁死了，无法反映这种变化，价格信号就失真了。
1: 专家介绍，分时电价制度改革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国家已经建立电力现货市场。去年底，中国省级电力现货市场实现基本全覆盖，为市场分时电价提供了价格信号。专家表示，对于居民的民生用电来说，取消固定分时电价并不会造成用电成本的上升。
2: 居民用电、农业用电，还有学校、机关、医院等公益性单位属于国家保障型用电，政策调整对这些用户没有影响。文件很明确，取消固定分时电价只针对市场化的工商业用户。
1: 根据电力中长期市场基本规则，对于电网代理购电的中小工商业用户，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仍会统筹优化峰谷时段划分和价格浮动比例，核定分时时段和价格水平。对于工商业用户来说，价格将保持平稳。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4: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久盛超稳定诚实木地板，健康舒适。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4: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久盛超稳定诚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0: 好，更多资讯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数据显示，1至4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4月份中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50303亿元，同比增幅约为15%。服务贸易中，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表现亮眼，进出口规模为941亿元，同比增幅约为28%。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实施。新版客规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做出了限制购票规定， 旅客如果发生无票乘车等违规乘

0: 车行为时，并且拒绝补票的。铁路站车工作人员将现场告知违规乘车行为及后续限制购票措施。29号，目前世界最大直径涂鸦平衡盾构高铁隧道盾构机胶平一号在湖南长沙下线，设备开挖直径达14.57米，具备切削、出渣、衬砌、注浆一体化连续作业能力。该设备将用于胶平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邙山隧道施工。北京互联网法院日前发布《未成年人网络司法保护白皮书2021-2026》，内容显示，2021年5月至2026年5月，北京互联网法院共受理涉未成年人网络纠纷案件2581件，其中网络服务合同纠纷占比86.4%，主要为未成年人游戏充值、直播打赏等非理性消费引发的退款纠纷。近日，四川甘孜州稻城亚丁景区因被质疑违规封堵省道收费、限制社会车辆进入等问题引发关注。据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消息，四川省有关部门已组成省级调查指导组，要求甘孜州人民政府督促稻城亚丁景区暂停收取摆渡车、电瓶车费用，同时如常提供优质服务，迅速启动调查及后续相关整改工作。近日，在甘肃酒泉肃北马宗山镇，记者拍摄到了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戈壁盘羊带娃出游的珍贵画面。在画面中，四只戈壁盘羊带领三只幼羊穿行于山野沟壑之间，为苍茫的戈壁山野增添了勃勃生机。
1: 好，来看到日前英国切斯特动物园表示，园中三只珍稀的巨塔幼崽目前正在学习游泳，野生巨塔已经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入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并定级为濒危。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4: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好，感谢收看这时段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我们稍后见。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日非两国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军事情报协定谈判启动，日本连续第四年向非军方提供援助，菲律宾是否正被绑上日本军事扩张的战车，日本派自卫队赴北约取经，敌方中岛系统部署日本威胁周边安全，日本是否欲借外部力量搅局亚太或加速国产导弹研发，同时强化硫磺岛小笠原群岛防线，日本构筑第二岛链防线究竟意欲何为，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注。
1: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利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利，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利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自助少买，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5: 走了，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近期日本政府大力推动与菲律宾在防务安全领域的合作。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8号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举行首脑会谈，双方试图通过升级双边关系、启动军事情报协定谈判等，在防卫安全领域进行深度绑定。菲律宾是否正被绑上日本军事扩张的战车呢？日本派自卫队人员赴北约取经，美军低风中岛系统欲借助联合军演部署日本，威胁周边安全。日本是否欲借外部力量搅局亚太？日本或加速国产导弹研发，同时强化硫磺岛、小笠原群岛防线。日本构筑第二岛链防线，究竟意欲何为？今天我们就聚焦上述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近期，日本政府大力推动与菲律宾在防务安全领域的合作。据共同社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8号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举行首脑会谈，同意将日菲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两国还就探讨修改日本与东盟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一事达成共识，强化经济安保领域的合作。据日媒报道，日菲双方同意正式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相关谈判，迈入情报互通的深度捆绑阶段。该协定落地后，日菲两国在联合演习、海上巡逻、应对突发事件时，不再需要通过美国中转情报，而是彻底打通情报共享渠道。这也是日本首次将此类情报合作延伸至东南亚地区。此外，日本政府已敲定方针，连续第四年向菲律宾军方提供军事援助。此前，日本已经向菲律宾提供了沿岸监视雷达等多种装备。另有报道称，菲律宾总统访日期间，日菲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正式启动日菲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谈判。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9号表示，日菲擅自启动所谓海洋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分别向日菲提出严正交涉。
0: 就有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的两位评论嘉宾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呢，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日本已经连续第四年向菲律宾的军方提供军事援助了，而刚才短片当中也

0: 提到了，日本向菲律宾提供的军援当中呢，还包括了一款装备叫沿岸监视雷达。另外呢，日菲双方还达成了意向，日本还将向菲律宾的提供包括像03式地空导弹、88式反舰导弹以及R5V级的护卫舰等等等等。那杜老师，从军事的角度，如果菲律宾拥有了这些武器装备，它哪些方面的能力会得以提升呢？
1: 日本向菲律宾持续武器装备的援助，正在从之前的非杀伤性向杀伤性转移，从之前的小规模向大规模转进。如果这些武器装备都交付菲律宾并形成作战能力，至少对菲律宾以下一个能力有比较大的提高。首先是海洋监视能力，因为日本之前向菲律宾提供了5部沿岸监视雷达，可以实现对远距离目标的精确定位。按照双方所发布的基本参数，它可以对海洋的运动目标、大目标、远目标进行高精度的定位，另外对空中目标也具备跟踪能力。所以5部雷达如果相互联网，在沿岸地区对其他国家的海上编队包括空中巡航都能够产生很强的监视能力。所以这是美菲包括日本在菲律宾的一双大眼睛，在南海要对其他国家的各种正常训练包括其他目标进行侦察定位。第二呢，是提高挑衅能力。按照之前日本向菲律宾所提供的援助，还包括海警设施，比如像97米长的大型巡逻舰，另外还有支援艇的保障设施。如果在南海，日本提供这些高航速大功率的舰艇，那么无论是在南海的强闯行动，包括海上挑衅行动的力度会进一步提高。第三呢，是提高海上作战能力。如果按照目前菲律宾向这个日本求购的武器装备，R5A级护卫舰在日本有可能技术水平很低，但是在菲律宾这是一个绝好的平台，几千吨的平台，而且可以悬挂各种反舰导弹、防空导弹以及其他武器装备，作战吨位包括武器装备的平均水平比菲律宾海军目前的古董级装备要好得多，所以海上的持续交战能力会提高。第二是提高海上防空能力。如果按照目前03式地空弹放在吕宋岛或者是靠近三八海峡靠近台湾岛的位置，它可以对空中海上目标进行监视，而且呢具备一定的防空拦截能力，所以从海岸向空中向海上能够延伸打击区域。另外呢，还可以提高这个海上的一些这个作战能力，像88式反舰导弹在5月6号第一次在菲律宾吕宋岛进行实弹发射，这也上门进行武器装备的推荐。那么下一步，如果美国菲律宾联合部署不同型号的反舰导弹，在周边所形成的反舰能力就会形成远中近组合的基本形态，所以它的挑衅能力包括在南海的胆量有可能会进一步增大。
0: 嗯，所以呢，菲律宾拥有了这些武器装备之后呢，真的是不排除菲律宾可能在南海方向会采取更加冒险的一些行动。另外呢，马克思在访日期间啊，这个双方呢发表了这个联合声明，其中呢也是宣布说正式启动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谈判，而此举可以说是严重的侵犯了中国的海洋权益，也包括呢也是严重的违反了国际法和相关的一些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所以中方也是强烈不满，坚决反对。那向老师，您觉得此时日本和菲律宾呢启动这样一个所谓的这个划界谈判，它背后的真实意图是什么？
2: 我们看到日菲之间的勾连啊，可以说是花样翻新，那么现在又出现这么一个消极的举动，可以说具备非常明显的挑衅的意图。那么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看待这个日菲这次动向。那么首先从政治上来看的话，那么很明显他们所谓的划界谈判这个海域啊，是在中国台湾岛以东的海域。那么从法律上来说的话，台湾属于中国，那么这个中国对于相关的海域拥有这个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那么从这个做法来说的话，日菲是明知故犯，他恶意的想要打着国际规则、国际法的旗号来伪装他们的政治挑衅，实际上就是想要虚化、掏空一个中国的原则。那么这就是政治上的一个挑衅。那么此外，从军事和地缘政治的层面来看，很明显相关的海域是这个西太平洋一个关键的通道，从巴士海峡、宫古海峡，那么都在附近。那么他们就是要强化第一岛链的军事布局。那么从现在的台海局势、南海局势来看，很核心想要打通第一岛链的南翼和北翼的布局，那么进一步的为他们这种以这种海上划界谈判为伪装啊，实际上来

0: 推进，那么日非之间的军事上的一个勾连来服务。那么第三就是经济层面，我们知道他们这个日非啊，其实都是基于这个相关海域海底的一些资源，包括渔业资源，还有海底的油气和矿产资源。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他这个举动可以说是充满多方面的一个挑衅和明知故犯的意图在里头。
1: 另外呢，日本跟菲律宾的这个首脑会晤啊，双方呢也确认将两国的关系啊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同时呢还启动了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谈判。那么军事绑定其实呢就是一种深度的绑定，那么这种深度绑定背后，您觉得日本跟菲律宾各自都有什么样的盘算？
2: 真的如果签订了所谓情报保护协定，等于日本和菲律宾之间不需要美国中转，不需要美国传话，就可以实现情报信息的交流。如果按照目前双方所签订的协定基本框架，一旦签署以后，有可能会产生以下作用。首先是日本可以直通车方式介入到南海，像之前呢，无论是参加演习都要受邀请，受到对方的一些这个暗示才可以进入到南海。现在如果有了情报保护协定，加上之前的互惠主任协定，那么它的情报体系包括武器装备体系就可以堂而皇之的不经第三方转移就在菲律宾能够显示存在，所以这种直接方式可以让日本堂而皇之的从之前的域外国家变成域内国家。第二呢，可以提高相互之间的这个支援保障能力，按照目前的说法呢叫按需进入到南海。你像之前日本偷偷摸摸在南海，首先给雷达非杀伤性，然后给点巡逻艇号称不是军用装备，然后再给点这个舰艇支援保障设施，不成建制。那么现在如果双方协议一旦签署实现深入绑定之后，就可以堂而皇之的把主战武器装备在南海展开，而且以后的训练规模包括在菲律宾的驻扎规模应该按需要进行。另外呢，就是多海联动，因为菲律宾也有这个意图，日本也有这个意图，从菲律宾和日本之间，中间就是台海，如果在之前的海域方面有演习，有所谓的保障和训练行动，这样南海、东海、台海多海联动就会形成一个基本框架。这里边最值得关注的是所谓岛链效应，由于日菲之间的亲近，会在美国的基础上形成能力更加强劲的导弹链。美国现在周边正在部署武器，如果日本的导弹也向菲律宾部署，围绕着第一岛链，实际上它也具备了在第三地对他国进行战略打击能力。88式反导弹虽然射程只有100到200公里，下一步如果双方就124、25式或者是更远的武器装备展开合作，这样就可以通过菲律宾这个点位对其他国家基地进行打击。所以双方的这种暗通款曲实际上表明都有军事合作的需求，都有在一岛链上建立对中国威慑部署的实战需要。
1: 那不管这个日本跟菲律宾啊，有什么样的一种深度的合作，各自有什么样的意图，但是我觉得菲律宾其实有一个点啊不应该忽视，那就是我注意到呢有外媒报道说这一届的高市早苗政府是二战结束以来日本最右倾、最激进、最危险的一届政府。那么他推动修改这个和平宪法，而且呢还修改了防卫装备的转移三原则，另外的是连年的增加军费这个防卫费的开支，而且在这个历史认知方面其实也有严重的倒退等等等等等等。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菲律宾还和日本进行这种深度的绑定，进行安全方面的这样的一种合作，难道菲律宾不担心惹火上身吗？
0: 我觉得菲律宾现在完全还没有搞清楚状况。一方面它跟日本之间啊，尽管菲律宾从人口规模国土面积来说算不上是一个小国，但实际上它在日本面前是一个十足的非常弱的一个国家，而且这种双边关系哪怕是防务关系军事领域啊，他们之间的这种力量对比啊是严重失衡的。那么别说经济了，其实我们从菲律宾的方面的考量来说，很明显它是要获得包括美国日本的经济技术的援助，那么支持它本土经济发展，军事上是要强化这种得到美日的这种军事上的一个撑腰，在南海争端当中能够有这种更加挑衅的底气来服务于他这种非法的一些主权的伸索，海洋权益的伸索。那么从现实来看的话，由于他的这种国力是比较弱的，实际上他这种做法其实是很容易成为美日的战略附庸，而且会陷入一种战略陷阱，就是从军事安全和产业经济上双重的被依附被这个绑定的这么一个陷阱。 因为他自己一方面他自己经济产业是比较弱的，另一方面军事安全他的能力也比较弱。

0: 而且最重要的是，美日的动机是要把菲律宾打造为一个搅局南海、介入台海的一个前沿军事堡垒。那么在极端的情况下，你想，我们可以想见，如果台海、南海出现一个冲突的情况下，那么美日如果从菲律宾要介入的话，因为现在美国在菲律宾有九处军事基地，日本自卫队也在通过近期一系列同菲律宾的防务合作，那么未来自卫队包括一些武器装备可能都要长期的在菲律宾存在，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介入的情况下，菲律宾就会成为被打击的军事目标，那么这样的话，菲律宾肯定是会被引火烧身，被卷入冲突，首当其冲的受到损害。所以我们说，菲律宾其实没认清楚现在面临的状况，以及这种双重依附带来的巨大的战略代价和危险的后果。
1: 另外呢，近日啊，日本派自卫队人员赴北约取经，美军低风中导系统呢欲借助联合军演部署日本，威胁周边安全。那么日本是否欲借外部力量来搅局亚太呢？我们来看短片。
2: 日本防卫省29号宣布，四名自卫队员定于6月1号进驻位于德国的北约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计划总部，从俄乌冲突中学习经验。其中两人来自陆上自卫队，另外两人分别来自海上和空中自卫队。按照日本防卫省的说法，这四名自卫队员将主要参与对乌援助，而不是作战行动的协调，同时学习俄乌冲突中的新型作战形式。日方还希望借此加强与北约的合作。另据共同社26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日本正准备启动向新西兰出口其先进的最上级护卫舰的谈判。就在上个月，日本刚与澳大利亚签署备忘录，将基于日本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共同开发澳大利亚海军新型舰艇。报道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定于29号与新西兰国防部长彭克以及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尔斯举行首次三边会谈，讨论有关日本出口最上级护卫舰的事宜。报道还称，这款护卫舰隐身功能强大，其潜在出口将增强日本、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军队之间的互操作性。
1: 我们看到美国呢是故伎重演，将参加完联合军演的军事装备呢顺势就留在了当地。那这次呢是将低风中导系统呢留在了日本的陆屋基地，这也引起了俄罗斯方面的一个强烈的反应。那段老师，从军事的角度啊，低风部署在这个陆屋基地，它能够覆盖多大的一个范围？另外呢，对于俄罗斯的远东地区，包括整个亚太的这样一个安全稳定，会带来什么影响？
3: 美国和俄罗斯撕毁了中导协议以后，现在中导武器装备到了俄罗斯的家门口，到了俄罗斯的眼皮下。如果放在陆屋基地，有可能对俄罗斯产生较大影响。首先是覆盖远东主要空军基地，从距离上，陆屋基地距海参崴大概是1350公里。低风导弹战斧弹射程是1800。现在如果机动部署还不止这个数，上一次在岩国离北边更近。那么下一步如果向北海道包括其他点位进行应急部署，这样俄罗斯远东方向的海空基地都在攻击范围内，所以战略轰炸机的起降，包括核潜艇的重要位置，都在这枚导弹的打击范围之中，所以对军事目标、战略目标的压制效果明显提升。第二是覆盖争议岛屿，因为俄罗斯和日本之间，日本叫北方四岛，俄罗斯叫南千岛群岛，因为这个点争议很大。按照目前战斧导弹的覆盖范围，这些争议岛屿都在打击范围之内，所以岛上俄军的一些工事、机场，包括武器装备，也都会成为战斧导弹攻击的重点。这点呢，对于北方四岛、对南千岛群岛可以构成较大影响。另外呢，就是打击纵深交通线，因为远东方向位置偏远，那各种物资输送，包括主要的一些运输基地，要依靠铁路，要靠机场。如果这些武器装备在远东形成较大覆盖能力，那么对于切断俄罗斯远东方向和内陆纵深的联系，也能够发挥重要作用。所以在日本全境机动部署的地方武器装备系统，打击范围、作战能力，一旦进行实战部署，对远东方向会构成重大威胁。
1: 嗯，除了在本国境内的部署中导系统之外呢，我们看到日本自卫队啊，还向北约驻德援乌司令部呢是派遣了人员来负责计划协调。那向老师，这算不算是日本也间接的进入到了这个俄乌冲突当中呢？
0: 我想日方肯定是有这个战略意图在里头的。其实从这次这个操作来看啊，经典的复刻了日本近年来啊这种不断的渐进式的突破战后军事禁区的手法。比如说你看到这次就派出4个自卫队员，大家觉得好像没什么大不了的，那么4个人能做什么事？但是他的这种象征意义实际上他背后有着非常实战化的一个考量。那么这次我们看到日方宣称的是要借鉴乌克兰战场的一些作战经验，包括

0: 无人机啊、信息战、电子战、网络战的一些经验，那么服务于现代所谓新型的现代混合战争的作战需要，那么这可能确实也是真话，他要学习相关的经验。那么更大的战略意图背后，首先通过这种行动，其实这种现役的这种军事人员首次长期部署在这个战争冲突很近的北约里头，那么这在战后也是前所未有的，实际上又是迈出了危险的一步，突破战后军事禁区的。那么这样日本的军事触手进一步的向欧洲来延伸，那么实际上已经远远超出近年来在亚太活动的范围，那么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那么其次呢，日方它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战略地缘战略方面的考量，比如说现在日方宣传的一个叙事，就是欧洲安全和亚太安全是联动的，是一体的，那么实际上也是为他现在煽动所谓的台湾有事、半岛有事的叙事来服务，那么是通过这一点，其实也是在为他在亚太地区来现在进行一些军事上的一个部署，所谓长期战争、所谓台海冲突来做一些准备。那么当然这背后还有一些军工方面的考量，实际上我们看到日方刚刚解禁了武器装备出口，那么下一步也想把它的一些先进的具有杀伤性的主战装备卖到北约去，那么通过这一步其实也是为此来做一个铺垫。
1: 同样日本迈出的非常危险的一步呢，我们看到呢，有日本媒体报道说呢，日本可能会加速国产导弹的研发，同时会强化硫磺岛、小笠原群岛防线，那么日本构筑第二岛链防线究竟意欲何为呢？我们来看短片。
2: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知情人士24号透露，美方已正式通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本订购的400枚战斧巡航导弹最迟将比原定时间晚2年交付。不过小泉进次郎26号否认了这一报道，但他同时强调了日本建立所谓国产防卫装备体系的重要性。有专家指出，日本或将加速研发并量产国产导弹，包括增程型12式地对舰导弹和超高速滑翔弹。除此之外，日本还在积极发展潜射对舰导弹、高超音速巡航导弹以及精确制导导弹等。另据日媒报道，为加速推进太平洋地区防卫力量建设，日本防卫省近日敲定一项指导方针，具体措施包括强化硫磺岛航空基地职能，在小笠原群岛上空划设防空识别区，织密小笠原群岛等岛群雷达监视网等。有分析认为，日本强化太平洋防务的布局，实质上就是以远海防御之名行军事扩张之实，是日本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竭力迈向军事大国的又一危险行径。
1: 面对美国的战斧导弹交付延期，日本的打算要去研发自己本国的这个国产导弹，特别是像增程型的12式导弹和超高速滑翔弹。那杜老师，以上这两款弹和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相比，它的性能如何？另外呢，日本它是不是已经具备了研发和生产中远程导弹的能力？
3: 日本呢连续部署了25型反舰导弹，就是12式的增程版，在这个周边地区，在熊本，然后在静冈又部署了25式超高声速岛屿滑翔弹，实际上就是超高声速导弹。在这两款武器装备面前，战斧导弹实际上是一柄生锈的战斧，技术水平跟日本目前的技术相比有较大差距。你像25式反舰导弹，名字叫反舰导弹，实际上可以多用途，可以对陆攻击，除了射程和战斧有差距之外，在很多方面都强于战斧，比如它是菱形的代替截面，这样呢雷达反射能力会进一步降低，内埋式进气道，可折叠弹翼，所以在空中飞行过程中，对方雷达对它的探测目标相对也较弱，关键是有隐身涂层。所以严格的说，25式反舰导弹和战斧导弹相比，最大的特征在于具备隐身能力，具备极强的反侦察能力。25型岛屿滑翔弹，就是讲的超高声速导弹，它是一种在末段具备水漂滑跃弹道的一个状态，所以战斧导弹就是0.8马赫，然后呢是低空等速突防，它是这个低速目标，但是高超声速滑翔弹可以末弹道通过水漂形式进行规避、进行突防，所以这两种武器装备技术水平比战斧要高。那么下一步呢，25型滑空弹还要搞这个2000公里、3000公里两个阶段，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日本已经具备了独立生产远程对陆攻击，包括反舰导弹的能力。
1: 另外，日本构建第二岛链防线，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0: 很明显，我们看到日方其实现在是在双重的推进，第一个是在武装西南 诸岛，也就是从这个日本的九州一直延伸到琉球群岛的一系列的岛屿。那么这是第一岛链的相关岛屿，现在又到硫磺岛，包括小笠原群岛，其实属于第二岛链了。那么第二岛链现在它做的呢，现在首先是做一些军事设施，包括港口机场的建设，也包括雷达网络的布局。那么雷达网络的布局很明显就是针对现在中国我们的包括航编队啊，我们的海军常态化的西出西太平洋进行演训，来加强监控。那么当然它的背景来说的话，我想它的野心啊不止于此，现在它已经在西南诸岛第一岛链部署一些这些远程攻击的一些导弹。那么当然未来我想它试图还要进一步的武装第二岛链，那么这样它的火力打击的范围能够更大的拓展。那么从日方的更长的一个战略野心来看的话，它其实是试图把它的这种国家的这种战略纵深啊，向西太的深处来延伸，那样这样它的这种军事触手、军事能力能够进一步的扩大它的这种国家的防御，所谓的远程打击能力。那么这对于它军事大国化的野心来说啊，实际上是一个明显的一个标志，是未来它这种做法实际上意味着它想要争夺整个西太平洋的军事主导权的野心啊，已经昭然若揭。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日本菲律宾防务合作深度绑定、日本构筑第二岛链防线意欲何为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在北半球多地炎热不断的升级，先来看中国。随着天气形势的调整，今后三天中国中东部降雨减少，晴热盛行，北方气温会率先达到近期的高点，30度以上的炎热迅速的蔓延，东北华北一些地方甚至再度有高温冒头。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哈尔滨明天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4度，较常年同期偏高10度以上，创出今年以来的新高。石家庄周末两天会连续经历高温天气，在南方周末闷热的感觉将会短暂减轻，很快高温又会陆续的回归。南宁周日开始将会经历连续的高温，长沙下周一下周二也都会有高温天气出现。来关注一下欧洲，未来随着雨水的发展，欧洲西部近期超前的热度将会有所下降，今后三天巴黎的最高气温将会从33度下降到26度，而地处伊比利亚半岛的马德里依旧是35-36度的高温天气。在北美洲，加拿大西南部是降水降温，而在美国南部炎热将会持续。北京晴，17到35摄氏度，哈尔滨晴，9到26度，呼和浩特晴，12到30度，西安晴转多云，15到29度，昆明大雨转小雨，17到21度，晋城晴，15到30度，石家庄晴，23到37度，合肥阴转多云，21到29度，长沙小雨，22到26度，福州多云，24到30度，海口多云，26到35度，莫斯科小雨，5到13度，柏林小雨转阴，16到24度，伦敦晴转阴，14到28度，巴黎阴转小雨，20到33度，日内瓦晴转阴，15到31度，维也纳晴转小雨，16到26度，罗马晴转小雨，18到27度，雅典晴，19到27度，开罗晴，20到34度，渥太华小雨，9到20度，纽约晴转阴，13到26度，华盛顿晴，18到24度，首尔晴，16到27度，东京晴，21到29度，迪拜晴，29到38度。

0: 昨晚，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三名航天员身体状态良好，今天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
1: 再次回到祖国的怀抱，我的内心十分的激动。
0: 日本和菲律宾加速防务捆绑，加强与北约的互动，转移部署美军全球鹰无人侦察机，一系列军事动作暴露日本扩军野心。中国外交部严正告诫日本右翼势力倾听正义呼